0: 回应乌克兰早前袭击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谈及有关问题。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二日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美国日益偏离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协议，但俄罗斯不会中断同美国接触。他说，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作为基础，冲突确实很快能够解决。里亚布科夫又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行表明，美方倾向放弃以和平谈判和寻求妥协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并批评北约以及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加剧紧张局势。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斯特勒会后向传媒表示，双方主要讨论俄乌问题，希望中方利用同俄罗斯领导层的联系，推动透过谈判解决俄乌战事，并借此改善欧中关系。斯特勒说，欧洲和中国有深化合作的潜力，但只要俄乌战事持续，中国仍然是俄罗斯的密切伙伴，欧中合作机会就会受到限制。他指出，中国可能是与俄罗斯领导层联系最密切、最直接的国家，强烈敦促中国利用有关渠道推动谈判。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就表示，中方在言谈间暗示会协助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用会晤富有建设性，而且前景可期。在北京外交部指出，王毅和斯特勒会面的时候表示，中方愿同俄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俄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度突破53000点关口，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低开71点，早段一度跌251点，其后反复上升，最多升160点至53060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3055点，升155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21点，升288点，升幅1.12%。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537点，升54点，升幅0.72%。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西班牙凭完场前保时入波1-0险胜葡萄牙，跻身8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换边之后节奏明显放慢。西班牙到保时1分钟，由米基尔马连奴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靠这个绝杀波以1-0晋级，八强将会对美国或者比利时的胜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跟葵富路嘅慢线现已封闭。另外，

0: 因为路面有积水，驾驶人士途经以下嘅路段嘅时候，请你小心驾驶。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九龙坑，同埋青屿干线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港岛区是交通畅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近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177中国生物制药。中生制药2025年盈利23亿4335万人民币，按年跌 33.04%，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4亿376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9.37%。预期每股盈利2.04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64元，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港币7.6元，按年减少 24%。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低位4.19元，较今年1月除净高位跌超过42%，近日已经有回稳向上迹象。以10天线水平4.4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16.6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73厘。疫情的2021年市盈率最低 5.47 倍，复常的2023年 18.53 倍至 36.05 倍，去年2025年市盈率 18.43 倍至 62.94 倍，2024年就 11.25 倍至 20.88 倍。不计红股派送，股息率低至半厘多些，例如2017和2018年，复常的2023年至到去年2025年股息率最低都有1厘，去年2025年最高有3.75厘，目标5.5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20.8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8厘。以卖价跌 10%， 3.96指示。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6: 好，时间嚟到8:10啦。咁呢几日呢就关于呢个议员啊黄锦辉嗰个醉驾事件呢，其实就讲下呢都开始淡，因为佢七一嗰日就最爆啦，7月1号，因为佢又自己高调出现呢个升旗同埋国呢个回归酒会咁样。
7: 抢晒回归啦，
6: 真係讲真啦，李家超特首花咁多心思拍咁多条片，有咁多 message， 同埋有中联办啊、港澳办嗰啲 message 咧，都即係有少少俾呢單嘢咧，就蓋過啲咁多啦，又溝探咗啲咁多啦。不過無論點都好啦，咁誒呢件事咧，其實就唔係就此佢辭咗職咧就完嘅，因為仲有好多手尾根啊。咁我哋琴日同阿張炳良教授咧都有提過，補選啲又點咧？你90個而家又崩咗一忽，崩咗角落，同上年一樣。但係呢個原因就好唔同啦。上年就因為政府咧就要捉阿黃元山入去做特首顧問咁個阿頭，咁政策組個阿頭。咁今年咧就因為個人咧就犯咗毛病，犯咗錯，咁然後就咁樣又冇咗一忽。咁啊，保與不保咧，亦都有討論嘅。咁啊， 個主張咧，都有佢背後嘅原因咁。咁嚟緊咧就即係立法會唔單止話即係點樣處置呢個立法會議

0: 席。其实阿黄锦辉自己亦都有一个政协嘅身份。再而阿姐咧就系、究竟啊呢个七月十九号齐齐整整操上去呢、这个唔系操嘅，即系上北京咧就呢一程里边咧有少少缺失啦，咁亦都有少少唔完整啦。咁啊，不如咧呢、这个时间咧，我哋就同阿喵咧倾下往后接落嚟，我哋要关注啲乜嘢？
1: 财资妙论。
0: 电话旁边就接通了阿林妙恩，咁啊阿喵早晨啊，
2: 早晨早晨，
0: 系啊，咁啊嗱，我都知道你好关注，亦都好留意咧每一个即系新嘅发展啦。咁但系似乎嚟到呢一个位咧，佢辞了职，咁啊中大点样喺工程学院嗰度处理佢比较容易，因为呢个单元自己嘅事啫。咁但系咧又有政协又有剩，然后咧又牵涉到如果你补选又牵涉公帑。哇，就好多样嘢嘅喎。嗱，我睇一睇，原来即系90个议员咧，一年咧都使公帑咧，大概系17亿至18亿咁。咁崩咗一忽啦，而家又要填如果真系选，又要揞钱出嚟啦。咁你觉得即系呢个大 dilemma 点解决咧？
2: 我系倾向唔选住嘅。嗱，上届个届初咧，其实即系都唔止阿黄元山后尾入政府啦。届初嘅时候有四个选举界嘅议员系入政府嘅，即系麦美娟啊、孙东啊，佢哋。
0: 2022啊嘛，嗰阵
2: 时系啦，12月就搞咗次补选嘅，咁嗰次系用咗9000万嘅。咁但系其实你谂翻啊，如果即系当时选四个系9000万，选一个会唔会悭到好多咧？咁其实个补选无论几多值，你都一样要 call 齐个1500个选委啊，一样要租地方、投票点票啊，咁人手亦都唔悭得几多嘅。所以就算只系补选一席咧，我谂嗰几千万都走唔甩嘅。同埋其实一路都有声音觉得90个议员都数量多，都数量太多啦，系咪？咁每个每一届定系新春咧，即系嗰四年计系1900几万。咁由市民嘅角度，你少一个咁，其实都有89个啊。咁况且入面有80-90%，其实大家到呢一刻都名都未嗌得出嘅，咁系咪真系值得翻几千万咧？咁但系除咗钱咧，我仲有另一个考虑嘅，就系如果出缺嘅系一个地区直选议员或者功能组别议员咧，我系会赞成尽快补选嘅，因为譬如话以直选为例，你每一区得两个嘅啫嘛，你万一有一个辞咗职咧。嗰區係即刻冇咗50% 嘅代議士啊，功能組別亦都係啦，咁有啲得一個代表嘅就直情會冇咗把聲音啦咁。但係黃錦輝佢係嚟自選委界噶嘛，咁、那個情況就有啲唔同啦。你1500个選委咧，係一共有40个議員喺議會度，咁你冇咗一個，咁你其實只係冇咗2.5% 嘅啫喎。咁况且即系选委会选立法会议员嗰阵咧，佢系全票制嘅，即系你不多不少你要剔40人嘅。换言之，你剩翻个39个咧，其实系得到选委嘅充分认受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暂时，我觉得唔选系冇乜，即系冇乜坏处咯。
3: 嗯。咁但係可以黐住其他啲選舉嚟一齊做㗎，譬如話你特首改選咁，始終要選㗎。咁你都係
0: 咁㗎，搭單又
3: 選舉委員會都係
2: 組成咁
3: 組成㗎嘛。咪搭喂外國啲選舉都係搭埋一齊㗎，由呢個鎮長到呢個州長啊議員咁啊總統咁一齊選㗎。咁啊即係你選民啊會有懂得㗎去辨別㗎。咁其實即係當然都會額外要使錢嘅，咁就唔係話獨立就搞一場咁啊，有冇？
2: 呢個都可以考慮，同埋我有啲人就話替補啦，咁我覺得替補有替補嘅問題嘅，即係每一屆你即係選埋 waiting list 咁樣，咁但係你可能有時會話你等2-3年先出缺咁，咁嗰個選咗出嚟候補嘅咪要2-3年唔做嘢等入議會咯，咁我又覺得唔係咁合理。
3: 應該用遞補就唔係替補，遞啊，遞即係遞進個遞，即係點嘅意思咧？即係話佢按佢個攞得票咧，就排個隊出嚟。咁當然啦，你排到最個隊最頭，即係話最接近入到嗰40席嘅嗰個人啊，第41个，咁佢咪係順序第一個咯。咁好似林妙欣你咁講話，佢都走咗去從商啦，即係做其他嘢啦，係嘛？咁入咗政府啦，咁
2: 又再遞後，
3: 所以要遞啦，係需要遞啦，跟住再遞落去咯。咁你咪去。 唔肯做咪做第二個咯咁樣嚇。
0: 不如不過又咁喎，林耀恩，如果嗰個第咧係隔得耐咧，你當時啲人覺得佢值咁多票，咁即係隔得年一兩年，我又覺得咦呢、這個又唔係好衰。

0: 我再選我就未必選佢啦。咁、
1: 啊，喂，但所以你要一早講就而家搞唔到噶啦，即係但係你已經由黃遠山到黃錦輝咁啊兩次咁嘅事件啦，係嘛？你呢個揭示個制度就可以優化啦，嚇、啊！即係你日後，因為你選嘅時候你知道有個遞補嘅功能咧，咁你做再謹慎啲啦，係嘛？你揀嘅時候，
2: 即係嗰個 mandate 係連埋個遞補嘅，
1: 你會覺得啊，
2: 係
1: 啦，但係四一四二我哋都好有機會入到去喎，小心啲喎咁樣。
2: 我會覺得不如我哋亦都諗即係另一個方向、就是，就係即係由於選委嘅屬性係咁特別咧，會唔會即係譬如話選委選委會嘅代表，如果喺立法會度，你真係少到去某一個比例，譬如話你啊少咗10%啊，少咗15%啊，即係各種原因，你儲夠4位、6位，咁我先補選一次咁，咁都好似比較合理同。
0: 即係畫條線就比較容易清晰咁樣幾時啟動呢個補選，你意思係咁係嘛？
2: 是啦是啦，即是画一个特定的比例，即是你真是即是选委界的议员你真是冇咗几多冇咗几多席啦，即是个议席出缺咗几多席啦先至补选一次咯咁、
0: 嗯。
2: 总之无论是啦，而家都即是都仲是即是而家呢个阶段你只是出缺一席呢，我都是维持嗰个睇法，我觉得如果由成本成本效益的角度看，就即係暫時唔補選住就冇乜所謂。
0: 嗱，講真咧，我琴日咧又特登留意睇下電視嘅新聞咧，又多咗一啲立法會議事廳入邊嘅嘢，即係佢即係哪管去討論嘅嘢咧，都唔係一啲好嘅勁抽嘅嘢啦。就即係嗰個可見度又高咗啲咁。咁但係咧，我就見琴日咧阿大主席李慧瓊就好龍而眾之咧，就 call 個記者會，我以為佢。讲翻黄锦辉事件嘅后续啦，咁佢又似乎咧个重点咧就放咗喺咧点样将嗰个议会啊入边讨论嘅事情啊，他们的日常啊，就透过一个节目预告，即系唔系议程预告啦吓、啊，可以咁讲啦，就即系话俾大家听，我哋嚟紧咧就会做啲乜，做啲乜，讲啲乜，倾啲乜，咁就呢一个咧比较及时性咧，就 coming soon 咧，你就密切留意啦，咁就有个每周咁样叫做。会议促览即是推介咁样啦，即是鼓励大家睇。嗱，讲真啦，而家我哋国外讲啦，又选咗90个比较有一啲新面孔咧，其实大家对个议会啊，就算过咗6、7个月咧，都未系好认识。有啲系上一届留落嚟嗰啲咧，或许咧即系有啲熟口面，但系咧即系新嗰啲咧就重新要即系大家要留意啦。咁阿李慧琼都可能用心良苦啦，希望大家留意多啲。其实我哋做紧嘢，做紧嘢就。即是会议是有讨论都精彩的、那个内容。咁你又觉得李慧琼咁有心地即是整一个 coming soon 嘅促览呢，对成个议会形象啊，令大家觉得佢哋係认真严肃地处理公共事务啊，有冇帮助呢？
2: 其实即系今时今日要出到去每周推介去谷收视啊，即系立法会我都有啲感慨嘅，即系以前跟政治 beat， 其实即系听会系我哋日常嚟噶嘛，因为即系你一定要将嗰啲议员讲嘅嘢会好有火花啊，嗰啲辩论要剪翻出嚟啊，甚至有时你表决某一啲嘢嘅前夕咧，我哋要数票睇下形势添噶嘛，咁而家都即系行政主导之下，其实都唔使点数票啦，咁连带亦都。即系我都听闻，其实而家行家咧都唔使点听会噶啦，咁即系就少咗好多人留意立法会。咁我谂亦都系因为咁，所以主席就会觉得喂唔系，我哋其实做紧好多正嘢噶，咁大家快啲埋嚟睇埋嚟睇咁样。咁我特登去睇下嗰份即系佢寻日推出嘅每周促览啦。咁啊，推介咗啲乜咧？咁我话星期二有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会讨论游艇跨境便利措施。星期三立法会大会有医委会改革嘅条例同埋北都专属法例嘅首读。嗱，星期五财委会咧都好精彩，有呢个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二期，即系 iPark 2。哇，金额系292亿噶，咁啊，希望大家快啲嚟即系关注同埋睇直播啦，咁。咁我聽到李慧琼係即係真係數曬嗰個每週促談嗰啲內容出嚟，咁大家知道我好關注財委會啦，我對於佢哋有好多議程都不建議討論就直接表決啦，一直都好有意見啦。咁我特登去睇下呢個 iPark 2呢個獲得推介嘅項目，竟然咧原來本來咧係一項不建議討論嘅項目嚟嘅，咁
0: 290几亿啫咁。
2: 喺公务小组六月十七号通过嗰阵时，系一拼表决埋啊，上财委会使唔使倾咧？咁我就再睇翻嗰日嘅片段啦，因为而家冇得记名噶嘛，一定要睇片啦吓。咁啊，有两位议员举手话啊，上到财委会要讨论。咁啊，至少有十九个议员举手话唔使，咁所以就决定咗不建议讨论啦。咁我谂系啦，292亿、哦，你去到财委会最后一关。即点可以连倾都唔倾嘅呢？如果议员自己都觉得都唔觉得啊个讨论系啊好重要要被人看见嘅咁你仲推介俾市民睇咁样唔通睇你举手咩系咪？即试过以前揀咗公屋第二期都系不建议讨论系74秒嘅啫，我真系开始一阵个电视都睇唔到喎咁。咁可能后来呢都有议员觉得唔妥，咁有三位议员啦，霍启刚啊、林振声同埋庄浩峰呢就联署话希望喺财委会倾返个 iPad。咁按个机制呢嗰日会首先要表决倾唔倾，咁呢就跟住先即係真係进入个讨论嘅。咁我见而家主席摆咗入每周推介呢，我相信有得倾嘅机会系高嘅。但係即係如果你知返个来龙去脉呢，就觉得吓、啊、即係其实那個注目度或者個收視其實就不是說你寫不寫那些每周推介，而是你的會議本身，即是財委會又好大會又好，即是你其實是不是真的在談事，是不是一個即是真的有討論，或者其實如果有時是連討論都沒有發生的、
0: 嗯、
2: 那你真的很難，即是很難叫市民說哇去關注一下去留意一下。
0: 嗱，或許我是樂觀的，我是看到有自及興的好處的、嗯、真的、嗯、所以呢我就想如果以往有一些傳識或者有一些親中報章就覺得、欸、不討論快快脆脆過幾百億是代表這個政府做得好，冇乜嘢挑剔，冇乜嘢可以挑剔啦，系咁。而且以前啊，成日拉布呢啲咁嘅吓唔好嘅嘢，即系拖慢香港嘅发展。呢个对比咧系好强嘅。咁所以咧，即系啲人咧，尤其是上一届主席咧，对于啊好快就有啲嘢过到啊，好快就高效地即系赞成一啲嘢，然后就上马咧，系一个政绩，系一个即系成绩表嚟嘅。咁所以我又觉得凡事两面睇啦。咁如果你话再拿出来讨论，其实可以预见个结果是不会动摇的，只不过就是说、啊、你信下讲下原因啊，始末因由，等大家明白多一点。这个都好的，因为立法会始终是监督或者监察政府的施政的嘛，这样这个是本分啦。如果不是就个个就嘘嘘声说即刻即是好早就收工开完会啦，这个也都不是我们所乐见咯。所以李大主席叫我哋密切留意咧，都想睇下，哇！立法会真做嘢噶咁咯。
1: 嗯，
2: 会唔会亦都系一个工具？即系我喺度谂啊吓，即系而家受你启发，即系睇到好处啦。即系会唔会呢一个每周会议促览咧，就系、是、啊，你摆咗嗰个 item 落去咧，哇！咁即系嗰啲议员都会知道啊，呢、這个原来系焦点，我哋即系唔可以唔讨论咁样。即系譬如话好似个 iPad 2咁样就啊。咁我哋就即係可能嗰一日就會睇到原本不建議討論嘅都會變返有討論，即係可能都會係一個由輕輕由上而下話喂呢、這個似乎討論好啲喎、哦、好似都成大喇喇200多亿㗎喎，傾返好啲喎、哦、咁即係都可能有呢一個咁樣嘅效果都未定嘅，我覺得。
1: 因為呢、這個、啊、即係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二期，第一期我去過現場噶，好犀利噶，佢可以話將啲廢物就發電，就再浸 SPA 噶，煲熱啲水咧嚇、啊，你可以登記咧，市民都可以去啊，即係啊免費享用啊，咁亦都啊即係轉廢為能。
2: 但係有冇睇審計報告啊？
1: 就話使用低啊嘛，係啦，咁就係我想講啦。就是啦，咁你第一期嗰个使用嘅情况系点呢？第二期佢仲有冇搞啲咁嘅花神嘢呢？吓啊，定还是老老实实就系转废为能呢？咁其实海外啊，好多转废为能系民营㗎嘛，吓即系有钱赚添㗎，可以啊，即系啲垃圾仲可以分类啊，啲灰烬又可以做灰泥啊，即系好多细节嘅。咁其实啊，就系而家政府就话又一问落嗱，佢攞几百亿，咁又200多亿，咁又自己起啦。咁呢啲其实正正就系要讨论啦，就算你今次系要过嘅，咁你仲可能有第三、第四期嘅，你唔知第日会点噶嘛？吓、啊，咁呢啲系咪应该留立此存照？
2: 我都谂嗰、那个系啦，立此存照系重要嘅，即系譬如话你个讨论个过程，以至你投票嘅嗰、那个。 結果或者每一個議員的取態。咁我留意到其實記名表決今屆真係好少，你以財委會為例，到呢一刻啊，七月。

0: 7月7日啦，今日系即系一次嘅记名表决都冇，系零次。咁头先阿 A 姐话啊，系咪因为即系效率啦？即系我哋而家议会着重效率啦。咁系嘅，效率系重要嘅。但系有个别嘅会议，其实开几分钟就散会咯。3月20日开咗2分钟，4月24日开咗6分钟，5月22日开咗3分钟，6月5日开咗4分钟。即系我哋个议会高效系咪高效到即系要咁啊？几分钟就我哋过咗几个 item 啊？咁系咪就系一件好事咧？咁样，即系希望大家都即系议员都即系都谂下咯。但系
1: 我又咁讲，
0: 个过程要俾人睇到多啲咧。
1: 即系嗱，睇质素嘅就唔系睇长度嘅。咁我哋又试下谂下，如果既然阿主席叫我哋密切留意，我哋不如睇下先咯，或者好精警咧，就算嗰几分钟都好精彩咧，咁样咁啊，咁呢个唔排除噶嘛，系咪？
0: 系
1: 而且你搭车去嘅时间仲耐过你喺议会入边嘅时间噶嘛，嗰啲议员。anyway 啦，我哋系持一个乐观嘅态度同埋正向嘅态度咧去睇呢件事嘅。咁啊，今日咧同阿林妙欣倾到呢度先。
2: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屋唔肯收，几廿年前保。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早晨8点半，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浸，锦田公路去林锦公路方向近八乡警署的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因为路面有积水，驾驶人士途经以下的路段的时候，请你小心驾驶，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九龙坑，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葵富路的慢线就仍然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擎天半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就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看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在黎城花园，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5: 早晨8点32分，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还有强烈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的最高气温去到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的地区是极端酷热。提翻大家先，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9点半。另外仲有嘅就系新界北部水浸特别警告咧，都系生效。室外气温26.2度，相对湿度93%。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0: 一日三餐都食外卖，吸收高油、高盐、高糖，容易破坏肠道微生物平衡，长期进食更有机会引致胃癌，有可能要切除部分胃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邝永恒医生讲解长期食外卖对肠胃的影响。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1: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2: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11: 只想听音乐。
13: FM 99.7
14: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早晨，小麦。
3: 早晨啊，程主播。
2: 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啦，新城资讯台、原来生活好快乐。
3: 冇错，唱埋俾大家听啊！咁啊，咁多位听众，早晨。系咁啊，其实咧，即系之前咧，我哋喺约莫几个星期前咧，都有单新闻啊，讲到咧就系新一季嘅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咧，就跌破咗五年啦，就咪得翻4.7年啦。其实咧，亦都系八年以嚟咧，
2: 4.7年，即系4年零几多个月啦。
3: 4.7年咧，就即系4年零
2: 哇
3: 点七啊，约莫8个月咯，约莫8个月啦，即系12个月啊嘛。咁啊，其实而家咧，点解咧喺呢一个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可以下跌咧？其实最主要嘅一个因素咧，就系讲紧啲简约公屋。其实研究到可以起简约公屋咧，我相信咧，对于好多等紧上楼嘅朋友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消息。
2: 喂，讲下俾大家听先啦，恐防大家即系。唔记得或者唔知道究竟什么是简约公屋同一般的公屋有咩分别呢？有冇呢方面嘅资料呢？
3: 简约公屋呢，就係佢即时呢就係起出嚟嘅，用一个组装嘅模式起啦。咁啊亦都讲到呢个施工速度呢就可以做到3日1层嘅。咁啊虽然呢个只係一个。
2: 建筑期好快。
3: 冇错啦，虽然呢就係一个平均数啦。不过其实呢的确呢就係搵到地就可以起。而且呢用嘅物料呢可能啊就同全统嘅一啲单位咧会有所唔同，亦都冇谂住咧嗰个公屋本身咧就系会长住噶，咁啊希望咧就用一个过渡嘅性质，咁啊暂时冇错啦，就可以咧令到咧佢系可以比较快
2: 啲俾大家上楼啦。
3: 冇错。
2: 喂，但系我谂要调整一下大家对，即系当然大家会好开心嘅啊，我轮候嘅时间短咗啦。咁但系当你要去呢一啲即系简约公屋度住嘅时候，咁我觉得我谂我同啲听众最关心嘅就系佢嘅设备，除咗话头先用料
3: 系
2: 吓，你要有个合理嘅期望，系同传统嘅会唔同噶啦，因为佢系组装噶嘛，佢系 off site 即系已经起好，即系整好晒，即系去到安西嘅时候冚嘅啫嘛，
3: 系冇错。
2: 咁但系个设备上高有冇咩分别？
3: 嗱，其实咧设备上高咧，首先咧讲紧个用料本身咧，可能嗰个隔嘅间隔啊，或者咧即系其他唔同嘅一啲设备会比较临时嘅，咁但系。即系你会见到咧，本来讲紧咧，可能个交通配套啊，或者个社区配套咧，系会差啲。但系而家落成咗嘅简约公屋咧，我见到咧唔算差嘅、即系下边一啲生活上面所需嘅一啲商店咧，其实佢都有齐，包括咧就系可能细间啲嘅超市啊，或者一啲同生活关系到嘅铺头。而且咧初初讲到咧交通未必配套会咁好啦，但系我又见到咧而家新起咗嘅简约公屋咧，佢系有巴士线咧系可以到。
2: 唔系咁入边嗰啲，即系嗱，我明啊，你讲紧 location 啊、交通啊、配套，当然即系对于我哋居住环境嚟讲紧要啦。咁、但系我觉得最即系大家会一谂到佢叫做简约公屋咧，就好担心系咪一啲喺一般公屋有嘅设备啊方面都会唔同咧？
3: 系啦，其实咧喺个设备上边咧，本身嚟讲咧又唔使太过担心嘅、其实简约公屋咧，点解会咁叫咧？最主要咧就系提供一个咧13到31平方米嘅室内楼面单位，包括咧就系1到2人入住嘅细单位啦。咁啊，最大去到咧就系4至5人居住嘅大单位。嗱，单位入边咧基本嘅设施有齐嘅，会有一个独立嘅开放式厨房同埋厕所啦。而配备方面咧，厕所咧就设有电热水炉同埋。抽气扇，但系咧就唔包括咧厨房嘅抽气扇，同埋咧就系冷气机嘅设备，呢啲咧就系要咧嗰个住户自己去添置嘅。咁啊，但系其实头先都讲过啦，本身咧差唔多吓，所有嘢咧都已经系齐晒噶啦。咁但系咧，如果据我印象
2: 啊，嗰啲基本嘢都有晒，
3: 就唔开得明火嘅。据我印象、就一定咧就要用一啲电磁炉。记唔记得我哋当时介绍嘅时候都系咁讲，
2: 即系唔好话简约公屋啦。其实而家好多私人楼宇，我自己嗰度都。即系我搬咗之后咧，都由以前传统系用明火嘅咧，而家啲新嘅居住单位咧，尤其是如果采用嗰啲开放式嘅厨房咧，其实好多咧都系用电噶啦。
3: 系啊，冇错啊，所以大家咧呢一方面咧，系啦就要留意翻。咁但系咧，点解会讲到咧简约公屋咧呢一个早上？咁因为咧最大型嘅其中一个项目啊，启德世运道嘅项目咧，第二期。 7759个单位，就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是正式入伙的了。那较原定的时间亦都就提前了一季的。咁预计
2: 提前了一季。
3: 没错啊，今年的下半年去到明年初就会有再有接近11000个简约公屋的单位落成。哇，加加埋埋其实就差不多有成18000个单位。咁一个单位不是一个人住的嘛，其实当中应该个受惠人数话应该就可以去到几万人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推算，如果全数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应试的话，五年之内就可以为基层的居民节省一共75.5亿元的租金，转化就会为居民的积蓄，希望日后他们都可以动用到这些资产去为他们未来置业或者生活入面的需要就是帮到他们的。这个项目其实就是刚才提过简约公屋计划入面最大型的

0: 屋邨嚟噶，咁啊由其中一个承建商去负责承建，嗱成个项目咧就有10,731个单位，咁啊其中咧差唔多3,000个单位咧，旧年就已经系入咗伙噶啦，嗱今次入伙嘅7,000几个单位咧，原定啊本来咧就讲紧今年秋天先至入伙噶，结果咧因为组装咧仲快过头先提过嘅3日1层啊，所以咧就提前咗一季咧，就喺上个月嘅月尾啊就已经咧开始咧陆续可以入伙噶啦。嗱，項目咧成個工期咧只係2.5年啊，2.5年嘅時間，靠傳統嗰個建造周期咧大幅縮減咗60%噶。嗱，咁啊何永賢咧就喺呢一個嘅入伙儀式上邊咧，亦都表示咧簡約公屋咧唔單止咧為基層市民改善咗佢哋嘅居住環境，亦都協助佢哋咧改善經濟嘅狀況噶。嗱，佢舉咗個例嘅，頭先咪同大家講過咧，即係希望佢哋都有一個儲蓄嘅。如果而家咧係住緊劏房單位嘅話咧，平均嘅租金啊，大約每個月咧係5,500蚊嘅。但係呢一啲嘅劏房户搬咗入去簡約公屋單位之後，后咧嗱租金咧平咗，咁啊1,300蚊，环境咧亦都咧系好咗，得到一个好大嘅改善，意味住咧每个家庭啊每个月咧已经系悭到4,200蚊噶啦。嗱，当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全部推出，用翻呢一条数嚟推算嘅话咧，就会得出咧头先讲紧75,500,000呢一个数字啊，希望就可以用起置业啦、子女教育啦，同埋咧就系家人医疗等等嘅。咁啊，对于呢啲单位陆续落成咧，应该咧喺未来吓嗰一个公屋轮候册嘅等候时间咧，就有机会进一步下跌。几时可以到达目标吓？即系讲紧咧，可能4年都唔够咧，咁就要睇睇咧大家有几落力啦。
1: 所以有时咧，我哋听个名咧，就唔使一定咧即刻赋予佢一啲好负面。面嘅啲意思，即系我哋英文有一句说话咧 ，less is more，即系听到简约咧，其实都系代表紧佢好快就可以起到，加快咗个速度咧，大家上楼就会快啲。就好似呢一首歌咁，又唔好谂住佢系一般嘅励志歌 ，Misha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经试拍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2: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 i 世界杯。World Cup.
3: 双牙交手，西班牙笑笑口。世界杯16强，西班牙对葡萄牙，双牙对决，双方激战90分钟，一直互无纪录。最终西班牙凭后备上阵嘅美连奴喺补时1分钟一战定江山绝杀，赢1-0。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之后，相隔16年再次打入世界杯8强，将会同美国对比利时一战嘅胜方争入4强。睇翻西班牙全场占据较多攻势，但系临门一脚始终争少少。奥耶沙巴上半场曾经错失单刀黄金机会，葡萄牙就有纽奴文迪斯劲射中尾，两军一直僵持不下。踢到下半场，葡萄牙再受打击，表现活跃嘅纽奴文迪斯因伤退下火线，葡萄牙成条防线嘅稳定性即刻下降。踢到补时阶段，合入替嘅美连奴把握葡萄牙防线一次松懈，近门射入奠定胜局一球，帮助西班牙惊险晋级。今场亦都成为斯朗拿度世界杯生涯嘅谢幕战，赛前佢已经亲口承认今届将会系自己最后一次踢世界杯。虽然最终未能带领葡萄牙更进一步，但这个葡萄牙队长今届仍然创低多项纪录，包括分组赛对乌兹别克梅开二度，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入波的球员，同时刷新世界杯史上最年长梅开二度的球员纪录，并且超越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入球榜首位。32强淘汰赛对克罗地亚，他亦都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史上最年长上阵和入波的球员。随着斯朗完成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葡萄牙亦都正式进入后斯朗时代。
4: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继续啦，星期二早上的原来生活好快乐、早晨，早晨，
6: 早晨啊，程主播，
0: 冇错，小麦早晨，我又好似啊小麦咁样，各位听众早晨，
6: 系
0: 系啦，咁啊头先啊休息前咧讲开关于房屋嘅问题啦，咁当然香港咧即系有好多问题咧，政府都系不停咁去处理嘅，除咗系令到大家即系。居者有其屋，生活安定，亦都有工翻，系啦，即系大家有楼买得到之外，仲可以咧喺其他方面咧增加到。

0: 香港的收入就好啦。咁所以咧，嚟紧咧都有好多即系同内地方面嘅合作嘅。咁其中一个项目咧就系粤港澳大湾区游艇自由行。嗱，即系自由行咧，即系呢个三个字咧出现咗好长嘅时间，就讲到一啲即系大陆嘅朋友啦，可以嚟香港玩啦，出入境好方便啦。跟住我哋又有即系港车北上啊，北车又南下咁啦。咁大家两地嘅交往咧就越嚟越密切啦。咁除咗陆路啊或者啲航空嘅班次之外咧，而家咧就辣到呢个水上啦，就关于呢个游艇啦。咁啊，先前咧都有啲嚟自海事处嘅公布啊，就话咧推出咗三项游艇跨境便利嘅措施。边三项咧？就包括提升电子业务嘅系统啦，放宽对一啲访港游艇泊位嘅要求啦，仲有就系便利内地嘅访港游艇嘅船长可以攞到香港一啲合符嘅资格。咁啊，呢啲所有嘅程序咧，其实都系事在人为嘅啫。咁啊，听翻海事处嘅发言人咧，就解释就话咧，呢三项嘅措施咧，将会系透过一啲简化，即系比较快捷便利，最紧要唔好烦啊嘛。即系有时你申请一个牌或者想登记一个泊位，搞嚟搞去啲人就唉咁烦嘅，就会唔搞噶啦嘛。咁所以咧嚟紧第一个重中之重咧，就系将呢啲所有嘅审批嘅程序咧简化咗，咁啊希望咧都可以提升嗰个通关嘅效率。咁另外咧，亦都会喺现行嘅一啲境外嘅游艇访港嘅政策上高咧，提供更多嘅便利。咁啊，藉此咧希望吸引咧更加多无论。是大湾区，当然是不止大湾区啦，还有是世界各地的游艇访港，希望可以帮到香港发展成为一个亚洲的游艇枢纽。其中呢刚才提过一个电子的业务系统其实是已经开始了启用了。即是说现在来香港的游艇的船主或者是船长已经是不需要再透过本地的代理。然后是可以自己在个电子系统入面呢先登记开了自己的个人的户口，同埋呢可以利用呢一个系统咧，提前咧系一站式咁交晒关于佢自己嘅游艇啊、嗰只船啊、船员啊同埋嘅乘客嘅所有入境资料。咁啊喺未嚟之前啊，已经喺网上喺呢个电子系统做晒，咁就可以俾唔同嘅部门，譬如海事处啊、入境处啊、卫生处等等嘅相关部门啦，可以预先审核。咁于是乎咧就便利咗啲船主啊或者船长咧，就可以喺呢个系统入边咧搞晒。喺啲手续之余咧，仲可以俾埋钱，咁所以就一站式啦，咁啊方便快捷，咁所以嚟紧嗱，而家呢一个嘅电子业务已经开始咗。咁头先讲到嚟紧话嗰啲即系放宽泊位嘅要求嘅程序啊，又或者系关于呢一个游艇泊喺香港嘅时候，其他嘅一啲安排咧都会加强优化。
1: 是啊，冇错。咁不过嗱，仲最紧要一样嘢啦，你俾佢自由行，你又要俾佢泊先得㗎嘛。究竟啊，我哋喺香港呢一类型游艇嘅配套做得好唔好。
0: 同埋我觉得最重要，除咗你头先讲即係哦有游艇有游客嚟到啦配套啦。同埋另外就係宣传。
1: 係。
0: 你开通咗呢啲即係嗱，我哋做节目咁样讲下俾大家听啦，即係可能有啲朋友即係相关嘅一啲工作啊，或者係佢有相关嘅业务啊。原来已经
1: 可以啦。
0: 咁但係政府就要做好多呢啲嘅宣传俾一啲即係譬如内地係啦，即係呢啲同游艇操作有关业务嘅人呢要清楚知道究竟而家原来已经可以提前做咁多嘢喇喎。
1: 係就变咗呢大家真係諗住揸隻游艇落嚟嘅时候呢个自由行究竟可以点样去做呢，咁我觉得真係學程主播咁样讲呢，宣传非常之重要。听听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九点钟
3: ，FM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亚曼湾遇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船舶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在亚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报称船的左舷遭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无法进一步评估船体受损的情况，但是全体船员安全。遇袭的运输船请求附近海岸无线电台和海军力量提供支援。据报，根据遇袭船舶报出的船名判断，它是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估计船上载有易燃货物，遇袭之后存在较高安全风险。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就说，一艘邮轮向南航行时，在亚曼对出海域遭不明飞行物袭击左舷，引发火灾，事件中无人受伤。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兼委员外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斯特勒会后向传媒表示，双方主要讨论俄乌问题，希望中方利用同俄罗斯领导层的联系，推动透过谈判解决俄乌战争，并借此改善欧中关系。斯特勒说，欧洲同中国有深化合作的潜力，但是只要俄乌战事持续，中国仍然是俄罗斯的密切伙伴，欧中合作机会就会受到限制。他指出，中国可能是同俄罗斯领导层联系最密切、最直接的国家，强烈敦促中国利用有关渠道推动谈判。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就表示，中方在言谈间暗示会协助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形容会晤富有建设性，而且前景可期。在北京，外交部指

0: 出，王毅同斯特勒会面时表示，中方愿意同挪威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谈及有关问题。特朗普星期二将会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二日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日益偏离同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协议，但俄罗斯不会中断同美国的接触。他说，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冲突确实很快能够解决。里亚布科夫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行表明，美方倾向放弃以和平谈判和寻求妥协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并批评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加剧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底访问美国，预计大约在9月24号到访白宫。特朗普说，白宫正进行翻新和扩建，形容每个人都想见到习近平，需要一个能够容纳几千人的宴会厅。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出席午宴时提到，白宫欠缺一个专门的宴会厅，要满足大型国事活动的需求。他说，北京人民大会堂有一个非常大的宴会厅，而美国就没有，强调需要建造一个同美国地位相称的礼仪场所。特朗普指出，宴会厅建成之后会成为华盛顿最靓的建筑之一，并且能够防御子弹、无人机和导弹，加强对访客的安全保障。他说，项目涉及重要的军事组成部分，白宫正就此同军方合作。美国国家队前锋巴洛根早前被罚红牌停赛一场，获国际足协暂缓一年执行，令他得以出战星期一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判罚的决定，但是强调并没有施压。恩芬天奴发声明说，经常同美国总统讨论世界杯相关事务，并就今次事件接获特朗普的来电。他说自己亦经常接到各国元首、官员和球坛人士等就各种问题来电，强调同特朗普通话期间，他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正在按照规定处理事件。恩芬天奴说，有时会对纪律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惊讶或者不赞同，但是无论如何都会尊重决定，强调要尊重委员会和法治原则，才能够维护赛事完整性和国际足协公信力。欧洲足协发声明，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有关决定是史无前例、匪夷所思，而且毫无道理，质疑一旦规则失去确定性，赛事的公信力将荡然无存。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

0: 到。
1: 早晨9:06，又再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嘅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嘅雨势颇大。本周后期咧，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啊！有个特别嘅天气提示，局部地区嘅大雨提示包括咗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啦，采取适当嘅措施，减少大雨同埋水浸带嚟嘅风险。上述区域嘅每小时雨量预料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啦，预料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嘅猛烈阵风亦都会吹袭香港，大家要小心。睇住自己嘅人身安全，提翻大家有几个嘅警告信号生效，黄色暴雨雷暴警告咧就去到11:30，咁另外仲有新界北部嘅水浸特别报告都系现正生效。而家嘅室外气温26.4度，相对湿度94%。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葵富路嘅慢线仍然封闭，因为有水浸喺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八乡警署嘅全线现已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睇你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排翻去西湾海游乐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富荣花园，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星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海之恋，天宇路话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落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程海欣、麦卓华。
11: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 星期二的早上，我们听完9:00新闻天气，继续原来生活好快乐啦。小麦你好，
12: 你好啊，程主播。
1: 嗯，
12: 钱咧
1: 又问我有冇再俾人呃，系咪？
12: 钱咧揾到咧就系要嚟使嘅，要嚟储嘅，就绝对唔系要嚟俾人呃。
1: 喂，但如果有啲人话，喂，我呃得心甘情愿，我俾人呃都好开心，因为我嗰个过程入面咧，哇，得到好多快乐，我真系听人咁讲噶。
12: 真噶？
1: 系啊。
12: 我以为你卖紧嗰啲咧，
1: 唔系啊，
12: 广告，即系你俾条桥。 小警方去卖广告，你呢个几好。
0: 买嘅时候都开心咗啦，咁当然个钱唔系好多嘅。
12: 系，但系咧讲紧，如果你话几十亿、几十亿呢啲钱咧，我相信都冇乜人。
0: 我都冇咁多俾人噶。
12: 我希望我有咁多，
0: 你有啊？
12: 我今朝认一认都唔怕嘅。
0: 好啊，吸引力法则，
12: 明知我冇
0: 噶
12: 嘛，因为系咪好快有？
0: 好快有。
12: 系，但千祈唔好俾人呃咗。系啦，点解我讲到呢啲咧？其实咧，近年啊，香港嘅骗案大家都见到层出不穷。上个星期五咧，我都喺节目分享过，几百蚊卖张床咧，都有机会最终咧，你唔止收唔翻个货款，仲有机会咧就系俾人咧呃咗咧你银行户口入边嘅积蓄。
0: 所以咧。就是我觉得有时都要即不是说赞咯，即是他们这样都想得到，即是你明白吗？即是你想想你卖东西不会被人欺负，因为你是收钱，是啊，你不是给钱，但原来在卖东西的过程，都可以这样穿穿插插，就等你引你，因为要收那笔钱，就抌条拎给你，你一个不觉意揿咗落去，就将你的个人户口的一些即是很私隐的资料，对方就已经拿到，然后就在你的户口度做手脚。所以呢，我记得 N 年前呢，我们刚刚开始去买，即系网上嘅嘢，我记得小麦有提过，你不如咧有一个户口系专系处理啲网上买，你嗰啲提示我
12: 系
0: 好记得，
12: 真系俾人呃晒都系嗰一千几
0: 都有限，系啦，你嗰个户口唔系自己不嬲话好多钱去储蓄嚟嘅，
12: 呃咗都开心，哇，好彩唔系绑个大户口落去啊嘛，
0: 咁啊唔系话开心嘅，即系叫
12: 你未去到呢个境界咩？头先你有啲人呃咗都开心，
0: 唔系，但
12: 系
0: 嗰个系因为得到另外啲快乐啊嘛，
12: 咪俾人呃咗嘅快乐，佢拣咗你嚟呃，咁多人都唔拣，
0: 系
12: 咪？
0: 因
12: 为
0: 知名人士俾人呃，
12: 系咪啊？可能真系咁样，
0: 唔
12: 该晒。系啊，不过嗱，讲真啦，即系而家除咗咧头先嗰啲古灵精怪嘅骗案之外咧，其实啊，其中一款咧，真系长做长有长警告，就长有人中招嘅咧，就系一个投资嘅骗案。今年咧头五季咧就已经有16,000宗嘅呢一类型诈骗案，涉款咧就超过系30亿元嘅。而其中啊，投资骗案嘅损失金额咧就已经系占咗一半噶啦。而长者的投资骗案呢，整体损失金额呢就达到呢是5亿6700万的。人均损失即是要来除的，即当每个人都是咁上下呢，其实都过100万。那可想言之呢，其实有一些的骗案呢可能讲緊呢是成千万咁样呃出去的。那几个唔同的机构啦，包括银行工会同埋保安局、警方同埋金管局呢，就合办咗2026年的全民防骗教育工作，希望咧就系透过教育咧，令到更加多朋友咧对于投资嘅骗案咧系会有警惕啊。嗱，点样真系会有呢一个嘅骗案出现咧？其实咧，而家今年咧见到大家都会用一个热潮咧，去令到大家觉得啊，可能我唔知啫，但原来真系有呢啲嘢。而家咧就兴讲紧咧就系啲 AI 选股，就话有啲平台咧佢就透过 AI 分析晒全部唔同环球股市大大细细嘅平台，跟住只要透过大数据望下以前咧嘅一啲唔同嘅历史啊，原来呢个时间发生咗呢一啲事就会有升定系有跌噶啦，跟住就可以俾到咧一啲唔同嘅投资组合啲朋友。咁啊，当然啦，股票市场其实每一次点解会升升跌跌，除咗话有一个好合理嘅pattern 之外咧，其实咧都系有人为因素，系冇可能透过大数据咧就可以睇得咁准嘅。咁但系有啲朋友就以为 AI 真系可以咧就协助用户咧去拣股，所以有投资者咧就唔介意咧就去开户，而且咧而家啲骗徒咧都相当之小心。嗱，以前咧通常咧就算啊有入有出都好啦，你投资100万咧，可能啊你都系出到几次，几百蚊，几千蚊就好开心啦。但有长者咧，因为曾经试过咧向平台提款10万元的资金，跟住真系俾翻佢之后，佢就信以为真咧，不断咧就去做呢一啲所谓嘅投资，最终啊连层楼都按咗出去咧，就俾人呃走咗咧，都1蚊都攞唔翻嘅。嗱，另外咧，除咗有呢一种嘅 AI 选股招来之外咧，亦都咧系有啲骗徒咧就系用名人嘅身份，当然咧就系冒充名人嘅身份咧去开群组。嗱，好多朋友都会话，我唔会咁样咁易俾人呃嘅，唔通清姐咁容易揾我咩？或者唔通边个咁容易揾我咩？到佢真係开个群组话俾你听，喂，我有呢个群组，不过我唔会咁容易俾你。而家啲骗徒唔会係塞啲嘢落去俾你嘅，佢会同
0: 你
12: 讲
0: 好难啊。 入到去。
12: 佢话、你要俾1000蚊，或者你要俾2000蚊嘅月费、你先至可以加入噶。
0: 呃完又呃
12: 啊！系啊，佢首先可能
0: 先呃你个月费，
12: 冇错，佢仲会同你讲你预缴几多，我先至会俾你，跟住之后你先每个月俾。喂，啲人就会觉得，咦系、啊，即系呢一个真啊，因为假嗰啲肯定就唔收月费，咁佢、就会越踩越深。记住，所有名人咧，其实而家咧大大小小啊，除非佢真系做紧呢啲群组，如果唔系咧，其实佢都会话俾你听，佢冇。冇开，而有开嗰啲佢都会喺啲官方嘅渠道，包括咧就系佢嗰啲社交媒体咧，佢一定会喺嗰度讲嗱，边个先至系真嘅？咁乜嘢叫官方社交媒体呢？小心留意，佢要有个 tick 之余，睇下佢几时开嘅。嗱，而一个 tick 咧，俾钱都买到，但系俾钱都买到嘅 tick 咧，如果嗰个系假嘅咧，其实一日两日内咧 ，Facebook 啊或者其他嘅媒体咧，佢系会铲咗佢。所以如果你见到哦唔系，原来佢呢个都已经有10年8年嘅历史嘅一个专业咧，咁又有 tick 嘅话，而你又见到咧佢系你 follow 咗好一段时间嘅，咁我觉得你都可以睇下入边嘅信息。不过你问我咧，我觉得始终不能尽信。而家见到片、见到相都未必系真，何况就咁一个 page 嗱、无论乜嘢都好，喺网上有人透过唔同嘅渠道叫你洗钱或者问你攞任何嘅密码咧，其实咧我觉得咧都系要小心。有啲咩事，如果佢牵涉到一个名人或者牵涉到一间证券行，调翻转你用你嘅方法去揾嗰间证券行，或者其实而家好多名人都有啲 DM 嘅，其实佢唔复你，咁佢冇理由喺个 WhatsApp 复你，跟住喺嗰度唔复你噶嘛，你就会发觉咧出现。有问题，大家就要小心。如果唔系咧，就好事都变咗闹诶坏事喎，程主播。
0: 系啊，就好似 Andy 啊黎展峰呢一首新歌《闹剧重演》。

0: 作品《爱自己》啊。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0: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程海欣、麦卓华。
7: 休息翻嚟，时间嚟到9点25分啦！哇，对于一啲宠物嘅主人嚟讲啦，这个绝对一个好消息。好多嘅狗主已经期待咗一段时间，听就听咗呢个楼梯响好耐啦。措施几时真系实施，俾一啲狗只咧可以进入一啲餐厅食肆咧？冇错，仲有2日啫。食环署咧表示咧，就后日开始啊，即系9号开始咧，就正式可以俾啲狗狗咧进入餐厅啦。咁啊，截至到琴日嘅中午咧，原来已经有900间嘅食肆咧完成晒所有修改牌照嘅手续。亦都加入咗一啲准可，咁得到呢啲牌照嘅餐厅咧，已经系准备好晒啦，摩拳擦掌啊！咁当然亦都要啲食客咧知道，哦，原来你呢一间餐厅咧系可以准狗狗入去嘅，咁所以咧佢哋就会喺餐厅外边咧就张贴晒啲海报啦，亦都计划咧将间餐厅咧分开唔同嘅区域，有宠物嘅专区，咁啊预料呢一个新嘅措施实施咗之后咧，对佢哋嘅生意嚟讲咧都会增加20%嘅。咁啊，啲客人又点样反应咧？有啲就话啊，新措施系好事嚟嘅。咁如果隔篱台有只狗狗喺度咧，啊，都觉得几可爱啊。咁当然有啲朋友咧就会比较怕啲狗狗嘅吓，尤其是当佢哋吠嘅时候啦。咁佢话如果系适当咁安排，唔同嘅区域咧都可以接受嘅。咁当然啦，其实狗同人一样。

样咧，都系有唔同嘅性格嘅。咁最紧要咧就系多啲同店员沟通啦。咁如果真系遇到啲咩特别嘅情况咧，最紧要咧就解释清楚。又或者突然间如果只狗狗咧真系有啲行为上嘅失控嘅时候咧，最好都为他人设想下，暂时咧将只狗狗咧带嚟现场先吓。我哋有呢个大爱嘅精神，咁但系当然咧亦都要互相包容同埋互相谅解。Ella 嘅新歌《我们不分》。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九点半，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嘅时候，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窄长街的快线，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的慢线，宝石湖路和彩园路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的部分行车线，以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龙头的快线就仍然封闭。看看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就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大榄上斜，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吐露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的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6.7度，相对湿度93%。
3: 新城劲爆，落榜
5: 爆！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6: 小小的雨场。
5: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麦卓华。
3: 快乐红人，
4: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呢个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啊！快乐红人嘅环节，今日喺我身边呢一位快乐红人咧，我相信咧你喺电视机入边咧，应该咧都见过佢个样，但佢个样咧有两个唔同嘅呈现方式，包括佢个靓仔样，同埋隔住个面具嘅样。我讲到个名咧，我谂如果大家有睇歌唱比赛嘅咧，应该都估到我讲边个噶啦。介绍咗佢出嚟先，谭咏豪你好啊！
5: Hello， 大家好啊 ，Evan 你好啊，我系谭咏豪。
4: 啊，其实咧，我认识谭咏豪咧，应该咧就系爱妻同学会嘅年代
5: 啊，
4: 所以我成日咧个心咧，即系我未做呢一次访问之前咧，我成日都觉得谭咏豪系嗰啲2017、2018年出道嘅新人嚟嘅。
5: 嗯，
4: 咁但系哇，我原来后屘再睇下资料，你远比2017、2018年度系早噶、哦。喂，讲下你啲入行经历嚟听下先。
5: 系，其实咧我哇，如果真系要讲我第一次拍剧咧，系我16、17岁嗰阵。

0: 史啊，系拍咗一套叫做《赤山人嘅四叶草代》，
1: 系，所以你系四叶草年代啊，
0: 四叶草年代啊，
1: 啱啱呢两套剧其实都几有关系。我哋成日都讲笑咧，话电视圈入边咧呢两套剧系比较特别，专要嚟咧就系捧红一啲咧之前未见过嘅新面孔嘅、所以你其实系上一代嘅，不过我认识你咧就变咗系去到爱妻同学会刘佩月嗰一代噶咯，
0: 系啊，呢件事都好有趣，因为我就系、是。接到呢一个教师同学会嘅嗰阵时咧，我个心都系同你谂一样嘅嘢。咦，我以前拍过一个青春偶像剧嘅，就系、是《四叶草》，点解
1: 做咗前辈
0: 年后之后，我有机会拍翻
1: 咗我一眼？
0: 即系同埋，因为好似真系《四叶草》之后咧，TVB 好耐冇再
1: 呢类剧啊嘛，系啊，
0: 跟住估唔到再开翻，我有机会参与啊。
1: 系，
0: 所以我觉得好神奇，好有趣。
1: 所以当时你做《四叶草》嘅时候，系拍咩角色噶？
0: 嗰陣時咧，我就係個角色叫梁志平啦，咁係阿陳志豪 Yoyo 嘅嘅 partner 嚟嘅，
1: 系啦，咁就但系当时其实都系玩下咁啦。你话十六七岁，
0: 其实又一半一半啦。
1: 有冇准备入行？
0: 其实我签咗经理人嘅，
1: 我已经签咗经理人啦。
0: 咁嗰阵时系签经理人嘅初衷系唱歌嘅，
1: 系
0: 咁。但系嗰阵时佢就安排咗我去做呢个四叶草啦。咁跟住拍完之后咧，其实因为自己未读完书噶，咁所以都有继续读书。我嗰阵时 form five 啫，咁我系会考年代，所以我系要读埋个 form seven。
1: 系
0: 咁跟住后屘就一路读书嗰阵时，咁又冇乜话点样做啲演艺相关嘅嘢。
1: 系
0: 之后咧，经理人公司又冇再继续做artist 嘅嗰条支线啦。咁于是我就。冇啦，咁跟住畢咗業，咁咪揾工翻咯。
1: 嗱，而家上翻嚟 MBO TV 可以見到今時今日譚詠浩咧嘅樣咧，就相當之靚仔標誌。Form Five 年代嘅譚詠浩係乜嘢樣嘅咧？嗱，我哋而家即刻咧就上翻嚟啦，我哋 MBO TV 嗱，呢個夠曬陽光啦，係嘛？
0: 哇！呢、這個咧，其實我嗰陣
1: 呢個係 Form Five 嚟㗎，係
0: Form Five 嚟嘅。
1: 我问你班主任攞噶，
0: 你我班主任你好识咁犀利，系啊，嗰阵时其实系点解会剪咗呢个发型嘅咧？
1: 系咧，唔系，但系你方温度方翻都系咁上下样，我见到
0: 棒棒糖头啊，都
1: 系。大家而家好想知就上翻嚟 MBO TV 睇啊！
0: 同埋因为我嗰阵时我系踢波嘅，足球校队嘅。
1: 咁喂，你咁大，即系咁多兴趣，咁 diversify 嘅，
0: 都
1: 嗱又踢波，自己又中意唱歌，但又中意做戏。
0: 系
1: 风头等嚟嘅系咪？当时
0: 嗰阵时其实因为嗰阵时咧，我签咗经理人，就唔知点解学校啲人就知啊，跟住就会谈。论咯，
1: 系
0: 咁同埋
1: 你嗰间学校其实好开放，冇所谓嘅，乜都得，
0: 都系嘅。咁同埋我哋踢波咧，其实就大家因为嗰间学校几注重踢波嘅，咁跟住一踢波咧，大家就会自不然知道你系边个，
1: 系
0: 系啊。咁所以嗰阵时其实就系咯，有踢波，跟住有玩school band 系唱歌嘅，
1: 系
0: 跟住后屘啦就有学跳舞啦，咁然后做戏咧，其实我原本系冇谂过要喺呢一方面发展嘅。
1: 系
0: 真系入咗艺员训练班，跟住先至真系开始做多咗戏。
1: 系，但系其实你一开始嘅时候咧，本身咧就系参加新秀啦。不过嗰个新秀就已经唔系华星年代，系英皇年代新秀。你
0: 系
1: 攞冠军嘅，有冇谂住其实当时哇前路一片光明啊？
0: 绝对系有嘅，
1: 系
0: 系啊，即系细个中意唱歌，
1: 系
0: 攞咗新秀冠军，签唱片公司，咁一路行落去，
1: 其实好一帆风顺咯，嗬。
0: 系啊，其实以前我觉得我自己嗰个路系算系顺嘅，
1: 系
0: 即系我去学跳舞，跟住就由星探比卡片我就拍咗套剧，跟住去玩歌唱比赛就赢咗签约唱片公司，好似去到嗰个 moment 都系几顺嘅，
1: 系即系都谂住应该喺呢一行系啱食噶啦，呢个饭
0: 咁就都系咁咪顺利咗，就应该出道噶啦。但系原来真系唔系咁简单，唔系自己谂嘅咁，因为要配合好多天时地利人和啦。嗰阵时公司嘅可能嗰、那个市场嘅方向，佢未去到我啱出道嘅时候，咁然后我自己有一个。我而家谂翻，觉得我都唔知点解嗰阵时会咁谂。我廿四五岁到啦，我觉得如果我仲唔出道咧，就好老啦咁样。
1: 而家咁谂就啱咯，但系当年其实都冇呢啲噶。
0: 我都唔知道，因为后屘咧，即系侧田原来都成廿八定几多岁先出道，
1: 啲唔抵啊！而家谂翻
0: 系嘛，其实咁样，即系我而家都卅几，咁跟住即系系咯，咁跟住嗰阵时公司就有问，喂，你想试下自己出去闯，定系想继续留低再等咁？咁我就因为有呢个谂法，跟住就话，咁不如我试下自己出去闯啦。
1: 所以其实你都唔抵。 等得噶。其實你即係性格係一啲比較急噶。
0: 可能
1: 你諗下嗰幾年你做咗咁多嘢，係即係每一樣嘢，其實佢話俾你聽啊，可能有個。即系逗号啫，冇同你讲句号嘅、但系你就觉得嗰个逗号，可能我等唔到，我宁愿真系再短啲，即刻揾嘢去博住咁样嘅。
0: 啊，其实听你咁讲，可能都有呢一个性格喺度。
1: 系
0: 系啊，系即系好似我成日都要揾一啲唔同嘅工作同埋一啲事情去填满我嘅一个时间啊，同埋人生咁样。好似听你咁讲，我又真系冇试过好好地俾自己停落嚟，系冇嘢发生。
1: 谂下发生咩事？
0: 系啊，
1: 系咁点解唔打唔撞，最尾又去做咗主持啊，或者拍剧啊？
0: 可能就系你讲咁啦。嗰阵时，啱啱入到TVB， 跟住有啲乜嘢机会都试噶啦。咁于是咪咪有 casting 咪做咯。
1: 系
0: 咁跟住咧就。又俾我卡送咗做主持，咁咪做咯。
1: 系，
0: 跟住而我入去电视台嘅时候，我亦都从来冇谂过自己会做主持嘅。咁跟住有得做咁咪做，跟住如是者一路就慢慢越嚟越多主持嘅工作啦。
1: 嗯哼，有冇觉得自己最成功喺演艺方面系做边一样嘢？嗱，其实头先拍戏。头先我哋讲过唱歌，讲过做主持，其实真系三个完全唔同范畴嘅嘢嚟噶嘛。你自己有冇谂过边一方面其实系最啱你做嘅咧？
0: 嗱，如果讲最中意，一定系唱歌嘅。咁、但系俾人认识我最多咧，系做主持。
1: 系，
0: 但系因为唱歌我而家啱啱先开始啦，叫做咁，但系咧反而有成就感会系做戏。
1: 系，
0: 因为我记得我都。做过一啲剧集嘅角色咧，系有报道去讲过，系话我哇好做到入面嗰样嘢啊，即系睇到好感受
1: 有戏啊，
0: 系啊，即系呢一样嘢，我系觉得哇，我好开心嘅。因为以往我可能都有出过一啲报道，可能系关于我嘅一啲生活上嘅嘢，或者我嗰排可能发生嘅一啲事，但系有一段时间有啲报道系真系因为我嘅。对于嗰个角色嘅演绎而出嘅，咁呢一样嘢系，咦，我好似有人见到我嘅努力啊，有人见到我嘅对于嗰样嘢嘅即系啦，即系一啲演绎嘅嘢，一啲能力俾人见到，咁反而呢样嘢我好开心咯。
1: 系，喂，咁但系有冇谂过演艺圈或者我哋真系再讲大啲娱乐圈有啲咩咁吸引自己咧？其实读完书或者读紧书，你已经系行紧呢条路，一定有啲嘢令到你觉得你系属于呢个行业，或者你系觉得呢个行业一定要有你。
0: 我自己咧其实好享受喺台上面去同观众有交流嘅嗰个感觉，尤其系唱歌啦。因为我入行之前，其实我有喺我妈咪嘅唱歌老师嘅一个音乐会嗰度咧，去做过一个嘉宾一齐唱歌。咁嗰阵时去唱咧，真系我带动住观众嘅嗰一个情绪嘅起伏啊，而真系可以将我自己心入面嘅谂法透过我唱歌去表达俾大家听。呢一個感覺我係超級 enjoy， 咁所以點解我會想做一個歌手咧？就係因為我好想喺我嘅工作入面有呢一個感覺，
1: 係
0: 咁，然後我就會一路都好有 energy 咁樣繼續去做咯。
1: 呢、這個歌手夢點行咧？呢、這個時間我哋先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繼續今日早上原來生活好快樂。
2: FM 99.7新城資訊台。
3: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4: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3: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5: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麦卓华。
10: 快乐红人。
11: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快乐红人嘅环节，隔篱有谭永豪啊，你好啊，
12: 你好啊 ，Evan，
11: 上翻嚟 MBO TV， 如果头先你错过咗一啲咧，佢自己都唔知道我准备咗嘅嘢咧，可以喺今日啊黄昏时间咧就去翻我哋新城广播、新城资讯台 YouTube 频道咧，都可以睇到今日呢一条声画同步嘅直播。头先讲到好中意唱歌，不过又好似我又唔够胆话错配，其实你做主持真系做得好唔错，如果唔系都唔会做到咁。多嘢，即系头先正如你咁讲，你做完一次，又会有其他嘅监制啊，揾你去做第二次，即系佢睇咗你嗰啲即系过往嘅水准噶嘛。
12: 系，
11: 就算真系几冇人，如果你做唔到咧，佢唔会叫你去做，唔会自己拆自己招牌。即系其实你个能力系喺好多范唔同嘅地方，但中间有冇真系唔开心过？原来我棘咗喺主持度，做唔到自己最中意做嘅嘢，有冇失落过，甚至乎放弃过咧？
12: 我首先多谢你觉得我做得好先啦。其实我自己咧冇觉得棘嘅，因为喺个过程入面真系学到好多嘢，同埋认识到好多唔同嘅人嘅。当初我冇谂过做主持啦，咁而我觉得做主持好好玩啫。咁跟住就好似你用自己最直接的方式去啊，点样演绎那件事，咁就得咯。咁然后可能我又本身个人都中意玩啦，咁所以观众睇到我几开心咁样。咁但系咧，我记得我做流行都市啊，一开头系我系好唔适应入面嘅节奏嘅，咁所以嗰阵时我反而
11: 唔怕咯，咪俾大王咪得咯，即系佢应该控制晒噶啦。咁唔系你话事噶嘛，唔好俾佢睇到。但系我觉得佢都要控制晒噶啦。
12: 唔系噶，而家我。识得喺佢，
11: 我好似见过有你，我好似见过你哋会联合反抗，
12: 系啊。但系呢样嘢都系大王好嘅，因为我一开头好唔适应节奏嘅时候，其实大王系俾咗好多意见我，同埋佢喺我同佢一齐拍嘅时候咧，佢撩我好多嘢出嚟，令到我慢慢开始熟习咗嗰个气氛，跟住就开始摆到多啲自己，咁同埋真系喺。 咁多年嚟做唔同节目嘅主持啦，咁同嘉宾倾偈啊，都认识多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同埋点解我而家会讲到嘢啊？都系主持训练出嚟，
11: 系呢个好紧要。其实我表达自己之余，亦都开拓咗好多新嘅唔同嘅路。但系会唔会见到？因为嗱，即系头先我咁讲啦，四叶草年代你都已经喺度噶啦，数到嚟而家即系点计冇廿年都十几年时间，哇！中间真系有几多系你入咗行之后嘅新人，而家都砰一声好似坐弹床咁上过去，
12: 系
11: 有冇真系会有？

0: 一啲你自己系唔开心，哦，点解？好似我系前辈，但系最后我都仲系棘咗喺呢个位
1: 嘅。嗯，首先我冇谂自己系前辈嘅，完全。我每一次我都真系摆翻自己系新人咁嘅位嘅。咁但系我都有谂过会唔会就系我成日都觉得自己系新人，所以永远都好似系一个新嘅情况。咁，但系近年啦，真系自己又再谂真啲，就系，是，可能我。同一时间我会好想试好多唔同嘅嘢，咁我冇好好集中喺一个部分嗰度咧，去即系去继续去雕琢落去。咁而因为咁样样咧，所以可能啦，我上一年我就真系再谂翻，其实我做咗咁多嘢，我最中意做乜咧？原来真系唱歌。咁所以我本身都谂住今年无论点都好，我都一定要摆翻多啲时间喺唱歌上面。咁所以今年我就出自己歌。
0: 呢只歌其实同你旧年或者讲你观众见到嘅今年去做中年好声音，有冇好直接嘅关系？定系其实你都系预咗系咁样行咧？就算冇呢个比赛，
1: 本身冇呢个比赛，今年都谂住做歌噶啦。其实呢只歌喺2021年嘅时候构思，2024年嘅时候拍 MV， 咁就谂住出噶啦。但系点知咧有其他工作啦，咁跟住我又摆低先啦，因为自己嘢冇 deadline 噶嘛。咁跟住咧，但系中年好声音呢一个比赛咧，系促成咗我快啲去将呢只歌拍出嚟，
0: 因为保持个热度嘛。
1: 系啊，
0: 当时个个都估紧究竟边个面具后边系边一个。
1: 系啊，即系同埋真系一个好好嘅台阶去话俾大家听，我唱歌噶，咁等大家认识翻咯。
0: 系咁，但系呢只歌不如同观众介绍下啦，即系其实叫做光啊。对于你嚟讲咧，你嘅派台啊，我好记得你就呢只唔系一只派台歌咁简单。呢只系16年嚟俾你嘅答案，咩答案呢？
1: 就系，是，原来我到咁多年以后，我都仲系好喜欢唱歌。不论我试咗好多唔同嘅嘢都系，而中间一定会经历过好多唔同嘅高高低低啦。到最后究竟系揾唔揾得翻自己嗰度初心？而嗰度初心就系嗰个光会。带你去你应该行嘅方向，同埋会帮你照亮前面嘅黑暗咯。
0: 点解会用呢个嚟做题材啊？当时其实譬如话制作嘅团队啊，或者甚至乎即系个 melody 啊，填词你自己有冇话都讲？因为我见到啊吓，就唔系你自己填词嘅，但系份词又好似真系写紧你，而且睇埋个 MV， 即系虽然啊，我谂你未去做过嗰个速递员啦，
1: 我做过，
0: 真系做过，
1: 系啊，
0: 系咁啊，但系即系会唔会自己其实都俾咗好多心思落去？呢一份词入边咧，
1: 系绝对系嘅，因为成个 idea 啦，除咗个曲风之外，其实个歌词嘅意思、MV 嘅方向咧，我都摆咗好多谂法落去。咁个歌词咧，本身其实就系想营造嗰样嘢，就系好似一只船喺茫茫大海入面，好黑，唔知应该行咩方向，但系佢见到个灯塔，个灯塔嗰个光就可以指引佢去翻个岸嗰度啦。咁就系从呢一样嘢开始，所以呢个光咁重要。咁跟住最开头写嘅歌词系讲我嘅经历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如果啲人对我冇兴趣就冇，即系唔会睇啦。咁不如写啲大家都有共鸣嘅，咁就出咗而家呢份歌词。咁而个 MV 咧就真系讲翻我自己嘅一啲经历啦，同埋
0: 你真系有去贴嗰啲贴纸。
1: 我贴贴纸就冇，因为我觉得呢一样嘢系一个好直接可以连结到唔同家庭嘅嘢咯。
0: 系我哋讲咩贴纸咧，就系谭咏豪好好啊，即系喺个 MV 入边咧，佢喺佢送每一份外卖上边咧，佢都贴咗一啲鼓励嘅贴纸。而呢啲鼓励嘅贴纸咧，上面都系我觉得写得好真，同埋收到嘅人系会好窝心咯。今日虽然我冇贴纸，但我好希望透过我嘅声音话俾你听，我哋好多人支持你嘅。希望光呢首歌只系你嘅开始，之后啊更加多唔同嘅派台作品。俾多啲答案自己，
1: 好，
0: 我哋一齐欣赏你呢一首作品。今日再一次多谢谭咏豪，多谢晒。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可以处理交易结算、存储等服务，并获得多间的矿商、炼金商和多间银行参与。李家超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致辞时话，考虑开发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港交所和人民银行将会签署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量解备忘录。他又说会考虑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黄金交易的税收优惠。另外，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将会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和范围，年度投资净额度由5000亿提升到8000亿元人民币，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范围，产品范围扩展到港元和人民币的债券相关产品，将会继续提升外汇储备在香港资产配置的比例。潘功胜说，要深化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继续支持更多优质内地企业去香港上市发债。人行将会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香港可以找住机遇吸引更多主权财富和国际企业来港发展融资，成为区内具主导地位的融资枢纽。潘功胜说，支持香港建设黄金市场，人行前期指导上海黄金交易所在港设立首个境外黄金交割仓库，积极支持香港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交割联通，后续将会支持推出更多以人民币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大雨势可能会持续。在荃湾更加是达到70毫米。在元朗区就有大暴雨，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要提高警觉，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计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中一学位

0: 分配结果今日公布，今个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在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 95% 获派首三志愿，和去年相同，获派首志愿学校就有 84%， 较去年微跌一个百分点。在油麻地一间小学，老师早上在课室向学生派发结果，有学生获派心仪学校，和家长都感到十分满意。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学生听日要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家长可以透过自方便或者已经提供的手机号码，透过短信接收派位结果。学生要星期四或星期五前往获派中学注册。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会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谈及有关问题。特朗普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二日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美国日益偏离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的接触。他说，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冲突确实会很快能够达成解决。乌克兰话，俄罗斯在星期日晚到星期一的凌晨大规模空袭，几乎造成最少24人死亡、146人受伤，预宅楼宇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乌克兰军方话，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351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市和基辅州。乌军就拦截了326架无人机和37枚导弹。港股早段是靠稳的，大市低开47点之后，很快在腾讯和美团的带动之下是向上。恒生指数报23,721点，升105点，成交有超过900亿。快手遭到腾讯减持，快手股价跌近 6%。腾讯股价方面最新是升近半成，价创近一个月的高位。美团股价再升超过半成，阿里巴巴都升超过2%。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东道主之一美国以1-4大败比利时，无缘八强。比利时下场将会对西班牙。今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已经全部出局，而西班牙较早时凭完场前补时入波，以1-0险胜葡萄牙。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4: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2: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嘅，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颇大。本周后期咧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特别嘅天气提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元朗区咧系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咧请高度戒备。预料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猛烈阵风咧系吹袭香港，市民咧请立即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11:30。预料咧新香港咧系有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另外咧就系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0: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天富海湾慢线仍然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宝石湖路同埋彩园路交界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因为有坏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龙头快线仍然封闭。因为路面有积水，驾驶人士途经以下路段的时候，请你小心驾驶，就是平斜路来回方向近里屋村。提提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署，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的龙尾是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大榄上斜，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马窝天宇路，或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搵嚟搞村村长，丽丽。
4: 真是一条村嚟嘅，点解咧？眼前好多嘅嘉宾，咁但系咧，其实我咧就对佢哋嘅活动咧系觉得咦几得意嘅咁。我开头就谂啊，系咪啲年青人可以一齐住嘅咧？咁跟住咧，嘉宾就话咦唔系，不过咧系对佢哋有啲嘅帮助嘅咁。先慢慢地介绍下佢哋出嚟先。首先咧，我今集咧就主力咧同呢位嘉宾倾偈嘅就系嚟自香港小童群益会 Social 青年生活学计划嘅创办人就系、是Polly 你好啊
5: ，Hello，
4: 哇，长到呕啊，真系，我劲听读错，
5: 冇事啊，非常好。
4: 咁所以跟住我就介绍你嘅partner， 你嘅同事叫做就系、是、经理 Iris，Iris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4: 系咁啊，因为都系即系嚟自香港小童群益会啦，咁另外咧，佢仲有一个 partner 嘅就系、是、嚟自社企新浪潮，你哋英文名咧系 Sunova。
7: 系啦，社企 Sunova 心浪潮计划嘅，
4: 系考我英文嘅，其实 ，OK， 考英文同埋考中文，系啦，就系、是、Jennica 嘅
7: ，Hello，OK，、
4: okay, 仲有一位年青人喺度，咁呢位年青人咧最简单介绍佢，阿峰你好
8: ，Hello，
4: 好，咁咧其实成件事咧，咁系发生咩事？点解会有四位嘅朋友一齐同我倾下偈咧？咁样，其实主力咧就系关 Polly 事嘅呢位嘅创办人啦，咁因为咧我就见到咧有一个叫做青年宜居生活。捷成初级大人实验室的一个的活动啦，咁样跟住咧，即系有位朋友 send 俾我，佢问我有冇兴趣，咁我就睇，咦，初级大人，咁我系咩咧？我系咪老年咧？去到即系心境啦，咁样，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就是、我就开头以为。

0: 咪年青人係即係你幫佢哋生活啊？因為中間可能會有一連串嘅一啲嘅即係現實嘅練習啦。咁先講下先 ，Polly 究竟呢一個嘅活動係發生啲咩事？乜嘢係 social 青年生活學咧？
1: 一開始嘅時候，我哋都會喺度諗緊，即係我喺度諗呢個計劃嘅時候咧，都會係思考緊就係其實咧喺香港教育入邊咧係冇人教你點樣生活嘅喎，即係譬如可能佢會教你生涯規劃，佢可能會話俾你聽啊邊份工咧會有前途啲，大學你應該點樣揀科，跟住可能喺中學嘅時候，可能你培育一啲有興趣嘅活動，譬如可能彈琴啊、吉他啊、夾 band， 咁但係咧真真正正講緊生活咧，其實係我哋香港係冇乜人提過嘅，咁但係其實外國係好細個嘅時候已經有呢一啲嘅 training 俾，
0: 係㗎原來，
1: 咁嗰啲生活嘅範疇其實好簡單嘅，即係。簡單到係煮飯、洗衫，跟住你識唔識得儲錢，然後深少少嘅。
0: 你啱啱講嗰三樣我都唔識啊！
1: 咁可能初級大人你仲有少少距離咁樣，所以仍然都係維持到喺個進步嘅階段。
0: 係。
1: 咁跟住可能深少少會去到可能點樣租樓啦，識唔識睇租約啦？
0: 唔識咯。
1: 識唔識同地產經紀去溝通啦？
0: 我哋咁樣唔係辦法喎，我要去學喎、
1: 啊。可以嘅，可以嘅，係啦。咁即係我哋個計劃，其實一開始嘅時候我哋就諗。在坊間有一些很有需要的年輕人，他們未必有一些大人的承托去幫他們去學習這些事情的，我們希望我計劃可以彌補到少少呢啲空位咁樣咯，
0: 係因為我其實你見到你都係註冊社工啦，係咪都真係你喺叫做貼地啲？你見到真係有一啲年青人原來佢係要需要自己一個註冊，但佢真係乜都唔識噶啦，
1: 都多嘅。咁特別係可能兒童之家出嚟嘅小朋友啦，咁十八歲照道理佢應該係翻去同屋企人團聚嘅，咁但係現實世界就係佢未必會翻到去同屋企人團聚啦。就算可能團聚咗一年之後，佢哋都覺得好似都唔係好合適，咁結果個小朋友都係要出嚟自己住嘅。咁有一啲就係本身同屋企人關係都唔係太理想，或者個空間其實香港都比較擠迫。咁相見好同住啦，呢件事係真係好真實嘅。無論係男女朋友定係屋企都好。咁所以佢哋好想一十八歲可能有經濟能力啊，跟住佢就想出嚟住啦。咁但係出嚟住嗰個 moment 咧，就即係出嚟住嘅嗰個時間，其實就冇人幫佢咯。咁一來冇大人喺度啦，二來就係佢身邊嘅朋友可能同年紀幸福少少嘅，都未必需要咁快脱離佢嘅屋企。咁佢呢啲嘅知識或者呢啲經驗咧，就好靠佢哋自己去處理嘅。
0: 係 OK， 但我想知咧，因為其實呢一個嘅計劃係叫做 social 青年生活學啊嘛，即係呢個 social 咧要講下先，佢真係 SOSO 嘅，
1: 係啦。
0: 咁點解叫 social 青年生活學？同埋其實呢個係一個大嘅計劃，下面有好多嘢發生定係點樣嘅咧？
1: social 呢兩個字分別。其實是兩個英文字嚟嘅，就係 solitude， 跟住另外一個 social 咧就係 solidarity， 即係其實從一個獨立個體啦，去到一齊。一個團結的感覺，咁我哋講緊就係雖然個年輕人可能佢喺成長入面或者佢生活去到依個階段，佢需要自己出嚟住，咁但我哋希望個計劃咧係幫佢營造到就係佢自己住，但係佢唔孤獨嘅，佢唔係一個人嘅，佢有一班人或者個社區咧都做緊一啲事情去幫佢去經歷咁樣咯。咁呢個就係我成個計劃嘅即係兩個英文字嘅意義啦。咁而生活學就係頭先講就係學生活啦。
0: OK。自己住，但系佢唔孤独。嗰、那个唔孤独，咁可能身边系有一啲嘅即系朋友仔啦。同埋，我觉得个你啱啱上咗社区啦，我觉得系难啲嘅。系啦，即系喺现今嘅世代，我谂以前嘅社区系冇一个叫做咁距离感嘅。系啦，但系以前嘅社区应该系距离感冇乜嘅，但系而家个距离感都几重嘅，我觉得
1: 可能系疏离添嘅去到。
0: 系啊，其实啲人成日话你都唔知隔篱屋嘅姓乜啊咁，我啲朋友都系嘅，我话你隔篱屋住边唔知喎，咩人唔知喎咁，喂你系咪住呢度噶？我真系心里边谂，
1: 可能净系个看监会认得你咁样。
0: 系啦，冇错，因为要睇下放唔放你入嚟咁样啦。咁我就话，但系嗰阵时咧，啱啱你讲 ，OK 有呢个计划，咁但系呢个系一个为期一段时间计划定系点样嘅咧？
1: 我哋今次呢个计划就系三年啦，咁但系三年入面咧，我哋分咗三个嘅 cohort， 我哋叫做一个个届啦，一届一届咁样去做嘅，咁、每一届大概九个月度。
0: 哦、OK，
1: 咁然后当佢喺第一届毕咗业咧，佢系可以成为第二届嘅一个友师啦，我哋叫 mentor 咁。系啦，咁因为佢冇头先讲冇大人嘅承托啊嘛，咁我哋希望喺呢个计划入面，除咗佢自己朋辈之间，佢会有啲俾佢有生活经验或者大少少嘅人去。同佢做一啲交流，以至到成個社區入邊咧，我哋一陣可能同事都會講，或者個即係阿峰都可能講下咧，就係、是、喺個社區入邊有好多嘅鋪頭啦，或者有啲小店咧，都係即係支持緊呢一班嘅學青年人喺度嘅。
0: OK， 但係你提到咧，佢哋會畢業噶嘛？係咪一定畢到業噶？
1: 佢哋只要肯完成，就一定不到业。
0: 哦，有嘢要完成噶，
1: 系
0: 哦，要完成啲乜嘢噶？
1: 因为咧，我哋有个计划咧，入边有三个层次嘅嘢啦。第一个层次就系一啲真系生活技能嘅训练。
0: 嗯，
1: 咁生活技能训练，头先讲就系、是、简单嘅
0: 煮饭、洗碗、洗衫、
1: 理财、睇租约、落、哦、去自己睇楼，
0: 咁难嘅。
1: 跟住又有。
0: 哦，
1: 系啦，即系可能简单嘅小维修啊，啲布线灰啊咁样。咁呢个就系生活技能嘅部分啦。第二部分咧就系朋辈嘅支援，我哋会有啲小嘅聚会啦，譬如啲糖水会啊，啲过时过节会一齐出嚟聚下，倾下偈。咁佢哋一坐埋一齐咧，其实佢哋就会分享自己嘅一啲开心同唔开心嘅嘢噶。
0: 嗯，
1: 咁第三 part 咧就系头先讲社区，咁、可能亦都系一阵我哋讲个展览嘅一个部分。点解会喺个社区入边发生？就系、是、社区入边其实有好多好叻嘅人。嗰啲叻咧，唔一定要系某项特别技能嘅，可能佢只系佢对个社区好有认识，或者佢知道几时去买餸会平，或者边一档唔会呃你。咁呢一啲社区嘅人士，只要佢愿意去分享咧，其实呢一班人都系帮紧呢啲独居嘅青年咁样咯。

0: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行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那两位在帮我洗胸口的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见，
4: 搵嚟搞转转。

0: 长黎莉。
1: 所以咧，啱啱咧就系 Polly 所讲咧，就系呢个计划究竟发生咩事，点样去 run 啦咁啊？因为喺现场咧系有几个唔同嘅 party 噶嘛。好啦，另外一个就系嚟自新浪潮嘅 Jenica。好啦，呢个咧就系你啱啱俾我，又唔系 Pokemon 卡嚟嘅，但系咧就好有型。但我想先问一下先，其实你哋同香港小童群益会系今次喺呢一个活动上面嘅角色系啲乜嘢？你哋？
2: 是我们是合作的关系，那我们两边的计划就一起去夹啦，这样。其实今次跟Social 青年生活学夹之前呢，我们深浪潮计划在深水埗都行了几届的。一路都是带青年用文创的方式去介入这个社区，例如有小店实习啦，去做一些创新的 project 啊，跟小店合作去做一些东西啦，这样。今年就是夹在青年宜居社区这方面的论述。生活我们分了生活啦，我们分了做生和活啦。
1: Okay.
2: 不过当然两者不是这么分得开的。
1: 咁
2: Social 青年生活学那边就是多些关于生活技能课啊这样。我们这边呢就补足返，如果青年要在社区里面好好生活的话，他刚才 Polly 所讲他要懂得哪一个人呢，咁呢啲人我哋係點樣喺小店嗰度搵返嚟，或者點樣去同小店去共创一啲东西呢？
1: 即係你就安排咗一啲嘅社区里面嘅一啲人，就係会同佢哋一个叫做相处呀，傾下偈嘅，可唔可以咁解释呀？
2: 都可以咁讲啦，例如一种嘅方式呢，就係我哋同佢哋一起去落区啦，咁去搵
1: 同啲年轻人一起落区。
2: 係啦，同年轻人一起落区去搵社区达人嘅。咁我哋就共创咗一套好似 Pokemon 卡咁样嘅社区达人卡啦。
1: 咁
2: 呢一个阶段有十张，咁譬如话佢哋係好懂得车缝。又或者是他们是累积了很多在深水埗生活的一些智慧啊，这样。可以譬如说你初来报道，你未识未即是不知订的时候呢，你可以问他关于一些区的故事啦。又或者深水埗有很多村猪仔的铺头啦，当中也都有村猪仔的手艺人，其实他很愿意跟年轻人去交流，这样去传承他的手艺，同埋唔单止系其实手艺咯，多啲系佢点解会愿意去服务呢一个区嘅嗰个心，咁都将呢一种咁样嘅spirit 传承俾年青人。
1: 系，我想先问一下点解系深水埗为先嘅？
2: 系啊，其实都系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嚟嘅，就系好多青年人第一次搬出嚟住嘅时候咧，咁佢哋就负担得到深水埗嘅地方啦。咁另外一个原因就系我哋都见到，原来深水埗都系一个好有特色嘅社区，有好多社区资产，系可以帮到年青人去生活嘅。咁呢啲嘅资源咧，其实唔系好制度化嘅，即系唔一定要去边一间机构度先至揾到帮手，而系原来佢揾呢度嘅店主，或者揾呢一度嘅布行去就可以整到窗帘啦。又或者呢度有好多五金铺啊，买餸又方便。咁呢一种嘅生活资源，对于啱啱出嚟住嘅年青人嚟讲，都系好重要。
1: OK， 我又去翻阿 Polly 度先，因为啱啱我听到 OK， 好啦，好多嘅即系社区达人啦。都是他们可能是来自深水埗啦，因为有些嘉宾跑完我都访问过，我都觉得哇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们很愿意分享。但我就想其实是那些年轻人是怎样去参与这个计划先？我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件事。
3: 他们怎样参与？我们都会在网上平台宣传，还有都会有刚才讲家社嘛，家社的社工都会有一些转介的。他们就可以自己来报名啦。我们了解完他们的状况就会被他们进入个计划入。他们参加到之后就会有刚才讲一系列我们已经预设好的一些的生活的技能的课程。以至多啲聚会，跟住咧会真系带佢落社区，好似头先 Jenica 咁讲咧，我哋个社区因为深水埗太子咧都系一个比较小店多啲啦，唔会有好多大集团或者好多好屋村啦，咁佢哋要认识一个社区咧，其实往往就系靠人，同埋佢哋自己落去亲身同嗰啲人倾偈嘅方法去认识。
1: 我相信你当时呢个计划系由零开始噶嘛，其实系点样去谂啊？究竟要做啲乜嘢啊？要有啲乜嘢？同埋九个月嘅时间，即系究竟，因为九个月其实唔短嘅时间嚟噶嘛，有好多嘢发生噶嘛。其实你嗰由零开始，你系点样谂出嚟？
3: 嗰阵系 真係同啲青年人傾偈先嘅，
1: 嗯，
3: 即係佢有呢個困難。
1: 啲青年係邊度嚟㗎？
3: 就係家社出嚟嘅嗰啲細路，
1: 嗯，
3: 咁同埋有啲真係同屋企人關係，可能屋企人有啲

0: 精神健康嘅問題啦。咁佢哋想快啲離開，即係唔好對大家都造成傷害。咁所以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就會發覺，佢哋入去一個社區度，就好似你去移民咁咯。你入咗一個陌生嘅地方，咁移民你身邊有朋友都仲可以互相依靠一下。咁但如果佢冇嘅時候，咁我哋即係作為社工或者作為社福機構，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到咧？咁我於是就諗咯，咁我哋。即係如果香港消防群議會係有好多中心嘅，咁但係對於呢一個年紀嘅中，即係對於呢個年紀嘅青年人嚟講咧，佢哋未必咁願意落去中心揾社工嚟幫
1: 手。因為係啊，尤其是你叫小童群益會，有時都好似咁啊，小朋友事啊嘛，係啊。
0: 咁所以咧，我哋就諗緊，我點樣可以好好喺個社區入邊，去令佢哋唔需要話好似好尷尬要入一個中心，或者佢哋唔係好想去即係叫依附咗喺一個機構入。
2: 同好似主動尋求協助，唔係年輕人佢哋會做嘅嘢嚟嘅。
0: 咁我用一啲招來就係我嗰啲嘅課程咧，其實真係唔使錢嘅，因為好好咁樣有即係有基金去贊助啦。咁變咗佢哋入嚟。是学嘢，你学的过程我们就跟他去建立关系，告诉他其实个社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资源、宝藏、人，你是可以自己去寻求一些你想的解决方法的。因为我们的计划，我不期望我永远都陪着你的，我只是帮你过渡了那个过渡的阶段，那我就功成身退了，那你就继续在个社区里快快乐乐这样生活，那我就快快乐乐这样离开了。是这样。
2: 你的功成身退都有牌了，你还有两年的时间，
0: okay 的
2: 我应该除非交给就是 Iris
0: 的。我们一起做，我们一起做，是不是
2: Iris 现在肥彩你住。喂，咁但係咁樣嘅，我想問一下先，因為咧啱啱一聽嘅時候咧，咦，成件事咧，其實啱啱想係維期兩三年嘅時間啦，咁樣第一個階段有冇話幾多年輕人參與啊？
0: 你讲最初最初定系最初我自己试行版嘅时候咧，有廿个到嘅。
2: 上年系上年，
0: 上年已经唔系试行版嚟噶啦，即系啱啱已经系成功攞到基金嘅赞助啦。咁试行版嘅时候都系得20个左右。咁去到啱啱过去呢一届，我哋5月左右完咗第一届，
2: 完咗第一届
0: 系啦，咁就有30个到咯，30多个系。
2: OK， 30多个嘅年轻人就完成咗第一届，所以而家准备开始就第二届噶啦。
0: 冇错啦，
2: okay？
0: 未计啲幼师有30几个噶。
2: OK， 早上10:30，
3: 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嘅，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颇大。本周后期咧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特别嘅天气提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元朗区咧系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咧请高度戒备。预料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猛烈阵风咧系吹袭香港。市民请立即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1:30。预料香港有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另外就是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像有些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经试拍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0: 挥动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FM 99.7
4: 至102.1
5: 新城资讯台。
6: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7: 咁阿峰咧，你就系第一届毕业嘅，系犀利嘅。OK， 好啦，而家同你倾下偈先。好啦。阿峰嗰时点解会参加咗第一届佢哋呢个嘅计划嘅？
8: 嗰阵参加第一届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啱啱真系出咗嚟，搬咗出嚟 around 一年左右。咁、搬咗出嚟
7: 住边啊？嗰阵时
8: 嗰阵其实咁啱搬咗屋啦，搬咗去大围区，系啦。咁我而嗰段时间就啱啱同一啲朋友仔一齐夹租啦，共住啦。咁而亦都喺个共住嘅过程入边啦，咁其实都见到啊，原来咧喺生活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嘅嘢可能要处理。例如啱啱搬入去嗰个单位嘅时候咧，虽然业主话啱啱好装修完嘅，咁但系咧后屘我哋再去添置一啲家私嘅时候咧，咁亦都有啲家私可能啊同我业主讲话唔要啦，咁搬除咗搬抌咗之后啦，咁就发现咦其实嗰个位系未有好友噶，咁即系呢啲位系开始发现啊，其实我你问我点有友嗰下咧，其实我真系唔识噶，
7: 你咪攞第二个家私遮住佢，
8: 系啦系啦，
7: 咩先？
8: 系最直接一定系第二个家私。遮住佢啊嘛，但系咧又后屘又发现，其实我又唔会点遮嗰个位喎，咁即系焗住我都系要有，
7: 要有油啦，
8: 系啦，咁嗰下我同我啲朋友都好简单嘅，即系唔识啊嘛，咁直接拎桶油直接油咯，系啦，
7: 唔系拎桶油直接油嘅咩？
8: 唔系噶，
7: 哦 ，OK，sorry，
8: 系即系参加咗个 project 先知道，原来系啲油同啲水系要可以 mix 埋，又按翻个比例，咁个效果又唔同啦，系啦咁样，咁即系喺呢个 background 底下见到咁啱咧，就系喺一啲 social media 见到。有呢個 project 嘅存在幾得意喎，咁就走咗去膽粗粗，好啦嚟啦玩下先試下先，咁就睇下會唔會有多少少獨居技能可以即係讓自己安心啲，讓自己可以係多啲嘅膽庫可以應對到我嘅獨居生活又好啦，或者係嚟緊一啲即係唔係同屋企人同住嘅一啲生活咁樣咯。
7: 係，不過要講少少先啦。咁即係阿峰咧，就是、某啲原因，咁所以嗰陣時就搬出嚟住啦。出嚟住嘅時候就揾咗位朋友一齊夾租嘅。OK， 嗰位朋友係咪都同你差唔多年紀㗎？
8: 一開始咧我搬出嚟住嘅時候，嗰位朋友咧其實大我少少嘅，係啦，可能30多歲左右啦。咁咁啱就係、即係佢有個即係佢。都有個地方租緊，有多間房，咁就可以叫做暫住一段時間。咁、去到後尾住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再同另外兩個年紀差唔多嘅朋友就會一齊夾租，係啦，就係大圍區嗰邊咁樣咯。
7: 係，其實咧，即係我又費事踢爆佢幾多歲啦。簡單嚟講，不過咁啊，其實我都後生啫，20多歲啦，20多頭啦。OK， 係咁，但係咧。我反而嗰陣時咪三個都係男仔一齊住嘛，
8: 三個都係男仔啊，
7: 係三個男仔間屋有冇好混亂咧？請問
8: 幸好冇嘅，
7: 竟然
8: 因為基本上大家嘅生活都係喺房入邊，即係自己房入邊啦，
7: 好疏啦。喂 Pony， 你睇下，你唔好話社區疏離，淨係三個男仔一齊住都疏離嘅，
9: 係咪？
8: 都係，我覺得。始終都關工作嘅性質事嘅，咁即係三個當然

0: 都係社福界嘅朋友啦，咁啱。咁但係大家嘅開工時間啦，翻工即係放工時間都唔同，即係大家可能都要翻 shift 啊。尤其其實我同佢哋住嘅中期啦，我轉咗做 freelancer 啦。咁我又做一啲可能深宵嘅工作咁樣，咁變相我翻工嘅時候就
1: 佢哋放工，
0: 佢哋放工嘅時候就到我瞓覺咁樣，咁即係大家嗰個相處時間少咗嘅。
1: 係，
0: 咁幸好就係呢班朋友都好好，咁都可能間唔中打下機嘅，即係未去到完全疏離嘅。
1: 喂，但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如果你啱啱講嗰個油油啦，因為平時我以前屋企油油梗係靠阿爸啦，係咪先？咁而家油油梗係靠老公啦，係咪？咁咪即係娶你，咪嫁你做咩啊？娶啲喂，咁但係咧，你冇辦法。年青人啦，几个年青人一齐，其实你觉得咧，你几个年青人一齐去住嘅时候，喺一个生活技能上面想需要多啲啊，定喺一个心理上面需要多啲咧？
0: 我觉得两样都需要啊，即系技能上，咁固然你冇嘅，咁就好简单，你有钱咯，咁就去处理咗。但系
1: 系啦，通常都系冇，
0: 系啦，就系冇啦。
1: 系啊，
0: 咁冇嘅时候，其实。當你有呢個技能，你簡單買桶油，你知道買邊隻油先啦。然之後再去處理嘅話，咁已經係某程度已經好幫到你嘅心安定少少啦。咁起碼可能喺財政上啦，喺生活應對問題嗰個狀況時，嗰個心境又唔同啲啦。呢個係我覺得係第一樣嚟嘅。第二樣就係去到一啲社交嘅部分。咁社交嘅部分就係、
1: 是，其實你哋應該好叻㗎。
0: 我諗經歷過尤其是疫情嘅階段啦，其實好多時咧同朋友仔嘅相處，可能都係好流於喺網絡上啊，好多都係我哋就咁喺 social media 啊講幾句，但係其實落到地係好難嘅，好難同個社區有聯繫啦，好難同你身邊嘅朋友好多嘢講啦，以至到去你同屋企人、同你最親近嘅人，其實都係可能唔知點開口啊，即係尤其是疫情期間，其實你都好多可能有拗叫又好啦，有好多。生活上嘅摩擦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對於大家嚟講，其實搬咗出嚟住咁樣，嗰、那個support 係咪好夠咧？我覺得應該係差啲嘅，好多時都係有苦自己知，未必可以咁容易同好多人講，或者係真係 through 一個。press 又好，即系 through 一啲社交平台咁咧，去讲一讲自己嘅心声，咁冇然后噶啦。
1: 系，同埋咧，你啱啱所讲有苦自己知咧，我真系谂咧，如果你身边啲朋友咧，譬如知道你自己一个住啊，或者同啲朋友住咧，会唔会成有阵时都会听到，哇你好咯，唔使同屋企人一齐住咁啊？
0: 有人会咁讲噶，即系有人会觉得啊，你搬出嚟住好开心啦，有自己空间，你可以约 friend 出嚟，打牌又好，玩打机又好，
1: 系啊，
0: 各样都好，
1: 系啊。
0: 但系另一方面就系、是，亦都有啲朋友咧，其实都会好理解、就是，就系你搬咗出嚟住，其实都系多咗个负担嘅。
1: 系
0: 嗰、那个负担就系讲紧原来你有经济上嘅负担啦，你会即多咗嘢愁啦，錢銀上啦，尤其是一個人住嘅時候，你夜晚其實啊，你點樣去度過啦？咁嗰啲時間，有啲人都會啊好奇想知多啲咁樣。
1: 係，咁當時你去參加呢個計劃就係你自己一個啊？你話你有兩個
0: roommate
1: 噶嘛？
0: 係，
1: 咁係你三個一齊參加定係你自己去參加？
0: 我自己一個人參加嘅。
1: 咁啊慘啦！你學曬啲嘢，跟住就焗住去做。你有冇谂过捉埋佢两个一齐参加咧？
0: 我有捉过噶，系啊，我诚邀过佢两位噶，两位一个就啱啱好，哎呀踩界过咗，
1: 咁、哦、有个年龄嘅，
0: 系啦，咁、但系另一个咧就佢都系有少少啊未 ready 啊，或者其实咁样见，哦你都去啦，咁
1: 其实我都觉得系啊，你都去啦，你学生嘢咪得咯，
0: 系啦，
1: 你帮我睇租嘅咪得咯，
0: 系啦，系先咁。咁跟住同埋後屘大家即係 因為一啲原因啦，咁樣又咁佢兩個就自己翻咗屋企住咁樣。
1: 咁而家你自己住啊？
0: 我自己我就後屘我哋去咗，咁就我就揾咗其他人暫住住先，再 settle 下自己個心境啊 ，settle 下自己嘅狀況，再揾地方住。
1: 係，其實你都畢業啦。咁我如果我係嗰啲人，我都願意同你一齊住嘅。你又識曬咁多嘢啦，咁。但我想問阿 Polly， 係咪好似啱啱就阿峰所講，其實真係個年齡限制噶嘛？
2: 有嘅，有嘅，16至26歲係嗰個參加者嘅限制。咁有啲咧27、28歲咧會問嚇，但我乜都唔識嘅，我可唔可以參加？
1: 係我呢啲都乜都唔識嘅幾廿歲。
2: 咁我就會答佢我哋咧即係始終喺個計劃入邊咧，參加者就有年齡限制，但係有師咧即係講緊一啲成年人嘅陪伴 mentor 咧，就係可以多即係高過26歲都得嘅。
1: 我覺得成年人係
2: 點樣嚟嘅？
1: 係啊，
2: 佢哋就係、是、都係有啲都係睇網上，即係寫 social media 啦，有啲就係、是、介紹啦，跟住有啲就係佢哋真係本身想參加啦，然後結果個年紀太大啦咁樣。
1: 跟住上面就可能是陪伴啲年青人，就上面自己就学嘢
2: 啦，系啦。
1: 哦，咁都几好、啊，
2: 系唔错嘅，真系。
1: 咁其实都学到嘢咯，
2: 学到嘅，佢哋都学到嘅，同埋佢哋都有分享，就系喺同班年青人倾偈或者同佢哋分享经验嘅过程入边咧，佢哋自己对于自己独居或者对于自己喺个社区入边生活都有啲新嘅睇法。
1: OK， 不过呢个嘅新嘅睇法啦，同埋嘅一个经历系点样咧？留待下个星期咧再延续住。唔该晒小朋友，下星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泳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五点到六点，
2: 世界随意门，
1: 新城资讯台。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士，
4: 搵嚟搞穿村长黎莉。
3: 真系好似有一段时间冇见身边呢位牙医啦，佢仍然都系咁精灵，就系、是、五月同牙医喺度嘅。五牙医你好啊
5: ，Hello 大家好啊，
3: 成日都咁斯文嘅你把声，
5: 你估我系你咩？
3: 系大声啲吓亲佢。不过咁样，今日呢个话题咧，我真系要请教一下你啦。咁啊，因为我真系唔识答我个仔嘅。咁啊，话说有一次咧，咁佢好乖啊，呢排成日咧食完嘢之后咧就用牙线啊。
5: 好叻仔喎，
3: 梗系啦，因为佢一路睇电视一路牙线咧，佢撩好耐啊，咁佢咪可以有排都继续喺度撩紧牙同埋睇电视咯，咁啊，明唔明白 ？OK， 好啦，聪明仔啦，咁啊，好啦，咁话说呢个聪明仔咧，有一日咧，佢就同我讲，妈妈。一路撩个牙线，跟住啊有牙血啊咁啊，跟住我就有咩牙血啊咁样啦，跟住咧佢话嗱你而家睇下，我再撩嗱你睇下咁样条牙线真系有血噶，咁、
5: okay.
3: 我跟同佢讲啦，我话你而家撩得太大力啦，系咪先咁？咁啊，但我真系谂啦，冇理由呢度大力到会流牙血噶。
5: 你真系你系咪同我做节目噶？你咁样同佢讲嘅，
3: 死啦！我。咁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嘛， okay, 当时同埋我就系惊佢真系会咩啊！有阵时啲人大力得制刷牙，佢都会流牙血啦。
5: 都系嘅。
3: 好啦，咁我就喺度谂紧，所以就引申今日话题。其实点解会流牙血？有啲咩原因？系咪真系譬如啱啱上紧牙线，佢用大力咗啲，摩擦多啲，佢就会流牙血咧？
5: 用牙线如果用得真系比较大力嘅话咧，或者用个方法唔妥当咧，咁其实的而且确系会导致到有流牙血嘅情况出现嘅。咁、但系我哋要讲得专业啲啦，呢一样嘢
3: 你头先都好专业噶咯，
5: 你配声都唔专业啊嘛，呢一个原因唔专业啊嘛。
3: 系咁啊 ，sorry， 系
5: 咁，但系其实大部分嘅情况下咧，我哋又真系好少你话单纯用牙线会大力到真系整到个牙肉损咗嘅，系、啦。但系如果你话用嗰个方法不妥当啦，譬如话而家其实好多我啲病人佢可能未必系用牙线，佢用牙线棒啊嗰啲咧，
3: 系、啊、牙线棒咯、啊，就
5: 系、是、啦，用牙线棒
3: 都系牙线啫嘛，佢中间用牙线嚟噶，
5: 都系。但系咧，佢咁样整落去嗰阵时咧，我好多病人咧，我唔知道有冇听众都系咁啦。佢个牙线棒咧，佢咪有一个位置，好似个一把我哋射箭嗰啲弓咁样嘅。
3: 系啊系啊。
5: 系啦、
3: 啊，
5: 有一边就系有条线咁。
3: 系啊。
5: 咁佢哋就成日同我讲话，诶、哎，我揿落去我揿唔到啊，因为佢好难发力，揿唔到条线落去，咁佢会点咧？佢就放嗰个牙线棒喺嗰度，用力咬落去。
3: 哦，系啊。
5: 不系中晒啊！
3: 仲要是理所当然唔系咁嘅咩？
5: 正常都系咁用啊，
3: 咁唔系啦。
5: 正常就应该系好似锯齿咁轻轻扇落去嘅、
3: 啊，
5: 因为你咬落去嗰下，其实你好难 control 个力度。佢有机会你咬落去嗰下太大力咧，个牙线就直接插咗落去啲肉嗰度，咁、
3: 哦、
5: 就有机会真系会整损啲牙肉咁样。
3: 哦，长知识啊，真系。
5: common sense 啊嘛，长咗啲。
3: 唔系、啊，大家都系咁样嘅，因为咧啱啱所讲啦，你摆落去我都系咁样咬落去，快啊嘛，同埋你确保，同埋有阵时咧，喂，你估个都好似你咁，啲牙咁齐，我哋呢啲唔齐，咁点咧？就棘住咗喺中间噶嘛，咁你咪夹硬塞落去多啲咯，所以咪啪一声落去咯。
5: 系啊，但系呢一个其实就好担心，就系你轻轻咬落去，或者你咬落去嗰下，其实你个力度好难控制得好精准嘅。
3: 嗯，
5: 咁所以好多时佢就会突然之间好似 sudden drop 咁样跌咗落去沉。

0: 咗落去，咁你又好容易会整损啲牙肉咯。
1: O K，
0: 咁所以我哋多数整其实都会比较 recommend 系可能用牙线啦。如果真系用牙线棒，可能要留意翻，唔好用头先我提嘅嗰种方法。
1: 系，但我想问用牙线咧，因为以前我都用牙线嘅，即系嗰啲一卷一卷出嚟，跟住唔知你塞只手指入去，喂，但我觉得好难用噶，因为你咧嗰卷牙线啦，咁然后咧你就要攞嗰卷牙线，跟住塞一只手指落去啊，咁样咧喺个口入边咧喺度转咧。
0: 我呢度我想问翻，
1: 你唔卫生吗？
0: 唔卫生就你见仁见智啦，因为你真系整落去之前，理论上你嘅手都应该要清洁翻好咗先嘅。
1: 系嘅，系嘅。
0: 呢度我想问你一样嘢，或者问下咁多位听众，知唔知道其实我哋每一次真系要用牙线嘅话，我应该要拉几长？
1: 真系唔知道，我话俾你听，我拉几长啊，好唔好啊？
0: 好啊、
1: 我拉到隻手可以啱啱好触及得到咁长，我谂系就自己隻手嘅啫，我谂住就隻牙嘅。
0: 其实我哋一般 recommend 咧，就系每次拉一条牙线咧，就大概系我哋前臂嘅长度啦。
1: 咁长，你成棚牙咁长噶咯。
0: 咁你要谂一样嘢，系我哋每一条牙啦，我哋唔系不停用牙线嘅同一个位噶嘛，每一条牙啦，你唔好系咁暴露你自己呢啲习惯出嚟。
1: 你继续先、okay、
0: 大家想象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譬如一条牙线，佢我举个例子，可能有10cm 咁长、嗯。其实你用每一个唔同嘅牙罅位，其实都系应该用牙线嘅唔同嘅部分去清洁嘅。因为你譬如用咗牙线嘅其中一个部分去清洁咗，咁其实上面已经沾满咗一啲牙菌膜，有啲污糟嘢喺度。咁如果你用同样嘅部分去清洁下一条牙啦。第二条、第三条牙啦、第四条，不停咁样重复，都系用同一个污糟嘅位不停咁样整咧。咁其实呢度就会相对嚟讲个效果就冇咁理想嘅。
1: 系嘛？我尝试咧，嗱，我好肯定我而家系冇牙线喺身啦，系咪先？咁我就系唯有电线啦。我而家系假设嘅啫。譬如我一个咁长嘅电线啦，跟住我就用呢一个牙，我梗系唔会即系摆落口啦。我首先就系用一小部分喺第一只可能第一条罅嗰度啦，咁呢忽佢就唔用噶啦，就跟住用下一忽喺第二条罅嗰度噶啦。
0: 冇错。
1: 哦，咁我要
0: 咁我哋理论上先需要咁长嘅牙线，同、哦、埋到底我哋哦喺边一个位置开始，其实就视乎翻每个人嘅习惯啦。咁但系呢一个会系我哋一般建议嘅方法嚟嘅，就唔会系永远用死一个位。就清洁晒个口全部嘅牙罅嘅。
1: 咁但係而家啲牙线棒佢好短㗎咋嘛。咁嗰啲牙线棒咁咪唔係好卫生囉，或者咩咁讲，欸我返嚟先。可能我要用好多隻牙好多支牙线棒，我先可以清洁晒个成个口囉。
0: 理论上就其实呢、這个亦都系个原因系点解，譬如我自己啦，其实我就比较倾向建议我哋病人如果用到系用牙线嘅。因为牙线棒就的而且确有头先讲嘅问题。如果真系譬如我哋用牙线棒去清洁个口嗰阵时候，发觉佢个面真系已经积咗好多污渍啦。咁我哋可能就会建议病人你可能要提早少少会换下一支咁样咯。
1: 我呢平时呢用一支牙线棒呢系用晒成棚口喎。即系有啲唔好。
0: 正常都系嘅。
1: 系啊，大家因为同埋你啱啱上紧牙菌膜，其实我哋好似望唔到，跟住我就会觉得，哎 ，OK， 因为同埋我哋觉得咧，用牙线棒最主要目的咧就系、是、即系清洁下一啲位，佢唔会塞咗喺嗰啲罅嗰啲位，
0: 清洁啲摄咗喺口入边嘅牙罅入边嘅嗰啲食物残渣啦，
1: 系啊，
0: 牙菌膜其实都系嘅。咁、所以喺呢一度就可能提一提翻大家，呢度可能要留意一下啦。咁、但系讲到好远啊。讲翻点解要流牙血？点解会流牙血？
1: 系啊 ，OK 啊，俾两分钟你，
0: 有两分
1: 钟讲唔晒啦。
0: 咁快
1: summary，OK， 流牙血系啦。
0: 系啦，其实流牙血除咗头先提过，真系可能会整损咗个牙肉呢个原因咧，其实更加 common 嘅原因系因为一啲牙龈炎啊、牙肉发炎嘅呢个问题。咁呢度其实我相信大部分听众其实都知噶啦，即系可能清洁得唔好，积咗有啲牙石，导致到牙肉发炎。其实呢一个先系最 common。导致到牙肉会流牙血的原因。
1: 但是牙肉为什么会流牙血呢？
0: 它流牙血就是因为它可能牙肉那里 因为积咗一啲细菌，导致到佢本身有一啲发炎嘅情况。
1: 嗯，
0: 咁佢一有一个发炎嘅情况，咁你当用牙线可能接触到呢个发炎嘅组织嗰阵时，佢、就会因为你刺激到佢，就会有啲血流出嚟。
1: 嗯，
0: 因为其实流血都系其中一种发炎会常见嘅反应嚟嘅。
1: 但系呢一个嘅发炎，当你接触到佢，然后流牙血啦，其实佢系会痛噶嘛？正常嚟讲，因为你炎症，你就算伤口有炎症嘅时候，你接触到佢都会痛噶嘛？
0: 嗯，咁就要视。

0: 我点样先知道原来我系因为发炎？譬如我假如我刷紧牙啦，因为啲人话你刷牙如果有血可以吐出嚟，你有机会可能嚟牙周病或者牙龈炎啦咁。咁我点先知原来我刷牙系刷得太大力而导致佢流牙血？有冇呢个可能性啦？第二就系我点先知原来佢系唔系因为我刷得太大力，原来佢系同牙周病有关咧？
1: 其实一般呢一度我哋都会伴随住一啲其他嘅症状嘅。如果你系真系因为刷牙刷得太大力，譬如话如果我哋见到或者我哋留意到我哋嘅病人，其实佢嚟嗰阵时，咦，佢系有流牙血，而同一时间，其实佢口腔嘅牙齿上面，其实我哋冇见到有明显嘅污渍啦，明显嘅牙石或者牙菌膜啦，甚至乎系见到佢直情有少少牙肉收缩，正牙可能系有少少我哋叫做拆蚀咗，咁呢啲其实全部都系一啲我哋叫做稍微间接嘅证据，去提我哋，咦，佢可能呢位病人佢刷牙真系比较大力，而呢啲情况下佢又提到佢系有流牙血嘅话咧，咁我哋就会相对会归纳咗佢系刷牙大力嘅嗰啲 case 啦。但如果佢话嚟到，诶，佢系有流牙血，而我哋同时检查嗰阵时发觉佢个口都的而且确系好污糟，好多其他牙石啊嗰啲会见到嘅，又可能有啲其他蛀牙咁呢啲，通常就会用呢啲我哋叫做稍微间接少少嘅方法去印证翻佢到底系边一个原因咯。
0: 系咁，所以咧其实唔系单一嗰个情况就断定你嗰粒牙血咧嘅原因，哦，可能你牙周病或者系你太大力咁啊，可能有伴随其他唔同嘅状况，真系要问牙医咧就系问清楚啊，检查清楚。今日唔该晒五月同牙医，我哋迟啲再倾，拜拜，
1: 拜拜。
2: 搵嚟搞穿，关注成人及长者牙齿健康，同你讲护齿。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十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可以处理交易结算、存储等服务，并获多间嘅矿商、炼金商同多间银行参与。李家超喺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致辞时话，考虑开发新嘅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又考虑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黄金交易嘅税收优惠。港交所同人民银行将会签署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量解备忙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香港发展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配合一系列的推动实体交割、发展投资产品、衍生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提供税务优惠以及深化和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的措施，政府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公布，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范围和规模，年度投资净额度由5000亿提升到8000亿元人民币，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范围，产品范围扩展到港元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将会继续提升国家外汇储备在港的资产配置比例，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规模由2000亿增加到5000亿人民币，延长使用期限去到最长3年。潘功胜话，要深化内地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继续支持更多优质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发债。提到本港将会推出5年期嘅人民币国际期货，认为香港可以抓住机遇，吸引更多转权财富同国际企业来港发展融资，成为区内具主导地位嘅融资枢纽。瑞士宝盛发表最新的全球财富及高端生活报告，新加坡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生活成本最贵的城市，香港就较去年跌一位去到第4位，排名是连续第2年下降。瑞士苏黎世排名上升3级，成为全球第2贵城市，而摩纳哥就排名第3。报告以20项消费项目作比较，香港的律师费用继续是全球最高，住宅洗費亦都係全球第二高，僅次於摩納哥。不過買香檳同埋珠寶所需嘅價錢係調查城市中最低。解放軍海軍試射可以搭載核彈頭嘅潛射彈道導彈。美國國務院發聲明話，美國監測到中國油潛艇試射未掛載實彈嘅洲際彈道導彈，落點喺南太平洋。聲明話，美國正以前所未有嘅努力防止核擴。

0: 生，但是中国反向而行，批评北京当局快速和不透明建设核武器，引起地区和世界严重关切，敦促中国有意义地参与限武会谈。澳洲外长黄英贤亦都批评中国的行动违背区内各国奉行太平洋英氏和平之海的理念，对地区稳定构成不稳定因素，并且增加误判风险。菲律宾国防部发声明说，对中国在南太平洋试射弹道导弹深感忧虑，认为是鲁莽的武力展示，漠视较少国家的安全。声明批评今次试射毫无和平目的，而是蓄意向反对中国非法扩张主义和胁迫行为的国家发出挑衅。中国外交部较早时说，今次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一名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两支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袭击没有造成伤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亚曼湾被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就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当日时间今日凌晨在亚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报称船的左舷遭到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没办法进一步评估船体受损情况，但是全体船员安全。世界杯决赛周十六强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1-4输了比比利时，无缘八强。比利时上半场九分钟已经先开纪录，美国在33分钟攀平，不过比利时很快就将比数再拉开到2-1。换边后比利时再入一球，并在补时阶段再有进账，最终以4-1淘汰美国。至此今届东道主三个东道主全部出局，比利时下场将会对西班牙。而西班牙在较早时凭完场前补时的入波，以1-0险胜葡萄牙。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1: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5: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初时咧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咧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特别的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新界北部的水浸特别报告是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各位 DSE 嘅同学，我系 Ryan 蔡俊贤。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系要记住，成绩单只系代表一。

0: 场考试，绝对定义唔到你嘅人生。无论放榜结果系点，都会有屋企人同埋朋友陪住你，未来仲有好多精彩嘅风景等紧你哋。
1: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继续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开始节目之前，先带嚟呢一位新人。

词姜岭龙，编曲 Oscar Tong， 监制 Billy Cass， 主唱嚟自蓝雅玲 Summer。很想你也喜欢我。过去两年主要 Summer 喺社交平台度上咗一啲唱 cover 嘅歌曲，今年决定出自己歌，我觉得呢种曲风咧都几啱佢嘅声线，亦都系期待大家可以谂起年轻时候嘅回忆。

要找到自己啱嘅曲风或者系主题，真系要不断磨练。包括呢位嘅歌手，其实咧每次佢嘅歌曲咧，有阵时都有啲难唱嘅，同埋好多时系励志歌。不过佢今次同你讲，不是那种励志歌，逃避都系一种嘅选择。你是叶巧林，最后都提翻你。要找回自己，选择离开。

首歌曲咧真系几醒我脑，不论佢嘅声音或者系歌曲嘅旋律，叫 Yumi 无名份状态。新城歌曲榜榜榜嚟到第27个星期。

0: 字。
1: 讲嘢讲到听唔明，但唔讲冇人知，族群容易复制，你加条防线冇意思。
0: 至于亚军嘅位置，同样全身上榜。Mira 嘅 Attention 播放次数147次。榜嚟到冠军嘅位置，嚟自大个咗嘅詹天文，声音上面都越趋成熟。播放次数161次嘅无疾而终。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阿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有一种口不对心的感觉，明明是痛，明明是不舍得，但是因为本就是男人，所以不会这样讲。男人怎可以？来自张天赋，其实是痛，但是又要逞强，是一种的矛盾。

0: 无独有偶，有一种同样的感觉，因为里面提到埋没良心究竟是否一宿命，即使点都好继续会去爱你。 Anson Low 最后一个降落伞。早上11:32，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初时咧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咧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特别的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新界北部的水浸特别报告。

0: 是言情生效。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放榜了，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u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4: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李光伟、
5: 和光。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劲爆恶势力黎莉。
4: 今日收到呢两位歌手再度合唱嘅作品，已经是第三首合唱嘅歌曲。唔单止合唱，亦都举行他们的 mini concert。陈咏彤加上施康桥。

編曲依堅，監製徐浩。的確在成長上面，我們有時因為太忙而有些友誼慢慢淡出，變成遺憾。是我陳詠彤加上施康橋，限時密友。除了帶來最新的歌曲，接下來在8月7日也有陳詠彤和施康橋首度聯名的 mini concert。 JZ Society 和橋社 mini concert 同時之間二人的聯名 CD album JZ Society 亦同步推出，恭喜兩位。

0: 至于呢两位歌手，每次见到佢哋，都系觉得系好好兄弟嘅。1206，吕卓安加上蔡俊彦。
1: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委屈。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劲爆恶势力，黎莉。

实日本人咧真系会当收工之后，可能喺啲居酒屋轻轻地饮翻一杯。但我发现香港嘅朋友仔真系未必会咁，因为佢哋真系好忙，放工可能已经好晏，赶住翻去真系休息一下。On the rocks 嚟自古卓文。但系当中究竟你会想自己一个，定系同成班朋友见下面，都系有分。

0: 佢应该中意同成班人一齐闹剧重演，佢系黎展峰。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朝早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荃湾、元朗同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新界北部，尤其是八乡、锦田和上水一带受大雨影响。截至朝早11点，渠务署确认11宗水浸个案，其中6宗已经处理，正全力处理另外5宗。海关倒破一宗私烟和另类吸烟产品储存仓案件，检获约90万件另类吸烟产品和780支未完税香烟，市值约190万，拉了一个人。海关昨日挨晚在土瓜湾一栋工厦截查一个可疑男人，在他押送的货物中检获大约3万件另类吸烟产品，之后押解他到工厦内两个单位搜查，再检获约87万件另类吸烟产品以及780支私烟。海关随即拘捕那个49岁的男人，他涉嫌负责管理有关仓库。初步调查显示，今次检获的私烟和另类吸烟产品将会以电话订购方式供应九龙东一带，相信行动已经成功打击一条活跃于该区的私烟和另类吸烟产品供应链，将会继续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中国海警局发言人说，日本瑞宝丸号渔船朝早非法进入中国赤尾聚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渔船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发言人说，钓鱼岛和附属岛聚是中国固有领土，敦促日本立即停止在相关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在钓鱼岛和附属岛聚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甘肃省陇南市一条村朝早七点几发生山泥倾泻，33人被山泥淹埋，其中17人已经获救。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和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力量救援，迅速开展救援工作，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新灾害发生。目前救援工作正继续进行。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未见有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无法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就会做个了结。他强调，要了结这件事并不困难，美军可以一个钟内炸毁伊朗的桥梁，切断伊朗的能源供应。但他同时说，宁愿达成协议，不想影响伊朗9100万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卡尔佐尔德回应说，特朗普的威胁是妄想，对伊朗人无

0: 用，他敦促美国用尊重的态度和伊朗对话，否则伊朗将会用另一种方式回应。路透报道，虽然美伊达成60日停火协议，为外交谈判创造空间，但两国上周结束的间接会谈未看到任何公开信号表明双方在实现持久和平方面取得突破。美国国家队前锋巴洛根早前被罚红牌停赛一场，获国际足协暂缓一年执行，令他可以出战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判罚的决定，但强调并无施压。恩芬天奴发声明说，与特朗普通话期间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正是按照规定处理事件，又说有时会对纪律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惊讶或者不赞同，但都会尊重，强调要尊重委员会和法治原则，才能够维护赛事完整性和国际足协的公信力。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4: Let me be.
3: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

0: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出黄昏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嘅，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咧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系有烟霞，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虽然咧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系市民咧仍然需要警觉咧，就有关河道泛滥带嚟嘅危险。另外，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啊，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最后咧，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2:30。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同埋咧就系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现正生效。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各位同学，我是 Cloud 云浩影， DSE 好快就放榜啦。大家最紧要是放松心情，成绩单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页，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考得好就继续努力，就算未如理想都还有其他出路的。无论成绩是怎样，我都撑你。
4: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5: 搵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

0: 一点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

0: 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劲爆恶势力黎黎。
3: 12:09，哇！一段时间冇见呢一位嘅歌手啦，佢仍然都系咁斯文嘅，系有 Young High 神口罩嘅。
4: Hello，
3: 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3: 喂，我都真系一段时间冇见佢啦，但系咧，我一定要赞佢先嘅，赞、你系你嘅 IG 嘅 post 咧，你真系好努力。
4: 我今年数唔到拍咗几多条啦，已经啊，即系。
3: 系喎，但我想问咧，你本身系即系都系谂住喺今年 target 要拍好多 wheels， 因为你每一条 wheels 都唔系我直接啲啊。每条 wheels 都不是流的，即是用晒心机，有晒铺排，找晒啲朋友仔一齐同你拍的，系咪噶？
4: 系，因为其实我拍 reels 平时嘅过程咧，就系咁，我有个 team 仔嘅，咁阿鼠同 Wallace 同阿学义，咁我哋一齐谂啦，啲桥一齐谂，之后拍咧一齐拍咁样，咁拍完嘅时候，通常咧就会拍多啲，咁未必条条出晒嘅，但系今次就好似啱，我就觉得，咦，好似嗰、那个。拍咗同埋可以出街个比例都几高喎，咁、就不如出多啲啦，咁样系。
3: 系因为最近咧，你呢个系列咧应该系 car line
4: OK 嘅、okay, yeah, ，
3: 究竟应该，因为佢系 car 系 C A R car 啦，就系、是。真系啦啦啦啦啦个 ，OK 啦啦对个啦啦，
4: 系
3: OK 啦，
4: 就系 OK，
3: 系啦。点解会有？因为同埋即系同唔同嘅 artist 有阵时合唱啦，咁啊，咁但系我要讲下点解会有卡拉？究竟呢个中文系乜嚟噶？卡拉 OK 呢样嘢出现咧？
4: 哦，因为我一直都中意同啲其他歌手拍 cover 嘅。咁、我过去今年即系呢一个专辑啦 ，Lost Yesterday， 我每一首单曲我都系有揾嘉宾去合唱嘅咁样。咁今次就谂紧，如果又要揾嘉宾合唱嘅话咧，我哋需要揾一条新嘅桥。咁、第一件事谂到咧就系话啊。Deja Vu 呢首歌即系感情还原见，佢俾我的感觉咧就系一种想重拾翻即系以前可能一开头相识或者未有咁多即系嗰阵时未有咁多感情问题之前啦嘅嗰一种嘅爱，我就话啊，不如我哋试下揾一啲有换味有童真少少嘅嘢啦。咁、就一倾到呢点就话，诶、不如我哋就揾架扭扭车啦。
3: 系嗰架扭扭车好难坐上去。
4: 系。系，即系仲要揾支麦，下面揾个位咁样摄入去咁样，系啊，
3: 呢个几好笑。但系咧，啱啱你所讲嗰个嘅法文嚟嘅，系啦。咁我就谂紧啊，你谂啊，定系即系黄淑曼去谂嘅咧？但系原来你哋两个都唔系你谂嘅，
4: 系啊，
3: 又唔系 T-Rex 谂嘅，
4: 又唔系系 Robin Yip 谂嘅呢个，
3: 系啊。咁啊 ，Robin Yip 谂咧，因为 Robin 就系即系其中一位作曲嘅朋友仔啦，系啦。因为作曲就系你啦 ，Robin Yip 啦，同埋 Matt Chow 嘅。点解会系 Robin Yip 去谂到呢？个嘅想法咧，
4: 系啊，我 Robin 佢本身佢一个即系 really talented 嘅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即系佢嗰啲无论系佢组合啊或自己嘅歌，佢都系有好多好特别嘅 ideas 嘅、全部都系佢个故事性好重。咁其实今次我作呢首歌都系好有 Robin 嘅嗰一种嘅故事性喺度嘅。佢就系、我同佢讲咗话，今次就
3: 系
4: 好想要一个故事啦。咁佢就谂到就话啊，系一个对话，
3: 系
4: 咁样，咁一个。分开咗个情侣，纠结紧应唔应该一齐翻？咁、男仔咧同个女仔嗰个取态系完全相反嘅。个、男仔就话、我知道我之前犯好多错啦，我而家改过自身 ，and I love you and it's all good。咁个女仔就
3: 系
4: 惊啦，个女仔就却步，虽然心底都系爱对方，但系就却步咁样。咁今次就
3: 系、
4: 阿 Robin 就话啱，其实成个感觉如果系话，想翻去以前嘅回忆。咁不如就 deja vu 啦，就
3: 係
4: 好似一种啊发生咗一件事即係而家发生一件事好似之前发生过但又唔知。咁样
3: 系，所以其实用 Deja Vu 呢一个嘅法文，就跟住交咗俾 T-Rex 去谂个歌词，即系其实俾晒方向 T-Rex 啦咁样。跟住仲有冇俾啲咩方向啊？究竟呢个男呢、这个女嘅佢哋嘅发展成点啊？咁定系因为其实词咧就系 T-Rex 加你啦咁啊，即系点样去谂埋个词嘅部分啊？
4: 啊，其实词嗰个部分好多时就系我觉得系。要从嗰个对话，我就觉得，尤其是 rap 嗰啲段咧，就系好讲紧，一啲好 specific 嘅嘢，即系好似 verse 2咁样就讲啊，就真系喺度讲紧。

0: 而家你唔喺度，我而家要自己去食饭。而家啊，见到你以前嘅身影喺呢啲咁嘅地方咁样，我哋就真系去抄翻一啲记忆，之后将呢啲咁样记忆嘅碎片堆堆埋埋，变成一首歌。
1: 嗯，系，但系咧，你啱啱你所讲，其实一路都系个对话嘅形式啦。想当时嘅时候咧，作呢一首歌咧。喺个 writing camp 作噶，
0: 系啊 ，writing camp 作噶，系、啊。
1: 但系你作嘅时候，有冇一个想法就啊，我要同爱情有关，要有一个 OK， 系一男一女有呢一个嘅想法咁样，定、系其实好顺利 ？OK， 呢个旋律几好听咁、样咧。
0: 嗯，本身入到去嘅时候就话我要男女合唱啦。
1: 好、本身已经系有立哦，已经系谂住男女合唱噶啦。
0: 系、因为我成只碟全部都系 solo 歌，我、不如试一首。系啊系啊。
1: 我就系话，我开头以为系唔系男女合唱，正正系因为你成只碟都系 solo 歌。反而就呢首谂住男女合唱啦，
0: 系之后就、第二件事就系话，我想同其他嗰啲歌有少少唔同，因为我即系专辑好多都系慢歌，
1: 系
0: 咁啊，不如要一首轻快少少，但同时间都想要种抒情嘅感觉，咁样咁我哋就即刻撞咗呢一种咁样少少点样讲咧，少少韩国风嘅 R&B， 有少少 New Soul 咁样，系、少少 Lo-Fi Hip Hop 嘅感觉，系
1: 系其实。加咗 Robin Yip 之后，你觉得系咪又系唔同咗一种嘅同你以往嘅创作有啲唔同咧？
0: 系啊，唔同咗好多，系啊。觉得佢谂嘅船咧系真系好特别，同埋好系佢，
1: 好系
0: 系真系好系佢啊。
1: 其实好系佢，同埋你系总之好似同埋，应该可能加埋男女合唱嗰种嘅感觉，系、啦。系咪嗰阵时已经系嗱？啱啱你上讲谂住男女合唱啦，咁点解系黄淑曼呢？你身边都系不乏几多女性朋友啊？啊我都系睇你 IG 见到
0: 嘅。系 IG 系系，我就系今次因为其实我识咗黄淑曼都识咗一段时间噶啦。嗰、时系啦，咁都系因为喺身边嘅朋友，我哋有啲 mutual friends 啊咁样。不过系过去嗰几年啦，先真系同佢熟啲咁、样。咁我喺2024年嗰时，我出咗个 R&B 专辑仔叫 Then I Met You。
1: 系系。
0: 咁我嗰时我就揾咗佢帮我 cover 一首歌。咁我嗰时就同佢有倾翻偈啊，之后有同佢唱啲 cover 翻咗，其实
1: 感情还原件一件事，讲翻以前
0: 系啊，好耐系就翻咗。其实佢唱 R&B 真系好犀利，系、即系佢黄淑曼佢唱情歌慢歌又得，佢唱 J Rock J Pop 又得，但其实唱 R&B 都好得。
1: 咁、我其实很
0: 真系好靓，我听佢唱咧，其实我一直都已经喺 back of my mind 就觉得、我有一日要揾黄淑曼唱一首 R&B 歌、其实我一直就揾呢个机会，咁就一。在个 writing camp 做好呢首歌嘅时候就话唔使谂啦，揾黄淑曼啦咁样系啦。
1: 当时你邀请黄淑曼嘅时候，佢系咪即系因为好啱佢？
0: 系，
1: 即系佢把声又好 fit 到呢一首歌，佢同埋都好 fit 到你把声、我知都觉得咁啊。嗰阵时去谂嘅时候，或者系唱嘅时候啦，录嘅时候咧咁啊，系一种点嘅感觉咧？系咪都真系一种对唱定系点样？
0: 系一种对唱嘅感觉，同埋嗰次咧就系嗰个阿 Matt Chow 佢都好想不停好想揾呢一个对唱嘅感觉出嚟，佢、就话佢就会去执我哋嗰个演绎方式，就话唔好净系谂住。我要好听，或者唔好净系谂住我要有感情，我要你哋两个有对话。
1: 哦，系啊，我想知咧，当时你录音嘅时候咧，你哋系咪一齐个 studio 度啊？定系其实都系分开录咁样噶？
0: 一齐 studio， 系、啊，即系嗰个阿 Robin 都喺度，系咯，所以 Robin 都系俾咗一啲好好嘅支持嘅，系。
1: 即系你同埋阿 Vienna 都系同时间喺个 studio 入边，一齐录。
0: 一齐录系系，我哋全部就坐隔住块玻璃咯，咁样佢喺里面对住支麦。
1: 系啦，因为我觉得咧，我自己成日都觉得咁样录系几好嘅。
0: 系啊系啊，
1: 但系我见到有啲朋友仔，佢就好似唔系嘅，可能分开，即系可能听咗之后又即系分开录，又另一种感觉啦。但系呢一种嘅对唱嘅时候咧，嗱真系同到黄淑曼系一个合作，即系本身已经储住啦，我终有一日会揾佢录噶啦，咁样做首歌啦，真系做咗首歌，感觉如何咧？今次出到呢一个就系即系一个合唱嘅版本，
0: 好开心。系啊，我觉得我之前我都冇一首系呢一种形式嘅男女合唱，系一种即系。是真的有种合唱的感觉在这里。Yeah, I really like the song. 同埋成隻碟最后一首歌是一个很好的完结来的觉得。
1: 是这一首感情还完结呢就是作为呢一隻碟呢就是 Lost in Yesterday 的一个完结啦。但是这一隻碟呢究竟是终于推出了其实一路都听他有这一隻碟的啦。是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4: 劲爆恶势力黎莉，
5: 头先好好笑，我谂住我啊，其实咧即系我都冇谂住你出只实体碟啦咁，跟住佢话系实体碟真系好难嘅咁，
6: 系啊，
5: 因为其实你对上出嘅时候已经系2024年啦，你上出碟嘅时候，其实你今次咧就系出咗你嘅即系今年度嘅概念大碟，都系首张 R&B 相遇嘅专辑啦
6: ，Lost
5: in Yesterday 啦，先讲下先。有咩难度呢？你觉得今次出呢只碟、
6: 今次出呢只碟，我觉得咧就因为嗰、那个一齐合作嘅人数系再多咗、即系无论系作曲、填词、监制、录音、宣传各种各样，每样嘢嘅困难都多咗啲。咁样夹夹埋埋困难就多咗好多啦。
5: 但系以前嘅时候应该都系咁多困难嘅，应该。
6: Yeah， 其实今次我觉得如果系出 hip hop 嘅话咧，就简单啲嘅、因为嗰时真系可能。无论录音啊或者音乐嗰方面，主要都系我同埋监制啦，即系两个人一起合作出嚟嘅嘢啦。咁、之后就系咯，即系可能一出可以出多啲歌咁样。但今次呢真系就要每一首歌每一段落咁样去、去编得好，即系编得应该编得好，编得好细心咁样。咁呢个填词就当然又系啦，咁样录音又系佢需要我执嘅嘢又多咗啦。之后就又去咗啲好啲嘅 studio 录，唔系我自己随房录咁样咁样。
5: 你出去 studio 录啦，唔好上睡房，即系以前喺睡房录噶嘛，简单啲啊嘛，以前系啦。出到呢只碟咧，你第一时间嗰个感觉系点样啊？见到实物，
6: 哇！其实真系好开心，真系好开心。觉得啊，我用咗咁多心机时间，终于出咗嚟啦。
5: 系啊，
6: 我一出碟之前嗰两日，我搞咗个 listening party，就终于交咗嗰只碟上去嗰个串流平台度啦。咁之后就揾咗可能40个 fans 出嚟，同佢一齐听只碟。我觉得真系超级开心，分享只碟喺度做紧啲咩嘢咁样，之后就系咯。
5: 因为你只碟其实都筹备咗好耐，
6: 系啊，
5: 系因为我自己我都有同阿即系欣喺成讲，所以我好中意你首《道歉启示》。我觉得真系好好听咁，咁当然其他歌都好听啦，咁样，但我自己特别喜欢呢一首啦，咁啊，咁但系啱啱提到，其实呢一只嘅碟咧，想当时系都系记录住你一啲嘅感情。嘅狀況噶嘛，
6: 係
5: 其實我一路同你講嘅時候，我就諗翻之前同你做訪問，跟住你都提過，係啊，我想講翻以前可能有啲做得唔好啊、後悔啊等等嘅事。係
6: 啊，
5: 跟住就眨眼，跟住已經出咗隻碟啦咁啊。其實想當時我又講翻轉頭，其實嗰陣時點解係會有 Lost in Yesterday 呢一個概念，做一個叫做即係首張嘅 R&B 嘅粵語嘅即係 EP 啦。
6: 就因为我呢一隻专辑就係记录緊好多我过去嘅感情可能犯过嘅错啊，或者一啲可能未消化到嘅感受啊咁样。咁我就发现其实人嘅过去係会影响到呢个现在。咁我就喺有 in today， 我喺度做緊呢一隻碟嘅时候如果我想去搵返啊我对爱究竟有啲咩嘅希望，有啲咩嘅需要，或者有啲咩缺乏，我就需要去望返去过去，去了解返今日嘅自己。咁我觉得就係我做緊呢一个专辑其实都係真係一个一个反思，即系我睇爱呢一个 journey 咁多年嚟，我究竟而家想要啲咩咧？究竟啲咩问题系不停重复嘅咧？或者有冇啲咩嘢系其实我一直都喺度追求紧，但系追求唔到咁样系咯？
5: 嗱，你一次过就反思晒自己过去啦，好明显就系你七首歌，
6: 七首歌，
5: 有冇觉得自己真系反思到自己过去，或者系真系有啲嘅改变，或者系嗰啲有啲我唔知系咪叫感触定系点样
6: 都有好多嘅，真系好多系。 我觉得最大嗰样嘢就系咧，我以前嘅人好多时候咧就系唔够胆，其实好啲嘢唔够胆，最唔够胆嘅嘢系咩咧？唔系即系唔系可能我哋平时觉得啊要做夹胆做嘅嘢，就系、是、可能某啲大嘅行为啊，反而系真系啲细嘅嘢咯，即系我要够胆去喺我另一半面前表露自己嘅软弱。系、
5: 哦、
6: 啦，或者系喺
5: 呢个好大好大件事噶，表露软弱，系啊，
6: 系啊，即系可能呢啲嘢，你唔做嘅话，积积埋埋咧，就会变成一啲好大嘅问题，系、
5: 嗯、
6: 啊，或者可能系系咯，即系自己嘅一啲挣扎，即系尤其是喺做个音乐人啦，咁样，即系可能。各种各样俾自己嘅压力啊，好时都觉得我要自己一个承受。
5: 嗯、
6: 但其实，如果你我一个人嘅话，你系一齐承受咯。我觉得，咁佢嘅人生嘅一啲困难、一啲课题，你都系要同佢一齐承受。咁、
5: 嗯、
6: 可能就系一啲呢啲咁样嘅嘢啦。
5: 系，其实你都成熟咗噶，因为你张专辑。
6: Definitely 希望啦。如果唔系嘅话，都几大镬嘅。
5: 同埋因为想法亦都系啱啱所讲啦，又了解我相信你做呢只碟嘅过程又了解自己多咗，系同埋唔知点解我一路听住你所讲啊，你自己成即系嘅想法，我真系觉得成只碟咧，你做完之后一啲都唔容易，但我见到你好开心。
6: Yeah 系啊，
5: 我感觉得到你做完呢只碟嗰种嘅开心。
6: Yeah，
5: 但系跟住我就再谂咯，因为你今次系个爱情嘅感觉啊嘛，咁、你下一张系咪都系会以一个？方向我唔知咪爱情，即系再去谂啊，究竟创作啲咩歌咁样噶？
6: 我觉得我嚟紧呢一个 project， 我都系会觉得系每一个专辑系我人生其中一段时间，好似一个 time capsule 咁样，我捉住咗呢段时间，我就要揾到我里面我最追求紧啲咩嘢，对我嚟讲有啲咩系最重要咁样。咁、我而家都。仲喺度揾緊啦，但系我暂时觉得咧，嗰种感觉就系、是，以前就系讲过去啦，而家呢个就会讲现在多啲，佢讲紧我而家真系放低咗过去，我要真系去揾翻爱呢样嘢，喺现在揾翻爱呢样嘢，揾唔揾到咧？追求揾到啲咩咧？咁样
5: 系我即系诚意推介大家听翻佢即系咁多首歌曲系啦，
6: yeah，
5: 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历程嚟嘅，系 Lost in Yesterday 啦。咁但系同时之间我都系期待住啊，究竟之后嘅歌曲又点？最后我真系差啲唔记得讲，一定要睇呢一个感情还完结嘅 MV。系啦，因为咧呢一首歌嘅 MV 咧好 colorful， 睇得好开心，即系好嘅 animation 咁、
6: yeah，
5: 真系做得好好嘅。咁所以今日多谢 Ian Hansen， 我哋下次再倾。
6: 好，多谢 Chris，
5: 拜拜，
6: 拜拜。

0: 午12:30。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天气仍然唔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咧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系有烟霞，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啊！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虽然咧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系市民咧需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带嚟嘅危险。另外特别嘅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咧，系吹袭大屿山啦、新界西部，市民咧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2:30。预料大屿山、新界西部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系现正生效。
3: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00，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7: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10几级樓梯。當其時有兩位私家，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8: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9: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8: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0: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1: 密切留意
12: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13: 湾区声势力，
14: 湾区声势力。
15: FM 99.7
16: 至102.1
17: 新城资讯台。
18: 劲爆恶势力黎黎
0: 好正啊！今日呢位嘉宾，我同佢讲咧，哇，做乜越嚟越大只嘅咁啊？跟住佢就即刻咧做一个手瓜嘅动作，即系好大只，站爆咗个 mon 喎，影子员，你睇下，你睇我个 mon。你睇下赚爆晒个 IG 啦，应志源喺度，喂，好耐冇见，
19: 系
0: 系，不过咧今日把声系有少少唔同，
19: 啲人话性感啲啊，我唔知道，类似
0: 又性感又感性啦，咁啊，咁但系咧，即系我就系话呢只猫咧，即系越嚟越大只，因为我好中意睇你 IG，你即系又玩啦、啊。 跟住但我又觉得好似开心咗好多，
19: 系啊，
0: 系咪啊？
19: 爱人开心，
0: 你系我完全系嗰个 I G 度感觉得到你嗰种嘅开心，
19: 因为唔系一来少玩 I G 啦，我自己即系睇少咗，我自己又觉得开心咗啦。
0: 嗯，
19: 二来又养咗宠物之后咧，就人生睇法唔同咗。
0: 你只猫猫系嘛？
19: 系，
0: 嗯，
19: 系啦。
0: 有咩影响咧？对你人生睇法？
19: 佢哋比较纯粹啦，生活即系中意瞓食。我就
0: 你试下养我啊？
19: 系咩？你都系咁嘅咩？
0: 我都
19: 唔系喎，你都要做运动嘅喎。
0: 我都想净系瞓食同我。
19: 系啊，唔系我觉得人要有翻呢一种纯粹咯。
0: 嗯，
19: 即系以前有阵时候可能逼得自己太紧，或者其实有阵时喺一个安稳嘅生活度都唔系冇啊。
0: 嗯，
19: 即系个意思就系咁咯，即系唔系咁鞭策自己去到要去到。一个点样嘅地步咯？
0: 系出呢一首 Beat Maker 嘅时候咧，有冇逼自己噶？
19: 有冇逼自己？
0: 即系逼自己啊！快啲出歌啦！可能以前我唔知，即系可能你以前都会心急啲，就系话啊，我想快啲出歌啊咁。咁但系啱啱你想讲，你想一个即系纯粹啲嘅感觉，同埋唔想逼得自己咁紧啊嘛。
19: 系我自己还好、啊，我吹首歌嘅时候都平常心嘅咁啊。都做咗八个月，
0: 系啊，
19: 系啊，所以冇话急唔急嘅。我自己纯粹就系、是，即系我自己追求嗰样嘢就系想做好音乐，即系做好咗，而唔系为咗赶住出而出。
0: 嗯 ，OK， 所以呢只其实都系觉得，咦，都系啱时间，系要即系出一首歌曲啦咁啊。我见到咧，其实喺即系基本上喺篇里边冇你嘅啫，系啦，曲词同埋监都
19: 系
0: 有啊，应志月噶啦咁啊。点解唔落埋个篇咧？唔试埋咧？
19: 唔系咁不嬲 ，C Travel 佢哋自己都即系参与好多广东歌嘅编曲作品。
0: 冇错冇错。
19: 咁同埋呢一个系佢哋嘅叻嘅长处嚟嘅。咁所以 that's why 我就交晒俾佢哋去处理啦。
0: 系 OK， 既然系咁，逐 part 同你讲先。喺曲里边咧，其实有好多朋友嘅名字，而且包埋你咧，系有五位朋友嘅名嘅。点解有咁多朋友一齐去创作呢一首就系、是、Beat Maker 嘅？
19: 系，其实本身咧就系、是、我啦 ，C Travel 啦，咁点解后屘会多咗三个个名咧？咁我先讲咗阿 Kenji 啦，有个系 Kenji， 咁 Kenji 其实就系、是、因为我哋本身几位嘅马来西亚作曲人咧，佢哋对于广东话唔系太熟咧，写咗 rap 个 part 咧，填咗词之后，发现有啲数白榄嘅感觉。
0: 哦，
19: 系啦，咁所以Kenji 咁啱嚟探班嘅时候咧，就咦发现咦有啲数白榄嘅感觉，咁佢自己不嬲都写开啲 rap 嘅，咁啊佢交咗一个 flow 俾我哋，然之后我哋再 pass 俾阿 T-Rex， 然之后佢叫 T-Rex 填翻一个新嘅。再即刻入去录音咯。
0: 哦 ，OK， 所以其实就系本身啊，呢五位系咪一起创作啊首歌曲？
19: Kenji 系再独立一个出嚟嘅，咁、哦、但系点解后屘会多两个要 Shamil 同埋 Chasing D 咧？系因为C Travel 佢哋本身写歌嘅时候咧，其实 C Travel 已经系两个人嚟噶啦。
0: 嗯，
19: 系啦，咁佢哋咧不嬲写开咧，就系佢哋四个会一起合作嘅。
0: 哦，
19: 系啦，咁所以佢就话喂，不如叫埋我两个 buddy 一起去玩咯，我好 casual，OK 啊，好啊，
0: 好
19: 开
0: 心。
19: 系啊，所以佢哋咧喺四个咧喺马来西亚嘅 studio 度，跟住我自己一个咧就喺屋企度咁样FaceTime 去一起写歌。
0: 哦，咁得意啊！
19: 系。
0: OK， FaceTime 度咁样去写歌，之前冇试过。
19: 之前又未真正试过嘅。
0: 嗯 ，OK， 我想问你创作呢首歌嘅时候，本身已经系 rap 嘅部分嘅。
19: 本身有 rap 嘅部分嘅，
0: 已经系谂住有噶啦。
19: 有嘅，本身而同佢哋写嘅时候系，即系大家叫做。我录完一句，到佢录一句，再另外一个录一句，即系真系排住队唱歌仔咁咯。
0: 哦 ，OK， 就排咗呢一首《Beat Maker》。嗰阵时有冇谂住系 OK， 我要啲乜嘢感觉嘅歌而去创作呢个旋律出嚟？
19: 其实有嘅，一开头其实揾 C Travel 都知道佢哋对于 R&B 或者啲快歌嘅编曲啊，佢哋嘅作曲都叻嘅，即知道佢哋叻呢一方面，所以就再揾佢哋合作。
0: 因为咧，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咧，我觉得真系唔易唱，尤其是第一段即系 verse 嘅部分咧，由大大力轰过去嗰下咧，去到就系声线推高呢一段咧，
19: 系
0: 我觉得系一啲都唔易唱啦，好密啦， 咁我就心谂，咧、你当时去创作嘅时候，应该系未有词噶嘛？我成日都觉得有啲歌咧，你创作嘅时候咧，你觉得哇好听好正咁，但加咗个广东话嘅词咧，就真系个难度推高咗100噶咯。其实
19: 都还好嘅，我自己觉得，而反而唔系好，即系同佢合作开心在就系、是，咦，反而唔系度身为咗广东话歌而去创作咯。即是真的为了个艺术性而行了之后先再填广东话词。咁、而填了广东话词去都听落去是觉得即是不会觉得跟原本那个作品差好远，其实都感恩的。
0: 即是所以其实这首歌当时你创作的时候就以艺术以音乐去行先的。
19: 是啊是啊，其实一直都以音乐行先。即是我觉得有阵时旋律是重要过词的、因为我都不是很赞同地就是因为有阵时有啲你创作咗嘅旋律，因为某啲嘅歌词或者喂好似多一两粒字好啲，咁、而扭咗嗰个旋律，我又觉得唔好嘅。
0: 系 OK， 咁点解系同阿即系 T-Rex 去讲就系、是、用 beat maker 呢一个嘅说法咧？
19: 其实自己本身创作呢首歌嘅时候，自己谂即系最一开头想整、一首歌就系叫 Tempo。
0: Tempo
19: 系啦，而后尾啊同 T-Rex 倾嘅时候咧，咁就再话喂，你有冇啲你想加嘅一啲嘅元素？咁我不嬲就系打机整音乐，做 gym 噶啦。咁咁整音乐，梗系往翻整音乐嘅方面啦。咁就同佢讲话，咁如果系咁，都想加好多嘅音乐嘅术语字词入去，系啦。
0: 好多其实入边
19: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就形成咗 Beatmaker， 即系呢一个主题。
0: 但系呢首歌咧，啱啱提到嘛，其实做咗8个月嘅时间啦，筹备。点解会做咗咁耐时间咧？
19: 其实由做嘅时候，跟住去到确定嗰个旋律啦，跟住去到填词同 T-Rex 一齐去夹边一 part 系大家负责啦，跟住去到填完之后咧，发现有啲位。个编曲上面又同广东话即系一啲重音啊嗰啲又未必夹咧，跟住又要再去同佢哋处理过，跟住再揾佢哋 travel 佢哋飞过嚟香港再录去录音室录，系啦，录完之后咧，其实成首歌我谂6个月左右啦，计埋拍 MV 就8个月
0: 啦，系啦系啦 ，OK， 因为 MV 其实都去到台湾啦，但我转头讲 MV 嘅部分，但系点解会今次喺词里边你同 T-Rex 一齐合作，同埋啱啱提到一样嘢 ，OK， 你哋各自都有各自嘅部分喺里边啊嘛，
19: 系，因为自己想表达多啲自己嘅谂法，咁今次就。所以就加咗自己嘅一啲嘅部分啦，咁英文嗰 part 我自己有寫啦，跟住同埋 bridge 嗰 part 同阿 T-Rex 一齐合寫嘅，系啦。
0: 你特别喺你认字月嘅想法里面，你想加啲乜嘢喺呢一首歌入面想表达？
19: 其实我諗英文嘅部分啦，系啦，我諗最主要我自己寫系，因为点解我会自己再諗多啲英文嗰啲部分系？因为有时候英文歌词咧唔系好需要押韵，咁我自己今次都系要特登将佢押韵晒，系啦，咁令到件事再即系广东话歌嘅感觉再多啲啦，系啦。
0: 哦，系咪冇乜框框嘅呢首歌对你嚟讲？
19: 又冇乜任何框，
0: 同埋我觉得好似几好玩咯。
19: 系啊，呢首歌纯粹真系玩咯。是啊，好纯粹的，真的跟音乐人一起玩出来的一首歌。
0: 是，所以在个 MV 里面都是有一种玩的感觉的，而且玩得很开心的。但我想问一下，有一个位置特别可能是叫做我就写这个转字。
19: 是 ,bridge 位。
0: 是啦，
19: 我跟 T-Rex 一起合写就是这个位
0: 置。哦，但是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有一个转变的？
19: 一来首先我哋本身同 C-Travel 佢哋写歌嘅时候就个 taste 大家就会觉得有一 part 有个转位喺曲式上面系即系喺音乐啲嘅方式嚟表达就系你令到首歌冇咁沉先。系啦系啦。咁同埋喺呢一段嗰个放慢里面嚟讲其实可以再表达多啲内心嘅嘢啦。系啦。咁所以我就系特登主要想喺呢一个位置再写多啲嘢落水就同 T-Rex 系啦，即系特登放一 part 系俾自己 present 多啲嘢啦。
0: 系即系由任你大变小调呢、个位就系主力，就系你都系想讲多少少内心嘅嘢嘅。
19: 系系系系。
0: OK， 其实咧。啱啱所或者是大家看个文案的时候咧，都觉得、其实人应该是有一个跟随翻自己一个嘅步伐啦，咁、一个节奏啦，咁样。其实即系应志月系咪都系人而家都是跟翻自己一个嘅节奏同埋步伐？之前唔系可能都系会快少少咁样咯。
19: 之前是逼得自己都几紧嘅，都唔系快少少，系好快，系啦、
0: 逼得好快。
19: 即系日日都。朝早要做唔知几多个钟，即系每次有工作之前咧，永远都系提前早两三个钟去做运动，跑一个步嘅。咁但系、其实咁样有阵时令到自己增唔到肌嘅，系啦，反而越跑越常。有啲即系真系瘦到埃塞俄比亚，即系系嗰啲 skinny fat 啦、即系直头系营养不良去到，又唔啱食好多，系、啦。咁依家就等自己食多啲，生多啲肌肉之后，你先再 cut， 谂住想干身啲，就令到又有肌肉地好睇咁样啦。咁无奈你系最近、因为有啲病啊，又食好多唔同嘅药啊，所以令到自己个 pacing 又要再转一转啊。咁但系我自己都觉得。可能俾自己休息一下，适应一下都几好啊！即系呢个系上天嘅安排
0: 啊！啊，你讲得几好，即系我觉得有阵时都真系你逼得自己咁紧都系冇用嘅，个天都系会你叫你休息一下啦咁样。不过咁嘅有听众话中意呢首歌纯粹感咁样，的确系啊吓，即系啱啱想讲，其实喺创作嘅过程里边都系一种好玩啦咁。MV 呢我相信都好玩，同埋我都几中意导演定系你嘅想法，就系嗰种灯咧好足伊恩啊。同你即系个过程啦，咁样今次点解会去到台湾拍摄咧？转头就讲下呢个部分啦。
1: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嘅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2: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14: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4: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4: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2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4 ，QK 育婴室。

0: 唔係有陣時真係唔夠應照講噶，佢嗰個轉數係好快嘅咁樣。大家聽到就喺個 IG 裏邊，再喺我哋廣告時間講咗好多嘢嚇。不過咁樣嘅，今次嘅 MV 咧就真係走去咧就係台灣古堡拍攝。MV 嘅導演係泰倫斯介紹嘅，
1: 係
0: 係啦。咁點解會去到台灣呢？先問下先。
1: 因為自己本身成個 story 自己度咗啦，咁
0: 已經諗曬，
1: 想同古代嘅，即係想，其實想同所有嘅我人生嘅影響我嘅人致敬嘅，咁但係無奈地，咁你冇可能揾到咁多個演員噶嘛，都有 budget 噶嘛，咁所以咧就揀兩個古典音樂家嚟做啦咁樣，咁揾得古典音樂家，但係就你依家 search 到佢哋嘅資料，其實就係得嗰啲畫啫嘛，係啦，咁所以咧用得畫，咁你就喂歐美啲嘅建築啦，香港一定冇啦。我唔想弄墨 AI 啦，系啦，咁依家 AI 又唔系好成熟啦，你但系有好多人用 AI 啦，即系呢个生态有啲差啦，系啦，咁而去到要有实景，咁边度最好咧？咁啊，喂，原来咁啱有一次去我朋友嘅婚礼咧，睇到嗰啲婚纱相，哇，好靓、啊！你喺边度影噶？
0: 系
1: 咁样 AI 唔系讲下笑，我成日都咁样讲笑嘅，唔系，但系真系靓嘅。咁去到真系靓嘅，喺台湾苗栗影嘅。咁佢又 send 翻啲 information， 我嗰日夜晚即刻，哇，我好想去呢度拍 MV，有冇啲资料 send 过嚟？咁我发现原来喺台湾，
0: 系
1: 咁又同泰伦斯呢排又有啲工作上嘅合作啊，做嘢。咁佢话哇，台湾我导演认识，介绍俾你啦。咁啊 send 埋个地方俾佢，咁睇下台湾个导演做唔做到。
0: 哦，真系呢个导演真系喺台湾嘅，
1: 系台湾人嚟嘅。
0: O K O K，
1: 系啦，咁所以佢就联络到，喂，又揾到场租，即系租借到，咁你个古仔成立，即系做到，咁啊，我飞过去拍啦，咁样啦，
0: 好开心咯，咁你咪，你开头系谂嘅啫嘛，香港冇古堡俾你啊，系咪先？
1: 系咯，香港又冇古堡啦，咁你租借场地又真系好贵，咁搭景你冇可能搭景啦，搭景又好贵啊，系咯，搭部古堡，咁佢哋嗰度系台湾直头系一个类似婚纱摄影嘅一个嗰啲乐园啦，你当，系啦，主题乐园好大咁样噶。即系有个唔知道有个区咁样嘅，有个系啊，真系。
0: 我先第一次睇婚纱摄咩话摄影主题乐园，
1: 系类似，唔系啊，即系啲人
0: 唔
1: 系就系、是、啲新郎新娘咧着得靓靓，就带个摄影师嚟就喂，我去 A 呢个展区影完，去 B 呢个展区影，去 C 呢个展区影。
0: 即系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展区嚟嘅。
1: 系啊系啊系啊，两、啊啊啊、个三个啦，咁我哋就有个系用咗佢个外景，跟住有个就用咗佢内笼嗰个位置。就系啦，咁有走唔同嘅景，同音乐家合作又去走咗唔同嘅景咁样。
0: 咁你啲入边好多音乐家嘅即系画啦，即系直头音乐家啦，你就直头俾人 cap 咗入去个画入边啊嘛，系咪先？咁就喺一日里边拍晒里边所有嘢噶咯，
1: 系冇错。
0: 同埋我啱啱所讲咧，我好中意阿导演用嗰种灯照住你，跟住好似揾紧你捉伊恩。嗱嗰刻我都觉得有似猫咯。即系猫就系跳嚟跳去噶嘛，你就喺个 M V 度跳嚟跳去。
1: 我真系拍嘅时候都真系跳嚟跳去。
0: 系啦，我就系想讲，个 M V 系咪都真系拍咗一日嘅时间？
1: 又冇好长嘅，我谂半日啦。
0: 哦，好嘢喎！
1: 我哋出发嘅时候由台北去苗栗系一点钟，我谂去到都三点，两点零三点，咁正式拍到我谂十点零十一点。
0: 哦，咁快手喎！
1: 系啊，跟住十二点就执晒嘢走啦。系冇办法，因为十二点佢哋可能就想放翻啲新人入嚟噶啦嘛，你知
0: 系唔好阻住人结婚啦。
1: 系啊，唔好阻住人结婚啦。
0: 系啊 ，OK，
1: 唔好阻住人生小朋友嘛。
0: 咁就系啦，啱啱所讲，你本身已经有一种想法，就系想向一啲即系音乐界都系对你好有即系影响深远嘅音乐家去致敬啦，咁啊，咁其实系想当时咧，反而我都想。

0: 谂啊，其实细猫喺呢一首歌曲里面成个过程都好有想法噶。其实今次呢一首歌，
1: 系啊，
0: 系咪比以往多咗啲想法或者参与度咧？
1: 其实系嘅，之前系叫做都有想法嘅，唔系应该咁讲，啱啱出道嘅时候其实好有想法嘅，但有想法得嚟就系唔 work 呢样嘢，所以就令到。即系用咗韩国嗰一套去做，所以件事唔 work 之后咧，有挫败感之后咧，就去到有段时间就唔够胆做任何嘢嘅，即系连曲都冇写嘅段时间，词都冇掂。因为去到第三个阶段就开始揾唔同嘅音乐人一齐玩翻，叫做开始慢慢重拾翻呢个对音乐嘅嗰团火。但系又觉得填词好似，唉，系咪都未有人生一啲历练深度去填一啲？歌词咧，即系你嘅古仔系咪真系咁影响到人啊？即系佢自己都会咁样问翻自己。咁去到而家就觉得都经历咗人生嘅三分一啦。咁不如就再讲多啲嘢嘅自己谂法咁样。咁所以今次连填词都想参与。
0: 系除咗咧一开头所讲啦，嗰种即系我觉得而家嘅细马开心咗之外咧，系咪一个叫做信心都多咗咧？
1: 都是的，信心上面看嘢叫做以前想太多嘢啦，即做人太攰啦，以前系啦，咁我觉得有好有唔好嘅，咁对于一啲事情嘅執着可能係令到即有压力先会再进步囉，咁但当然你要 take 一个 balance， 咁我自己依家係攞一个叫做自己承受到嘅压力之余又即系慢慢地开心去进步，就好过一下逼到自己最紧咯。
0: 你而家因为呢首歌都系讲一个人生嘅一个节奏啦，每个人都有独有嘅步伐啦。咁细猫嘅步伐系啲乜嘢啊？同埋即系不论系生活上面，又或者系一个音乐上面。
1: 而家呢一刻嘅步伐，咁我只系主要嘅休息啦。
0: 佢叫你企起身啊，只表。
1: 咪系咯，真系嗱，表叫我企起身啫嘛，你要跟翻自己，唔系，但系你要跟翻自己步伐。我就系唔中意起身啊嘛，呢个就系我自己想噶嘛，啱唔啱先？唉，算啦，起身啦，都要敷衍下噶嘛，你知啦，啲手表嘢。
0: 系啊，起身，
1: 起咗身啦，咪就系咁咯，就
0: 系转咗咯，
1: 成功在望，佢就话我成功咯，咁就系手表话成功，唔系成功噶嘛，你自己人生。你知开心咪 OK， 系啦。咁我而家呢一刻讲翻啦。咁我谂我最主要系休息啦，系啦。咁休息完，跟住再做下一首歌啦。我自己觉得做音乐嗰种而家俾我嗰种感觉就系、是、好想再带多一层嘅意思俾听众啦。咁所以而呢一个 pacing， 即系依家呢一刻，我自己觉得。行得都几舒服嘅，即系冇乜话好大嘅压力啦。而去到即系有啲嘢叫看透咗，咁都好老实就系、是，喂，你唔系埋头苦，系咁做歌，做一百只歌，你攞奖噶嘛？即系呢个好现实嘅，就系你知个游戏规则系点样嘅时候，你就知啦。咁所以就系咪顺其自然咯？系咯，即系谂翻起我当初，其实一开头。揾即系睇到 JJ 嘅他说嗰首歌，话喂做歌，喂唔系因为佢拎咗个奖，而系我真系睇到 MV， 喂我因为失恋听到嗰首他说，喂如果我呢首歌影响到你，令你一丝安慰，我就满足啦，即系呢一个纯粹咯，系啦就系咁。
0: 同埋做呢一首歌嘅时候，其实都系有一份纯粹喺当中，同埋我觉得成个访问里边，最我感受得到，唔系即系佢开心咁简单，我觉得你冇从前嗰种攰。即系从前我同阿细猫去倾嘅时候，我都感觉到你有一份攰喺里边。
1: 唔系，你系咪同我倾嘅好攰？你唔敢讲。
0: 唔系，我今日同你倾紧唔攰。
1: 系咩？
0: 我想讲话你唔攰啊！以往嘅时候系有份攰啊。
1: 都攰嘅以前。
0: 以前攰咯，系啊，而家就冇咁攰咯。
1: 系
0: 有一份快乐啦。我唔再讲咁多啦，系开心最紧要。同埋我几中意呢首歌曲嗰个词，其实我几中意呢首歌嘅词啊，真系真心。同埋夹到嗰、那个即系旋律嘅时候，今日多谢晒细猫邢志月，最紧要身体健康啊，细猫。
1: 大家冇啊，
0: 好，大家冇啊，拜拜。

0: 門速 Semi Pro I got logic like a pro Find your tempo and change it and feel it's right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1: 下週一點
2: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可以处理交易结算、存储等服务，并获得多间嘅矿商、炼金商以及多间银行参与。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致辞时话，考虑开发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又考虑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黄金交易税收优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配合一系列的推动实体交割、发展投资产品、衍生工具和风险管理工具、提供税务优惠以及深化和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的措施，政府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而首批的黄金已经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和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政府同时推出多项配套措施，包括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的实物联通，通过双向转划转，市场参与者可以分别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场内市场和香港的场外市场，促进实物黄金在港金结算公司系统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系统之间的流转。另外，政府和彭博合作开发全新的 HAU 代码，以展示香港市场的特定参考价格，为投资者提供更高的便利性和参考价值。其他的措施包括扩充仓储的容量和提升精炼产能，丰富黄金投资产品，研究税务优惠，协调保险安排，增加强积金投资黄金的 ETF 弹性，以及成立业界主导的行业协会。政府认为本港已经具备优越条件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黄金交易清算和储备枢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公布，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投资的规模和范围，年度投资净额度由5000亿元提升到8000亿元人民币，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范围，产品范围拓展到港元和人民币的债券相关产品，并继续提升国家外汇储备在港资产配置比例，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规模由2000亿增加到5000亿元人民币，并延长使用期限去到最长3年。中一学位分配结果今日公布，今个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在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 95% 获派首三志愿，同去年相同，获派首志愿学校就有 84%， 比去年微跌一个百分点。在油麻地一间小学，老师早上在课室向学生派发结果，有学生获派心仪学校，同家长都感到十分满意。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陈淑仪话，满意率同去年相若，属于高水平，相信是因为参与派位的学童人数比以往减少，不过他认为不代表扣门的成功率会增加，因为满意度在这几年都属于高水平，学校可以提供的扣门位置都不多。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要在星期四或星期五前往获派的中学注册。天文台清晨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了6个多小时，在中午12点前取消。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早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元朗和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计广东沿岸听日会继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渠务署截至上昼11点确认11宗水浸个案，主要集中在新界北部，

0: 包括粉岭、元朗、上水等，当中六宗个案已经完成处理。署方话，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早上7:30启动，并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目前正全力处理其余5宗个案。美国国家队前锋巴洛根早前被罚红牌停赛一场，获国际足协暂缓1年执行，令他可以出战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判罚的决定，但是强调并无施压。恩芬天奴发声明说，同特朗普通话期间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正按规定处理事件，又说有时会对纪律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惊讶或者不赞同，但是都会尊重，强调要尊重委员会和法治原则，才能够维护赛事完整性和国际足协的公信力。欧洲足协就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暂缓停赛是匪夷所思，毫无道理，质疑会令到赛事公信力荡然无存。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新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

0: 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正午12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77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再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晏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展望听日嘅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是市民应该仍然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同埋有个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大屿山、新界西部，市民请尽快去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晏昼的2:30。预料大屿山、新界西部有几阵狂风雷暴，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
1: Music on board。
2: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与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播。
5: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小豆、Terry。
6: 星期二下午1至2嘅文化游学团，每个礼拜二嘅 lunch time 咧，都同大家一齐学下唔同嘅嘢啦，了解下唔同嘅文化嘅。今个礼拜咧有 Alan 喺度，同埋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7: ，Alan Terry 你好，
6: 当然仲有 Terry 哈，
8: 两位好啊，
6: 系啊，咁啊，今个礼拜咧同大家讲下音乐，请咗位嘉宾上嚟咧，倾下音乐相关，同两位拍档倾下偈先，多唔多走入去唔同嘅场馆场地里面睇音乐会啊，听音乐会啊咁样嘅？
7: 细个多啲嘅，
6: 细个多啲系嘛？你自己即习惯里面系睇咩听咩多噶？
7: 其实咧，因为咧细个咧，即系翻学咧要去睇嗰啲咧，对于我嚟讲，我嗰时唔识欣赏嘅，
6: 要交功课，
8: 即系被逼啦。
7: 系啊，要坐入去听古典乐，
6: 系
7: 系啦。咁通常嗰啲情况之下咧，都你知。咁小学生唔识噶嘛，会瞓着咯，
6: 系真系会有嘅，
7: 真系会真系会有嘅，系啦，
8: 真系有瞓着定真系有听？
7: 真系有听同真系有瞓着咯，系，why not both？
6: 系都啱嘅 ，Terry 咧 ，Terry 有冇？
8: 我都瞓着嘅，
6: 你都我其实唔系好细个入去听，我好大个入去听咧，我大学嘅时期都有，因为要即系学校嘅 program 交功课都要入音乐厅，
7: 系
6: 听下表演啊咁样咁。都的确系有忍唔住嘅，虽然呢一个系一个唔好嘅习惯，但系即系我谂其中一个原因会唔会系因为我哋唔知点样欣赏件事，会唔会系呢个关
7: 系
6: 咧？
7: 我而家睇翻其实系噶，但系因为咧因为以前做嘢啦，咁老细好中意听古典音乐嘅，跟住佢会同我讲话应该要点样听，即系嗰个点样听究竟好唔好咧？又或者入边嗰啲 details 咧？是真的要学的，即是如果你普通人走入去，其实你真的有机会是不懂欣赏。
6: 啊，找到个角度就知点睇啦。
7: 是啦。
6: 啊 ,ok。咁今日呢就请咗个专家过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亦都即係话俾我哋听，其实即係如果以响一个音乐表演嘅角度，我哋应该点样欣赏多啲啦，点样体会佢当中嘅文化啦。咁今日请到嘅嘉宾呢就係嚟自香港校际合唱节嘅创办人兼艺术总监啦，亦都系一位合唱嘅指挥啦，就係 Kelvin。Kelvin 你好 ，Hello，Hello，
9: 大家好
6: ，Hello Kelvin， 咁啊，嗱，我知道咧，即系你做紧嘅工作啦，或者你即系指挥紧嘅表演咧，就系以即系合唱嘅一啲音乐会为主嘅，系咪啊？做咗系咪都好长时间啊？
9: 都系啊，我谂我。是中学的阶段开始，
6: 系
9: 咁，所以到而家都已经有20年啦。
8: 中学开始做合唱同埋唱歌嘅表演嘅指挥，
9: 系因为当时我就读嘅中学咧，就有一个学生指挥嘅一个 system 嘅，咁啊，总之你去到高中咧，咁你就有机会去指挥，
8: 好正啊！
9: 咁我大部分同学其实都系玩下嘅啫，咁但系我就好认真嘅，咁我先
8: 认真玩，
9: 认真玩，同埋系因为有呢个机会咧。咁就直情去揾老师去学点样指挥，咁嗰个就真系我嘅第一步啦。
7: 但系有啲咩吸引你觉得我真系想认真去玩呢样嘢？
9: 因为 为系好细个开始唱合唱团嘅，我记得我应该系五岁六岁就开始噶啦。
6: 系
9: 咁，然之后咁多年嚟咧，望住唔同嘅老师、唔同嘅指挥，带住我哋，咁个心都会觉得啊，都唱咗咁多年啦，会唔会下一步如果有机会就系我都可以出去指咧？
6: 啊，我就系企出嚟嗰个啦，咁样
9: 系啊，所以到其实好期待嘅，特别我细个即系讲紧入中学嘅时候，你已经见到一啲高 form 嘅师兄咁嘅有机会出嚟指噶啦嘛，
6: 系
9: 咁就好期待到我大个，我系咪都会有呢个机会呢、
6: 啊、回想一下你第一次真系出嚟做指挥嘅嗰一刻、那個，嗰个你喂，终于都到我啦，系嗰阵时嗰个感受系点啊？紧张多啲定系开心多啲？
9: 好紧张，
6: 好紧张，
9: 我记得手都震埋。
8: 系指乜嘢嘅团咧？即系如果你第一次做指挥，仲要系中学生，系一嚟就已经系成个 full scale 嘅合唱团啦，定系会一啲细啲嘅组合开始嘅？
9: 都 full 嘅，我记得嗰阵时我中四咯，咁就指翻中一二嘅师弟，咁、我读男校嘅，
6: 就系、是、你你就系细个嘅时候睇到嗰啲啦，
9: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即系都扮自己知道自己做紧乜咁样。
6: 我觉得咁就啱啦，话俾我哋听，因为咧我哋有阵时去睇一个音乐表演嘅时候，就净系见到指挥，即系攞个背脊得住大家啦，就望住啲表演者啦。嗱，好坦白讲，我自己咧真系去望住可能睇啲片啊，或者现场表演都好咧。我知道指挥帮手数紧拍子，我只能够理解到呢样嘢。我知道指挥可能会引导啲表演者，喂，我呢度想大力啲、细力啲、大声啲、细声啲。我知道嘅程度大概只系咁嘅啫。我想问一下 Kelvin， 可唔可以俾少少角度我哋？即系当你当年扮知道自己做紧咩嘅时候，你扮紧啲乜嘢嘅咧？讲嚟听下先。
9: 其实指挥的工作呢，即应该分开做两个不同的方面的。一个方面呢是在排练的时候。因为排练就要即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练好件事啦，或者将件事练得越来越熟啊，越来越好啊。即其实好似一个
8: 其实 leader 嚟嘅，
9: 一个 leader， 冇错，一个主席去开会咁样。
6: 系，
9: 即如果主席系一个organize 嘅人啦，佢 plan 得好啲个会啊，咁自然个会就可以开得顺畅啲，
6: 系，
9: 大家倾到嘅会多啲咁样。咁其实一个指挥就系、是，其实佢做咗好多事前嘅工作，准备嘅工作，
6: 系，
9: 咁到佢真系去喺排练里边去 lead 个合唱团啊，咁点样可以最短嘅时间就练晒啦，咁样就练得最熟咧？
8: 即其实系导演啦，本身
9: 系啦，其实都系嘅，系、
8: okay.
9: 啦，音咁当然音乐上即系个知识都重要啦，咁但系更多时候系令到啲团员系享受个过程嘅，系啦，咁跟住另外一个面向咧就系演出啦，咁其实去到演出咧，你可以话啊，如果已经练得好好，可唔可以唔要指挥演出嘅咧？其实系得嘅。
6: 哦，
9: 系啦，亦都好多叻嘅合唱团都唔要添嘅。
6: 呢个位咧，等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同Kelvin 咧倾多少少，点样可以唔使指挥都做到个演出？我哋唞唞先。
5: 文化游学团。
1: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的时候，既然想飞，为什么不启航？就算是纤细的翅膀都有划破气流的力量。

0: 姚卓菲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迷人。
4: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3: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4: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3: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6: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7: 继续我哋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咧有 Alan 小豆同埋 Terry 咧陪住我哋嘅嘉宾啦 ，Kelvin 咁啊，啱啱倾紧咧关于佢一啲即系指挥上面嘅经验啦，同埋一啲指挥嘅知识啦，去话俾我哋听。头先嗱 ，Kelvin 就讲咧，其实作为一个指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就系即系帮大家排练啦，第二个就系真系表演当日嘅事情啦，咁样。头先讲紧排练咧，即系我想问一下，响你嘅经验里边，去接触咁多唔同嘅对象啦、音乐人啦、小朋友啦，即系做即系合唱相关嘅排练。排练嘅过程里面其实会真係 focus 边啲嘢呢？头先你提过啦，即係好似真係带住个会咁样啊，我去推进住成件事嘅安排嘅节奏、排练嘅速度等等咁样。有啲乜嘢通常我哋响一个表演里面我哋睇唔到㗎嘛，我哋睇唔到排练嘅过程㗎嘛。咁你讲多少少俾我哋听，等我哋认识下呢个层面呢？
8: 可以啊，其实我觉得指挥嗰个工作几似一个音乐导赏员嘅。
9: 导赏员
8: 係啊。
9: 导边个去赏呢？因为应该已经你嘅工作面向已经是那班艺术家来的，即唱歌那班艺术家来的。
8: 又在香港其实我们暂时 全港只有一个叫做专业的合唱团，或者职业合唱团，其实大部分唱合唱的朋友呢都不是即个专业是在合唱的。
9: 即大家参与合唱的合唱者呢，其实都是一个
8: 业余的，没错啦。没错啦。所以指挥的角色有多少是带大家去唱那些歌的时候去理解那隻歌的要求啦。
9: 有少少教埋，要教他们怎样唱。
8: 没错。Okay. 所以其实指挥的一我觉得那个角色上面呢，有一半呢是一个教育家来的。
9: Okay.
8: 是一个老师来的。咁有另外一边呢就是一个表演者啦。
7: Okay.
8: 是啦。咁如果我话喺个排练里面即是需要合唱团去注意的，咁当然是个声音啦。咁合唱。
9: 用声。
8: 点样用声，那个声音是咪啱嘅，那个声音是咪健康嘅。咁即係你都聽過好多人唱歌可能唱一排咁會喉嚨痛㗎喎、
9: 會識用聲
8: 㗎嘛。係啦，會喉沙㗎喎。咁好多時就係一啲發聲嗰、那個方法未係最好啦。咁、所以一路去幫啲團員去晉升佢哋嘅合唱唱歌嘅技巧。係啦，咁嗰、個係重要嘅。咁、另外就係、即真係去唱唔同嘅歌囉，因為合唱最開心嘅地方呢就係、其實咩歌都唱得，流行歌又唱得，古典歌曲又唱得、即 even 啲好 style 嘅好專嘅一啲音樂嘅風格，我哋講 gospel 啊，講 spiritual 啊，
9: 我想聽過
8: 都可以唱，係啊，係即 gospel 嘅就咪就係喺啲即黑人教會
9: 黑人音樂啦，
8: 係啦，佢哋本身一班人唱就係一個合唱囉，咁、所以合唱其實可以用 呈現任何嘅歌嘅。
9: O K， 因為我仲以為咧，即係合唱咧就一定係會，因為好似大家嗰班聲咧就 blend in 咗，即係變咗做一把和，好似好和和弦和諧嘅聲咁樣咧，好似少咗嘅，譬如一兩個歌手嘅自己嗰個聲嘅嗰個風格。咁我好似聽落咧就好似會變咗做同一把聲咁樣，即係但係原來唔係嘅，就原來其實可以表現翻唔同音樂，都可以變咗做合唱嘅版本。咁样嘅意思
8: 啊？合唱的确系追求要统一性嘅，咁所以即系啲声要融翻埋一齐啊，唔好即系十个人唱，我听到十把声咧，呢个都好重要嘅。咁但系喺因为好多时合唱都系分声部噶嘛，咁所以唔同嘅声部做紧唔同嘅嘢，咁和埋一齐咧，又有佢嗰个好独特嘅嗰个和音嗰个效果咯。
10: 我想追问翻咧，就系头先你就话指挥啦，指挥其实就帮團員去提成啦，咁作為一個指揮，咁因為平時練習嘅時候，可能好多人都係一齊唱噶嘛，咁個作為一個指揮，係咪要好細微咁樣聽得出每一位團員，到底係咪用錯聲咧，定係其實係平時係會個別咁樣練習嘅咧？
8: 嗱，好好嘅問題，其實都會逐個逐個聽下嘅。咁不過即係如果長期合作開嘅一啲團員咧，都會熟悉佢哋嘅聲音大約係點嘅，
7: 係即係可能聽到某一兩個聲飛出嚟會比較擱眼啲，係咪會咁樣嘅咧？
8: 都會嘅，同埋即係你會熟悉到其實每個人嗰個優點或者嗰個缺點係乜嘢，即係譬如有啲朋友咧，可能佢嗰個高音好穩陣嘅，但係咧佢就容易俾隔離嗰個聲部影響，所以會走音嘅，
7: 耳仔唔夠堅定。
9: 咁我又想問呢，如果我當係譬如管弦樂團啦，咁樣就算係小提琴手咁樣呢，佢都有分首席小提琴手同埋後面嗰啲啦，咁合唱團又有冇嘅呢？有冇所謂裏面一啲首席啲或者係一啲唔同角色嘅叫做歌唱家嘅分工咁樣嘅呢？
7: 有冇出嚟唱 solo 咁樣嘅
9: 呢？
8: 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即係管弦樂團呢，除咗係即係去分即係首席啦，咁跟住副首席啦，跟住即其实佢嗰个排位咧，即你点样坐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即你其实系用紧嗰个坐位去决定边一个人重要啲嘅。
9: 系嘅，
8: 系啦。咁所以一个喺管弦乐团嘅乐手，佢坐边度咧，其实都系佢哋会紧张嘅一件事嚟嘅。合唱就冇嘅。
9: O K，
8: 系啦。所以咧，即系。佢企喺後啲又唔代表佢唔好喎，
9: 共用啲嘅
8: 係咁，我哋會用啲乜嘢去排嗰個位咧？即以前咧，就啲人就會用高矮啦，因為睇落去好睇。
9: 相咁樣啦，
7: 我呢啲永遠排到好厚噶啦，通常
8: 因為高啊嘛。
7: 係啦，
8: 咁但係好睇都好緊要噶嘛，即係你影張相靚都好緊要。其實我覺得冇問題嘅呢個都。咁因为而家更加多咧，就会系用人同人嗰个声音嗰个融合度去摆个位啦。因为我哋觉得咧，譬如即系我面前三个朋友 Terry、Alan、小豆，咁你哋三个就系用呢个次序一字排开咁样唱个声音，一定系我将小豆咧由旁边咧调咗去中间，咁令到你个声音咧系会融和咗咧。咁我哋会用多咗呢一啲方法去决定嗰个排位咯。
7: 系
10: 咁所以其实即系譬如三个人啦一齐唱嘅时候摆位，其实系会互相影响嗰个声音出嚟嘅效果。
8: 会，因为我哋嘅左耳同埋右耳听到嘅嘢系唔一样嘅。
9: 系咩？
8: 我哋个脑去 process 嗰个声音系有啲唔同嘅。咁当我哋追求要和谐嗰个声音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左耳右耳听到对方嘅声音，然之后敏锐地将自己嘅声音咧变得相近，咁先会得嘅。咁所以即系譬如话，如果Alan 唱歌是特別叻嘅，咁佢個模仿你哋其他人唱歌個方法嗰個技巧係叻啲嘅，咁可能佢喺中間就會比較適合啦。
9: 即係佢可以變咗中堅咁樣
8: 佢變咗做一個
7: 彈性
8: 混合體，
7: 彈性比較高，因為
8: 係
7: 啦。
9: 我好想知左耳右耳，左耳入右耳出就聽過嘅，就會聽到啲咩唔同？即係除咗方向性嘅嘢之外，
8: 會嘅。其實大部分人嘅左耳右耳嗰個聆聽力係唔同嘅。
7: OK，
8: 吓咁我自己都系噶，我自己其实都有一边系敏锐啲嘅，
7: 哦，咁
8: 即

0: 有啲 check 嘅，可以 check 到嘅，可以揾个audiologist check 下。
1: 系哦 ，OK， 喂，嗱呢个层面我觉得可以问多少少，不过咧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向 Kelvin 了解多啲，到底我哋点样理解自己嘅声音啦，摆落去个合唱团里边咧，可以更加和谐，更加好听。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文化游学团，
2: 文化游学团。
3: 时间下午一点半钟，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正午十二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77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再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晏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展望听日嘅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是市民应该仍然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
6: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7: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7: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村时段啦。
9: 成歌曲榜榜榜嚟到第27个星期，先系季军嘅位置。佢话呢段中文 rap 都难到佢啊！嚟自阿 Mark 嘅 Round， 播放次数112次。
10: 讲嘢讲到听唔明，但唔讲冇人知，族群容易复制，你加条防线冇意思。
9: 至于亚军嘅位置，同样全新上榜。Attention， 播放次数147次。重新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嚟自大个咗嘅詹天文。声音上面都越趋成熟，播放次数161次嘅无疾而终。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阿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2: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3: 倾心倾城，
14: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5: 新城资讯台，
16: 沿途有我
15: 陪你一起过。
2: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小豆 Terry，
1: 继续我哋嘅文化游学团啦。头先咧休息之前 ，Kelvin 就同我哋讲咧，我哋嘅耳仔原来听到唔同嘅嘢。我想问一下，即系所谓听到左右耳听到唔同嘅嘢嘅意思系，真系每一个人自己本身嗰个耳力 都真係有啲 difference 啊，當然我相信。咁但係係咪每邊耳仔去消化唔同嘅聲音嗰個能力有強弱，定係意思純粹就係話我將某一個團員擠咗響嗰個空間嘅某個位置，令到佢左右兩邊聽到嘅嘢都真係純粹係受到身邊嘅唔同團員嘅人嘅影響，係邊一個層面比較多？
0: 其實好多時都冇話一個 fixed rule， 即係我擺啲乜嘢人喺邊個隔離咧，咁就一定 work 噶啦。咁其實好多時都係試出嚟嘅。咁但係因為我哋正正就係理解左耳同埋右耳咧嗰個敏鋭度，
1: 係
0: 對於每個人咧可能會有唔同。咁、
1: 嗯、
0: 所以當我即係如果佢個譬如話佢右耳係靈敏啲嘅，係活躍啲去聽到嗰個唔同嘅，咁可能我將一個和啲嘅聲音擺喺佢嘅呢一邊，咁同我擺一個冇咁和嘅聲音喺佢嘅呢邊，咁佢點樣去反應咧？咁樣咁就可能會 trigger 到一啲唔同啦。
1: 係
0: 咁而因為我哋即係合唱，好似係三個人噶嘛，咁可能譬如一個聲部係廿個人嘅，咁呢廿個人就有無限咁多個嘅可能性啦。係啦，咁所以即係一個指揮，你就係要能夠去。能够去听到当唔同嘅组合之下嗰、那个声音有啲乜嘢唔同囉。咁、可能嗰个唔同係好细微嘅。咁但係呢个就係指挥嘅一个工作啦。
4: 我想问嘅就係、呢一样嘢到底係有冇得训练嘅，定係呢个其实係天生嘅一个直觉或者敏锐度嚟嘅？
0: 有得训练嘅。咁所以其实指挥都係一个专嘅一个学系啦。咁即係譬如有唔同嘅 degree 去讀嘅，真係咁可以由學士學位到碩士，甚至乎到博士咁樣。咁我諗唔同嘅 level 或者唔同嘅學派咁樣，又會有一啲唔同嘅專長啦。我成日都覺得學指揮係好似學武功咁嘅，
4: 點樣融會貫通？
16: 點樣形
0: 成？即係咧，你係咩派啦？
1: 係啊，
0: 跟住你又跟邊個師傅啦
16: ？Kelvin 係咩派？點可以形容下？跟住有啲咩特色或者其他派又会有啲乜嘢嘅唔同咧？其实
0: 嗱，香港好难话我哋自己有个学派嘅，因为我觉得呢样嘢都系我哋跟外国西方音乐去学翻嚟嘅。咁但系去睇譬如英国或者美国，咁佢哋嗰个合唱嘅历史或者合唱嘅歌曲咧就好唔一样啦。咁所以佢哋指挥嘅方法亦都我觉得相对地有分别嘅。即系冇话边个好啲嘅。
16: 咦，我哋有中乐，
0: 系啊，
16: 我哋有中乐，即系我哋叫做如果正确啲讲，应该叫做民族管弦乐团，系嘛？即系系模仿翻管弦乐团嗰个制式啦，但系全部都系中乐嚟嘅。因为我细个咧就玩过嗰啲古筝啊，系啊，咁就即系都参与过呢啲类似嘅表演啊。咁嗰阵时就系音乐堂嘅老师都有教过啦，就系、是、中乐嘅咁有冇啲咩分别咧？定系会又衍生咗一啲唔同嘅方式咧？如果系我哋呢度又多咗中式嘅一啲嘅表演，又需要指挥，
0: 其实。指揮呢樣嘢，即係雖然我話係有專門啦，即係我嘅專業就係合唱指揮啦。咁但係咪代表我指唔到樂團或者甚至乎中樂團咧？咁都唔係嘅，
16: 都得嘅，
0: 係啦。咁 actually 我都即係有試過指過一次中樂團，
1: 即係話嗰套武功嘅背後基礎係通嘅，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0: 係有相通嘅地方，但係亦都有唔同，
1: 係絕對有，
0: 係啦。咁即係。因为首先合唱指挥我哋比较少用指挥棒嘅，
16: 系啊，我见到唔使即系用手势噶嘛，
0: 系啦，我哋多啲用手嘅，咁系咪唔可以用指挥棒咧？都唔系，咁、
16: okay.
0: 但系我哋有一啲嘅效果咧，我觉得用手指系会灵活啲嘅
16: ，OK，
1: 或者会去得到更。唔淨係唔係睇啲棒嘅，
0: 係啦，
1: 前後左右啦。
0: 咁但係本身嘅指揮棒其實，即係我諗唔同嘅學派，我哋都會話指揮棒本身就係你嘅手嘅一個延長，係啦。咁所以當你個合唱團可能有300人嘅時候咧，好可能你係需要用到指揮棒嘅。但我哋好少見到一個演出係有300人嘅合唱團，
16: 個棒就係用嚟放大你嗰個信號。
0: 冇錯，可以，可以，
1: 係係係。頭先即係傾緊嘅過程裏邊，我都。即系同阿 Kelvin 都提过，休息嘅时候讲过话，喂，不如俾少少基本知识我哋，就系话一个即系乐团里边，因为合唱团里边有 有幾個聲部嘛，一直講緊，可唔可以俾到少少概念我哋嘅聽眾就，喂，其實我坐到入去音樂廳或者響睇一個表演嘅時候，我大概可以留意到邊幾個好明確嘅聲部，我應該要即係認知到辨別到嘅咧，咁樣俾少少知識我哋先。
0: 好啊，嗱，其實首先要講嘅就係合唱團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嘅，
1: 啊，
0: 係啦，咁有女聲合唱團啦，男聲合唱團啦，混聲合唱團啦，咁基本上係即係呢三個啦。咁一啲變奏版，即係通常我哋講女聲合唱團咧，我哋都講緊係成人嘅。咁跟住我哋就有小朋友，即係兒童合唱團啦。我哋有時都會根據佢哋嗰個年紀去分嘅，所以有成人啦，有兒童，有青少年啦，即係我哋所謂 youth choir 啦。然之後我哋都有時用個背景去分嘅，佢係專業嘅合唱團啦，業餘合唱團啦咁樣。或者係一個社區嘅合唱團，或者係教會嘅合唱團。咁其實所以頭先講嘅分聲部就係其中一個方法嚟到去定義個合唱團係邊類嘅合唱團。
1: 哦，會有咁樣咁基礎上面已經去分。
0: 係啊，冇錯。其實咧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嚟到去定義個合唱團先啦。咁然之後，如果頭先講到啊係男聲、女聲定係混聲，咁我哋就係用個聲部去分啦。咁我哋一般而言就會話，譬如一個混聲合唱團，咁有四部啦。咁就有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同埋男低音
1: 啊 ，OK，
0: 系啦，咁系真系嗰个声音嗰个质地嚟到去定义嘅，即系好多人会以为啊，佢识唱高音，咁佢就系、是、男高音啦，或者女高音啦，咁但系其实唔一定嘅，
16: okay.
0: 因为我哋觉得啊，唱一个同一个音咧，系可以有唔同嘅方法。咁而係嗰個聲音個質地嚟到去決定。咁、
1: 啊、
0: 其實好多即係唱開歌嘅人咧，可能佢音域咧係基本上男低音可以去到男高音噶啦。OK， 咁、
1: 啊 okay,
0: 但咁究竟佢應該擺喺邊咧？係咪即係你出乜都唱到你就係男中音咧？咁、其實又唔係嘅。咁但係你唱歌嗰個方法、那個聲音個質地嚟到去決定。咁、所以頭先講到即係當有四部嘅時候，有男有女，咁我哋就叫混聲合唱團啦。
1: 響嗰個人嘅。聲頭先你提到質地上面嘅選擇，就係去判斷咗啊，我將佢擺落去邊度啦。而過程裏面頭先你提到就啊，有唔同年紀嘅合唱團擺落去咧，亦都係一啲組合嘅方法。中間提到一點咧，就係青少年嘅合唱團。我即係有一個自己切身嘅問題就
4: 係，你係咪想擺字落？
1: 唔係，
0: 我啱啱想話你係咪青少年？
16: 你嘅切身問題
1: 係咩咧？就係青少年都會轉聲噶嘛。即係我自己細個把聲都唔係咁啦。咁然後大大下去到某一個階段，突然之間噗一聲，把聲就變咗而家呢個樣啦。咁樣咁好明顯就係即係大家所講嘅青春期啊、青少年嘅時候，嗰、那個聲個轉變係好明顯、好大嘅。Kelvin 有冇遇過？又或者你自己嘅經歷裏邊有冇？即係可以講得到就係、是、啊，喂，青少年合唱團會唔會係最難俾你去即係掌控掌管嘅咧？就係、是、喂呢、這個小朋友放咗個暑假翻嚟，把聲唔同咗，
4: 就要轉位啦，
1: 係咪咁樣嘅咧？
0: 首先就好似系噗一声就唔同咗嘅，应该系有个过程嘅。
16: 我都记得我转声都有一段时间，嗰把声好扁嘅，即系好模棱两可咁样样。系咯，
0: 会嘅。咁去帮特别系男仔啦，去过渡佢呢一个转声嘅阶段。咁呢个都系指挥一个重要嘅工作嚟。
1: 哦，
0: 咁其实唔止系男仔会转声嘅，女仔都会转声。
4: 哦，系嘅咩？
0: 系噶，
16: 都会少啲嘅。
1: 小豆佢冇经历过啊嘛。
4: 我冇經歷過，
0: 即系嗱，點解我哋聽一個細路仔講嘢，我哋會聽得出佢一個細路仔啊？
16: 係啊，我都同意，
0: 因為佢個聲帶本身就係得好薄同埋好短咯。咁、所以其實男仔同埋女仔都係喺青春期嘅期間咧，個聲音都會經歷轉變嘅。不過男仔嘅變化會多啲，
1: 明顯啲，
0: 明顯啲，因為我哋個聲帶會会变得
16: 会拉变咗低沉啦，同埋中间有个好长嘅时间咧，就系唔高唔低咁样样嘅。
0: 冇错啦，咁一般而言，即系指挥喺呢段时间嗰个功能咧，就系去帮手听下个细路仔 会唔会因为好心急想自己变做某一啲嘅声音咧，咁就令到佢出咗一啲唔健康嘅发声习惯。咁、我哋就 make sure 佢系一个健康嘅一个过渡咯。咁同埋都尽量鼓励佢继续唱歌嘅。
1: 系、
0: 即系我自己细个转声个阶段，我觉得我系有啲唔开心嘅。
1: O K，
0: 系啊，
16: 因为唱唔翻本身嗰个音域。
0: 因为转声之前，我系即系经常都俾老师拣，可能做独唱啊，可能会有多啲机会啊。咁到啊，我声音好似好多好多限制，咁、就变咗少咗一啲机会。咁但系我虽然我记得嗰阵时我都有问过老师啊，咁我仲应唔应该继续唱歌咧？咁好彩当时我都遇到啲好嘅老师咁就话你继续唱啦，其实会越嚟越好噶啦。
1: 系果然青春期真系会遇到啲唔一样嘅挑战。
4: 唔系，所以就转咗做指挥咯，系条路更加远啊！
1: 我相信啊 ，Kelvin 响变咗声之后都继续有唱嘅，先
0: 我都有唱歌嘅，
1: 累积咁多经验嘅。咁啊，喂，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同 Kelvin 倾多阵。
2: 文化游学团，
17: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0: Light up World Cup。山拿对美斯第一次，应该都是最后一次。先睇睇前部，世界杯十六强比利时4-1大胜美国。去到呢度为止，美加墨世界杯三个主人家全部出局，比利时八强将会对西班牙。好啦，十六强最后一日比赛，如果讲最有星味对决，肯定就是阿根廷对埃及，因为美斯第一次在世界杯对沙拿，亦都好可能是他哋最后一次在世界杯舞台正面交锋。阿根廷今届虽然话是四战全胜，但上一圈对佛德国踢得相当辛苦。虽然最终加时赢3-2晋级，但防线多次被人速度型反击打穿，两闸压得太前，中间身后留了不少空位，令到领队史卡朗尼赛后亦都承认，今届世界杯已经没有任何轻松过关的比赛。战术上，阿根廷依然会以4-3-3或者4-2-3-1为主，核心仍然围绕美斯。当美斯回后拎波，艾华里斯和马天尼斯会不停斜插身后，两个闸亦都会压上制造宽度，目标就是拉散对方的低位防线。至于埃及，犀利啊！历史性首次打入世界杯十六强，已经证明到自己实力。体能方面差不多了，因为上一圈埃及对澳洲踢足120分钟，再凭互射12码晋级，心理质素相当出色。预计埃及今场依然会以稳守突击为主，中场 keep 住紧密距离，宁愿放阿根廷在中后场传波，都不会俾到美斯在前场舒服转身。一旦抢回控球权，沙拿就在前面配合马莫树，利用速度冲击阿根廷防线。整体来讲，要称的话，阿根廷无论个人能力、后备阵容以至大赛经验，全部都明显占优。这些东西埃及都知道，他们就是要用防守纪律、反击效果和沙拿一击致命那脚，看看有没有机会搞定你。世界杯十六强阿根廷对埃及，黄金时间今晚12点，各位 mark 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5: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7: 继续回来文化游学团的时间，我是 Terry 同埋我两位的拍档小豆同埋 Alan。
8: Hello
7: 小豆你好。
9: Hello
7: 我记得呢，其实我小个呢是有玩过合唱团的，重要是呢普通话合唱团。
8: 哇，不容易啊。
7: 是挺得意的，我记得我很小个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玩过普通话合唱团呢，我很快脆就学识了普通话了。
8: 这个都是便利来的，
7: 潜移默化。所以我觉得合唱团尤其是小朋友呢，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或者功能嘅，今日有我哋嘉宾 Kevin 啦，就是一位嘅合唱团嘅指挥。Hello，Hello，Hello。我又想问咧，你哋系呢个香港校际合唱节啦，咁样同埋有相关嘅组织，有冇试过做一啲即系，譬如好似咁样啦，普通话合唱团咁样啦，有冇一啲唔同嘅一啲合唱嘅一啲合唱团或者唔同嘅功能或者唔同嘅表演方式，系你觉得几得意咁样嘅咧？
10: 我哋就冇话再用个语言去区分嘅，因为而家香港通常唱合唱都乜嘢语言都唱噶，
8: 系咯，系咪噶？
10: 系，即系我自己细个，即系除咗话香港人最熟悉嘅广东话、英文、普通话之外，我唱过拉丁文啦、德文啦、意大利文啦，法文啦，
8: 有冇好似 Terry 咁样？
10: 日文啦，
7: 日文都有，
8: 有冇好似 Terry 咁样因为学 嗰首歌而突然之間學識咗一種語言？
10: 就冇嘅，
8: 冇咁容易啊！
7: 我嗰個就真係想學普通話嘅，呢個
10: 係。但係我哋都有做過啲研究咧，即係譬如香港嘅細路仔，因為唱合唱，咁所以對於英文嘅咬字咧係會叻咗。
8: 係呢個的確會
10: 係啦。咁因為其實合唱嘅其中一個要求就係咬字要好清楚，
7: 即係要拉到好大個口，要唱得好清楚。清
10: 晰咁样，同唔单止系个口型嘅，口型通常系讲紧嗰个声音多啲，但系咧系譬如话啲尾音啊，
7: okay.
10: 即系譬如英文譬如need。咁、那個 D 咧，我哋要聽到啦，
8: 將每一個音節都發出嚟，個 syllable 都要清楚嘅。
10: 冇錯啦，啲同埋或者係嗰、那個開頭嗰個都係重要嘅，即係一頭一尾。
8: 係。而家咧好多時即係我哋去接觸音樂會或者一啲表演嘅時候咧，都會有啲好唔同嘅形式，就係、是、啊唔會再坐定定喺個音樂廳裏面睇啦，可能會走咗去社區裏面，或者可能甚至乎我呢近幾年成日見到就係、是、啊同一啲電影啊視覺上嘅表演可能溝埋一齊，就呢、這個咧就係專門為某套電影做嘅音樂表演，咁下面咧就上面播住個畫面，下面咧就播住某啲歌或者唱住佢嗰套電影裏面啲歌咁样，咁呢啲可能系一啲即系唔同嘅展现啦。我相信，响阿 Kevin 你去带队嘅时候，或者你同乐团合唱团一齐去做嘅时候，会唔会都有阵时去谂下一啲唔同嘅形式啊，或者将呢样嘢变得立体啲俾大家见到咁样？
10: 会啊，其实我谂唔同嘅文化机构都系一个相同嘅理念咧，而且系觉得去宣传一啲文化节目咧，就要走出呢个音乐厅。
8: 系，
10: 因为大家都好觉得啊，音乐就梗系属于音乐厅嘅。咁但系其实我哋就觉得唔系啊，即系如果我哋譬如话喺条街嗰度，我哋见到人busking，咁我哋都会想停低脚步听下佢唱歌。咁同樣地，你見到一隊合唱團，如果佢哋唱得好聽嘅話，咁其實都一樣會吸引到觀眾嘅。咁其中一個，譬如我而家做緊香港校際合唱節嘅一個節目咧，就叫做學校合唱嘉年華。咁我哋今年咧就去咗海洋公園。咁其實幾得意嘅，因為我哋帶咗差唔多50個合唱團入去海洋公園。
8: 50個合唱團，唔係50個合唱團員。
10: 係啊，係50個合唱團啊，冇錯。
8: 聽到重點，
9: 計下究竟有幾大班人咧？一個合唱團有
10: 幾多人啊？我諗都有2000多人。
9: 哇，
10: 系啦，咁我哋就即系连续两日啦，咁就将合唱团咧就安排喺海洋公园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就会表演
8: 唔同嘅角落，
10: 系啦，唔同嘅角落，
7: 景点嘅一部分，
10: 系啦，咁你就即系其实系好希望小朋友参与嘅参加者，咁佢哋又有一个好嘅演出嘅经验啦，咁亦都可以俾到香港嘅游客嚟到香港嘅游客去睇到香港嘅合唱团系点咧？
8: 哦，响拣歌嗰度系咪都要花啲心思？即系我将呢一个合唱团嘅同學仔擺喺海洋館外邊，同我將佢擺喺
7: 鯊魚館出邊，係啦 ，baby 鯊啦，
8: 同擺喺熊貓館外邊，係咪啲選曲會有唔同嘅咧？
10: 嗱，我哋都係俾翻合唱團自己揀歌，不過我哋都有啲心思嘅，都有少少啦，都有啲學校係特登揀同海洋有關嘅主題
8: 啊，要諗下嘅咁樣。我知道 Kevin 今日都有一首歌準備咗，想同我哋分享啦，可唔可以講少少關於呢首歌嘅背景俾我哋聽啊？
10: 可以啊，呢只歌咧係上年2025年咧，我哋去同一個慈善機構叫做 MindHK 香港心靈嘅一個合

0: 作嚟嘅。咁我哋就揾咗香港嘅一个音乐机构，一个人一首歌，咁啊两位嘅共同创办人冯永琪小姐同埋周耀辉教授咧，就同我哋创作咗一只新歌，叫做《唱我哋》。咁啊，用呢只歌希望即系集合到多啲学合唱团嘅力量，一齐去宣扬即系。一啲青少年精神健康嘅呢个议题嘅重要性。
1: 咁呢一首关注精神健康啦，青少年精神健康嘅作品啦，中间揾咗几多同学一齐去参与呢个项目啊？
0: 哦，呢个系我哋搞呢个线上合唱团咁多年以嚟最多人参加嘅，有4200人参加。
1: 4200多人就摆晒落去呢首歌里边。
0: 冇错，因为佢哋系喺学校嗰度录好咗之后咧，就将佢哋嘅录音录影 send 晒俾我哋，我哋将所有嘅片集合埋一齐，就成为咗大家即将听到嘅呢个。
2: 集体创作再集体创作，
1: 哇、哦！大阵仗啊呢、這个，好咁，我哋趁呢个时间咧，听下呢一首作品啦，唱我哋咁啊！今个礼拜文化游学团嘅时间都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一名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两支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袭击没有造成伤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发布通报，话一艘邮轮在亚曼湾被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艘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在亚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报称船的左舷遭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无法进一步评估船体受损情况，但是全体船员安全。遇袭的运输船请求附近海岸无线电台和海军提供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谈及有关问题。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二日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日益偏离同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协议，但是俄罗斯不会中断同美国的接触。他说，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冲突确实很快能够解决。尼亚布科夫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行表明，美方倾向放弃以和平谈判和寻求妥协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并批评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加剧紧张局势。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其中广西横州市至今有四人死亡、八人失踪。另一个台风巴威亦正逼近，气象部门预报巴威可能在今个礼拜五晚上至到星期六朝早掠过台湾北部或者登陆台湾，向接吻沿岸靠近。浙江省水利厅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立足超强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最不利局面，全面做好风险隐患排查。与此同时，浙江沿海城市已经启动四级防台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亦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正组织企业和船舶展开台风前的隐患排查。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件排期在9月2号在高等法院处理他的答辩和判刑，预计需时一日。现年29岁的黄之锋去年6月在监狱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已经流亡英国的罗冠聪等人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今年5月完成交付程序，西九龙裁判法院转介高等法院审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可以处理交易结算、存储等服务，并获多间矿商、炼金商和银行参与。李家超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致辞时说，考虑开发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港交所和人民银行将会签署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谅解备忘录，又考虑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黄金交易税收优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配合一系列推动实体交割、发展投资产品、衍生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提供税务优惠，以及深化和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的措施。政府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仲有学位分配结果今日公布，本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在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阶段，九成半获派头三志愿，和去年相同。获派头志愿学校的就有84%，比去年微跌1%。在油麻地一间小学，老师朝

早喺课室向学生派发结果，有学生获派心仪学校，同家长都感到十分满意。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陈淑仪表示，满意率同上年度差唔多，属于高水平。相信因为参与派位嘅学童人数比以往减少，但系佢认为唔代表扣门成功率会增加，因为满意度喺呢几年属于高水平，学校可供扣门嘅位置亦唔多。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0: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之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国事小专家，
7: 大家好，我是Christine。今集同大家分享的是璀璨的宋代文化。自从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大宋王朝，成为宋太祖开始，宋朝在中国史上有300几年的历史。在这300几年之间，宋朝可以说创造了一个璀璨的年代，国家经济富强，人民生活富足，科技发展更加是历朝的高峰。但是或者有人会说，宋朝和外敌争战通常都是败仗而回，说不上是富强之国。其实宋朝败仗连连，不是因为军队太弱，而是因为外敌譬如契丹、西夏、金国、蒙古等等的国家骑兵太强所致。宋朝设有多处兵工厂，生产先进的武器，譬如设在首都开封的弓弩造箭院，他们所生产一种叫做藏子弩，就是很有穿透力的武器，因为他射出的箭真的能够穿过城墙的。不讲不知，宋朝的科技成就原来已经很犀利。根据学者统计，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杰出科学家，宋元人大概有三分之一。欧洲著名汉学家李若瑟亦都指出，宋代较为着重科学和技术，中国的科技史文献之中，宋代往往成为焦点。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中，除了造纸术之外，印刷术、指南针、火药都是在宋代开始广泛使用的。沈括是宋朝著名的科学家，被李若瑟称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之中最卓越的人物。沈括的著作《梦溪笔谈》里面对天文、历法、地质、光学、医学、数学都有研究的记录。他发现了磁针可以指南，又发现声音的共振现象、地壳运动的现象，亦都论证了月球和地球潮汐之间的关系，发明了立体地图，又为石油命名等等。宋朝可以说是历代以来最富有的朝代，因为宋朝每年的铸币量是唐朝的10倍以上。考古发现，宋朝所铸的钱币，辽国人、金国人以及当时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印度半岛，甚至波斯湾的商民都会使用。宋朝这么富有，人民的生活又是怎样呢？北宋时期有一个宰相曾经讲过，京城里面家财100,000贯的人比比皆是。历史学家亦都发现，宋朝的普通市民每日的收入大约有100文钱。100文钱即是多少呢？原来即是港币60元、用1000年前的生活水平来讲，每日100文钱的收入已经很可观的了。相比起明朝人每日收入大概20文钱，宋朝人的收入足足高出3倍那么多。除了经济出色之外，宋朝另一个辉煌之处就是他们有公平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始于隋唐时代，但是当时并不完善，常有内定之事发生。去到宋朝呢，就不可以再有考前内定取录名单这个做法了，要以公平公正的方式选拔人才。读书人不论家世，只要有才华的就有机会透过科举出事，造就出多位杰出的政治家，譬如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和苏 息等等。要了解宋朝人的丰盛生活，可以在宋词和宋画着手。宋画因为写实而呈现一幅幅宋代的生活写照，上次我们介绍《清明上河图》的时候已经提过了。至于宋词又是怎样呢？原来宋词有宋朝流行曲之称的，当时宋朝的人民都好像现在现代人一样，听艺人演唱是他们的主要娱乐。而生于北宋中期的文人柳永的词就深受欢迎，被形容为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即是有井水饮用的地方都可以用柳永的词唱歌。他所写的《雨霖铃》里面提到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一句深情款款，相信迷倒不少当时的女子的。另外一位宋词高手苏轼，他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里面提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波澜壮阔的意境，豪情洋溢，不愧为宋朝另一个大文豪啊。

0: 阿淡、
1: 阿 K、
2: Kitty、
3: QK 育英生。
0: 我哋喺新聞度咧就聽到，即係歐洲咪好熱好熱嘅，日日都講幾多度幾多度。咁啊話咁，我哋咧就有好多人咧就覺得，我哋喺香港生活就好好啦咁樣。咁其實咧，原來喺歐洲咧，譬如好似喺巴黎啦，咁就佢哋咧就喺6月21號咧有一個夏日嘅音樂節。咁既然係夏日音樂節咧，音樂節且咁佢哋咧就全部人咧都會出曬街嗰度，中意音樂嘅人，譬如你彈音樂啊、唱歌啊、表演啊，總之同呢啲有關嘅人咧，佢哋都會著得好。即係好有氣氛，然後跟住就喺街嗰度手舞足蹈咁嚟到去表演呢個音樂節，參與呢、這個。咁你話哇咁熱，咁點算啊？咁其實佢哋咧，真係好盛夏嗰陣時候咧，即係譬如話12點烈日當空，佢哋就梗係要避一避啦。咁佢哋咧就唔係覺得我哋睇埋佢咁淒涼嘅，佢哋咧就好 enjoy 呢啲嘅天氣。咁當好熱嘅時候咧，佢哋就會閂曬啲窗嘅。佢哋閂曬啲窗，閂曬啲門咧，其實原來係冇咁熱嘅。佢哋有呢種嘅方式嚟到去抗衡。咁當唔好出街啦，當然。咁當太陽一下山少少咧，佢哋就全部走曬出去，就嚟響應呢個音樂節。咁佢哋係好開心噶，就唔係咯。
1: 咁人嘅適應力，我又覺得都係好高嘅，即係你總有一個對策喺度，即係衰啲講人哋打緊仗，你見到咩嗰啲地方，嗰啲小朋友都繼續可以如常生活，係痛苦，但係佢哋都會揾到一個方式，就係令自己即係開心咯。咁人就有咁樣嘅人性喺度咯。係
0: 啊，佢哋即係總之當太陽下山啦，咁氣温冇咁高嘅時候咧，哇就人潮湧湧啦。咁露天嘅咖啡座啊，同埋一啲嗰啲戲院門口啊，咁嗰啲咧全部咧都變咗音樂節嘅場地嚟嘅喎，
2: 咁其實應該都會有啲嗰啲冰飲啦，係咪啊？好多即係凍飲啦，我諗夏天或者有乘機可以做多啲生意又
1: 咁都實會嘅嚇，不過唔知凍幾耐咧，個杯嘢應該拎出去就用咗70%啦，應該。
0: 佢哋又其實唔使一定要成日飲凍嘢嘅喎，你又真係因為佢哋冇一個覺得而家哇熱得好犀利，我好辛苦啊，要飲凍嘢嚟到解暑，佢哋唔覺得。
1: 即系呢个好中国人嘅文化咧，即系嗰种我哋个身体我哋热，跟住我哋好想冻咁样，定系香港独有嘅咧？
0: 因为佢哋咧，佢哋会解暑，因为佢哋有好多喷泉啊，佢哋就淋湿晒自己啦，咁样就觉得好好噶啦，
2: 系啊，
0: 但通街又唔会话即系湿咗啊，佢哋就系
2: 文化差异。因为有啲我个朋友一热咧，即系佢哋即系可能大家去玩啊，一热咧，佢都会入去洗手间度洗头，即刻即系
0: 湿淋湿
2: 系啦，即系总之我洗下个头，总整到自己湿嘅。但我哋亞洲人好少，我突然間走去個廁所度，哇！洗手曬個頭，
1: 你個妝都用啦。如果女士係咪先頭又亂曬，真係唔會嘅。同埋你會覺得好快乾，即係你熱到咁樣咧，你濕咗都唔係啲咩回事咁樣咯。
0: 我自己就中意沖涼咯，直頭沖個涼。
1: 係。
0: 咁我係啊，所以有陣時咧，就算喺屋企，總之熱嘅時候咧，咁我就會覺得我沖完個涼就即刻涼。
2: 但係屋企，但係你唔會喺街度就好難，會突然間走去個公共洗，即係個公共。
0: 喺街香港有幾熱啊？即刻捐入一個商場已經乜事都冇啦。
1: 你真係熱，你企喺個鋪頭門口都有少少冷氣啊！即係香港就
0: 香港好少一好少喎，
2: 好夠冷氣。
1: 其實香港你唔行咧，就冇乜嘢嘅，即係喺條街度唔係點行咧？你停喺一個。个门口你就已经系搞掂咗。
0: 系啊，同埋我哋就算你行少少咧，你有啲清风啊，有少少风啊，唔系话真系静止得咁犀利。咁当然啦，又系你嗰啲12点嘅人唔好出去自己搵嚟搞啦。
1: 系啊，咁啊，喂，咁啊，转个头翻嚟咧，我就会即系讲下一啲关于即系装修嘅师傅就讲咧，香港人咧即系实在做好多装修咧系中看就不中用，咁千祈唔好犯咧以下三个禁忌啦。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落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政府正全力收。

0: 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3: 劲爆派台歌
2: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6: Kelly 麦。

0: 去到暑假呢啲嘅地方時間咧嚇，就係香港搬屋啊裝修嘅其中一個旺季嚟嘅，即係有時可能要就個校網啊，或者諗住即係一個長少少嘅時間可以準備，就唔使請咁多假，即係諸如此類啦咁樣，亦都可以即係適應預備翻學啊咁樣。好啦，咁但係咧有好多嘅朋友就因為有好多嘅遐想啊，因為你知如果第一次上車啦，特別佢自然就會上網揾好多唔同風格嘅裝修。第二時我間屋就會點點點，好理解呢心，我諗你都好理解啊，係咪？咁啊諗我將來要咁。咁做咁，但系咧近日就有一啲嘅装修师傅咧，就喺网上出咗个贴文，咁样就话啦，即系真诚劝告，就系好多嗰啲20、30岁嗰啲啱凑够首期买第一层楼嘅年轻人啦吓，欢天喜地谂住即系装修，点知就贴钱买难手，咁佢就公开咗咧三个嘅禁忌嘅。
1: 三个禁忌，禁忌
0: 系啦，即系唔好谂住，
1: 即系唔好做
0: 吓，即系好靓。是好型，但你做咗就揾自己笨啦。日后是你自己住嘅间屋咁样，有冇估下究竟系乜嘢咧？
2: 是好靓，是好型，但系我要重复你呢个感觉先。
1: 系啦，乜嘢系好型先？
0: 即系啲乜嘢系即系嗱，香港地方本身都唔大噶啦，系嘛？即系例如厨房讲起先啦，嗱，厨房讲起先。
1: 例如你年轻人都识厨房，啱啱上车，
0: 佢讲咗啦，哇，开放式厨房第一个。
1: 但系真系好多人系咁，
0: 好多人都系，
1: 因为你一开放式咧，你自然就悭咗，
0: 系啊系啊，系咪啊？
1: 点解唔好啊？
0: 嗱，佢就咁讲嘅，因为咧香港人煮嘢食嘅习惯系真系多油烟嘅，咁开放式厨房咧，
1: 但系年轻人唔多噶啦。你而家讲紧20、30岁嗰啲，真系唔多噶佢。
0: 咁所以就咁讲，可能第一开放式厨房咧，佢系需要谂清楚，因为你要考虑几样嘢，一你屋企会唔会煎鱼，吓会唔会爆香，吓会唔会炆餸。如果你日日系咁住咧，你个抽油烟机几劲都好咧，你啲油烟系一定会走晒出嚟嘅，
1: 系啊，系啊，
0: 一定会噶啦，系咪？我煎一块牛扒，唔好话多，我就煎一块牛扒，我成个厨房都系烟啦。
1: 系啊，
0: 日子耐咗，成屋嘅 sofa、窗帘、冷气、墙身都会沾满晒嗰啲油烟味啊、渍啊，系好难洗得干净嘅。第二日你想咧改翻做一个有门嘅厨房咧，你要花费嘅工程系会更加浩大嘅。
2: 嗯。
0: 都認同係嘛？
2: 認同，
0: 係啊，即係嗱，你間中
1: 煎下就係。又見就咁樣。
0: 你係咪開放式啊？你
1: 我唔係啊，梗係我呢年紀點會接受呢啲啊？
2: 誒，咁啊唔係咁講
1: 嘅，唔係啊，真係唔會嘅喎。
0: 不過你可能煮得多，你爆嘢爆得多。
2: 仲我覺得
1: 即
2: 係
1: 你真
2: 係
1: 係啦，因為我覺得咧，真係你自己廚房嗰啲牆啊都有油煙啦，木工啊，你即係咁樣，你咪自己揾。自己品咯，我
0: 係
1: 有呢樣感覺嘅。咁另外咧，我又見到有人而家係咁嘅，譬如話呢個係廚房，我哋而家呢張台係廚房啦。佢其實係有一對門咧，又咁樣拉到過嚟嘅。
0: 係。
1: 咁你當你平時就開咗佢，你當煮嗰陣時你就可以拉。咁呢個燙嘅，所以你根本唔會阻到位嘅。
0: 嗱，所以
1: 我覺得呢個幾好喎。
0: 啱嘅，但係依家講嘅呢一類型嘅朋友咧，個廚房係超級大嘅。如果唔係就只係普通一道門啫嘛，你一定要有咁上一副先可以燙到門噶嘛。如果你廚房細，你嘥曬啲位去等櫃啊，等即係各樣嘅儲物啊。
2: 所以
0: 係
2: 即係要睇間屋嘅 size 同埋個間隔去定。
0: 係啊，你廚房大就梗係可以整呢啲半開放式。
1: 我覺得如果當我真係整開放式嘅咧，即係如果整，因為你真係空間係大好多嘅，你就唔整呢啲餸噶啦。
0: 哈哈哈。
1: 淨係焗嘢嘅啫，雜菜嘅啫。
0: 係，如果你做到要分離咯，即係個同個廳。如果唔係，你會幾辛苦下嘅，真係。同埋係好立黐黐嘅，你洗個冷氣都難洗啲嘅。我真係試過，所以真係要諗清楚。
1: 即係你試過開放式？
0: 唔係我，唔係開放，唔係開放式啦。所以我知道係要洗嘅。不過就即係我分離咗就 OK 啦。好啦，第二個大忌。嗱，依家好興咧，就係做櫃咧，就唔係好似我哋舊時幾十年前咁樣
1: 度尺啊，你 size 係點？
0: 依家度尺嘅，依家，但係佢做到頂啊，通天，即係做到頂。舊時唔係我買一個櫃擺喺度，咁上面咪晾嘢啊，即係咁樣啦。嚇，依家真係做到咧係零縫隙嚇，訂做櫃。佢呢個其實係潮濕嘅一大陷阱。佢話咧，
1: 潮濕
0: 點解咧？訂做櫃咧，唔好咩都貼到實一實，因為依家好興咧要零縫隙啦，睇落靚。但係香港天氣潮濕啦，尤其係外牆同埋低層嘅單位咧，如果櫃嘅背脊貼住埲牆咧，啲濕氣係散唔到嘅。佢就話啦，拆櫃嘅時候好多時都見到啲好恐怖嘅景象，就係佢話前面新淨，後面全部都係毛。所以做櫃嗰陣咧，通常都會叫木工留翻少少通風位，靠外牆嗰啲嘅位置就更加要做一個防潮嘅處理，因為平時睇唔到，但係咧即係住幾年你就知道有分別啦咁樣。
1: 嗯，
0: 你哋系咪 啲櫃又係無縫咁樣。
1: 我都係喎，
0: 我都係
1: 上到天花板，
0: 我都上到天花板同埋貼實縫牆嘅，除非縫牆本身唔係好平，咁就有少少。
1: 係啊係啊，
2: 但
1: 係
2: 因為
1: 但我冇、
2: 因為開抽濕機好緊要，
1: 廚房好少開抽濕，屋企有抽氣扇嘅啫喎。
0: 櫃冇即係嚟衣櫃啊咁樣咯。
1: 哦，你講衣櫃，我以為仲係講緊廚房嘅。
0: 第二大忌講做櫃，
2: 即係真係會開抽濕機係24小時咁開嘅，所以就冇呢個情況。
0: 你啲衣櫃係點咧？係訂做啊，定係？
1: 我搬入去佢已经系咁。
0: 哦，咁你嗰啲真系几廿年
1: 嗰啲几廿年系。
0: 哦 ，OK， 咁有冇感觉到啲咩毛啊、好湿啊、啲个柜背系点？唔知啦，应该。咁你住啊，冇嚟啦，咁样。
1: 冇嚟啦，
0: 冇嚟啦。好啦，咁啊，第三个大忌就系咧，预算就错配嗱。呢、這个我觉得系三点里面，我反而觉得真系最紧要嘅。师傅就好语重心长，就同业主讲，佢就嗱，你花嗰啲钱，你一定要花多啲钱喺嗰个防水嘅基建工程上面，唔好一味谂住咧表面奢华。
1: 哦，咁啊，梗
0: 系
1: 啦，
0: 预算
1: 另外摆
0: 落防水啊，都唔好追求表面靓啊，因为真正影响你住得舒服嘅，反而系你睇唔见嗰啲嘅工序。佢就话如果厕所、厨房防水做得马虎，冇处理好嗰啲水位地方。其实呢我的理解当然你所有 的喉啊的安装啦地下怎样当平之前它应该要有一些防水要铺啦各样这些的东西、哦、喉管是用什么的质料啦这些都全部都是的。
1: 喉管啊、
0: 是
1: 啊不是大厦自己有的自己有整喉管。
0: 大厦自己有但是你自己那个喉管可能会老化的嘛如果你
2: 那一年。哦现在他说的是两类即因为有些现在你买其实已经是豪装的嘛那很稳阵装修晒的你就是买家私已经入去。住得噶啦，
0: 系啊系啊，
2: 即系佢已经系包咗个装修嘅有啲，
0: 新嗰啲就当然啦。但系如果你买二手楼或者真系住咗耐，你都会换过晒啲喉噶啦。
2: 或者
0: 内
2: 地都有种嗰，
1: 系我系咯，
0: 吓咪就系咯。咁呢啲咪就防水。咁好啦，但系你整完啲喉，你都仲要有啲系防噶嘛？即系你唔系就咁啲喉搞掂，你都仲要铺一啲嘅嘢，令到佢嗰个去水一个。
1: 咁啲师傅会做咧，我哋
0: 系啊，
1: 我哋用单点会识，
0: 所以就抌啲钱嗰度咯。你要即系千叮万嘱，就系话喂呢啲一定要做得好，用啲乜嘢嘅料，可能你要问翻清楚少少咁样。
1: 我以为师傅是应该会懂得帮你去做呢件事，
0: 应该梗系要。
1: 你用家唔懂得叫你几多帮我防水，我点会知道？
0: 佢话佢咁样解释嘅，佢话如果你做得马虎冇处理好嗰啲有水位嘅地方，你一两年后咧，你个墙身如果起泡啊、剥落啊、渗水啊，维修嘅时候咧又作又要整咧，搬晒啲家私先做到咧，就劳民伤财。所以最后咧，佢就总结就话师兄就咁嘅，得防水得天下，
1: 赞成啊！

0: 2:32。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来到第九周，
8: 第三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婷。
8: 第二位。
9: 嚟到建好今个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有周深嘅呢一首新歌。

0: 品啊，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嗰星期再升多一级，去到冠军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声音穿沙才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6: 线。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7: Kaylee 麦浩仪。

0: 好，两位拍档，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呢一个初次约会嘅时候系有啲乜嘢聊天嘅技巧，或者唔好令到好 odd 啊，即系好 dead air 啊。
1: 你讲你啲经历嚟听下。
0: 我有经历嘅，咁好，大家分享一个啊。嗱，呢个约会咧有少少系讲关于 dating 嘅，嗱唔一定 dating 嘅，或者系异性啦。
2: 嗯，
0: 系啦，即系你唔一定
2: 想发展或者未必有真系有确实嘅关系，总之同异性约会，
0: 同异性有关咯，同即系同应该系
1: 你系想噶啦，
0: 同恋爱有关，唔系，我嗰次唔系嘅，俾人摆上，
1: 唔系啊，你而家讲紧想个大题目系咩？
0: 而家呢度就系话咯，嗱，初次约会就男女啦，
1: 即系而家你想讲
0: 系啦，文章就系讲呢个爱情
2: 系啦，
0: 即系有啲嘢啦，
1: 即系想发展情侣关
0: 系，系啦，如果你约一个异性出嚟，咁初次约会咁好惊有尴尬啊，或者唔知有咩话题啊，唔系个个好似我哋咁样电台主持人噶嘛？好咁啊，分享自己嘅一个好深刻嘅一个经历先，我分享先，系啦，或者
1: 我啲经历比较少
0: 朋友啦，或者你知嘅啦，唔一定发生喺自己身上都得嘅，系啦，比较 odd 啲嘅。好，咁我咧上有一次咧就系咧好都好多年前噶啦，啊俾人摆咗上台嘅，啲咩叫摆咗上台咧？就系、是、咧，其实咧本身咧就系话咧有个女仔朋友咧，佢话想佢就拍拖啦，咁佢就话啊你见下我男朋友啦，咁啊一齐出嚟啦，哇好啊食饭啦，咁你同你男朋友同我 OK 啦，殊不知一出嚟嘅时候咧多咗个男士噶、哦，系啦。咁咧我就覺得啊，你又唔講，咁啊覺得有啲怪嘅，咁冇啦。
2: 得唔得先個男士嘅質素？哦，咁梗
1: 係你梗係唔得先，咁埋怨啫。
0: 唔係點解又得咧？咁
1: 佢日有型啊，風流倜傥啊，
0: 嗱我又就
1: 家財萬貫啊，
0: 嗱
1: 仲要自己係一個有識之士。
0: 嗱，首先我講唔得嘅原因咧，係因為我覺得唔 connect 唔到啊，即係連朋友咧可能都做唔上啊，會搭唔到嘴。
1: 咁你想冇乜所謂？
0: 係啦，咁點解咧？
1: 其實我真係覺得冇所謂，
0: 冇所謂
2: 㗎，
1: 係啊。
2: 不過有啲行徑有啲古怪，即係你 suppose 約多個人。你都禮貌上都同人講，我帶多個朋友嚟，你講一句你都會嘅。
0: 咁佢完全冇講啦，咁
1: 佢可能就知你嘅人介意，所以佢又即係
2: 仲咁樣，
0: 係咯。啊，所以而家冇 friend 做嘅，根本真係唔聯繫嘅，係啊。其實嗰一次之後，
1: 你咁又係，如果你預知佢介意，你更加需要講。
2: 即係我約你食飯，我都話喂嗱，我到時想叫埋阿邊個邊個，
1: 係
2: 都唔好話問你哋同唔同意啦，我都會講。係
0: 啊，其實真係好唔 respect 嘅，但係唔緊要。咁我個心態都覺得，哦，即係當識多個朋友啦，冇嘢啦，咪正常食飯啦。哇，點不知咧？即係個感覺突然間好似哇，點解好似被安排咗去一個雙體嘅感覺嘅？
1: 點解佢問啲嘢？
0: 係啦，好奇怪啦。
2: 擔心你。
0: 好唔舒服啦，已经
1: 做乜？你嗰阵时咪好多朋友挂住你冇男朋友要帮手啊？
0: 好多年前啊，
1: 咪就好多年前，我理得你几多年前？系，
0: 但系
1: 当时嘅情景系咪咁啊？
0: 你等我讲埋先啦，系啦。咁嗰个人咧，佢咧一嚟咧见到你咧，即系就会佢唔系佢首先佢个嗰个男士咧，佢一嚟已经系 show off 嘅，系咪啊？即系总之咧，一嚟就系已经讲话啊，你点样嚟噶？即系我话你我话我搭车
1: 嚟，
0: 系啦，搭车嚟咯。我你搭咩车嚟啊？喂，嗱，即系系啦，嗱，真系咁样问你搭咩车？我话有仲有咩问题咧？
1: 我揸法拉利嚟，
0: 即系我问司机，唔系话有做咩？我话做咩事啊？即系因为你第一次见，
2: 系咯，
0: 系啱啱一开口就咁样咯。我有咩问题？你想知啲咩咧？即系我真系会好直接，我觉得怪啊嘛。
2: 系啊，
0: 不过冇啊，我搭的士嚟噶嘛。我咁我都系咯。咁之后佢就话：你知唔知每个月搭的士搭20,000蚊嘅？哇，好奇怪啦，系咪啊？一听好唔舒服啦。咁我话：咦，你20,000蚊点唔请我司机咧？系咪啊？即系我已经觉得你好怪，之后不断讲自己一个月开支几多，我净系开支我都可以 afford。
2: 唔系咁，你20,000蚊请个司机，但系你公车都要钱噶嘛？佢话唔得，公车要几多百千。
1: 咁我觉得唔系，你问呢个问题都几好笑噶喎，又
0: 唔系我
1: 即系你问佢点解要请个司机？咁我
0: 唔系
1: 点
0: 解啊？即系我话你唔系因为我
1: 唔系啊？你问佢20,000蚊，
0: 首先我知呢个就黑人憎，
1: 唔系，但系即系意思系我咧，如果听到咧。我唔会问人哋呢一样嘢，因为咩？点解咧？因为每人用钱嘅方式有自己中意噶嘛，我就
2: 系
1: 中意搭的士啊嘛，
0: 系咯，咁啊佢就
1: 咁，所以你问翻我点解唔请司机？咁我都唔识点答你啊！又我系嗰个人，
0: 系啊，就我就唔想讲嘢咯，系啊，我就系咯，因为我平时都好友善噶嘛。系咪？因为我觉得佢古怪，佢 intention 古怪，唔 respect， 咁就已经。
1: 其实呢啲人咧，佢嘅古怪咧，我又觉得 咧，佢係有一個，當然唔係話好啦嚇，佢其實就好想啲嗱嗱聲啊。嗱，我話俾你聽，我係咁樣噶，係啦，我就咁樣咁樣，我所有嘅嘢話曬俾你知。咁然後咧，我亦都想知你嘅嘢，同樣咁睇下我哋比拼底下，大家得唔得咁樣？係啦，嗱嗱聲嘅人哋想，
0: 我係好慘，咪擺人俾人擺上台咯。我完全唔覺得，我冇要雙體啊嘛。你明唔明成件事？你覺唔覺得？即係我
1: 唔係就算係雙體咧，好多時人同人認識咧，你問佢點就我朋友介紹啫咁。咁只不過你呢一個經驗咧就唔係幾好。系啦，你呢个经验超差啫，真唔系话呢件事佢带多个朋友出嚟咧，系一件好差嘅事。只不过呢个朋友本身嘅品差啫，咁所以咧就唔关呢件事本身嗰件事，系呢个人物事啫。
0: 冇错，
2: 系。但系佢搞笑，佢拣个咁样嘅对象去 match 你，咁可能你都要检讨。
1: 因为佢
0: 唔系啊，因为
1: 你叫咩名啊？何基友系嘛？
2: 点解你会介绍过咁？系咪要检讨下先？
0: 因为嗰个系佢男朋友嘅兄弟啊！哦，你明唔明啊？佢讨好佢男朋友啊，所以呢个女仔 friend 都冇得做啦，系唔 friend 噶啦，系啊！即系我好少可公然去讲嘅。
2: 俾你讲得通，
0: 系因为真系冇品啊嘛！你望几可话系咪先？
2: 咁啊，
0: 你超唔尊重我系咪？
2: 你个个都有得赞，呢个冇得赞。
1: 咁但系呢一个咧，我又觉得咁啊！我谂又唔关你事嘅。我依家正话慢慢都讲，系嗰个人嗰个品唔系几好。咁如果就算嗰个唔系你啊，系佢啊，都一样。佢都系一样系咁样对嗰个人，佢唔系因为你所以咁对你嘛，
0: 所以
1: 你又唔使自己觉得，哎呀，好似俾人羞辱咗啊，
0: 唔系羞辱咗，即系觉得唔 respect 咯，系咯，
1: 系
0: 咯，
2: 系啦，
1: 咁唔需要啊。
0: 咁之后我系点咧？我都好尊重嗰个女仔嘅，嗰个女仔其实唔系真系好 friend 嘅，女仔朋友啦，即系唔系去到姊妹嗰啲。我就话喂，我话你边点解无端带多个嘅？冇啊，同我男朋友好 friend 嘛，你睇下你佢冇女朋友嘛，睇下你哋啱唔啱咯？哇！咁我话唔啱，我都好多话我多谢你有心啦，我话真系唔啱，我话可能我食多十五分钟我就走先啦，我话都同你讲声唔好意思，即系我系咁样去同翻个女仔讲。
2: 食到啲咩咧？十五分钟有冇汤？
0: 即系我坐多十五分钟我就走啦，因为我又唔想
1: 冇食过嘢。
0: 其实即系佢嚟咗个前菜咁样，我就食一食系啦，即系咯，饮咗谂咗一啖茶咁样，系我都同个女仔我话真系唔好搞呢咁。
2: 咁真
0: 系
2: 好唔中意。
0: 系啊，即刻走。
2: 系咯，好有啲 odd 喎，仲
0: 系啊。
2: 不过啲生饭又难食嘅。
0: 系啦，咁样咯，即系我嘅经历系咁样咯。
2: 好，嚟啊嚟啊，快啲继续进入。
0: 咁你哋咧，每人分享一个先嘛。
2: 讲唔到噶咯，如果咁样。
0: 冇翻快分享咯，系啦。
2: 冇乜，
1: 我真系冇试过呢啲嘢喎。
2: 咪咯，我约女仔出嚟都唔会话有啲咩尴尬。
1: 唔系佢要讲 odd 啊，冇系咪？
2: 冇乜好 odd 啊，
1: 全部都。
2: 即係按照，因為之後都繼續順理成章繼續有，
1: 就繼續有
2: 即
1: 係有順
0: 利咯。何基又點會悶親人啊？
2: 唔關事，唔關事嘅。其實講嘢叻，講嘢多唔
1: 唔關事嘅，係啊。其實睇對手嘅啫，
2: 睇對手。
1: 係啊，佢係唔中意呢一種，咁就唔中意咯。或者你正話講我挺人咧，係有啲人中意噶。嗱嗱声啊，咁样啊，
0: 快啲
1: 啊！哇，你哋搭的士都搭
2: $20,000
1: 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即系啲人搭的士搭咁多噶啦，
1: 系啊，第日哎呀，第日同你一齐嘅，我都搭的士
2: 系
1: 搭
2: 万啊，至少可以搭的士啊。
0: 即系如果有个堂哥去搭地铁搭$20,000，我反而好有兴趣。
2: 系啦，你搭
0: 你
2: 搭$20,000，我想认识下。
1: 咁你应该一起身咧，一日8小时都有搭地铁啦，你都用唔到$20,000。
2: 个个赚出，
0: 系啦，点解你可以？
2: 我最中意出闸。
0: 嗱，反而佢勾起我嘅注意啦，呢个都系一个技巧之一嚟嘅，系啦。
2: 好
0: 嗱，咁其实佢好简单嘅啫，即系咧呢个
1: 咩恶咧？你讲紧
0: 我分享完啦，咁我嗰个好极端例子啦。咁呢度咧，佢话嗱，初次约会咧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即系恶落的 air 啦。咁有啲咩话题系 suggest 大家可以去倾嘅咧？咁其实都系一啲好基本嘅嘢嚟嘅啫，即系话哦。你唔翻工嘅时候，你中意做啲咩？即系问兴趣啦。问兴趣啦。咁啊，
1: 其实呢个唔使教啊。
2: 其实问人兴趣啫。
0: 系
1: 啊。咁你倾偈就倾呢啲啫。
2: 倾呢啲系咯，你
1: 系咯，你睇下平时你中意做啲咩？
2: 唔使问佢系咪唔翻工噶，你嘅兴趣。
1: 系啊，系啊。
2: 你兴趣系咩咯？
0: 系你哋可以去。
1: 咁唔通我啲兴趣翻工嗰阵时候，唔通我啲兴趣都喺翻工嗰时候做咩？
2: 就系最中意激个老细啦。
1: 真系搵啲嘢嚟讲嘅，真系。
0: 系之后就问啦，哦，你 weekend 有乜嘢嘅 planning？ 哦，嗰啲呢个问得几好嘅，呢一条。
1: 呢个系直头想 follow up
0: 啦。系啦，呢个聪明嘅，如果问呢句，我反而觉得呢句。因为会觉得你有咩做？首先就系已经一石二鸟啦嘛，已经知道你 weekend 做咩，即可能你嘅兴趣已经系包含咗喺里面。
1: 其实好多人嗰个兴趣咧，都系 weekend 先做嘅啫。
0: 系啦，
1: 放工啊，即系食完个饭都已经系攰到。 系
2: 啊，
1: 好嘢啦，
2: 佢都好嘅。佢讲哦，我打 golf 或者我要去边度边度，你睇到佢大概一个咩嘅人啊，群啲咩人啊咁样吓。
0: 系啊、
2: okay ，
0: 我就觉得呢条系好嘅。
2: 好，
1: 佢做咩工作已经决定咗佢通常，
0: 因
1: 为
0: 可以知道佢嘅嗜好啦，同埋如果啊有共同嗜好或者佢投其所好，就可以打蛇随棍上啦、嗯。就话诶、哎，我有班 friend 不如一齐去啦，好自然嘅。
2: 嗯，
0: 呢、這个问题。
2: OK。
0: 嗯，好，咁你阵间翻嚟继续倾。
3: 曾经以为爱是无底线的退让，后来自知爱不应该委曲求全。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3: Kelly 麦

0: 继续讲下啦，约会啊，初次啊，点样冇咁恶，有啲咩话题？我觉得呢个 OK 嘅，你中意啲咩笑话、啊？嗯、你咪
1: 咩笑
0: 话？系有咩笑话？其实你咪写一个笑话。
2: 我睇
1: 你好压好大
2: 力、啊。我睇 Mr. Bean 啊，
1: 但系其实。冇噶，我人生本身一个笑话，好难，好难
2: 咁激咁劲。
1: 唔系，我觉得咧好难去讲，即系你将压力摆出嚟度。即系如果你中意听啲咩笑话，呢个好难谂啊。你
0: 系
1: 想我讲个笑话，定还是你想讲
0: 笑话
1: 俾我听？
0: 笑话俾对方，但
1: 系好怪
2: 嘅，呢个有啲怪。
1: 笑话唔系话我讲个笑话俾你听，系唔好笑嘅。
2: 系啊，
0: 食住个 rhythm 啊，
1: 你
0: 个 time
2: 唔系你一讲明嘅笑话，佢已经唔好笑。
1: 我变个魔术俾你睇，即
2: 系
1: 咁
2: 系
1: 唔好睇嘅，
2: 几好睇都有啲麻麻地。
1: 呢个唔得，
0: 好嗱，我觉得嗱呢个咧，可能阿淡会可以同你倾得上偈啦。呢一句，你中意饮酒，中意咩 cocktail？ 呢嗱，佢话你喜欢饮什么鸡尾酒啦？我觉得呢个咧就有得倾落去嘅。呢一句都，
1: 我就觉得可能第一句 start with 系你中唔中意饮 cocktail 先。咁我唔中意，佢自然 suppose 都会回馈翻话，我唔饮 cocktail， 我中意饮中国白酒嘅。举个例，
0: 咁就可以去
1: 你就可以再
0: 听酒类嗰度啦。
1: 咁食嘢呢啲好中性嘅。
2: 但你起码你要知道人哋系中意饮酒，
1: 系咯，
2: 然后你先识问。你而家系第一次约人出街，你又知道人中意饮酒，
0: 即系问佢你中唔中意饮酒先咯。
1: 可以，
2: 系啦，你可以问人会唔会饮诶，睇咯，平时有冇饮酒嘅习惯。
1: 你唔紧要噶，你唔识咪学咯。咁你讲我介绍下有啲咩饮，我都想学下咁。
2: 系啊，
1: 咁都好有风度啊。
0: 我觉得呢个系可问嘅，呢、這个又系。之后呢个就好啦，有冇养宠物呢、這个又好易啊，好易倾落去。
2: 哇，如果呢个一有咧，大家就可以一路倾。
0: 系
1: 啊，讲只狗啊，
2: 就可以约出嚟啦，带埋自己只宠物出嚟。
1: 好似啲家长讲工人咁啫嘛，有冇请工人啊？已经有排讲，讲一下就呢啲 topic
2: 系啊，
1: 唔会完
0: 嘅。好嗱，呢个咧我就觉得有啲怪嘅。你呢、這个真系好，呢、這个唔会问。你愿望清单上边有啲乜嘢？你一直渴望想要啊？会唔会好似又好？好怪、
1: 我觉得可以 rephrase 过条问题。
2: 你系啊，譬如话可以，唔系，我觉得可以，譬如有啲咩地方你想去仲未去嘅，即系旅行
1: 系啊，
2: 咁就反而好啲。
1: 系啊，有冇一两件事你今年内好想完成啊？咁呢啲又可以从中了解到佢嘅想法啊，咁咯。
0: 我觉得呢个系讲旅行嘅，好多嘢讲嘅。好，即系或者讲下阅读咯。啊，最近我睇咗本书，系啦，呢啲一啲分享呢一啲资讯型嘅嘢。
1: 但呢个有啲尴尬，如果对方唔系好中意。睇书嘅，
0: 就觉得你好，
1: 就会觉得你好扮嘢，或者觉得你好闷咁样，咁可能你要
2: 咁啊，睇下你点表达
1: 嘅，系啊系啊，
2: 即系如果你想show off 你自己睇咗呢本书，呢本书系啲名著，咁啊我有睇，咁你嘅表达咁样样，梗系唔舒服啦。但系如果你想表达，譬如喺本书里边咧。

0: 你得有啲咩得着，佢咁你又可以讲下，带出一个话题大家倾下添。
1: 系啦，即系嗰个话题系唔系 show 你自己有几劲，而系 show 我好想同你倾一样嘢。
0: 系啦，咁你展开咗一个话题咧，大家就可以继续倾落去。喺倾嘅过程咧，你先至会睇到对方其实系一个咩人。
2: 是
0: 其实你是想探讨这件事而已。
1: 是啊是啊
0: 是啊。
2: 是啊。即是刚刚主言就是如果有来有往是最理想的。嗯、但如果可能一个是真的很内向的，你就要叫开他把口。这个 是有难度的，那就会。
0: 其实如果他太内向呢、嗯咁又有得佢啦，
1: 唔系咯？
0: 你真唔好叫人咧，人哋系唔系人哋系中意唔讲嘢嘅，你做咩叫人？
2: 追个女仔，个女仔系乜都唔出声，其实
0: 咁你咪自己讲咯。
2: 口味啦，
1: 即系要个女仔饮杯水，跟住你话啊，其实地球三分二系水嚟嘅，我啱就睇个国家地理杂志嗰度咧，
0: 一个人咧有百分，
2: 好有型啊！哎呀，你嘅见识好广，
0: 一个人咧有百分几咧都系水分嚟嘅，
1: 咁啱地球三分又系水，啊又穿
2: 嚟，我好中意听。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下午3:00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气象部门预报，巴威可能会在今个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早上掠过台湾北部或者登陆台湾，向接吻沿海靠近。浙江省水利厅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立足超强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最不利局面，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隐患。另外，浙江沿海城市已经启动四级防台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亦都已经启动防台四级应急响应，并正组织企业同船舶展开台风前隐患排查。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首批黄金已经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的交易同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试营运获得主要市场参与者大力支持，包括银行同金融机构、金矿公司、精炼商、珠宝商同机构投参与者。政府同时推出多项配套措施，包括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的实物联通，通过双向划转，市场参与者可以分别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场内市场以及香港场外市场，促进实物黄金在香港的港金结算公司系统和上金所系统之间流转。另外，政府同彭博合作开发全新的 HAU 代码，以展示香港市场的特定参考价格，为投资者提供更高的便利性和参考价值。其他的措施还包括扩充仓储容量和提升精炼产能，丰富黄金投资产品，研究税务优惠，协调保险安排，增加强积金投资黄金 ETF 的弹性，以及成立业界主导的行业协会。政府认为本港已经具备优越的条件，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黄金交易、清算和储备枢纽。港股午后啦，跌幅喺度扩大到超过200点噶。恒生指数而家最新系报紧23,425点，跌190点，成交超过2,700亿。快手遭到腾讯减持，股价急跌成二，系跌幅最大嘅蓝筹股。腾讯一度跌升6%，创一个月高位，最新升紧2%。美团连升第六日，股价再升4%。阿里巴巴午后倒跌噶。京东方面跌紧超过2%，网易同百度跌1%，小米偏软。内需股系有沽压，农夫山泉跌3%，蒙牛跌2%，可以自家跌4%，海底捞、华润啤酒、百威亚太跌2%。智保否认已经撤回 A 股上市辅导备案，股价上急跌之后今日反弹6%。Minimax 新股禁售期听日届满，股价跌3%，创一月以嚟最低。国企指数报紧7,747点，跌64点。政治民主派初选案服刑嘅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件排期喺9月2日喺高等法院处理佢嘅答辩同判刑，预计需时一日。2029岁嘅黄之锋旧年6月喺监狱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已经流亡英国嘅罗冠聪等人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今年5月完成交付程序，西九龙裁判法院转介高等法院审理。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早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元朗、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计广东沿岸听日继续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截至下午1:30，渠务署确认11宗水浸个案，主要集中在新界北部，包括粉岭、元朗、上水等。署方话，经过紧急应变队伍的努力，所有个案都已经在1至2小时内完成处理。受影响的道路包括粉岭公路、锦田公路近上村和近八乡警署，以及同平斜路已经回复正常。中一学位分配结果今日公布，今日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在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5%获派首三志愿，同去年相同。获派首志愿的学校就有84%，较去年微跌1%。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初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ound。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0: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6: 听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7: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8: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10: Kelly 麦

0: 好啦，直播室里面呢位小妹妹见证住佢一路咁样成长，嚟紧就升中学，欢迎你希素陆海人，
1: 欢迎你，欢迎你，哇，系好欢欣嘅笑容啊，同埋好多表情啊，见到你就开心啦，即系我一入咧呢个直播室咧就已经见到希素喺度啦，咁啊同佢倾下闲偈啦，但系由头到尾佢都系带住一个笑脸嚟到同你倾偈嘅，
0: 系招牌嚟
1: 嘅，系啊，今日好开心啊，可以继续同你了解下你过往嘅事啦，知你又出咗新歌啦，咁啊讲下过往嘅事先嚟啊，
0: 系啦，呢一年点啊，读书吓，
2: 我学习嗰度都好好，跟住我最近咧数学拎咗100分，
1: 哇，咁即系数学系咪好巴闭嘅？
3: 系咯，计数精打细算喎、啊、你，
2: 跟住我英文全年拎咗第二名。
1: 全級第二名，
0: 犀利喎！點可以即係又要唱歌，又排舞，又拍 MV， 都仲可以讀書咁勁嘅你？
1: 你使唔使讀㗎？係
0: 咯，
1: 係唔使讀就咁叻㗎？
2: 咁我發覺咧，你喺暗班裏面會留心睇老師講咩，跟住你明咗嘅話，就好容易嘅之後啲嘢。
3: 咁你好聰明，
1: 即係上堂咧要專心，
2: 係啊，
1: 就明咗，咁就翻屋企就識得練習。
2: 咁系啊，同埋因為我哋咧有個 app 啦，跟住係有嗰啲post 啦，跟住老師通常會 post 我哋最近學緊啲咩，跟住如果唔清楚或者唔記得都可以去翻個 app 度再睇翻咯，咁樣係最容易咯，覺得
3: 有系統
1: 啊，即係有個 app 去問翻嘅，
2: 係啊係啊，我哋用 Google Classroom， 跟住嗰度就有好多唔同嘅post 係講到啲嘢。
0: 我想了解一下咧，你依家嚟緊即係升中學啦，咁八月開學啦，咁你係咪原校升即係中學，即係一條龍咁樣，定還是會大家分散去唔同學校噶？
2: 咁我即系之前咧，我系读 kindergarten 嘅时候系升翻一样 primary 学校啦，但系而家就同我啲朋友都唔一样噶，系、大家都唔一样，
0: 咁我唔舍得
1: 分散啦。
2: 冇啊，因为算系我哋而家都毕业咗啦，我哋都仲有继续去同大家一齐倾偈啊咁样咯。跟住我哋有个 group chat 啦，喺 WhatsApp 度，跟住我哋就会喺嗰度继续倾偈咯。
1: 继续好似有联系啦，
2: 系啊。
3: 咁啲同学仔系咪都有听你嘅歌噶？
2: 系啊系啊，主要大部分同学都系我 MV 里面嘅，系啊，
3: 客串帮你演出，
2: 系啊，
3: 你咪有睇你 fans 添啊，
1: 系，
2: 我有个朋友佢系即系成日帮我睇啲嘢咁样嘅，佢 big fans 咁样。
3: 哦，
0: 咁喺呢一个嘅六年嘅小学生涯里面，你觉得你自己学得最珍贵、最宝贵嘅一个课程系乜嘢啊？边一课啊？有冇？学到啲乜嘢？
2: 特别，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啦，都系要即系，但系我唔识点样解释。
0: 你慢慢嚟啊！
2: 最重要嘅都系要去学识点样去明白、去了解大家嘅谂法咁样咯。咁可能我哋
0: 细个已经识呢啲，
2: 我哋有一堂系叫 PSHCE 啦。咁呢一堂咧。
3: 解释下，你解释下。
2: PSHCE 系咁
3: ，PSHCE
0: 睇唔到乜滞喎。
3: 系啦 ，present 啲咩噶？有冇话？有冇
1: ？Sasha，
2: 咁PSHCE 啦，我唔系好记得系咩意思，但系佢嗰啲堂系教 life skills 嘅。
1: 哦，哇，吓几好喎，原来 life skills
2: 系啊系啊。咁我哋我觉得最重要都系呢一堂，因为其实真实地讲，我哋。學習好重要啦，不過我哋都要學識 life skills 噶嘛。
1: 係啊，
3: 例如
1: 真係好緊要。
2: 例如
1: 禮貌咯，
2: 呀禮貌咯，
1: 係咯，
2: 你等
3: 佢答啊，姐姐。
1: 因為佢已經做得好好啦嘛，
3: 我想佢分享要傳播係啦，繼續。
1: 因為佢有實踐啊，
3: 仲有咧，
2: 有嗰個咩即係可能當好多唔同嘅。situations 咁樣可能話，
1: 多情景，
2: 你朋友逼你跳落海咁樣，咁但係你會點樣拒絕咧？咁樣都會教你呢啲嘢。
1: 咁又係啦，因為朋友同你係好朋友啦，咁啊佢啊即係想同你一齊都跳落海，咁啊你
3: 就
1: 你當然唔跳之餘咧，仲要叫佢都唔好跳啦。
2: 係啊係啊，
1: 咁你會點做啊？
2: 即係同你講，其實唔好，即係
1: 唔使嘅，
3: 即係唔好要裝賣裝。 心喎，好似跌隔離咗一啲。
2: 加上咧，好危險噶嘛，都要 stop 埋你朋友咯，唔係自己帶嚟自信嘅，你要 stop 埋你朋友。
0: 其實你呢啲咁即係正面啊，咁我覺得嗰啲例如禁毒嗰啲啊 campaign 啊，可以揾你啦，係咪咁正向，或者做啲健康嘅關於小朋友成長、青少年呢啲都可以即係揾你合作一下喎，真係係嘛咁正面。
4: 我覺得就算佢做唔做呢一啲嘢咧，其實呢、這個題外話啦，但係咧，我覺得喺佢嘅成長裏邊咧，有呢一啲學咧，就真係受用無窮啊！因為人生咧，其實你今日你就算你就係講我數學一百分，我英文咧全級咧就第二，咁其實呢一啲咧都係當然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啦。但係喺你正成長之後，你去做人咧，其實呢啲唔重要噶啦。即係當你係啊，但係當你有 life skill 咧，呢樣就重要啦。
2: 係
4: 呢樣啊，真係緊要得好交關啊！你第日係咪一個快樂嘅人咧，都係靠呢啲。
0: 係啊，人際關係。
4: 係啊，
2: 都
4: 係啊。你快唔快樂，同你今日有冇一百分咧，其實唔係太過拉楞噶。但係咧，你學識咗點樣去生活咧，哇！你真係犀利。
0: 不過你用功讀書，
4: 唔怪得你成日笑啦。
0: 你去到中學有冇有啲緊張咁？一個新嘅環境，又舊時全級最大，去到依家變咗全級最細喎。
2: 我冇乜特別緊張，反而係開心咯，因為我好想要發，係好期待，我想要，我想要知道到時會點樣啦，同埋我想要快啲可以即係自己多啲啦，多啲 independence 咁樣啦。
3: 你咪想快啲大個嘅，其實有冇一個心情想即係如果俾你揀，想一個歲數快啲大個？
2: 冇。
4: 唔需要喎，佢有 life skill 嘅，佢 life skill 教佢咧安步走班。
3: Independent 係咩啫？
2: 咁
4: 呢個逐步嚟嘅嗬。
2: 係啊，但係媽咪就話佢要睇情況先至俾我自己搭地鐵翻屋企。
4: 哦，咁又
0: 有空俾你揸車咩？
2: 但係我想要快啲自己咯。我話頭兩個禮拜同我一齊，跟住之後就可以俾我自己。跟住佢哋話好危險㗎，要睇情況先得。即係我都好知道媽咪。担心啦，但我觉得我可以自己。
4: 要搭几多个站啊？如果系都
3: 好危险。
2: 我知道我识读嗰啲几时换站啊咁。
0: 系，我识转车嘅。
4: 你要转车嘅。
0: 哦 ，OK。
4: 咁又好似复杂咗少少。
0: 都唔系嘅，我个仔细过你，佢都已经搭小巴，有落啊，唔该咁样噶啦。
4: 系啊，
3: 系咪因为女
4: 唔系嘅？
0: 女仔，
4: 嗱，你个仔而家大啲。
0: 唔系，佢一升中我仔六年班。
3: 咁因为你咧大啲啊，男仔。
0: 不过你大，你做一年嘅。
2: 系啊，我做一年。
0: 所以应该同龄啦，即系同我小朋友。OK，又不过女仔系会紧张。
3: 女仔系要小心啲噶，要保护自己。
0: 系啊系啊，喂，咁今日咧即系阿希素嚟啦，带一首新歌啦，咁啊，转头翻嚟，不如我哋介绍下，好唔好啊？
2: 好啊。
5: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五点到六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六，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it.

0: 上个星期亚军，今个星期成功去冠军。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一首描述深深陷入呢一段嘅感情爱河，为爱疯狂，迷失自我嘅作品。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Kelly。

0: 有陆海游希素喺度，咁佢带一只歌咧就系《最后的夏天》。咁、你话仲有啲嘢送俾我哋添？
1: 咁咧，我哋有呢个书签，
0: 呢个系书签嚟嘅。
1: 呢度我介绍咗呢个先。
0: 好，
2: 系。
1: 咁呢度有我嘅靓样咧，跟住咧
0: 几有自信，
1: 系啊，自信好好重要噶。跟住呢度系有少少透明嘅，几靓，
2: 好似幻灯片咁啊。不过佢唔知系乜嚟嘅 ，anyway。
1: 咁咧，你呢度有 NFC 功能啦，跟住你拍喺电话后面咧就可以，
2: 哦 ，light up 咗佢就光，
1: 系啊，
0: 哦，
1: 你唔系你拍喺度咧，你就可以听到首歌，
0: 听到首歌，
2: 听到首歌添 ，OK。
1: 咁咧，我今日带咗个魔法啦，虽然好，好明显嘅，但系都 OK 嘅，我觉得
0: 系啦，你连咗就施展俾我哋睇下啦。
1: 我就可以将呢个书签变成四份。
2: 哦、yeah, ，OK。哦，
1: 就呢度魔法，魔法，魔法，
3: 魔法。
1: 噔噔噔！
2: 哇，简直呢、這个简直系即系 Louis Yan 第二代啊！
3: 真噶，我俾呢个牌真噶，点解嘅？
0: 你哋真
3: 嘅。
0: 你哋真系
2: 一细路，我哋真系
3: 叫佢。
2: 唔系你咁有心去 present 出嚟，都应该系俾啲掌声啦。
0: 系啊，即系唔系就咁俾啊，系啦，就咁系咁要，即系要
2: 即刻照照先。
0: 有啲花神嘅，
3: 哇！
0: 但四科冇毕业啦，代表你小学毕业啦。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呢一个最后的夏天啦。
1: 咁我首先歌《最后的夏天》咧，就系我嘅毕业歌啦。都系大部分系送俾我啲老师，送俾我啲同学啦。亦都系一个。我觉得好，
0: 点解叫最后的夏天？
1: 因为夏天呢样嘢系好开心噶嘛，放假咁样，跟住每年都系好开心啦，又有啲即刻放假，但系我哋就冇谂过，可能今年系 last 一次嘅
0: 一齐过嘅
1: 夏天咯，系啊，咁所以就最后的夏天，
0: 系啊，咁你系送俾学生同埋同学，
1: 系嘅，
0: 老师
1: 系，亦都系送俾咧今年毕业嘅人啦，因为。我都相信好多唔同嘅感受啦，即系有开心，有担心，有啲即系唔开心，可能挂住啲朋友啦，担心你到时升中学会好难啊，或者可能唔系升中学，可能出去翻工咁样都会好，即系惊好难。跟住我觉得呢啲系啊，跟住我觉得呢啲感受都系即系唔紧要啦，但系我觉得呢个歌系可以安慰佢哋咯，唔使担心咁样，系啊。
0: 咁嘅主题系你谂噶咯喎，
1: 系嘅。咁呢、這个原本咧，我系冇谂住会即系有个毕业歌噶，但系之后我谂下，唔系嘅，我都毕业喎，不如整首歌咯，系我最叻系做歌星嘛，咁我就可以用我最叻嘅嘢去送俾我啲同学咁样，
0: 同埋你嘅舞蹈。
1: 系
2: 夏天系咪你最中意嘅季节咧？
1: 唔系，
2: 唔系嘅，你知咩？冬天。
1: 我最中意
2: 可以打边炉。
1: Spring 即系
2: 春天，
1: 春天，秋天，
0: 点解咧？
2: 春天，春天，
1: 春天。我最中意春天就系好多花，跟住好中意花。
2: 哦，真系
0: 万物生长。
1: Yeah，
2: 跟住斗利是啊，春天系咪啊？即系新年啊嘛。
1: 系喎，
2: 又俾多个原因你。
0: 人哋唔系，但系人哋嘅观点唔系咁样嘅，你
2: 扭
0: 你
2: 扭咗佢嘅，系
0: 人哋话系喎，真
2: 系系喎，
0: 咪就系。
2: 我俾多个原因佢啫，
3: 俾多个原因。
0: 嗱，呢啲大人市侩咗少少，啊佢岌头喎。
3: 嘿，你结婚唔使派利是添。
2: 我又讲仲呢个仲
3: 市侩系嘛？
2: 好啊，咁呢个即系最后的夏天。咁诶，讲下即系呢只歌嘅曲风啦。嗱，你一路俾人感觉都系即系清爽啦、轻快啦。咁今次系点样嘅咧？
1: 咁今次系慢歌，
0: 我慢歌啊，
1: 系，
0: 但系心情噶，
1: 我觉得。慢歌是可以怎样说呢，多一些 emotion，
0: 是一些情感，
1: 是啊，多一些多一些情感，都是可以表达到你想要说什么容易一点，觉得有少少
0: 大过了一点呢，你觉得
1: 都
0: 即想在这方面
1: 都想要可以
0: 有这种的表达，
1: 还有加上可能我现在升中学的 next step 来的嘛，那我现在唱慢歌都是 next step， 所以就correspond 咁样都系一样咯，加上我觉得都系挑战唱自己日晚歌啦，因为我之前都有唱过阿门啊，或者最后即系最后的夏天系我自己噶嘛个晚歌，咁所以我都想我嗰阵时唱阿门啦，都觉得真系几好啊，唱晚歌都几适合我啊，咁样
0: 系啊，
1: 跟住之后就唱咗。
0: 唱晚歌你啲步伐咪要唔可以咁快咯，
1: 系嘅，同埋我觉得系唔一样同。即系快歌，你又要练点样可以，即系 save 你啲 breaths 咁样啦。但系慢歌就有少少要用你啲气去多啲 感情喺里面咯。系、
0: 哦、啊，咁你啲感情系真噶啦，系嘛？
1: 系嘅，我真系每一次唱，每一次唱都系谂翻我啲同学歌。
2: 哦、，sweet 咁、样，好好回忆、你今次已经系第三首歌系咪啊？
1: 系，
2: 系啦。咁喺录音嘅技巧上边，你有冇觉得自己进步咗啊？咁，
1: 我觉得有进步咗，但系亦都仲可以进步多啲咯。
2: 嗯嗯，
1: 即系可能有啲位置太近咪咧，就会爆咪啦。
0: 哦，或者技巧
1: 系呢啲就系技巧嘅嘢咯。咁但系我觉得。

0: 都慣咗入 studio 去錄啦，咁所以嗰陣時都冇咁緊張咯，係啊。
1: 咁你錄歌之前咧，你使唔使做啲咩準備？譬如運動啊、練下氣啊，或者點樣樣，你先行入去噶？
0: 通常咧，我就會即係開，我係電話開嗰啲片啦，係有嗰啲 vocal warm up 跟住咯。我有一個係特別跟住嘅，一個係吐號，有一個係 lip trills， 我覺得最難係呢個啦。咁你要
1: 即系点噶？
0: 咁样嗰个，但系呢个就好容易就会无端端断咗。
2: 哦，要好长先得。
1: 乜连呢啲有咩用啊？我系唔系好识嘅啫。
2: 你震紧个声带噶嘛都？
1: 震紧啊！
0: 嚟，应该系放松，
3: 放松
0: 先咯。呀，
1: 你蒲嗰阵时会放松噶？
0: 应该系啩？我都
2: 系，
0: 我
2: feel 都系。
3: 都系啊！我都见好多唱歌嘅人会咁做嘅，我就少啲咯。
2: 你少啲系咪？
1: 我唔，你用咩方法啊？
3: 我
1: 系啊，
2: 放松声带咯。
3: 放松声，
1: 近日你用呢个系放松啊嘛。
3: 其实就系之前
1: 你教我笑咯，
3: 开系啦，即系
1: 笑住嚟唱，
3: 同埋要呼气咯，一定要用到气咯，系啦，你个气畅顺。
1: 鬼唔知用到气，
3: 美食好重要，
1: 气息用得噶，
3: 美食重要，气息都重要。
0: 但其实我觉得好奇怪嘅，有啲你其实即系你要讲咩？慢，跟住又有啲怪啦，跟住又咩咕咕咕咁呢啲都系。好怪啊声，但系唔知啲人话 work 咁未做，
1: 咁咪再练咯，
2: 咁都会有用嘅。你唔系过分过度整嘅话，其实
3: 唔同嘅位置，因为系
1: 就
3: 系
1: 帮助气啊。
2: 发音咯，声即系你有唔同嘅位噶嘛，咁佢
3: 即系譬如圣诞老人歌，
2: 有冇做呢个？
3: 都系练紧嘅，
0: 因为系练 core 嘅，
3: 因为我教唱歌嘅，
1: 真系
2: 哇，犀利！喂，咁咧嗱，呢一只歌我知道，当然啦，都仲有一个嘅 MV 啦，系嘛？咁啊，转头翻嚟都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下昼三点三十二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
4: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喺香港合法销售嘅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嘅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6: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9: FM 99.7至102.1。
10: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
11: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1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3: Kaylee

0: 啦，就想讲下你呢首《最后的夏天》嘅 MV， 因为你之前话好多学生系嘛，好多你嘅同学仔都系帮你客串，同埋有啲 big fans 喺里边嘅。
1: 系啊，
0: 系啦。
1: 咁
0: 个过程点样咧？好唔好玩咧？
1: 我觉得最
2: 去咗咩地方拍咧？
1: 最构思，咁。At first 啦，我谂嗰个 MV 系未谂好地点嘅，跟住我就谂下，不如试下问下校长，同唔可以翻学拍咧咁样 ，yeah， 跟住校长就话 yes 啦，跟住之后我就邀请咗啲朋友咧，妈咪就喺嗰啲家长 group 咁样问咗大家话，问想要问有冇人个小朋友有兴趣参加呢首 MV 啦咁样啦，跟住之后我啲好朋友全部都话。就 join 啦咁样啦，跟住嗰时导演就帮手揾咗啲大嗰啲版嘅三个 character 啦，我同埋我两个朋友，
2: 男定女嚟噶？
1: 我有一
3: 大个嘅女啦，
1: 我有一个女仔朋友，同埋一个男仔朋友，系
0: 咁点样系点样咧？
3: 即系讲你成长咁啊，就系
0: 导演揾嘅，
1: 导演揾个
0: 要 casting 吗？定系要认真 casting 嘅？定系边个同你 friend 啲啊？你指定嘅，定系唔系人咁 casting 嘅？
1: 咁呢个系就咁即系我谂住边个参加就边个 join 咯。嗰时
0: ，OK，
1: 系，
0: 但可能好踊跃啊嘛，咁要 audition 噶嘛
1: ，no need，
3: 不过一班人会有好多人啦。
2: 其实你约一班朋友咧，你要 audition 咧就唔开心噶啦。
3: 大家真系
0: 可能争住边个要多啲镜头，
2: 分化啦喺度。
1: 唔会喎，
0: 嗱呢个 life skill 睇下点样去回应啊嘛。
1: 嗱呢个咧就系咧。他们不会争镜头，因为他们是为了玩。同埋我哋嗰阵时投票边个做主角啦，都经大家讲明我个女仔朋友啦，佢我好朋友嚟噶。跟住嗰阵时我哋争一个男主角，跟住大家就投票啦，跟住就投票咗佢，因为我哋觉得。

0: 你会最认真去take this seriously 咁样咯，系啊，
1: 团聚好，
0: 系啊。
1: 咁我隔篱班点？有冇搞错？你咁多嘢玩嘅，你嗰班我都想玩。
2: 冇办法噶，咁
1: 有冇啊？
0: 我哋成年得一班咋？
1: 我成年得一班，哦，咁啊好啊，即系少个烦恼啦。
0: 系，
3: 唔系多咗啦，
0: 因为。我哋六年班咧系两个五年班合体，
1: 哦 ，OK， 咁拍得辛唔辛苦啊？喺学校拍应该好熟悉个环境啦，
0: 好辛苦，
1: 好辛苦啊！竟然，
3: 因为在咩地方咧？
0: 因为佢哋自己都知道，佢哋自己嗰阵时太兴奋，应该跟住佢哋
2: 好多 NG
1: 玩，
0: 好系咁挂住玩咯，
2: 咁 NG 咯系咁，
0: 导演叫佢哋拍嘢，佢哋就挂住，我哋话唔好理佢啦，我哋继续玩波。
1: 哦，咁啊拖到好长，
3: 因为佢哋真系实在太兴奋啦，投入喺
0: 即系原本有得够时间拍完，跟住后屘
3: 就
0: overrun 咗，系啊。
1: 系咁玩嘅时候有冇都拍翻少少 shot 你哋玩啊？起码都要用到啊嘛，
2: 即系啲 behind
1: 都一定有
0: 啦。咁但系佢哋通常玩嘅时候咧，都系
1: 你个镜头。
0: 唔系，咁但系我哋玩嘅时候，通常都系导演拍紧第二个 shot 先至玩紧。
3: 哦，即系佢有佢喺嗰边拍，呢班同学就喺呢边玩咁样。
0: 系啊系啊，跟住到导演真系要佢哋嘅时候，就继续踢波咯。
3: 哦，佢哋继续玩。
0: 系啊，唔听导演讲咯。
3: 埋位都仲继续玩。
0: 跟住后屘要大家。即系后屘要大家话，喂，真系啦，快啲啦，我哋一阵你继续，一阵你继续喺度，系你自己，系你自己攰啫嘛，
2: 即系唔好连累系咪？
0: 系啊，
2: 要有个 teamwork 出嚟啦
0: ，yeah， 你唔好搞到成，即系唔好搞到全部
3: 都
0: 要 overrun，
2: 咁系导演出声嘅，定系
0: 我出声噶？
4: 你出声，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玩唔系问题啦，但系我觉得要翻啲礼貌咯。
3: 咁啊，佢哋有冇即刻听定系要？
0: 有即刻听，
3: 有即刻听。哦，咁你都有领导地位，
1: 系咯，有啲就接纳。
3: 就是你讲嘢有条理，有理据。
0: 因为通常我哋个 friend circle 里面啦，都系我同埋第二个女仔朋友系最有 responsibility 嘅。通常都系佢哋即系太发癫嘅时候，就系我哋同佢哋讲得噶人。跟住通常佢哋听，又系我估佢哋自己都知，佢哋系太癫。
1: 咁下次再拍 MV， 经过今次经验，会揾咁大班同学啊？
0: 我下次拍 MV 啦，都有啲同学叻，咁系我跳舞学校嗰边嘅，跟下次都系跳唱啦，或者 rap 啦，我仲要挑战 rap。咁跟住嗰时，我就会揾翻我啲跳舞学校嗰啲朋友啦，跟住亦都想要邀请翻我今次 MV 嘅朋友。
3: 哦，即系你已经有 plan 到下一只歌噶啦。
0: 呀。
3: 哦。
0: 我觉得 plan ahead 咯。呀。
3: 哦，今日咪讲开学啊？
1: 唔会啦，应该系一个暑假做一只歌啊，应该系。
3: 暑假毕业咁，
2: 最后即夏天，第一个冬天咁。
1: 第一个冬天，唔系因为我留意到你就系因为暑假咧。
3: 唔系第一
1: 哦，系。你就系因为暑假，所以你就用呢个时间去出歌，然后宣传，系每年都系咁啊谂住。
3: 唔关事啊，
0: 我觉得唔关事。
1: 唔关事嘅，因为啱啱个时间
3: 出听讲又唔关事。
0: 我系呢个真系咁啱，我又要整多首歌，系咪都系咪作一个毕业歌咧？又啱先成啦。
1: 所以你系年中都会出歌嘅，即系例如可能去到十一月都可能会有一只歌咁样。
0: 系。
1: 哦，好好啊，咁样即系睇到妈妈就好放心啊，即系一路读书兼即系唱歌去兼顾都唔容易啊。嗯。有冇其他兴趣啊？你呢几年？
0: 我好中意画画。
2: 哦。
0: 系嘅。
2: 诶，咁迟啲可能喺嗰个 MV 度可以。以呈现你的作品，
3: 你画咩画？
2: 吓，
3: 你画咩画噶？
0: 我画即系人样啦，但系就唔系嗰啲真人画嘅，系一个一个 style 叫 semi realistic。
3: 哦
1: ，semi realistic， 全部似 semi 即系新闻，
0: 半真但系又半动画咁
2: 样。
1: semi realistic，
0: 咁我其实我都唔知中文有冇一，
1: 即系半真实咯，
2: 半
1: 真
2: 实，即系抽象，
1: 好中南
2: 亚个
1: 真实，点可以真实？
3: 唔系，你半真实先至任你啊，天马行空。
0: 但系好容易噶，有少少偏动画。
3: 系咯，
0: 有
3: 呢啲就天马行空，唔使一定要咁似咯。
1: 但系有真实嘅元素，
2: 有少动画，即系二次元嗰啲啊，又
1: 有冇啲作品俾我哋睇下？
2: 即系动漫
0: ，half anime half 真咁样
1: 系。即系
0: 冇嘅，
2: 但系你用画笔去画噶嘛？纸唔系用嗰啲 app，
0: 唔系我唔用 app，
2: 系咯，
0: 唔系我有 apps 系嗰个，
3: 我用 apps 嚟画嘅，
0: 我有 apps， 但系我就唔多用咯，我觉得有少少，
3: 真系用笔画，
0: 系我觉得难啲嘅，用apps，
3: 用畫紙畫嘅。
0: 係，同埋好多時候咧，用 apps 咧，你想要用筆都要俾錢咁樣。
3: 啊，係咁㗎？
0: 係啊。跟住所以
3: 唔花算啦。
0: 係咪真人係容易啲？我覺得真係、真係用筆字畫。
3: 點解中意畫畫咧？
0: 我不嬲都系好 creative 嘅人，咁所以我中意自由发挥喺个画布度。我亦都好中意整 arts and craft 嘅嘢。我好中意整作品咁样嘅人嚟嘅。
1: 即系屋企都会揾啲嘢搞下、黐下、剪下、贴下咁嘅。
2: 即系你中秋节整个灯笼嗰啲都会自己整下噶嘛？
0: 都
2: 系咯，
0: 都会
2: 嘅。可以谂下。
0: 我好中意整啲好 cute 嘅，跟住最近我问咗妈咪生日礼物想要啲珠珠去整手链嗰啲。
3: 哇系！
1: 你冇理由依家先有嘅，肯定要啲新嘅。你屋企应该都有好多珠珠嘅。
3: 唔系，嗰啲整嘅唔同咯。
0: 咩？嗰啲我妹妹嘅。
1: 哦。
0: 系啊，琴日嗰啲有少少唔一样个感觉，有啲即系好似嗰啲珠珠，我想要啦，系多啲
3: 你边搵灵感啊？
0: 啲咁样。灵感
1: 唔系佢啲套装嘅，佢有埋价位，点样穿啊？有部机啊，即系揿咁啊，即系又。
2: 但系佢应该系佢要自己设计，佢唔拧头啊，唔中意用部机，自己穿啊，
1: 穿一定自己穿，
2: 自己 D I Y 嘅，系啦，即系啲珠啊，自己去谂啊，边啲衬。
0: 我通常都系上网睇到啲片或者睇到啲相咁样咩，
3: 都系想
0: inspire
3: 去搵
2: 系咯，好有好
3: 灵感，
2: 好玩啊呢啲。
0: 其实咧，啲人话吓有咁多 like patience 噶。
2: 吓我细个都好中意。
0: 但系其实
2: 穿珠啊、整黏土啊，都系。
0: 我亦都，我觉得呢个系有少少奇怪啦。但系我觉得好多人都会即系各一样咁样嘅谂啦。点
2: 咧？
0: 老师成日问边个想要帮手，但系跟住之后，我哋成班女仔，我个班得六个女仔，但我哋成班就会举手话我哋想要帮手。因为其实我唔知点解啦，但系学校咧。反而幫手係好玩過平時咁樣嗰啲嘢，因為係啊，平時 lunch time 都已經冇乜嘢做咯。琴日啲玩具又
3: 麻麻地，
0: 麻麻地咯，
3: 幾啱心水。
0: 即係可能我哋係玩嗰啲board game 咁樣啦，但係真實地講，我哋半個鐘係玩唔曬，跟住又會即係唔開心咁樣，咁所以都好悶啦。就 lunch time 後喺度半個鐘，一係睇戲，一係傾偈。
1: 我有戏睇添噶，
2: 好 chill 啊！其实佢哋个 lunch time 比我哋童年。
0: 如果出面落雨或者太晒嘅话，就要睇戏，
1: 就
0: 可以睇戏，
3: 系。
0: 跟住如果冇特别嘅话，就
3: 倾偈，
0: 就一定要出去。
2: 但系睇戏都系咩类型咧？即系嗰啲
1: 都学校拣，
0: 我哋拣嘅，
1: 你哋拣噶，
2: 睇呢个 MV 啊，唔得
3: 嘅。
1: 咁又唔系，
2: 应该又唔得。
1: 佢呢个播一套嘢咯，但睇唔晒。
0: 睇得晒嘅，睇得睇一半个咯，跟住下个 lunch time 就再睇多啲。
3: 睇多啲。咁而家出去出边系玩咩咧？
0: 出面就玩，冇得倾偈
3: 啫。倾偈咯，即系一系睇戏，一系倾偈。
0: 唔系嘅，有啲朋友会画画咯，有啲啲啲男仔成日抢个 basketball， 所以好唔公平，因为我哋冇得玩。
1: 我出啲投诉啦。好啦，喂，我哋转个头翻嚟，继续有希素六海油。
4: 一日三餐都食外卖，吸收高油、高盐、高糖，容易破坏肠道微生物平衡。长期进食更有机会引致胃癌，有可能要切除部分胃部。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冰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邝永恒医生讲解长期食外卖对肠胃嘅影响。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冰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7: 唔好沦
4: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7: Kaylee麦可。

0: 同 Hazel 傾偈咧，就更加了解你多啲啊，了解你嘅生活狀況啦，喺學校究竟係點啦咁。咁啊，本來咧我自己咧喺遇到喺悉尼嘅時候咧，都有種感覺嚇、啊。其實咧，你咁細個，咁你出嚟又出歌，咁你又要去宣傳噶嘛？咁會唔會對你本身嗰個學業咧有影響咧？咁如果今日咧喺你了解咗你嘅狀況咧，就發覺反而冇影響之餘咧，仲係會刺激到你咧嗰種 creative 嘅行徑啊！咁我想知道嗱，通常咧呢啲咁細個嘅學生咧，佢身邊嘅同學咧。唔多唔少都会有啲妒忌嘅，因为你有佢又冇，咁你有冇遇到一啲妒忌嘅同学啊？
1: 妒忌又唔系嘅，系有少少即系羡慕咯，嚟哦，即系我好羡慕你有啊。
2: 分羡慕同妒忌，
1: 啲妒忌系我好憎你，但系因为你有，但系羡慕系我好开心 for you， 但系我即系你觉得好 lucky 啊，你我都想嘅，
3: 哎呀嘅好咯，都想啊，系啊系啊，开心嘅，
1: 系啊系啊，咁跟住加上。我的朋友都有自己叻嘅嘢啦，有我
0: 啲，例如咧，
1: 我有朋友系拉小提琴，好劲嘅，有两个都系，跟住我有啲朋友咧，画画系真系好劲噶，真心系好靓，跟住
0: 咁细个已经咁叻噶啦，佢哋系咪成日练习？
2: 劲嘅啲学生，
3: 唔叻做唔到，
1: 系都
3: 冇，唔叻做唔到，系咪啊？
1: 喺出面有冇练？因为啊，系咪我有个朋友？
0: 唔系简单啲，好似你唱歌咁啦，嗱，你唱歌唱得好，咁系你系咪要成日练咧？
1: 都要噶，
0: 咪系咯。
1: 但系我有啲朋友好似画画咁样，都系有兴趣而画，都冇真系去学啊嘛。
0: 哦，又系喺 YouTube 嗰度望下望下就识噶啦，系咪？
1: 系啊，应该系。
0: 啊，你哋真系啊，天生又做同，
3: 即系可能有啲天赋俾咗你。咁你可以同小提琴好叻个，定系 jam 歌，有可能可以啲
0: 嘢 opera 喎。
3: 唔系，佢可以有段即系
2: solo
3: 嘅嘢系咯。
1: 我哋 actually 有试过
3: ，OK，
1: 我哋成班人。跟住我哋成全部人都要唱歌啦，跟住有一班就拉小提琴，我就弹吉他，但系唔叻嘅吉他啦，当然，但系弹到少少嘅。跟住我有啲朋友有打鼓，有个人弹琴啦，跟住有啲人嗰啲
0: 几好喎，乐队咁，
1: 叮叮叮咁样啦。咁跟住全部都系我个即系
0: 有冇人唱啊？
1: 有，我哋成班一齐唱咯，
0: 合唱
1: 系啊，
0: 然后就。哇！各有各玩自己的音乐，跟住就一起唱，
1: 系，
0: 哇，好开心
1: 哦！佢咪有啲人系玩 ukulele，
0: 哦 ，ukulele，
1: 跟住全部都系我个音乐老师安排噶啦，跟住我觉得几劲嘅都，
2: 系，
1: 即系咁多，我觉得我觉得我个 music 老师系好劲咯，即系佢有嘢同我讲，我话同佢讲啦，我有琴啊，但系我唔系好，我有个琴啦，我识少少，但系我就即系唔系好叻咁样啦。即刻教到我啲朋友，跟住佢就话我唔识琴噶，但系就成日弹得好叻咯。
0: 哦，
1: 系
2: 好谦虚嘅。
1: 我同佢讲，我有个吉他，我嗰日想要弹啦，但系我就即系未学得识咁样啦。跟住之后咧，我个老师就同我讲 ，OK， 我有机会做唔到啦，但系你 trust 我啦咁样。嗰日啦，我拎咗吉他翻学，跟住我想去个。就是 room 度练啦，我发现咗点样啦？点样？点解你可以咁快就学到？跟住之后我有个朋友打鼓，跟住佢就话其实我打鼓都叻嘅，但系有啲位置即系我唔知要点样打啦。咁呢个歌咁样，佢就话我有机会打错嘅，但系我可以试下。跟住一样打得啱咯，
2: 打得好好，即系佢天才咯。
1: 系啊，我都觉得佢好天才，
2: 真系好犀利，深藏不露啊，真系。
3: 定系谦虚，定系其实苦练咗好耐，俾我讲。
2: 喂，如果你苦练几日都得，我真系觉得劲噶，真系。
1: 我觉得好劲
0: 啊，系啊，喺你身上就明白咧，好多嘢咧，除咗天才都要努力自己练习嘅，咁诶，因应自己嘅喜好咧嚟到，你就唔会觉得辛苦啊，系咪啊？成日做都得嘅。咁希望你一切都再顺顺利利啦，首歌又会受欢迎啦。咁期待你仲下一首歌咧，仲要再出场添。
2: 好 ，Thank you， 希少，
0: 多谢晒希少，
2: 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阮婷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嘅谈判未见有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如果无法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就会做个了结。佢强调，要了结呢件事并唔困难，美军可以喺一小时内炸毁伊朗嘅桥梁，切断伊朗嘅能源供应。但佢亦同时话，宁愿达成协议，唔想影响伊朗9100万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

0: 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由于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早前发布通报，话一艘邮轮昨日在亚曼湾被不明飞行物击中后起火，暂无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迹象。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两支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袭击没有造成伤亡。日本海上保安厅话，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上星期五进入日本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投放类似鲜艦的物体。日本巡逻船要求调查船停止行动。中国外交部回应话，钓鱼岛同埋附属岛聚系中国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喺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系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嘅事，正当合法，无可非也。中国坚决反对日本干扰中国科考船正当活动，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发言人说，日本渔船瑞宝号今早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渔船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发言人话，钓鱼岛和附属岛聚是中国固有领土，敦促日本立即停止在相关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和附属岛聚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湖北东部昨晚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黄冈市区出现历史罕见的龙卷风，强度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雷暴大风至今造成14600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331人受伤，救援救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在黄石、黄冈、咸宁等地造成强降雨和雷暴大风。昨晚7点至11点，有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两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强积金顾问 GUM 公布，年初至今强积金综合指数升 5.7%， 第一季因为美伊战事引致环球股市大跌，中断季度四连升，但第二季重拾升轨，成功转亏为盈，人均赚25000多元，年初至今人均赚18000多元。各资产类别中，亚洲股票基金上半年表现最好，回报 27.9%， 主要受惠于 AI 基建、记忆体和半导体等强劲需求。香港股票基金表现最差，上半年跌 10.3%， 主要因为恒指中市值较大的传统科网股收入放缓，盈利展望被下调，同时缺乏 AI 基建主题支持，表现受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0: 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 DSE 就放榜了，同学仔记住，考得好当然值得高兴，万一失准亦都不需要太过自责，它只是你人生路上一个路口，无论分数高低，大家都会陪你走下去，千祈不要被成绩变成包袱，记住保持平常心，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可以出状元。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5: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5: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00-6:00，
7: 世界随意门，
6: 新城资讯台。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嚟我们的 Z 世代又到礼拜二啦，咁啊寻住事务所，咁啊 Sherman 喺度，
2: 系我最怕丑嘅节目，
1: 系你最怕丑嘅节目，系啦。喂，咁啊今日
2: 唔怪有靓女坐隔篱啊嘛。
1: 哦 ，OK， 唔系你成日都好多靓女坐隔篱，
2: 嗰啲唔靓啊嘛。
1: 哇，
2: 讲笑讲笑，
3: 戴翻头盔先。喺度就讲边个坏话嗰啲人。
1: 系啦，就系呢啲啦，
2: 戴翻头盔先。
1: 唔系，我觉得呢段我会剪翻出嚟咧，每一次都播咯，唔系每一次做访问之前都播，即系只要同女团做访问就播。系啊，主要系咁。你哋唔靓，你惨，
2: 冇令我怕丑嘛？
1: 系 ，OK，OK，OK。
2: 虽然我都唔觉得我有怕丑，系你话我啫，
1: 我话啫嘛，系咯，你自己可以唔承认噶嘛。Anyway， 喂，今日讲乜嘢咧？咁啊，今日讲嘅呢一个 topic 咧，其实系啱啱咧，最近我都算系亲身经历嚟嘅，系啦。咁啊，发生咩事咧？咁样，咁咧，话说咧，我谂咧，应该 Sherman 系完全唔知噶啦，系啦，即系完全唔明噶啦。但系 Jay 就应该会知我讲紧乜，就系咧，最近咧喺即系启德啦，系啦，咁啊呢个商场入边咧就出现咗两部车。系啦，咁嗰两部车咧就系两部 R34 嚟嘅，系啦，咁啊而家就点解自己开名咧？因为基本上你都买唔到咁滞噶啦，两部车系啊，咁咧而呢两部车咧就由咗咧呢一个紫色嘅机械人啦。同埋呢個紅色嘅機械人嘅塗裝，
2: 車種唔係個重點啊，
1: 係，唔係車種都係重點，都型嘅，係啦，嗰兩部車，
2: 但係個塗裝先係更加重點，
1: 係啦，個塗裝咧就係呢個，
3: 睇下先
1: ，Eva 嘅塗裝講一次，係啦 ，Eva 嘅塗裝，係啦，咁啊最近有啦，咁啊於是咧我自己咧就哇見到哇真係興奮嘅，
3: 係，
1: 係啦，咁啊於是咧就即刻就問即係同我嘅另一半就講啦，哇喂有個咁樣嘅展啊，我好想去睇啊咁樣，咁然之後我得到嘅 feedback 翻到嚟第一句就係啊你自己去啦。我完全冇兴趣，系啦，系啦，咁跟住发现，咁咧跟住咧，于是就勾起咗我谂起一样乜嘢嘅咧，就系、是、喂，其实两个完完全全
3: 唔同，
1: 相反，唔同嘅人系 work 唔 work 嘅？
2: 你系咪例子咯？几 work 啊？你哋？
3: 我都有唔知同边个倾过呢个问题。
2: 系啊，你话我都有亲身，
1: 我都有亲身经历过。
3: 我都唔系嘅，都唔算嘅。我觉得系睇过两个人嘅心情咯。
2: 唔
3: 系心情，即系嗰个价值观，价值观，即系有啲人可能
1: 睇个心情，
2: 睇心情啊，即系今日开心就会，
1: 今日开心就会，听日就唔会噶啦。
3: 可能我对住你都有啲怕丑咧。好，讲翻正题先，因为我觉得咧。只要好似上次系咪都有讲话，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个心系想继续向前行嘅时候，你就会 keep going 噶嘛。
1: 系啊，
3: 你就唔会你都会想排除万难咁样去一起去向前行噶嘛。
1: 嗯，
3: 咁同样道理。就算两个人，咁你唔会系一开始一啱啱大家互相 flirt 嘅时候，你唔知道对方根本同你系两个世界噶嘛？
1: 都知噶系嘛？
3: 系咯，咁你唔会唔知噶嘛？咁你先至会选择一齐噶嘛？咁你即系你都系谂住去大家磨合嘅啫。
2: 如果唔知嘅话，你系同紧另一个人拍紧拖嘅，其实一直都
3: 系咯，即系
2: 即系佢真系喺度扮嘢。
3: 系啦，扮嘢咯，又但系会唔会扮得咁紧要咧？
2: 我覺得呢個世界真係無奇不有嘅，但係我覺得咁嗰啲人係應該要立即分手，因為你一直中意緊嗰個人唔係呢個人咯，你中意緊係佢嗰個人設咯。咁但係人設係唔可以維持到一世。
3: 冇錯，冇錯。
1: 喂，但係其實咧，因為點解我會問呢個問題咧，就係咧，因為最近咧有一個嘅 social media 咧，唔係 social media 一個交友 app 亦都出咗個調查，一個統計。就睇緊啊，其實到底大家會傾向揾啲乜嘢人嘅咧咁樣，咁其實大部分咧反而咧係有一個叫同質偏好嘅現象出現咗嘅，
3: 即係
1: 大家 yes 唔係大家係會偏向有類似特質嘅人，
2: 唔係正常嘅咩？
1: 而且 Jane 師係特別明顯嘅呢樣嘢，
3: 但係特別嗰、那個。嘢系咩先？
1: 唔系，
3: 即系特别靓
1: 特质啊，或者可能中意嘅嘢啦，或者个人做嘢处事风格啦。
2: 除咗古代遗留落嚟嘅指腹为婚之外，你唔系有啲 common 嘅时候，你嗰个人本身唔会 friend， 唔会 friend， 你唔会一齐，唔会一齐，你唔会后边噶。
1: 又唔一定。我想话，因为我嘅例子就系我同我嘅另一半系完全两个世界嘅人嚟。
3: 嗯哼，
1: 无论我哋做一个工作又好
3: ，feel 到啊。
1: 系啊，即系
2: 咁。你哋开始嗰下系点嚟先？
3: 系咯。
1: 我哋开始嗰下系同节目有关嘅，唔系呢个节目。
3: 哦，
2: 游女神啊，
1: 系啦，系嗰个节目有关嘅，系啦，系系佢，其实佢系我中学嘅同学嚟。
3: 哦，
2: 咁你哋两个系完全冇嘢中，即系冇 common 嘅嘢，
1: 几乎冇噶。
2: 咁佢点会揾你啊？
1: 揾我就系因为个节目噶咋，即系佢就系纯粹认得有个，其实我同佢以前好耐之前咧系
3: best friend 嚟。
1: 都唔係 best friend，
2: 係敵人嚟嘅。
1: 讀緊中學嘅時候
2: 真
1: 認識噶啦，但係咧，我哋喺中學嘅時候咧就純粹識嘅啫。
3: 嗯，
1: 而佢仲有少少憎我。
2: 我以為係唔係打交啫添？
1: 又冇打交，但係佢有少少憎我嘅，因為以前咧男仔咧中學小息同 lunch time 打波嘅啫嘛。
3: 嗯，
1: 咁我哋唔會換咗套衫去打噶嘛。
3: 我臭。
1: 係
3: 啊。哦，我明白佢點解憎你啦咁。
1: 我就係坐喺佢隔離嗰個嚟嘅，咁所以當時其實就麻麻地嘅啫，係啦。咁去到幾時第一次見翻應該係17、18岁，咁啊嗰阵咧自己仲系即系胆粗粗走咗去咧，就谂住试下做下戏，咁啊走咗去咧报人哋BU 啊嗰啲咧，唔系啊，系人哋拍嘢嘅时候揾演员嗰啲啫，我冇读噶。即係佢哋喺嗰啲
2: 電影系畢業要求要拍嗰條片係，
3: 咁你揾演員
1: 係啦，個 final project 我就喺嗰度撞翻佢第一次，
3: 係啦，第一次就開始啦，
1: 未開始，跟住就食咗餐飯就完咗啦，
3: 哦，
1: 係啦，即係嗰次拍完嘢，咁跟住食咗個飯就完咗啦，
2: 種子啦，
1: 唔係，其實我想講咧，
2: 你驚到啲咩啫？係愛情萌芽嘅種子啫，
3: 係
2: 係，你唔好一嘢跳咗去嗰個地方先，呢個節目係下晝4点出街嘅，我係唔會講嗰啲嘢。
3: 我都冇表示啲咩啊！
2: 你
3: 继续，你继续，
1: 系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再见翻咧，就系、是、去到节目出街嗰阵。
3: 你唔好笑啦，忍到心。
1: 女神出街嗰阵，咁咧当时就系咩咧？就系、是、咧，我想话呢个都有趣嘅。
2: 爹哋啊，
1: 唔系啊，系大家咧成日都会误会咗咧，以为咧播到边咧就拍到边啊。
2: 吓，点会啊？
1: 唔系啊，佢系咁同我讲话，你唔好唔开心
3: 啊。系啊，因为咧我阿妈都系咁样噶，即系有时候有啲嘢我系可能一早拍完噶啦，佢话：诶，你唔使拍嘢咩？最近点啊？其实我都做咗5年啦，仲未知道。
2: 其实应该话翻俾大家听咧，除咗歌唱比赛会贴近少少之外，但系有机会都系拍咗几个礼拜噶啦。
3: 系啊，
2: 之外咧，
3: 系啊，
2: 其实所有嘢都系拍好晒。
3: 系冇错，
1: 因为其实仲要剪嘢。
3: 系咯，除非日日都 live 咯，即系话俾你知就系 live， 咁就系。
2: 当个节目冇字幕嘅时候，你就知道嗰个近好多啦。
3: 系啦，
1: 咁所以当时咧，佢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就系话啊，你记唔记得我啊？我系边个边个边个啊？系啦，
2: 你系咪得佢唔记得？
1: 我第一下真系捞咗一阵呢个边个
2: 垃圾，
3: 好差嘅。
1: 第一下
2: 明明有种子，然后你唔记得人哋，你唔系啊？你系
1: 前，
2: 唔系啊？你系 Guardian of Galaxy 嗰个天神啊？
1: 哦。会唔记得？
2: 佢唔记得咗自己喺边度留低个种
3: 子，
1: 唔系咁跟住
3: 都几威啊！
1: 系，
2: 佢仲要错咗个，
1: 错咗次，系啦。咁跟住佢就揾翻我，咁然之后就食即系真系出去食咗餐饭，咁跟住就开始倾偈啦。
2: 今次又留低个种子，
1: 唯一共同就系大家都养狗啫。系啦，
2: 好啦，咁咪真系有 common 咯。
1: 但系除咗呢样之外就好少啦。
2: 咁唔关事，咁所以咪一定系点都有样嘢系 common 噶。
1: 嗯，
2: 唔系你点会
3: 即系冇嗰个共同喜好、啊？
2: 你连个话题都冇，你点会无啦啦可以？
3: 哎，唔系噶，
1: 唔系
3: 有啲人系特登可能要本身系冇嘅，佢都扮到同你好似。
2: 嗱，唔系咁，佢即系因为扮，但佢都系做到有 common 嘅话题嘛。你个 point
3: 或者佢特登去迎合咯。
2: 系啊，咁
3: 只不过佢唔系配合咯。
2: No, 所以，但系佢头先讲个 point 就系两个人已经知道系完全唔同，系冇可能噶。
1: 嗯，唔系
2: 你都唔会有倾偈嗰个 step，你有咩倾咧？如果你哋完全唔同，
3: 咦？咁我又觉得唔可以咁讲，因为你对嗰个人有兴趣，唔系佢同你啲嘢似啊嘛，系你对佢有兴趣嘛，咁你先至会想发掘佢噶嘛。
1: 系，其实最初我都唔知佢有养狗，
3: 系咯。
1: 唔系我谂你话，如果唯一我哋 common 就系我哋同一间中学咯。系啊，即系呢个，即系我哋见面会讲到嘅嘢咯，即系最初。
2: 唔系，但系你谂下，即系如果系一个完全同你冇 common point 嘅人，你开你唔会有第一句嘢讲噶。
3: 等我谂下，我身边有冇？系咯，等我谂下，
1: 系咪咧？
3: 我觉得未必，
1: 未必，
3: 我真心觉得未必。
2: 如果喺街度有个人同你讲嘢，你会同佢倾偈啊？
1: 我成日都喺屋企楼下俾个看更叔叔咁样捉住倾，
2: 咁佢
3: 就
2: 系你栋楼嘅看更啊？呢个咪 common
1: point？OK OK。
2: 你哋一个喺条街就无啦啦有个陌生人、啊，
3: 嗯，
1: 唔系咁佢都可以同你有共通点，大家都喺嗰条街咯，大家今日都系行紧弥敦道，咁得唔得啊？系啊，你呢个够唔够 common 啦？如果对你嚟讲，
3: 我觉得系有啲嘢 attract 住大家咯，而唔系 common 咯。我觉得唔一定系一样先至会倾到偈咯。
2: 唔系嗰个 common 咯，唔系即系我谂唔系讲个性格啊或者中意，唔系其实都系即系譬如我当搭飞机咁样。
1: 嗯，
2: 你都系你唔会无啦同隔篱嗰个唔识嘅人讲嘢噶嘛？除非无啦啦佢原来去睇紧片，睇紧
3: 咁你已经有 common 啦，因为你同飞紧去一个目的地，
1: 系咯，
3: 系咯。喂，你去做咩啊？
2: 无啦啦会同佢讲嘢，即系无啦啦 唔会聊佢倾偈，但系譬如佢睇紧 Chikawa， 你系睇紧 Chikawa， 咁你就会同佢倾偈噶啦嘛。
3: 诶，我嗱我唔认同呢个 point， 即系我可能我都会依人啲嘅，我会喂你去做咩啊？你又自己一个嘅，
2: 你真系会啊？
3: 我会啊，如果你俾我嘅话，
1: 唔系咁我望到有，唔系咁女仔就再好啲嘅。
2: 咁系，我哋问就有问题噶，
1: 系啊，即系男仔问就
3: 系咯系咯，
1: 我
3: 又觉得如果你系咁讲嘅话，就唔一定系大家都有同一样嘢，反而系你有冇兴趣行先咯。
1: 嗯嗯，
3: 我觉得系咁咯。
1: OK， 喂，咁我讲到呢度唞唞先，之后翻嚟再讲啊。

中都错过死了生。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1: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3: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4: 新城歌曲播放榜来到第27个星期。

0: 钱。
1: 讲嘢讲到听唔明，但唔讲冇人知，族群容易复制你家条发线，冇意思。
0: 至于亚军嘅位置，同样全身上榜。Mira 嘅 Attention 播放次数147次。榜嚟到冠军嘅位置，嚟自大个咗嘅詹天文，声音上面都越趋成熟，播放次数161次嘅无疾而终。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阿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寻找事务所，今日讲紧就系其实两个人一齐系咪真系需要有共同嘅兴趣或者啲好共同嘅特质系啦？而家系两个完全唔同嘅讲法嚟嘅，系啊，即系出面就觉得唔关事嘅。其实我系被 attract， 可能有啲特质我哋唔系共同，但系你呢个特质 attract 到我，
2: 系啊，
1: 所以我想去认识。
2: 如果我同佢，譬如假设我同佢一样都系唱歌嘅，咁佢识嘅嘢其实我都识，
1: 系
2: 咁反而仲可能个冲突更加大。但如果佢我系唱歌嘅，佢拍电影嘅，咁佢教我嘅嘢就更加多啦。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啦。
1: 喂，但系另一个咧引申落嚟嘅问题就系、是，咁大家其实会唔会为咗另一半而踏入另一半嘅世界，去识一啲佢中意嘅嘢？最简单嘅例子，例如，Sherman 你有冇睇世界杯噶？应该就冇啦，
2: 冇啊冇。
1: 系啦，如果你嘅男朋友假设啦，系好迷世界杯嘅，
2: 系啦
1: ，佢基本上咧，直头咧，佢望住个屏幕就讲波咁噶啦，知道咧，嗱呢个肯定就系呢个发型仲唔系爷马咁样，即系佢噏得出噶啦已经。咁你又会唔会愿意去了解佢嘅世界，或者同佢一齐去睇咧？
2: 我愿意理解佢嘅世界，但系足球呢样嘢咧，我唔。因为咧，我觉得咧，唔知系咪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男朋友咧，佢系踢波嘅，而佢系一个衰人嚟嘅。咁咧，我就
1: 所以踢波嘅都系衰人，
3: 踢波嘅都系衰人。
2: 唔系，
3: 大家听到啦。
2: 唔系，
3: 如果想追 Sherman 嘅，大家
1: 就唔好踢波，
3: 戒咗踢波先。
2: 唔系呢个问题，系我嗰时都系唔识踢波啦，我唔中意足球嘅，咁我都系尝试为佢去，即系我去佢踢波，咁我去影，帮佢影下相啊，咁样系好闷嘅，系好闷。我觉得足球系好闷，唔好意思咁多位足球迷，但系对于我嚟讲啦，我觉得系闷嘅，
1: 系
2: 咁样啦。咁但我都有尝试去陪佢，咁但系我得嚟嘅，
3: 我谂过系佢能力有限，所以你觉得闷啊？
2: 系嘅，我都。
3: 唔系，唔系好简单嘅。你睇你男朋友踢，同睇翻啲英超球员踢，嗰个速率都唔同，本身就成个踢波嘅节奏都唔同。
2: 我唔识啊，因为即系我对足球系零知识嘅。
3: 唔系，你睇下嗰啲球员，唔系即系每一个球员嗰个跑步啊，嗰个速率啊，个速率啊，你已经知道点解佢闷咯，好慢咯，平时。
1: 同埋啲球例系好难理解嘅，你后来有冇明白咗什么是越位？
2: 唔知边个又超前嗰、那个咁样，跟住咧唔知点解听到好多次都系唔入脑噶。但其实好似相比其他球类活动，足球已经算系小规则咯，系咪啊？
1: 其实我
2: 定系我嘅认知好少，
3: 因为场地大，所以啲规则咧都系好易明。
1: 系啦，
3: 即系譬如 NBA 嗰啲咧，好多好微细嘅规则咧，因为佢细啊嘛，场地同埋佢节奏再快啲啊嘛。跟住最紧要咧，其实点解话听得明同睇唔系睇得明同睇唔明咧，就系、是、因为嗰、那个球证嘅宽松程度令到你睇唔明个球例啊。点解嗰个得呢个人？
2: 哦，因为足球好宽松。
3: 唔系啊，足球系相对严格啲。
1: 严格
2: 嘅。系啊，
3: 系啊，
2: 死啦！我真系。
3: 同埋因为呢、這个即系地球上睇波嘅人口多啊嘛，咁咪会好多人话俾你听点解嗰个球例系咁咯，咁你咪会知点解啦。即系你睇到啲 comment 都会学到。但譬如 NBA 就系明明话三步系走，即系如果多过三步系走步，咁但系点解呢个又可以三步半，嗰个成四步又唔吹咧？
1: 系啊。
3: 咁啊有阵时啲球星，因为有啲球星系唔吹，咩有啲系因为佢系球星，咁个球证就会。就會當睇唔到，
1: 或者嗰場，或者嗰場本身根本就係明星賽嚟嘅，所以吹乜鬼啊？
3: 咁就變咗大家理解唔到件事咯。
2: 係
1: 啊，
2: 係
1: 啊。同埋籃球場係多好多 click clack 嘅嘢喺地下度畫咗喺度，係
2: 係嘅。
1: 但係你會嗱，即係你係會，但係你係嗱，你覺得係。

0: 佢去啫。
1: 嗯，
0: 但系尝试去了解紧呢个运动，一定系纯粹陪佢。
1: 尝试去陪佢加理解，因为咧你睇波你都要知道啲规则佢做紧乜噶嘛，咁样嘅。咁、但系我嗰阵时个系一个好 bad trip 嚟噶，我觉得。
2: 咁你认知到二十个人追住个波咪得咯？
1: 系咯，
0: 佢睇到嘅就
1: 系
0: 咁。
1: 系啊，或者总言之就系好闷啦。嗰一次嘅经历，咁我唔可以话全部嘅赛事都好闷啦。咁自此之后咧，我就好少去接触足球啦。即系同呢个人散咗之后，我就好少去接触或者理解足球啦。咁、去到最近啦，世界杯啦，点点点啦，跟住我都觉得自己系冇兴趣嘅、但系如果我真系个好中意嗰个人啦，佢、又去带我入去佢个圈子啦，即系可能我佢身边嘅人都好中意啊，或者点，咁我都愿意嘅。因为我好将心比己嘅，我个人系，即系如果我譬如我好中意睇呢一个睇呢套电影，咁但系佢可能系卡通片嚟嘅，咁我个假设我个男朋友唔中意嘅话。我都会好唔开心咯，即系佢唔陪我去睇，我都会唔开心咯。
0: 但系你做嘅前提系你 expect 对方都会咁样为你。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当然啦，如果佢唔会陪我，佢点都唔会陪我，我都唔会陪佢咯。
2: 都系去翻几个集之前讲嘅。
1: 系啦，
2: 个人要公道。
1: 系啦，冇错。
0: 公道
1: 系啦。
0: 喂，公道嘅。你有嗱呢个系讲嘅，即系所以任何嘢，只要系你觉得另一半你中意嘅人会，你就会去接触嘅。咁譬如打机咁样，咁、譬如佢打嗰只，
1: 我又唔中意打机嘅。
0: 系啦，你得唔得咧？即系叫你喂一齐落去打啦。
2: 即系其实佢唔强迫你就得噶啦。
1: 佢我可以陪你咯，但系你唔好逼我打咯。我真系好渣噶，我唔知点解我打机系极渣噶。
2: 其实你未揾到一只啱你玩嘅 game 啫。
1: 我之前有玩过讲唔讲得噶？
0: 讲得我知
1: 咯。食鸡我都有中意过嘅，我有中意过嘅，我有中意过嘅。咁但系就冇话好沉迷咯，即系我系唔会去沉迷。打機呢樣嘢咯，
0: 但因為咧，點解我會講呢樣嘢咧？就係咧，我覺得其實有時咧拍拖咧，你雙方都會想嘗試去做呢件事，
1: 係啊，啊
0: 但係有時咧，你真係 enjoy 唔到嘅時候咧，
1: 好慘、啊。
0: 你 enjoy 唔到還 enjoy 唔到喎。當你覺得另一半睇到你 enjoy 唔到咧，其實我嗱，起碼我自己係咁啦，即係譬如我做嗰樣嘢，我叫佢去啦，然後我覺得佢完全唔 enjoy 咧，
2: 咁你咪自己做咯，
1: 係咯，
0: 唔係，但係你會覺得，咁係我係我應該繼續去勾起你嘅興趣啊，哦、但其實我見到你咁樣咁唔 enjoy， 好似咁悶咁辛苦咁，我又好似好唔咩？
2: 唔係啊，你都係嗰句。公道就得啦嘛。
1: 咁佢都尝试过 put effort 去俾你，咁但系都唔得嘅话就唔好勉强咯。反而佢会唔开心，就会更加埋怨咯。你做咩？点解成日都要我陪你啊？咁样咯。咁喺呢个 moment， 我觉得如果佢尝试咗啦，但系佢都唔 OK 嘅话，咁我理解。咁但系佢如果连少少尝试都唔肯嘅话，就我就喺我嘅角度，我唔得咯。
0: OK，
1: 系啦。
0: OK，
1: 你咧？
0: 系
2: 好，
0: 唞一唞先讲啊。
1: 好啊，
0: 好嘅。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几安
3: 一对耍把戏艺人。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灘咁樣，但係其實佢真係一鐵漢柔情咁樣。從前曾共我一起的，
4: 燃起在心內頭。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係梁繼章。
5: 下晝4:35，
6: 新城廣播
7: 天氣報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1年嘅吸碳量。 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000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小马，
2: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各位 DSE 嘅同学，我系 Ryan 蔡俊贤。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系要记住，成绩单只系代表一场考试，绝对定义唔到你嘅人生。无论放榜结果系点，都会有屋企人同埋朋友陪住你，未来仲有好多精彩嘅风景等紧你哋。
9: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0: 喂，睇住嚟啊！好，你睇住嚟啊！

0: 新城劲爆，立下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 第三位。
2: 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
0: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2: 天天转，奇妙事不断有。
0: 周恩廷的《今世情人》。
2: 来年

0: I get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吓，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深城电爆流行榜。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2: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沉船事件簿啊！ Oh, yes.
3: 我嘅想法系，即系假设我有，即系我有女朋友，
2: 假设
3: 佢系唔睇波嘅话咧，咁、我得一个 request 嘅就系佢唔好阻住我睇波。
4: 系咯，
3: 即系佢可以唔睇噶，
4: 但唔好阻止你。
3: 因为好似呢排咧，就系有开电视睇啊嘛，咁有阵时我妈就会坐喺度睇啦，咁我妈就会喺度讲劲，佢话不如你静静地睇，实有讲嘅。其实唔问你睇唔明系唔紧要噶，你
4: 听啦，
3: 你咪望下发生咩事得噶。我系问，冇所谓，我冇 request 你答到我嘢，我冇问你嘢。
4: 佢头先话咧，好似最近咧，我以为佢拍拖，我以为好似最近咧我俩
2: 系啊。OK， 哇，唔系呢个咧。另外一個咧，都會令到我好想問大家嘅問題。不過呢個 JY 真係答唔到，就係有冇試過有一啲嘢，而家你發現你自己嘅生活習慣，或者你嘅興趣，或者你嘅特質，係因為曾經嘅一位另一半，而你確立咗有改變嘅？
4: 哇，有，絕對有，發脾氣咯。
3: 點解啊？
4: 因為咧，我做咩事做乜嘢啊？點解？
3: 你講先，你講先，
2: 我以為係好嘢。
3: 唔係啊，你唔好笑，你聽咗先，聽咗先，聽咗先。
4: 係本身咧，我個人咧好易燥底嘅，
2: 哦，
4: 超易燥底，少少嘢。
3: 而家唔易，
4: 我覺得我會控制到自己個情緒，即系唔好喐啲就，即系你譬如我揾唔到啲嘢，我就好易就勁燥底噶啦。但系而家我就會覺得，唉，揾唔到都系揾唔到噶啦，即系燥底都冇用噶啦，即系点解要咁嬲啫？咁样，即系我而家系改變咗咯。
2: 系呢個系真系關曾經嘅一位，
4: 系啊，
2: 佢點樣？点样令到你
4: 啊？我系成日发脾气，即系发呢啲好猛震嘅嘢，跟住之后佢就好平静、好冷静，做咩咁燥啫？跟住咧，因为你明唔明啊？当我好燥底，如果隔篱嗰个
2: 一只手拍唔响，
4: 系啦，唔系
3: 一只手拍唔响咁简单，系如果你好燥底嘅时候。你打落嚿石头度，咁你有机会打得碎佢啊嘛。但你打落嚿海绵度，你系唔会打得碎佢。然后你嗰、那个，你仲要嗰个冲击力俾佢吸收咗，因为佢成个海绵噶嘛。
4: 系啦。
3: 直头系吓点解啊？
4: 系啊系啊，你做咩咁燥啫？跟住咧，
3: 佢唔系同你硬碰喎，但
4: 系有。我系受软唔就硬嘅，即系如果佢你做乜咁燥啫？其实你搵唔搵到都系咁噶啦，你点解要嬲啫？跟住我就会，咦？
3: 即系如果佢系闹你，你燥乜嘢啫？
4: 系啊系啊。跟住我就會話你都唔明嘅咧，咁樣咯，係啊係啊，
2: 但係你唔會夠猛咩？其實佢有少少冷處理，
3: 唔係啊，你聞唔到啊，都話嗰個係一嚿海綿，
4: 係啊，即係你點樣燥底，佢都係咁，你咪燥咯，你燥住
3: 你打機輸咗，你掉點解會掉手仔？因為佢會嘣一聲啊嘛，佢有意義啊嘛，但係如果你掉落，你一定係掉咗去啲硬物度噶，你要有嗰個衝擊力啊嘛，你掉落鋪床度，跟住佢完全冇聲吸住我，
4: 我原來係咁噶，原來掉手仔，
3: 你就誒。
2: 冇咗个客我 expect 嗰个棒嘅，
4: 原来系咁啊！你
2: OK， 唔系，但我系唔掉手掣噶，
3: 我唔掉手掣嘅。mon 点算啊？
2: 我冇错，冇错，唔系，
3: 我主要系用 notebook 玩嘅，
2: 同埋而家
3: 咪买个部 notebook，
2: 手掣好贵啊！而家600-700蚊只嘅，好似喺度，系啊，
3: 都系钱嘅问题，
2: 都系钱嘅，
3: 钱系可以令到你控制到脾气，
2: 冇错，系啊，当你发现要系啦，喂，但系咧，我自己有嘅就系我谂系 mark 数嘅习惯。
4: 哦，
2: 因為我以前係冇，即係我以前咧使錢係唔會
4: 理嘅，
2: 唔會記咯。
4: 哦，
2: 即係我唔會話我今日使咗啲乜嘢喺邊度乜嘢，
4: 我都唔會喎。
2: 係啊，即係我有時基本上我就係大概啦，
4: 係咯，即係喺個腦度大概啦，係
2: 啊，唔使突咁樣，跟住得閒望下個户口剩翻幾多，差唔多啦咁樣，咁咪算咯。係
4: 啊，係啊，係啊，係啊。
2: 咁咧，但係係有因為拍拖之後咧，我係多咗呢個習慣。
4: 咁好好
2: 喎。係啊，即係多咗
3: 係佢成日使你錢，所以你要抹翻好。
2: 唔係啊，係。系你，
4: 我成日谂到咁衰啦，
3: 唔系
4: 你
3: 即系佢个人系咁噶嘛，
2: 唔系你感觉到佢好多嘢想做啊，
3: 哦，
2: 即系啊，即系你感觉到佢好多嘢想
4: 做，全部都要用钱，
2: 咁你人生在世就真系乜嘢都要使钱噶嘛，咁你如果想做到嗰啲嘢，你需要
4: 储啦，
2: 计得好准，或者你需要储好多，咁我加埋自己有一啲自己要想学嘅嘢，咁我冇得唔 mark， 因为我唔知自己啲钱使咗去边，如果我唔 mark，
4: 哦，即系原来佢就唔系督。你話你其實你應該要咁嘅，而係
2: 但係就佢本身有呢個習慣嘅。
4: 哦，
2: 佢係一個有呢個習慣嘅人嚟嘅。因為咧，我其實咧就其實我哋冇講過呢單嘢添嘅，就係佢喺有一次我哋去搭車咁樣，跟住佢就喺度撳電話，咁我八卦啦，咁擁個頭望一望你
4: 做緊
2: 咩
4: 啊？
2: 哦，佢喺度計緊數咁樣，佢哦咁好啊，你有呢個習慣，咁我咪講咗句哦，你有 mark 咁，哦係啊，有 mark 個 keep 住都有 mark 啊咁。
4: 我連出 show 嗰啲 show 都冇 mark 嘅，我係出就我出就出咯咁樣，我真係冇 mark 低。
3: 你有冇 mark schedule 啊？
4: schedule 是经理人帮我买的我是很不 organize 的那个人是
2: 但是呢另一个呢会出现的问题我很想的就是如果两个人真的这么不同、其实不是会很多交流
3: 这些是天生一对
2: 是不是呢唞一唞最后回来讲
1: 2026年新人换桥 Cypher 用他的歌声告诉乐坛他的故事

0: 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5: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6: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好，翻翻嚟啊！繼續我們的 Z 世代啊！咁啱啱講緊，今日講緊就係唔同特質或者唔同習慣又好啦，喜好唔同嘅人啦，其實會調翻轉嗱。我哋就叫做學到啫、但其實好容易出現一個情況就係鬧交。
2: 唔係，但係唔係越同特質嘅人先越易嗌交咩？因為你知道人哋個行為點解會發生
1: 啦。嗱，譬如我最簡單，曾經 Sherman 有講過噶嘛，佢屋企係見唔到張台噶啦嘛，係啊，好耐冇見過張台噶啦嘛。
2: 全部都係咩啊？
1: 唔係，如果佢另一半假設係一個超有潔癖、好乾淨嘅人，嘈緊噶。
2: 唔係啊，問緊先，你張台變曬啲咩先？
1: 唔係即係擺曬嘢啊，
3: 雜物咯。
2: 咁、如果佢執齊咗，佢唔會唔開心噶。冇嘢嘈
3: 嘅，但系佢唔可以闹我话，你做咩唔执嘢啊？你要自己执啊，咁样唔可以咯。你可以帮我执，
1: 即
3: 系 OK。
1: 就如果佢影完张相，跟住即系佢可能去到嘅影咗张相就 send 翻俾你，好污糟啊，点样点啊，
3: 唔得啊，你帮我执啦。
2: 唔系，但我唔可以俾人帮我执嘢嘅，我会搵唔翻咯。
3: 哦，咁啊，呢个都系
1: 乱中有序啊，
3: 系咯，系乱中有序，我真系嘅。但
2: 系
3: 我要
2: 佢，我会搵到嘅。
3: 系啊，系，
2: 我识搵。
3: 系，但系佢要记住咯，帮我，即系佢唔可以唔记得嗰时候。例如我阿妈啦，咁自从唔知几时开始，佢执完嘢，然后佢唔记得嘅时候，我就叫你唔好再执啦。咁所以我张台都系冇整洁过啦。
1: 系啦，
2: 冇问题啊。
1: 系，唔系，但系呢一样嘢系有冇试过因为呢样嘢闹交？
3: 即系点啊？
1: 即系乱，因为不合。两个人完全是不同性格的嘢，你啱啱嗰个就是一个躁一个平静，就咁啱佢系
3: 冇闹交咯。
1: 哦，
3: 慢慢咁样分开咯。
1: 嗯，
3: 系啊，即系冇完冇讲话，哦，因为咁，不如我哋唔好一齐啦。而系即系好似大家完全系唔嗰个part 唔同啦，咁就。散咯，即系未必一定系嗌交噶，我觉得。
1: 所以其实 J Y 讲嗰样嘢系啱噶，即系如果你两个人完全系唔同嘅价值观或者唔同嘅理念，你嘅 common ground 唔够，系唔可以一齐咯。即
3: 系
1: 如果系咁样嘅角度就
3: 是，
1: 因为我之前都有一个就系咁咯，即系一个就系好需要陪，但系我就
3: 系
1: 好中意出去做我要做嘅嘢。
3: 系。
2: 咁佢陪住你出去做嘢咪得咯？
1: 佢又唔想啦
3: 嚇，但系工翻工點樣陪
1: 住
3: 啊？
2: 佢嗰啲工點會陪唔到啊？
1: 咩啊？呢啲都陪唔到啦，我同你開麥唔通坐個女朋友喺度咩？
2: 冇問題
1: 啊，
2: 你唔介意冇人介意。
3: 扮經理，
2: 有腦啊！
3: 扮經理，
1: 我睇你做過啊！我係想，
3: 我都想試下，係啦，扮助手。
1: 即係呢一啲誒，你唔會。你就唔得噶啦嘛，其實你冇可能帶到佢周圍去噶嘛嗰啲，咁我上堂都唔得啦，講真。
3: 係啊，你無啦啦點樣助教啊？
1: 係咯，你坐喺度做乜啫？
2: 佢幫你派碌咯。
1: 唔係我即係我唯一我覺得可以做助教咧，而又唔關個課堂事，得我只狗嘅就冇噶啦。係啊，即係我可以帶只狗
3: 去玩，
1: 係啦，去玩下。
2: 好慘啊！你女朋友連狗都不如。
1: 唔係真先。点解佢去咗呢个？
3: 佢嗰啲嘢永远都系去咗啲极衰嘅方向噶，
1: 好唔 OK 啊！我觉得呢样嘢系啦，所以呢样嘢反而我会觉得系好难 work out 啊。当你呢样嘢嘅话，你问我咧，我而家我会揾 common ground，即系如果万一两个人真系冇嘅时候。如果找不到就算了。是啊，我现在有养狗。
2: 你就是再养多只狗，是不是？无限地养狗。
1: 而家出现了一样很得意的东西，就是我和我两个就是我开始做 gym 之后，跟着我就我成搣佢嘅，其实我成搣佢啲肉，佢就变为肥。
3: 但佢咪真係肥嘅？
1: 其实唔算嘅，坦白。
3: 即係肉啦。
1: 肉啦，係啦。咁但係呢，佢搞下搞下，突然间有一日同我讲咗，我去咗部 Pilates 啊，咁啊。係啊，我做咩部 Pilates 啊？哇，你做 gym 咁样一个礼拜做四五日，咁我冇理由咩都唔做㗎嘛。
3: 呢个我就系觉得好中意嘅，就系男女朋友一个好好嘅影响咯，即系大家一齐进步。
1: 但我冇，其实我又冇特登刻意叫佢嘅，我真系纯粹玩。
3: 咁咪好咯，咁咪好咯，即
2: 系
3: 佢都
2: 你都唔陪佢，咁去搵翻啲嘢做啫。
3: 佢哋都唔使嘅，两个人礼噶啦，见一次。
2: 其实你两个系咪紧拍紧拖噶？
1: 系啊，系啦，喂，咁所以另一个就系佢亦都会问我就啊，如果我想唱歌，你会可唔可以教我噶？我咁 regular 上堂得唔得噶？我
3: 好好啊，
2: 咁你会唔会开翻张单收佢学费？
1: 咁梗唔会啦，
3: 你
2: 唔系咁，
3: 人哋劲浪漫，咁你讲晒劲实际。
2: 唔系咁，如果去咗学校度上堂，咁你都要俾翻钱学校
3: 嘅。咁可能唔系去学校，喺屋企咧，
1: 喺屋企又得，系
3: 喺公园都得。
2: 因为佢哋太唔见面啦，我理解唔，我突然间谂唔到佢哋可以。
1: 唔系咁，呢个都亦都可以成为一个见面
3: 系咯原
1: 因啊嘛。
2: 但系你会唔会老师踎上身先？
1: 我尽量啦。
2: 咁但系你老师踎上咗身就唔系嗰件事 要咯。
1: 唔係，我哋其實咧呢樣嘢都有趣嘅，就係我哋傾嘅時候咧，我話，但係如果真係教，因為我都幾認真嘅做嘢，我真係教嘅時候，我可能真係會覺得我會用多啲係你係學生嘅狀態，我去同你上堂。咁當然上完堂就上完堂啦。係
3: 啦，
1: 係
3: 啦，
1: 係
3: 啦。
1: 咁佢話 OK 喎，咁
3: 幾好喎，有得玩學生教。
1: 係啊，
2: 其實你都係差唔多嘅，你都係去翻嗰啲位啫嘛。
3: 唔係實際啊，即係幻想。
2: 你由種子嗰下開始，佢等咗呢個 moment 等咗幾耐？由種子嗰
3: 下開始。咁係啊嘛，係咪先？即係得閒嚇 cosplay 下。
1: 係佢個樣都衰到
3: 紅啊！成。
1: 喂，所以呢樣嘢，如果你痛下先啦。係啊，所以如果係咁樣就 OK 咯。咁但係如果你係，我覺得我覺得個結論就係，如果你係一個好 strong belief。
2: 是的，青青，
1: 是的，即对于你自己对于你自己，我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了，你不要想改变我，你不要想要我去接触你的东西，那
3: 就不得了，
1: 是的，就不 work 了，
3: 所以就是看性格咯。
1: 哦，那朋友圈呢？
2: 下集讲吧，不如。
1: 好啊，下集讲一点，是的。好，那今天讲到这里，那下个礼拜继续寻寻事件簿。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月24号发生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至3535人死亡。喺被问及中方将计划提供边啲援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嘅发展，继续提供更多支持同协助。佢话中国政府喺先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嘅基础上，追加咗1亿元人民币嘅紧急无偿援助。中国红十字会亦向当地嘅红十字会提供咗$300,000紧急现汇援助，首批80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机、帐篷、毛毡等，已经透过包机抵达委内瑞拉。对于美国宣布暂时放宽部分制裁措施，以便利人道援助，毛宁重申中方一贯反对冇国际法依据嘅非法单边制裁，呼吁美方尽早全面取消对委内瑞拉嘅非法单边制裁，为灾后重建创造有利条件。

0: 琴日抵达大马士革，是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倒台后首个访问叙利亚的欧盟国家元首。沙拉曾经是极端组织阿尔盖达指挥官，带领推翻巴沙尔政权。法国总统府官员说，叙利亚重建是马克龙此行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克龙亦会强调法国支持建立一个自由、多元和尊重所有社群的叙利亚。港股下跌，大市早段走势反复，其后跟随区内股市下挫。恒生指数收市报23496点，跌119点，成交3197亿。快手被腾讯减持，股价急跌12%，系跌幅最大蓝筹。腾讯曾升6%，创一句高位，收市升2%。美团连升第六日，收市升4%，系升幅最大蓝筹。智普否认已经撤回 A 股上市辅导备案，上日急跌后今日反弹半成。国企指数收市报7770点，跌42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核心在于互联互通，本港价值不仅在市场深度，更在于一国两制下开放可信监管完善的平台，以及高效连接内地发展机遇的能力。他说，全球经济更趋多极化，各国企业和市场参与者寻求更多清算、结算和融资选项，是自然和务实的发展，既减低对单一货币或系统的集中风险，亦可以在外部冲击下提升韧性，改善跨境交易的成本和效率。陈茂波说，人民币在全球贸易、投资和储备管理中的使用仍有扩展空间，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并非要取代美元，而是和现有体系互补发展，未来可能逐步形成更多元但是可以互通的金融基建网络。未来十年的关键问题是不同货币、支付和结算系统能否在安全、高效、可信的标准下协同运作。香港的士业议会举行的士礼貌活动，上月中起至九月，派出由大学生组成的礼貌大使团，在港九新界各个繁忙的士站以及旅游热点的士站，协助司机和乘客上落车，提醒司机守规则，不得拒载或滥收车费。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说，业界近年积极提升服务水平，配合警方打击滥收车费，政府预计明年强制所有的士安装车厢摄录镜头、行车记录仪等，相信有效监督的士司机的服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Woo》。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
10: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主办，与常会支持及与民基金拨款，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
11: 声音锁匙，打开无穷惊喜，世界随意门，叶咏姿。
12: 欢迎大家呢个环节，由资深普通话老师梁鸿英喺度嘅，梁老师你好，
13: 你好，大家好，
12: 冇错，咁梁老师嘅出现亦都意味住今集大家亦都会听到唔同组别嘅同学啦，就住传统节日呢个主题咧，制作广播剧同我哋用普通话嚟到演绎嘅。咁喺听今集嘅第一组同学之前咧，咁我哋延续下之前嘅话题啊，梁老师，因为你嘅教学经验非常之丰富啊，唔同嘅组别、唔同年龄层嘅同学都有啦，咁有啲咧就已经系喺个别嘅专业界别咧，好资深噶啦，做得非常之出色。咁但系当然佢都会自己进修啦，吓，亦都想用普通话可以流畅地表达自己嘅专业。咦，原来都有啲方法令到佢哋咧，譬如讲一啲行内嘅术语嘅时候咧，都可以清楚地表达到。你用啲咩方法教佢哋嘅咧？
13: 首先呢，就是我们在教专业人士的时候呢，就要了解到他做的那个行业是什么。另外呢，就是在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哎，我根本就不会讲普通话，不可能我能讲得到的，对吧？那么意识上呢，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呢，我们就觉得，首先呢，你要先让他呢，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让他放松。然后呢，就是在我们说最基本的，如果你要讲得到的话呢，必须得要学拼音哦。
12: 嗯，
13: 就是你在你很专业的领域上面，你想要做得好的话，你要学拼音。
12: 嗯，
13: 拼音的话，最基本的我们要拿到4个声调。 声调完了以后呢，就教他那个拼法。一般来讲，我们说专业人士呢，就是他呢英文都可以，对不对？
12: 嗯。
13: 所以呢，汉语拼音跟英文呢有点相似，但是也有分别的，对吧？
12: 没错。
13: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我只是给你一些啊，比如说我们说零零，你不知道那个零怎么读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就画一个圈圈，对不对？
12: 嗯。
13: 好了，好像我们说。要吃肉肉、嗯、我不会说肉怎么办、哎、用英文来代替可以吗、
12: 哎、
13: 都可以的、
12: 哦、
13: 有些情况呢就是用广东话的那个字的发音来代替普通话的那个字的发音、
12: 嗯、
13: 相似的音来代替、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所谓的刀刀叉叉了、
12: 哦、
13: 对吧给了你很多的用具对不对、哎、很多的餐具 丢给你了、
12: 嗯、
13: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12: 嗯、
13: 最终呢我们还是要面对的就是拼音，
12: 嗯，咁我谂都系一步一步嚟啦。首先要令到佢明白嘅一啲方法入门咗先，系啦。
13: 对，
12: 咁跟住就再教翻佢，其实基础正统嚟讲，你点样去理解就会更加清晰咁样。
13: 对，
12: 哦，又学到嘢啦。咁啊，嗱，嚟紧我哋听下第一组同学啊，就住传统节日呢个主题制作嘅广播

0: 命。我们的祖先怕爱冷，他在迁徙的路上发现了茶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家园，留下了一块宝地。我们饮水要思源，喝茶要拜树头。来，
1: 子孙敬奉，永不遗忘。
2: 这里就是彩云之南，神秘而古老的景迈山，它是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户族自治县。这里以千年万亩古茶林闻名，这里更是布朗族世代生活的地方。每年春茶开采之际，布朗族群众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茶祖活动，即山康茶祖节。茶祖信仰在这里流传不绝，已有1700多年。
0: 我们的祖先怕爱冷，是他带领我们布朗族来到这里景迈山，开创了人工大面积林下种茶。我们世世代代遵从他为茶祖，现在由我来向远道而来的客人们讲述茶祖的故事。
2: 东汉时期，原居在今天昆明电池附近的百蒲族群，布朗族的先祖遭到北方迁徙族群的侵占，原住民无力抵抗，只能背井离乡，往西南的大山迁徙。一路南下，战火不断，族人分散，他们更因瘟疫濒临灭绝。
3: 头领，我已看不见前方，身体像被石头压住，双眼一片黑暗，我们要倒下了。
4: 不，不能倒下，我们族人越来越少，再少一个就不行。若在此断绝，命脉就此消亡。撑住，我背着你跟着我，不要闭上眼睛，我们一起走，一起走。不要睡，你看前面树上亮闪闪的。亮闪，为什么叶子会闪亮？
3: 头领，我要死了，你放下我，我会传染给你们，快走啊。
4: 闭嘴，含着，省点力气。
3: 头领，我看见你了，我手脚可以动，这叶子它驱散了我的疲惫，我能再次站起来。
4: 看啊，这不是凡树之叶，而是天赐的神树，它让我们重生。哦，这是天意，不绝我同胞。族人们记住，这神叶能消除疲劳，提振精神，更能让我们在战火中昂首。
1: 有了它，我们不再惧怕。
4: 它是我族的神器，族人们跪下，向神树致敬。
1: 神树赐福。
2: 族人记住这稀有神树的叶脉，并给它取名为蜡，这是茶对布朗族的奇迹。翻山越岭后，他们来到了芒井，这儿遍布成片的蜡。自此，他们世代定居，并开展史诗般的人工移植栽培茶树，成就了今天景迈山的万亩古茶林。
5: 来来来，客人，快过来坐，尝尝今年的新茶。
2: 对啊，刚炒好的春茶，香气正足呢。
6: 妈，我们去吧，我想喝。
4: 好，谢谢老板，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好茶，
4: 滋味醇厚，回甘悠长，茶香在口腔久久不散。老板，这里的茶真好喝啊。
5: 我们这里禁用农药化肥，依靠林木落叶提供天然养分，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病虫害。
6: 生物多样性防治病虫害？
5: 在景迈山茶区，我们要保护昆虫。为什么要保护昆虫？鸟叫的地方才有虫，花开的地方才有蜜蜂，所以我们把虫杀了，鸟没吃，它就不在了。 在我们的茶林中讲的是什么呢？要讲到生物链的问题，物种要丰富，所以我们现在喝到的茶就喝到一种自然的香气。我们布朗族千年来的茶，日常尊崇茶祖遗训，茶林共生，人地和谐。
6: 哦，原来如此。
4: 对了，我们正为山康茶祖节而来，老板可以说说这几天的情况吗？
2: 山康节是祭茶祖的节日，所以又叫茶祖节。布朗族叫好够龙，每阳历四月中旬举行，历时四天，正是春茶萌芽之际。
5: 山康是来自南传佛教的文化，是过年的意思，是春节的意思，是辞旧迎新的意思，更是用来祭拜我们的茶祖。他留下的生活智慧，造就了山共林，林生茶，茶绕村。
2: 节日的第四天就是最后一天，也是最重要的一天，茶祖节。我们穿上盛装去古茶山祭拜茶魂，茶魂就是茶祖怕爱冷的化身，也是第一棵茶树。
5: 我们深信茶魂身上有神和人的灵性，呼唤茶魂，祭拜茶魂，祈求茶祖保佑人们幸福吉祥。祭祀时在森林茶林搭建茶魂台，贡品至上，大佛爷与德高望重的老人领诵，人们跪拜，点燃风蜡，三呼茶魂，顶礼膜拜。
2: 后天正好是茶祖节，不如你们也来看看。
6: 好。
0: 先祖怕爱冷，在临终时给我们留下了一句遗训：
4: 我要给你们留下牛马，
0: 怕遭自然灾害就会死光；
4: 要给你们留下金银财宝，
0: 也会吃完用完；
4: 就给你们留下这片茶园和这些茶树吧，
0: 让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4: 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
0: 一代传给一代，绝不能让它消逝。我们与古茶林相依相生，是它带给我们生机。
1: 愿祖灵守望，愿山林庇佑，
0: 以敬畏之心领受大地温柔的训诫。
1: 愿人与自然同心，
0: 岁岁年年中
7: 共生
0: 共荣
1: 共安。
0: 敬茶。
4: 粉岭圣方济各书院，
2: 故事名茶魂，山康茶祖节，钟乐仪饰演，旁白群众，茶农老板娘战士，
8: 吴阳涵饰演群众，村寨头人战士，
5: 张家赫饰演群众，茶农老板战士，
4: 王海文饰演怕爱冷母亲众人，
9: 周家豪饰演群众战士族人儿子。
1: 全剧完。
10: 世界随意门叶本诗
11: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u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12: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 李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7: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00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铺道，小铺道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5: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6: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7: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00至11:00，
16: 音乐五重奏，
17: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00至11:00，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0: 世界随意门，叶冠之
18: 老师，我哋休息之前听到嘅呢组同学带嚟咧，我同你都系第一次听嘅呢个节日啊，茶早节啊，我觉得好有新意啊呢个剧本，因为平时饮茶都系我哋嘅日常啦，咁啊最多都系讲究下啊系乜嘢茶种啊，嗰个香味系点啊，入去个口度嘅时候个感觉啊，但系比较少咧用呢个角度去理解系点解我哋一路一路都会有茶可以供应到俾我哋嘅咧吓，咁都同一个头先同学带嚟嘅剧本嘅故事有关系啦，咁我觉得好有意思，亦都好有新意啊呢个角度，
19: 很有画面感啊，
18: 冇错，系啊，咁啊听完之后有咩感受咧？
19: 我就觉得听了同学的演绎以后呢，我的眼前就真的是出现了有一个画面，看他们有一个仪式，然后呢就是说最重要的，我就觉得他说。他没有杀虫我觉得这个呢是很难得的哈。对，在现今来讲的话很多的虫害，对不对？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呢真的是很原始的方法。对了，还有种植一整片的那个茶山的话呢，让我感觉有一个画面感，就是好像一望无际的一整片都是这个茶林，好像是绿色的海洋一样。
18: 没错，咁亦都令到人好心旷神怡嘅，一路听嘅时候，咁亦都要赞一赞呢组嘅同学咧，佢哋嘅感情非常之充沛，可以听得出，即系每一个对白、每一个旁白读嘅时候咧，完全理解晒嘅当中嘅意思系乜嘢啦。停顿又恰当啦，吓，咁基本上都冇咩可以挑剔嘅地方啦，系嘛，老师？
19: 在演绎方面呢，我就觉得是演绎得很好的，我是很满意的哈。那但是呢，在语音方面呢，我就听到了一点毛病。那比如说呢，我们一直就讲了一些濒临绝种哈这个词语哈。那么一般来讲呢，看到那个就是它要读成濒临绝种，因为你看到那个频道的频字哈，把那个三点水一取消的话呢，它就是频道的频，频率的频，所以呢我们很容易误解这个字呢，以为它就是濒临绝种，就不对的，要说濒临绝种
18: 啊，你看完全是第二个读音来的，
19: 对，这个是常见的错音
18: 哦。
19: 就是我们会误会了有时候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被石头压住，石头的石和压住的柱子呢，两个字呢都是要读翘舌音的，但是我听到了平舌音了哈。另外呢就是撑住，撑字也是要翘的，我也是听到平舌音了哈。那么另外呢就是前后鼻音的问题了哈，省点力气那个省字啦，还有重生的生字啦，你看后鼻音就不到位。这个呢就是我听到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手茶如眼，这个如字啊，它的声母呢是 r， 要翘的，但是我听到的是了的那个音是卢。
18: 咦，点解
19: 这个就是呢了混淆
18: 哦。
19: 卢的话呢是日，
18: 系
19: 卢的话呢是了。
18: 嗯，
19: 对了，这个就是声母的部分混淆了。那么另外的呢，就是一个我们说了，动词叠在一块的话呢，两个重复了啊。叠词的话呢，长唱那个长字呢，我们要读轻声。所以我在这儿呢就听到了长长，那这样呢就不好了啊。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在森林茶林搭建茶魂台，那个搭建这个搭字的声调读错了，要读搭建，就不是搭建。
18: 哦，真的好有心机听个老师，完全系听到
19: 这个
18: 细微嘅，
19: 最大部分的音就在这儿了。其他的整体来讲的发音呢都是很好的，
18: 系都系流畅嘅，舒服嘅，
19: 对对对，很流畅，
18: 都算系圆滑咯，嗬，系咪？
19: 对对对，我们可以说是母语的啦。但是我们说这个抓到的一些音来讲的话，应该来讲呢，同学是不小心。
18: 系咁啊，下次留意翻啦吓，咁啊，亦都恭喜晒呢组嘅同学啦。整体嚟讲，我觉得表现都非常之出色嘅。
19: 对，
18: 咁啊，继续努力咯。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睇下第二组。

0: 5:35。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洗咗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世界随意门，叶半之。
3: 今集嘅第二组同学已经准备好啦，为我哋带嚟传统节日嘅故事啦。咁唔知佢哋嘅演绎又会系点呢？
4: 除夕夜，乐乐家十分热闹，大家都在为庆祝除夕做着准备。乐乐晴晴，明天就是年三十。今年你们和妈妈一起准备年夜饭。
5: 好呀，我要吃炸鸡，还要吃巧克力。晴晴姐姐，你想吃什么呀？
6: 我和乐乐想的不一样，我觉得年夜饭要吃传统菜。爷爷说要吃鱼，代表年年有余，还要吃年糕，代表步步高升。
7: 晴晴说的对，乐乐，年夜饭不能只吃零食，要和家人一起吃有寓意的菜，才叫过年呀。
4: 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乐乐的表哥表妹也来到了他家。
8: 是谁呀？
5: 奶奶，是我阿明啊，我带小琪来帮忙啦。
8: 我来帮忙，我会摆筷子。
9: 是阿明还有小琪来了呀，快进来吧。
4: 厨房里，奶奶正在准备年夜饭的食材。
9: 婷婷，来帮奶奶洗芹菜，等下做芹菜炒肉丝。芹菜的芹和勤奋的勤同音，希望你们新的一年勤快读书。
8: 好的，奶奶。
10: 乐乐，你别在厨房乱跑，会撞到妈妈的。
5: 妈，我也要帮忙，我想切菜。
4: 乐乐还小，不能切菜哦。你可以帮爷爷剥橘子，等下饭后吃，代表大吉大利。
7: 来，乐乐，爷爷教你剥橘子，要轻轻剥，别把皮弄破了。
5: 那我来帮忙切年糕吧，我这个当哥哥的要给乐乐做好榜样。
8: 好香呀，年糕闻起来甜甜的，
9: 看来我们的小琪是饿了，想吃年糕了。
4: 突然油锅发出了滋滋声，把乐乐吓了一跳。
5: 哇，冒烟了，是不是着火了？
9: 乐乐别怕，是炸年糕的油热了。婷婷，快把年糕放下去，小心点。
8: 好的，奶奶。乐乐，你站远一点，油溅到会疼的。等下年糕炸好，先给你吃一块。
5: 好，妈，我等下要吃最大的一块。
4: 行，大家分工合作，年夜饭很快就做好了。阿明，你帮小琪摆碗筷。小琪，你要把筷子摆整齐哦。
8: 嗯，我会摆得整整齐齐的。
4: 乐乐、婷婷、阿明和小琪来到屋外准备放烟花。
5: 婷婷姐姐，等会你去帮我点烟花可以吗？我有点害怕。
8: 当然可以啦，但是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5: 是什么问题呀？
8: 小琪也要玩，小琪也要玩。
9: 乐乐、小琪，那我来问问你们，你们知道今天为什么叫除夕吗？
8: 小琪不知道，小琪只知道除夕可以放烟花，烟花很漂亮。乐乐表哥，你知道吗？
5: 小琪，我也不知道。阿明表哥，你知道吗？ 那我来帮乐乐回答吧。传说有个怪物叫做蜥，什么都不怕，唯独怕红色和响声，所以人们为了驱赶蜥就发明了烟花，所以这一天就叫除夕。
10: 虽然是阿明哥哥回答的问题，但也算你们过关了。乐乐，姐姐去帮你点烟花。
8: 好呀好呀，婷婷姐姐要把蜥赶走喽。
4: 这时屋内传出妈妈的声音，
1: 菜做好喽，快进来吃年夜饭啦。
11: 来啦。
4: 放完烟花的孩子们回到了餐桌，大家开始吃起年夜饭。
5: 来，

0: 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
1: 祝我天天有年糕吃。阿明表哥，你呢？
2: 乐乐真可爱，年年饭最开心的就是和大家一起吃，比自己吃零食有意思多了。
3: 对呀，年夜饭就是要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才叫过年。
4: 新年快乐，团团圆圆。
5: 荔枝角天主教小学，团年饭小帮手。吴宇初饰演旁白妈妈，陈学林饰演奶奶，王启昭饰演爷爷，沈依宁饰演婷婷小琪，林泽生饰演乐乐，阿明。
4: 全剧完。
6: 世界随意门叶半诗。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1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6: 新城八大家，
1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世界随意门，叶半诗。
18: 老师，休息之前听到的呢组同学带嚟过年的一个故事啦。我见到你一路听的时候咧，一路喺度岌头啊，自己好满意咁嘅样，我系嘛？
19: 因为呢，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听到了很多的词语，应该要注意的地方都注意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又到位了，这个又到位了。
18: 系啊，我见到阿老师都岌咗好多次头啊。咁我哋不都不妨攞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同学做得好嘅地方喺边度啊？
19: 首先呢，我要讲的就是爷爷的那个声音啊，他们基本上每一个角色，他的声音呢有化妆，
18: 哎呀，听得出的，
19: 对，爷爷的声音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样子，那个小琪呢？小琪的那个声音呢又很可爱，一个小孩子的那个声音，我觉得做的这个角色扮演做得很好。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在发音的方面哈，比如说热闹，你看这词语，哇，外面很热闹，你看我们这样讲呢是不是很生硬啊？对了，所以呢同学做到热闹，十分热闹，你看讲得很好。另外你看乐乐婷婷，你看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发音，乐乐婷婷，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叫人家的名字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讲两个字叠在一起，我们就第二个字也是读轻声的。亲戚关系也是一样的，爸爸你看第二个字就是轻声了，妈妈也是轻声了，对吧？好，读到位。哎，今年你们和妈妈你看也是读到位了，所以我就觉得一 起准备，为什么呢？你看他的一起，我们一般一起，对吧？

0: 因为准字呢刚好第三声，所以就一起准备年夜饭。你看这个声音的话，这个声音的声调的变化很自然的就过去了。
1: 要冰调哦，
0: 它变调了，对了，变得很自然了，所以我们听起来呢很舒服的啊。另外你看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那个爆炸的炸字，爆炸的炸呢，我们爆炸就要读第四声炸，但是呢用油去炸的一个主食的方法，这个字呢我们要读第二声。
1: 哎，
0: 对，所以这个也是跟听众朋友一起要分享的哈。
1: 哎，这个炸嘢炸嘢食嗰啲炸鸡啊，
0: 哎、
1: 炸虾啊，嗰、那个就要读第二声啊。
0: 对，就要读炸、
1: 炸。
0: 对了，油炸，所以在这儿读到炸鸡，你看。这个呢、我们就知道了，嗯，老师教的好
1: 啊。爆炸个炸呢、这个、反而就读第四声啦。
0: 对。
1: 不要捞乱。
0: 对对对、okay. 哈。所以呢有时候呢你去吃东西的时候、去点菜啊、你就要注意了这个炸字的哈、它的发音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炸鸡我去。
1: 哎
0: 要丢到那个炸药里面去把它炸掉了还是放在油锅里面炸呢？
1: 哦咁应该是炸鸡了。
0: 没错啦、
1: 哦、每次去嗌嘢食就知道了，
0: 对了，要炸鸡炸就已经对了，
1: 不要炸
0: 就不要油炸就不对了。所以同学呢我在这儿要称赞的哈、做得很好。那么也有几个音呢就被我听到了，对，你看等下，你看等下做芹菜炒肉丝，你看这个等字的那个后鼻音呢就不到位了。
1: 咦，是不是有点鼻塞呢、我听到有些同学都好像有点鼻蒙蒙好像鼻塞塞这样。
0: 这个
1: 相信是少少的一些位移的。
0: 后鼻音要到位哈、注意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帮忙的那个词语啊，这个词语的声、那个音呢就有点不够清晰。首先呢就是说那个帮字呢它是后鼻音的哈。忙字呢也是后鼻音的、所以读起来呢要注意一下帮忙哈，这样就好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也是我们说的常犯的一个音哈，我听到了什么问题，应该要是什么问题呀、要这样读、什么
1: 什么，
0: 对了，就不是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
1: 一定要这样读的、
0: 对、一定要这样读的、那么另外 还有一个词语要赞的呢，就是我们说哎，你是什么意思，你看、这样读是不是很生硬啊，所以遇到了这个意思也是一样、这个同学的演绎已经告诉我们这个词语呢要读轻声的、
1: 尤其是我们都会听到、有意思有意思、
0: 有意思、
1: 有意思有意思，
0: 对、
1: 所以都要轻声的，
0: 对对、这个同学呢很多的音都做得很到位、演绎得很好，语音条件非常好。
1: 咦，那么讲开意思呢，老师都请教下你，有时我都听到朋友会讲呢，就是说譬如送啲小礼物俾人哋啊，或者请人食饭啊，咁样佢，意思意思咁样吓，即系不成敬意咁样吓，系咪都可以咁样用嘅咧？
0: 对，小意思，小意思
1: 啊，
0: 对，
1: 小意思，小意思，
0: 小意思，小意思，
1: 都系用轻声读。
0: 对对对、意思一定要读轻声吓。
1: 好，咁啊，今集我哋学嘢学到呢度先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梁老师喺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黄昏六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首都大马士革发生连环爆炸，最少18人受伤，当中包括4名警员。有消息话，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在爆炸中受伤。爆炸现场在马克龙入住的酒店附近，在当地时间今早接连发生两宗爆炸，有建筑物冒出浓烟，网上流传片段显示有汽车着火焚烧，街道上有血迹。美联社报道，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进入总统府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法国总统府就说马克龙安全，会继续访问行程。马克龙是在昨日抵达大马士革，是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倒台后首个访问叙利亚的欧盟国家元首。沙拉曾经是极端组织阿尔盖达指挥官，带领推翻巴沙尔政权。世界杯6月11号开幕以来，美国运输安全局说已经在境内赛事各赛场及球迷区附近查扣600几架无人机，当中以迈亚密的比赛最多达到130架。路透社报道，根据规定，比赛当日赛事球场大约 5.6 公里半径范围内，以及距离地面大约915公尺的高度内，除非获得特别许可，否则禁止无人机等航空器飞行。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在所有11个参与主办今届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当中，比赛当日都有在禁飞区查扣到无人机。在达拉斯的五场比赛合计查扣70几架。局方说已经在世界杯美国主办赛事各球场周围部署小组。

0: 元，年初至今人均赚18000多元。各资产类别中，亚洲股票基金上半年表现最好，回报27.9%，主要受惠于 AI 基建、记忆体及半导体等强劲需求。香港股票基金表现最差，上半年跌10.3%，主要因为恒指中市值较大嘅传统科网股收入放缓，盈利展望被下调，同时缺乏 AI 基建主题支持，表现受压。GUM 首席投资总监刘家雄话：，环球央行正讨论加息，新任联储局主席沃什关注缩表，预料下半年全球货币政策将有序收紧，整体对美股维持正面，但喺风险平衡下，较为建议配置环球股票基金。荔枝角收押所一名男子还押期间，向另外两名还押人士提议自编自导藏械及藏毒案，让两人在警方提供情报以换取减刑。廉署事后一共起诉5人，其中4人早前承认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等罪判囚，余下一名女被告在区域法院承认洗黑钱，她获准保释，听日处理求情。案情透露，该名在荔枝角收押所还押的男子在2021年至2022年间认识了另外两名分别牵涉抢劫案和贩毒案的还押人士，两人正等待案件在高等法院提讯。在提出自编自导罪案后，两人的家人分别向这名还押男子支付25万和125万报酬。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卫生署牙科人手已有改善，早前暂停服务的政府牙科诊所陆续重开，署方正逐步安排更多公务员同合资格人士适时返回政府牙科诊所接受定期检查洗牙服务。在立法会一个讨论有关公务员医疗及牙科福利的委员会上，杨何培恩说已经延长深圳牙科试点计划1年至明年2月，并将年度服务名额增加50%至3000个。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时候不早，无谓的东
2: 西不借不还。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各位同学，我系 Cloud 云浩影 ，DSE 好快就放榜啦，大家最紧要系放松心情。

0: 成绩单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页，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考得好就继续努力，就算未如理想都还有其他出路的。无论成绩是怎样，我都撑你。
1: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2: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落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拜星期二七月七号嘅理事会。哇！呢两日睇到啲新闻咧，喺其他嘅城市咧，类似有啲龙卷风嗰啲出现咧，大家有冇睇到呢啲新闻啊？令到觉得咧，哇！呢啲天然嘅现象，原本我哋住喺香港觉得好远嘅，虽然啊 ，touch wood 啦，而家同我哋咧都系有一段距离嘅，但系冇办法，而家个地球真系。都病咗好耐啦，都成日都讲啊，其实佢要好翻咧，就不能够完全康复噶啦，有啲嘢我哋只系令到佢唔好再病落去嘅啫。咁呢啲例如睇到新闻咧，哇，因为又系嗰啲打风啊嗰啲啦，跟住就啲气压啦，就形成龙卷风啦喺内地。以前真系冇谂到喺内地有龙卷风噶，又或者系咁啊？以前可能我哋啲大家。get 到嘅資訊冇咁容易，而家今時今日咧有咗網絡嘅世界咧，又令到我哋個人咧就知道嘢咧就多咗嘅。我仲記得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成日喺度諗啊，如果有一日俾我見到就好咯，係咁噶嘛啊！我哋細個係諗唔通噶嘛，係會覺得想親口見啊，唔係親眼見啊，即係打風龍捲風啊，又或者即係當然係好唔啱啊！即係譬如睇到啲相啊，啲新聞哇～嗰啲浪冲到一层楼咁高、哦，再高啲、哦，即系去到咧，即系人大多咁上下咧，就发现人就越嚟越大啦，胆咧就越嚟越细，亦都知道就唔好谂埋啲咁无聊嘅嘢啦。啊，其实原来我哋要嘅嘢好简单，就系、是、我哋少啲天然灾害，我哋身边嘅人身体健康，最紧要。

0: Era 歌名叫做《我们不分》，转个头翻嚟有嘉宾喺度，佢系心影林。
1: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的时候，既然想飞，为什么不启航？就算是纤细的翅膀，都有划破气流的力量。

0: 姚卓菲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2: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3: 哇！啤梨理事会
4: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3: 喂，真系关你事啊！
5: 都关你哋事啦！
3: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6: 都关你事。
4: 啤梨、叶文辉、哇，系
7: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系心影林。
8: 欢迎晒心影林 ，Hello，Hello，
7: 啤梨你好，
8: 再次见到你啦，但又好似见唔到你啦，因为再次见唔到你啦，戴住个好靓嘅花花嘅眼罩啦，第二次同你倾偈啊，多谢晒，欢迎晒，哇，你咁快翻嚟香港嘅，你唔系飞翻日本咩？上次同你倾完偈，
7: 跟住三个月后就翻翻嚟啦，又，
8: 喂，算快、啊，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同你倾偈咧，就讲你系有另外一个身份系咩话？上次
7: 系茶道师，
8: 茶道师啊嘛，咁所以上次就了解到，喂。原来一位茶道师仲要喺京都定大阪嗰边啊嘛，
7: 系，
8: 仲以为你有排都未翻嚟啦，点知哦派哥添，
7: 系啦，
8: 你系咪想翻嚟香港噶啦？
7: 未知
8: 系咪啊？将你嗰啲茶道师嗰啲变翻嚟香港搞嗰啲普利啊嗰啲，嗱有你首新歌派咗台嘅，恭喜晒
7: ！Thank you，
8: 介绍下俾大家呢首歌叫做
7: 呢只歌叫做《音乐停止前》。
8: 音乐停止前有好多嘢都好特别嘅，所以今日呢我就想同你真係讲多啲歌啦，因为原来背后有好多故事啦，个 MV 大家已经可以上网睇到啦，
7: 冇错，
8: 个 MV 就有冇你喺度
7: 㗎，我嘅公仔，
8: 公仔，
7: 我本人系未翻到嚟，所以就交咗俾团队去做呢个 MV。
8: 有演员啦、
7: 啊，有演员系啦，
8: 有边个做演员啊？
7: 有上次纳入禁止嘅女主角啦 ，Nico 啦，陈晓婷，同埋请咗阿妹
8: 阿沈乐怡啊。咁佢哋两个喺 MV 里面啊，
7: 冇错，
8: 系咪喺日本拍啫？
7: 呢个系香港嘅都，
8: 哦，喺香港拍，其实拍咗佢嘅，
7: 系
8: 嗱 MV 就大家上网睇啦。咁至于首歌呢，咦，有故事噶，咁你讲嚟听下，
7: 系啊，曲啦，系维维12年前去写嘅一只 melody 嚟嘅，
8: 维维亦都系你嘅
7: 经理人啦，
8: 经理人啦，因为其实佢都系本身都有创作人啦，
7: 系啦，
8: 有写歌啊，写咗，有写词啊，
7: 系啊，
8: 曲啊都有啦，
7: 系啦，上次纳入禁止嘅歌词就系交俾佢啦，咁今次就系用佢嘅曲啦。
8: 哦，
7: 12年前写咗呢只歌，咁呢只歌原来系当时佢系帮一个即系过咗身嘅人去创作嘅作品嚟。
8: 哇，咁有一个特别嘅意义喺度。
7: 系啦，我就听佢讲，佢就真系喺洗手间度花咗讲紧3-4个字就已经完成咗呢只歌嘅即系国语咁嘅 version。
8: 哇，好得意嘅，有时一位创作人咧灵感到咧可以系快得好交关，
7: 真系好快。
8: 你捕捉唔到咧，可能你翻第二次就唔得咁嗰啲噶啦。
7: 系啊，
8: 哦，哇，咁即算系。嗰、那個 moment， 總之個天就
7: 俾咗
8: 佢
7: 啦，俾咗靈感俾佢啦，咁、就完成咗，真係好快。
8: 嗰陣時就係作曲啊，定係有埋？
7: 佢應該係有一份普通話嘅歌詞嘅。
8: 哦，
7: 嗰、那個 demo 名仍然都係音樂停止前，咁我今次都沿用翻啦。之後其實有好多嘅單位都其實想唱呢隻歌。
8: 哦，你嘅意思系单位系因为佢系一个创作人啦，
7: 系
8: 咁佢啲 demo 就通常喺香港嘅乐坛就系咁啦，佢就会俾唔同嘅
7: 掟去啲唱片公司啊，或者好多 artist 啊，系啦。咁、因为啲歌好好听啦，同埋好舒服啦，咁、所以好多 artist 听到可能都觉得啊好中意，可唔可以俾我唱啊咁样？但系
8: 咁其实几好啊，咁点解咁耐都又会未出到街咧？
7: 呢只歌佢自己好有灵性啊，咁变咗佢要拣唱佢嘅各位歌手。可能先前一啲嘅 artist 对呢只歌唔系咁好啊，即系可能制作方面惊会太过，唔可以话求其，但系可能会冇咁俾 effort 落去啦。
8: 哦，
7: 咁所以变咗就一路都不了了之嘅。维维佢自己都觉得呢只歌系好有灵性里面，所以佢自己又唔系好敢再攞出嚟啦。佢就一路病埋咗。
8: 咁得意啊！
7: 系啊，
8: 歌咧真系有佢一个好独特嘅生命喺度，好似即系特别系做音乐嘅人咧，成日都提，即系歌嗰个歌名咧系好似一个好特别嘅生命。每一个人一样，究竟你出世条路点样行咧？其实可能有啲人认为系注定啊，咁样系嘛？
7: 到我哋真系去倾，同我去

0: 点样去做我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去筛选咗啲嘅 demo 啦。咁佢又唔知点解，其实可能佢自己冇意咁样 send 咗俾我，但系佢自己可能冇呢个记忆啦。咁总之我听到呢歌嘅时候，我自己第一下就已经好中意。
1: 哦，你嗰阵时中意嘅时候，唔知道原来佢一个背后
0: 完全乜都唔知
1: 道，就单纯地听到啊首歌几好听
0: 喎、啊，即系我自己中意嘅，即系 ballad 我自己好中意，咁所以一听到就好中意，就即刻话可唔可以不如我唱啦呢只歌咁，好一头雾水啊，因为咦我有 send 呢只歌俾你咩？即系咁样，咁后来佢就将呢、這个。所谓灵异少少嘅故事同我讲咗啦，我话 OK 嘅。
1: 其实那个灵异位就系有好多次呢首歌可以发表嘅机会，
0: 系。
1: 总之就种种原因咧，
0: 冇错，
1: 佢都系发表唔到嘅。
0: 系啦，
1: 创作人就认为佢系有一种好特别嘅灵性喺度，就原本谂住 sell 噶啦，
0: 即系封印咗佢，
1: 封印咗添。哦 ，OK。
0: 我话我会好用心去做好呢只歌啦，因为呢只歌我知道系对于佢嚟讲嗰个意义啊，好大
1: 啊。对于创作人
0: 系啦，对于维维嘅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我觉得佢勇于将呢只歌俾我嘅时候，我都要好努力去将呢只歌去做得好好。
1: 哦，咁你会唔会有一种压力啊？就咁听嘅时候，哦，咁啊听到个 melody 啦，各样嘢啦。当你知道埋个背后嘅故事嘅时候，诶、哎，咁会有啲压力嘅，可能
0: 系少少紧有，因为我觉得呢只歌唔净止系我嘅歌啦，即系已经系佢好有故事嘛，同埋系好有经历，对于佢嚟讲，所以我都希望可以用埋佢嗰份嘅力量去完成到呢一只歌，当系送俾佢嘅礼物又好啦，送俾为佢写嘅嗰个人。都好，
1: 已经离开咗嗰个人，系都好。头先讲你话，其实最初 demo 嘅时候系一个国语词啦，
0: 冇错。
1: 不过而家就变咗变翻广东话啦。咁而家填词方面系
0: 揾咗小黑
1: 啊，
0: 系啦。
1: 咁使唔使话又要同佢讲呢首歌嘅背后故事咁样啊？
0: 提过啦，
1: 哦，
0: 其实小黑就唔系话直接揾嘅，系揾咗 Patrick Yip， 去帮我去
1: 监制
0: 佢啦，系啦，监制 Patrick Yip 帮我揾到小黑啦。小黑佢好鍾意小动物嘅，尤其猫仔，咁所以佢就可能将呢一个人同宠物嘅呢一个概念放咗喺歌里面。
1: 哇，
0: 系啦，
1: 到最后啦，出现咗你嘅新歌，
0: 系啦，
1: 歌名叫做
0: 《音乐停止前》。
2: 他步往七彩虹桥，云迎合了我步调，恬静里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
0: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get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吓，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黄昏六点三十分，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哇，啤梨理事会
7: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6: 喂，真系关你事啊，
8: 都关你哋事啦。
9: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10: 都关你事。
7: 啤梨，叶文辉，哇，系
11: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系心影林。心影男
12: ，Hello，
11: 头先听咗你首歌啦，咁啊，恭喜晒你首新歌啦！原来即系一首歌经历咗咁多嘅故事啦，
12: 系，
11: 终于出街啦，
12: 系啦，
11: 都好似你嘅即系作为歌手嘅路一样啦、嗯。因为我记得上次你有都有同我讲，其实你系中意唱歌啦，
12: 嗯，
11: 系啦，咁但系其实你行嗰条路同其他歌手好唔同噶嘛，
12: 系嘅。
11: 由第一首歌开始，你就决定戴住一个眼罩，系朵花花嘅眼罩啦。去到呢个 moment 有冇后悔啊？
12: 完全冇，因为我觉得好多人认得啊。调翻转，
11: 哦，咁啊一定会，
12: 系啊，
11: 系、啊。有冇生痱子啊？咩嗰啲咩？唔系嗰啲叫咩？嗰啲叫咩啊？
12: 挑针啊？
11: 系啊，即系嗰啲皮肤嗰啲咧，敏感啊嗰啲嘢啊。
12: 冇，因为始终惯咗，可能调翻转。而家唔戴咧，会仲嗯？点解好似怪怪地嘅？
11: 我明白啊，好似嗰期咧，我哋咧疫情咧，个个戴口罩咧，系啊，面容恐惧啊，唔戴口罩死啦，我块面露咗出去，死啦，点算啊？咁样，即系所以而家俾到你一种安全感，
12: 系、
11: 欸，有时某程度上系。

0: 专心咗，会唔会啊？做人唔系成日乜都净系靠只眼，专心攞只耳仔听。系，所以你而家都好专心咁
1: 听紧你讲嘢，
0: 听紧我讲嘢。至于音乐方面啦，你有冇一个计划嚟紧系条路点样行？
1: 而家系筹备紧专辑嘅，其实啲歌都叫做收齐啦，咁但系争在录啦。咁当中亦都可以透露就系会有自己嘅作品啦。
0: 你本身系咪玩乐器嗰啲噶？
1: 我有弹琴噶，
0: 即系你系由细到弹到大啊 ，classical 啊定点？
1: 唔系，系自己揿下揿下嘅，
0: 自己玩嘅，
1: 系啦。
0: OK，
1: 即系当其实喺日本度即系翻学嘅时候学作曲，咁嗰阵时开始就真系有自己去着手去做咯。
0: 啊，喺日本学作曲会唔会又有啲唔同咧？嗬，即系始终唔同嘅城市，佢哋对于一个音乐嗰个喜好啊、taste 啊都好唔同噶嘛。
1: 系嘅，一啲嘅 chords 嗰啲嘅 progression 啊等等，其实可能佢哋用嘅都再出神入化啲。
0: 咁所以你今次你话嚟紧有自己嘅作品嘅时候，加入呢啲元素，
1: 有少少嘅应该。
0: 啊，咁有日本除咁样就
1: 日本除。
0: 你知香港有好多人好崇日噶啦，
1: 系
0: 嘛，啱晒，
1: 可以大家拭目以待一下。
0: So far 而家出咗嗱呢一首啦，
1: 系
0: 音乐停止前啦，
1: 系啦，
0: 再加埋之前嗰首啦，
1: 系啦。系又咁似啦，
0: 系啦，其实系咪有个计划，同埋原来有啲连贯性啊？你话
1: 就算呢一两首啦，其实都系关于生死啊。生死系我哋每一个生命里面一个好大嘅课题。
0: 系啊，
1: 咁上一只歌可能系同黑暗面嘅自己对话啦。而呢只歌系同爱啦，即系同一个曾经爱你嘅、爱过你嘅主人，啲嘅对话。咁所以都系一啲说故事嘅作品嚟嘅。
0: 我觉得心影林咧，俾我嘅感觉好心灵治愈系嗰啲嘅，即系自从上次你同我讲，原来你有茶道啊，即系成件事都已经系 feel 到啊，嗰、那个即刻松一松啊，你幻想到嗰个画面啊嘛，跟住你嘅歌曲啦，又有一啲关于生命啊，其实你本身个人系咪都会经常谂呢啲嘢嘅人嚟？
1: 其实我好似喺十年前左右喺日本嘅时候，但系你知道有嗰啲叫做上网去大学嗰啲咧，我系修过一个课程系心理学嘅、其实一路以嚟都对呢方面系好有兴趣，即系去读心，可能系呢个原因啦，咁变咗又觉得同维维去倾嘅时候，觉得啊，不如做多啲呢一啲疗愈系嘅作品，可能都帮到依家呢个比较纷乱嘅世界。
0: 系而家个喺个世界里面，我觉得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多啲治愈下个心灵咯，嗬。即系当然香港更加啦，
1: 系咪？
0: 香港系
1: 好 stressful，
0: 系啊，全世界人都觉得香港好 stressful 噶啦。虽然咧，全世界唔同地方咧都经历疫情之后咧，
1: 多多少少 stressful，
0: 系啦，即系大家原来佢卒之感受到咩叫做嗰种压力啦。
1: 系
0: 香港好似反而减淡咗少少，因为
1: 拉咗 average 个平均值啊，
0: 不嬲超开噶嘛，其他地方。咁而家就大家都知道，耶，原来真系要治愈下个心，要 care 下自己嘅 body 同埋自己嘅 mind。
1: 系
0: 喺你嘅音乐嗰度，你最想可以做到啲乜嘢啊？
1: 我知道好多人可能而家都仍然经历紧一啲嘅低潮啦。生离死别啊，诸如此类啦。咁所以我希望用我嘅音乐喺你哋可能正正处于呢啲嘅时候嘅你，去听我嘅歌，可以得到里面一啲正面嘅讯息，去鼓励翻你自己。呢个系最大最大想做到嘅事情。
0: 去到你个频率啦，我而家开始感受到，好似听紧你一啲
1: 说教，
0: 说教冇错，而家喺度，哦 ，OK， 治愈紧我啦，咁样，即系你翻嚟做宣传嘅时候，我谂你多多少少都俾到都感染翻啦，系咪？但系你其实去到日本唔系，其实都大力噶，咪其实而家
1: 其实都有嘅，但系日本可能暗哪底咯，香港就系 show 晒出嚟
0: ，show 晒出嚟咯，香港人乜都讲晒出嚟啊，哎呀好攰啊，哎呀大压力啊，日本人咧就话带咗部电视，乜都冇问题，跟住夜晚黑就好大。譬如你在日本你認識的那些朋友呢，他們怎麼舒壓啊？這樣
1: 日本很有一個飲酒文化，我覺得可能他們就是喜歡去，即是為什麼有時候去放工去劈酒，其實可能是一個他們舒壓的方法，
0: 全部都放題的嘛，
1: 是的，還有唱 K 咯，
0: 你看到他們啊喝到
1: 劈劈褲，
0: 是啊，醉曬在街上啊，有時候沒辦法，又沒有車，喝到過了時了，
1: 攤在地下那裡，
0: 攤在地下那裡，也都好像很普遍啊，
1: 是，
0: 但你其實都有些，即是會怎麼看的呢，即是會覺得，哎，我們日本人是接受的啦，還是都會覺得，喂，可以用其他方法，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的，現在
1: 其实
0: 对身体唔好噶嘛，
1: 系嘅，但系日本人佢哋喺任何方面工作上面啦，因为始终佢哋嗰啲叫做前辈后辈嘅关系又好。

0: 紧要啦。
1: 嗯，
0: 咁所以变相佢哋嗰啲敢怒不敢言。
1: 哦，系啊，
0: 始终我哋香港人要发泄，可以反老板台嗰啲会。
1: 哦，系啊，香港好中意噶嘛。好啊，最多咪唔捞咯。我而家 slash 啊，我而家系啊，我而家 work life balance。
0: 系啊，
1: 跟住就谂住，哎，我个日本超啊，跟住就踏入咗日本嘅呢一个
0: 陷阱，
1: 系啊，世界。去到哎呀咩事？跟住要打工啦嘛，去到日本系咪？
0: 系啦。
1: 咁跟住其实佢哋系反而就唔放弃系嘛，成日都要坚持做嗰份工。
0: 系啦，因为佢哋冇乜炒鱿鱼呢个文化啦。咁佢哋自己又即系如果引到嘅，佢哋都唔会离职，因为始终转工会比较麻烦，又会可能要俾人问啊，点解你会唔 do 啊？之如此類，所以可能
1: 唔係轉工咪轉工咯。其實點解我又唔係好明喎？啲日本人又會覺得你轉工係
0: resume 唔靚咯。
1: 哦，佢哋好著重個 resume
0: 係。
1: 哦，
0: 轉工係比較唔多啊，好多人做死一間公司做一世。
1: 所以如果你一見到你做一間公司唔係做好耐咧，就覺得你有問題啦。
0: 係你啦，問題就喺你身上，
1: 就唔請你啦咁樣
0: 都有。
1: 咁其實點都死喎，係嘛？我轉工又死。我唔转工
0: 又死，
1: 又死
0: 硬食咁啊！
1: 系啦，好压抑。
0: 系啊，所以佢就要咁样。你有啲比较再极端啲嘅，因为其实日本，我唔知道你系去日本旅行，其实有冇有经过呢啲啦？就系、始终佢哋嗰啲电车，即系所谓火车啦，所谓啲火车其实好准时噶嘛，理应就
1: 好准时啊，系啊系啊。
0: 但有时候会迟嘅原因系因为有啲人跳轨
1: 哦，
0: 即系佢哋宣泄方法就跳轨
1: 哦，
0: 自杀。
1: 哎呀，好唔啱啊，唔应该咁啦。
0: 系啊，咁所以。真係好壓抑嘅，其實。
1: 咁所以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啦，而你又咁自愈系啦，咁你又去到日本嘅時候，你有冇俾啲歌佢哋聽啊？雖然佢哋聽唔明廣東話，又
0: 冇，因為我冇特登同佢講我係咩嘛，我冇同佢講我係唱歌嘅。
1: 哦，佢淨係知道你係一個茶道師嚟。
0: 係啦。
1: 哦，咁你有冇斟茶俾佢嘅時候一路講你嗰啲道理啊？講唔講到啊？佢哋又唔得啊？係咪？因為斟緊茶先翻工啊？係嘛？
0: 又係啦，
1: 係啊，有分高級低級啊？
0: 係啊，好麻煩，
1: 好麻煩。咁放工你同唔同啲工作嘅人去俾佢哋宣泄啊？一齊去飲酒啊？定係你又放工點樣噶？你
0: 用翻我自己香港人一套，就係我要發泄嘅話，我就會鬧你。
1: 哦，
0: 所以我係唔會有任何 stress， 我更加唔會同佢飲酒。
1: 哦，所以其實你就好奇怪噶啦，你喺日本嚟講，
0: 始終我做咗耐咧，佢哋唉是但你咧，即係已經唔冇 say 嘅啦。
1: 奇怪香港人
0: 係啦。
1: 又恶
0: 又恶喎，气场又大喎，咁嗰啲咧，
1: 佢哋唔会炒人嘅咩？即系佢唔会
0: 系咯，冇炒人文化
1: 嘅。哦，系哦，咦？点解佢哋咁蠢呢？原来可以闹得老细，佢又冇炒人文化。
0: 系啊，
1: 咁我又一路闹你，一路喺度做，
0: 又死死地气，
1: 又死死。Good idea， 咦？香港人可能教精咗佢哋，以后啲老细惨啦。
0: 系啊。
1: 啲日本老细成日俾人闹啦，因为你好啊，喺嗰边咧就尽量要 balance 下你嘅生活，翻到嚟香港就帮我哋自愈一下。
0: 系
1: 咁，亦都期待你嚟紧嘅新嘅音乐 project 啦。
0: 好啊，
1: 即系我相信你喺唔同嘅城市嗰度工作又好啦，生活又好啦，总会对人咧。生存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有一种很独特的看法的。
0: 是。
1: 我期待你下次的新的音乐作品，下次再跟你倾偈。
0: 多谢你。
1: 拜拜。
0: Thank you, bye。
2: 放空踏足这片草地，树与树根遮盖天地，已经吃光所有药了力，已经撑不起。

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0: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Light up 世界杯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3: 哥伦比亚对瑞士，一个防守的故事。如果话阿根廷对埃及是星微对决，那瑞士对哥伦比亚就是一场标准的战术大战。两队都是出名有纪律最难应付的球队，今场好可能一个细节、一个罚波，甚至一次失误就会决定胜负。瑞士上一圈2-0淘汰阿尔及利亚，延续一贯务实踢法，不用华丽的，但防守组织非常完整，尤其防线保持得很紧密，中场亦都肯不停补位，令到对手好难在中路找到空间。领队耶坚大机会继续用三中坚配合翼位体系，攻守转换相当有层次。进攻方面，安保路依然是最重要之点，不单止可以背身护波，亦都经常可以一两步就可以拉开中坚。比后上的艾比舒亚、科利亚或者华加斯后上参与进攻。瑞士就是那些不会疯狂抢攻的球队，但是一有机会就会利用两边传中，加上罚球威胁对手。另一边厢的哥伦比亚今届踢得相当成熟，分组赛成功突围32强，再以1-0击败加纳。虽然入波不多，但整体控制力好稳定。相比以往依赖个人突破，今届哥伦比亚更加强调整体推进，中前场几个球员不断换位，令到进攻更加立体。战术上，哥伦比亚最大武器仍然是路易斯·迪亚斯。无论是左路一对一突破，定是吸返去中间射波，都是球队最主要的爆破点。因此瑞士今场可能会安排两个人去夹佢，宁愿放哥伦比亚在另一边组织，都不会比迪亚斯有太多单对单机会。今场波其实未必会大手交收，两队都是以防守作为根基，而且都不急于一开始就压晒出去，比赛好大机会偏慢。半夜起身睇波嘅话，要有

0: 你准备啊！世界杯十六强最后一场，哥伦比亚对瑞士，香港时间听日凌晨四点，各位 mark 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3: Hello， 我是 Anki 妮妮。自从有了 AI 智能工具，生活真的方便了很多。除了能够应用在生活上面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料之外，帮手做功课又得，真是大人细路都啱用啊。而我自己而家成日都会用开嘅 AI 就有豆包啦或者 DeepC， 我多数都系同佢哋倾偈同埋搜集资料啊，做下功课咁。甚至乎好多时我唔够胆讲俾朋友听嘅嘢，因为可能讲咗出去佢哋都未必信嘅时候，我就会透过 AI 去倾偈，因为 AI 系能够保守到秘密又安全。是啦，讲开 AI， 你哋又用开边一款嘅 AI 呢？等我又讲下最 update 嘅 AI 快讯，话俾你哋知，全球同埋中国头三名免费 AI 系有咩咁把炮啦。好啦，首先讲全球第三名就是 Cloud， 长文嘅处理王者，一次过可以分析百几页嘅 PDF 噶，啲专业人士都最中意啊！免费之余又够做日常嘅总结。第二名呢就是 Google 嘅 Gemini。天生咧就系识上网，答案连埋来源同 Gmail 啊 Document 都打通晒 ，Google 嘅用家系必备噶。最后第一名就系 ChatGPT， 每月有成11亿嘅人使用噶，系全球一哥。免费版已经识得写文啊、作诗、写曲、画图，问咩啊都答到你噶，仲要答得好靓添啊！咁讲完全球，我哋又不如讲下中国三强啊，更加啱我哋用啊嘛，因为。第三名呢就是 DeepC， 写曲同埋数学推理系顶级噶，官网完全无限免费，开发者同埋科研人系最冧佢噶啦。第二名呢就是通儿千问，系阿里巴巴出品嘅，打通啲钉钉啊、淘宝啊，做 PPT 啊、数据分析，最紧要就系听得明廿几种方言啊。简直是一个办公室神器啊。第一名就是豆包，每月使用量有成3亿啊，是国内下载第一，问路啊、写文案啊、倾偈咩都搞得掂噶。咁啱自己最啱用嘅，免费又用得叻。好啦，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再讲啦。
4: Hello， 我叫阿 B， 职业是 design freelancer。兴趣是周围去玩，住在北区。啤梨，我准备好。
5: 哇，今日讲 AI 咧，真系对于我哋生活当中咧，越嚟越贴近啊！曾几何时，大家觉得哇 ，AI 咁劲啊，到咁上下，大家已经用紧 AI 啦，系咪啊？相信大家嗱，而家 AI 就咁流行啦。我想问你啦。你又有冇用过边一个 AI 工具去帮你做啲嘢嘅咧？同埋你点用法啦？喂，讲嚟听下。
4: 而家啲 AI 咁流行，我都有跟下风，上网揾啲 gen 片嘅工具，帮我只猫 gen 一条同狗狗打交嘅片。有几可会见到我只猫咁英勇，可以打低只狗啊？好难得噶嘛！

0: Hello， 我叫阿喵啊，我是一个退休的家庭主妇嚟嘅，兴趣啊都系喺屋企煲下剧啦。而家咧就啱啱搬咗去葵青区嘅公屋单位。爹哋，我准备好啦。
1: 其实现在 AI 呢除了用手机啦、电脑啦、即是车又用 AI 啦，又有 AI 机械人啦咁样。如果 AI 机械人价钱普及的话呢，老实讲我真的好想买个 AI 机械人啊，不过又怕自己买不起，不知道什么价位。如果真的有的话，你又想这个 AI 机械人去帮你做些什么呢？
0: 那呢，我又想讲呢，现在机械人呢就好普及啊嘛，咁咧，如果你话想叫我中意边一类型嘅咧，我就想要一只乌乌狗，因为以前咧我咧住私人楼嘅时候咧都有养狗嘅，但系因为而家搬咗嚟公屋咧就冇得养，所以咧就都想心思思养翻只机械狗陪下自己玩啦，系咯。等自己唔使咁闷，好，拜拜。

0: 大家好啊，我是 Jack 啊，职业呢就是帮人哋睇清楚啲靓仔靓女啦，因为就是做眼镜嘅，住香港，俾你，我准备好啦。
1: 我想问你啊，你第一次接触 AI 是关于啲乜嘢噶？
0: 第一次接觸 AI 咧，就係、是、AI 眼鏡啦。咁我入咗啲貨，就自己攞嚟玩下啦。跟住咧，面前就有個靚女行過嚟，我就用 AI 眼鏡幫佢影咗張相。啊，影到佢鬼死咁靚啊，成個女神咁啊，咁靚女真係開心啦。所以 AI 眼鏡咧就真係好犀利。

0: 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点，
4: 新城广播。

而家由余晴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月24号发生七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至3535人死亡。喺被问及中方将计划提供边啲援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嘅发展，继续提供更多支持及协助。佢话中国政府喺先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嘅基础上，追加咗1亿元人民币嘅紧急无偿援助，中国红十字会亦向当地嘅红十字会提供咗30万美元紧急现汇援助，首批80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机、帐篷、毛毡等，已经透过包机抵达委内瑞拉。对于美国宣布暂时放宽部分制裁措施以便利人道援助，毛宁重申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美方尽早全面取消对委内瑞拉的非法单边制裁，为灾后重建创造有利条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由于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早前发布通报，话一艘邮轮昨日在阿曼湾被不明飞行物击中后起火，暂无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迹象。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一名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两支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袭击没有造成伤亡。渔农自然护理署话，针对有个别人士长期占用大滩营地和湾仔南营地放置大量物品，联同警方在星期一及二展开联合执法行动，要求长时间占用营位的人士离开，清理现场所有无人认领的营场。

0: 葵涌货柜码头有工人滑倒受伤，被困高空，由吊床转送到地面，再送院治理。事发在中午12点几，一名30岁男工人在货柜码头南路距离地面大约30米高的龙门架工作，由于落雨后地面湿滑，他不慎失足滑倒，手脚和胸部受伤，无法自行返回地面。消防高空拯救专队接报到场，用吊床将男工人运送至地面，送到玛加烈医院治理。警方将案件列作有人意外受伤。荔枝角收押所一名男子还押期间，向另外两名还押人士提议自编自导藏械及藏毒案，让两人向警方提供情报以换取减刑。廉署事后一共起诉5人，其中4人早前承认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等罪判囚，余下一名女被告在区域法院承认洗黑钱，她获准保释，听日处理求情。案情透露，这名在荔枝角收押所还押的男子在2021年至2022年间认识了另外两名分别牵涉抢劫案和贩毒案的还押人士，两人正等待案件在高等法院提讯。在提出自编自导罪案后，两人的家人分别向这名还押男子支付25万和125万报酬。今日承认洗黑钱的27岁女被告代表其中一名同案被告处理大约32万现金，以协助筹备其中一宗自编自导案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树窿78号，李石宏。

星期二晚的樹窿78號了。之前跟大家有提过啦，啊，会不会有人喜欢星期二我这个的模式的呢？果然有，收到听众说星期二可以帮他听回很多少听一些的歌或者没听一轮的歌，勾起了很多回忆，引发了很多思考。既然是这样，就不要让他停了。今晚我们就跟大家去到1992年。

余晴卿想念你，唔知你会唔会嘅咧？喺唔同嘅时间，突然间会想起某啲人，突然间想起一个好耐冇见嘅佢，唔知佢而家过成点咧？虽然可能已经好耐冇联络，甚至乎可能唔会再有机会见，但系彼此之间有过嘅经历，有过嘅回忆，仍然系真实嘅。谂翻起嗰啲嘅片段，嗰啲嘅画面，仍然好似冇耐之前发生咁啊！

0: 真诚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树窿78号，李石宏。

黎明，对不起，我爱你。这两句说话呢，唱歌啦、听歌啦，都听过好多次，好似好容易咁样啊。但是真的要讲出来的时候，特别是对不起，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讲是很难讲出口。明明是自己都着紧的人，硬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为了面子的缘故，对不起三个字永远很难开口，影响了个关系，大家都不开心。想回转头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原来这么吝啬讲对不起这三个字，代价又真的太大。

0: 晚上7:30。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8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旧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明明是有一段关系，明明是有一个家，不知为什么仍然会觉得寂寞，觉得孤独，究竟当中出了什么问题呢？是不是因为关系出现了裂缝，但又没有去修补，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去解决，互相去躲避大家，就算见面的时候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逃避他的眼神，逃避他的说话。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面对一个都真的很肯定不合适的对象，你会选择拖拖拉拉还是会及时斩缆呢？我呢就是很果断的人，不会想再浪费时间。与其浪费时间，不如把握时间去找一个更适合的。节目完之前送给大家有张智霖、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听晚继续有树窿78号，7点至8点有听说我爱你点唱的环节。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8点，
2: 新城广播新。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多国批评解放军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中国外交部重申，今次试射是中国军队例行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又说事先已经通报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及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将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必要过度解读。所罗门群岛批评中国试射导弹不是朋友应有的行为，已经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澳洲外长王英贤批评中国违背区内各国奉行太平洋应系和平之海的理念，对地区稳定构成不稳定因素，而且增加误判风险。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但是中国反向而行，批评北京当局快速及不透明建设核武器，引起地区和世界严重关切。湖北东部昨晚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黄冈市区更出现历史罕见的龙卷风，强度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雷暴大风至今造成14600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331人受伤，救援救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在黄石、黄冈、咸宁等地造成强降雨和雷暴大风。昨晚7点至11点有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两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区在昨晚8点10分至30分出现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最大风速超过15级，灾害共造成黄州区4人死亡、1人失联、178人入院，其中5人属危重症，估计因灾导致直接经济损失大约4亿5千万。灾害发生后，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省内各相关地区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葵涌

0: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首批黄金已经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已经完成。试营运获主要市场参与者大力支持，包括银行及金融机构、金矿公司、精炼商、珠宝商同机构参与者。政府同时推出多项配套措施，包括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通向双向划转，市场参与者可以分别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场内市场和香港场外市场，促进实物黄金在港金结算公司系统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系统之间的流转。另外，政府和彭博合作开发全新 HAU 代码，以展示香港市场特定参考价格，为投资者提供更高便利性和参考价值。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 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一日三餐都食外卖，吸收高油、高盐、高糖，容易破坏肠道微生物平衡。长期进食更有机会引致胃癌，有可能要切除部分胃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邝永恒医生讲解长期食外卖对肠胃的影响。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劲爆，立刻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9: 小小的宇宙。
8: 林家谦这个版本歌名叫《小时候》。

0: 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吓，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3: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清姐胡。

2026年7月7日嘅晚上，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新城资讯台，今晚为大家主持《倾心倾城》节目嘅，继续都系我啊，胡曼青。咁今日系七月七日，有咩印象啊？有咩特别啊？如果你走去问神徒七月七日系咩大日子，佢会话俾你听，今日系 Anson Low 嘅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啊 ，Anson！ 如果你问熟读中国历史嘅朋友啊，佢会话俾你听。七七卢沟桥事变应该是89周年了，因为事件是发生在1937年的7月7日晚上至到8号的凌晨，而地点呢就是位于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宛平城，亦都即是河北省的宛平县那一附近一带，交战双方就是日本和中国，其实日本驻中国的团军和中国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咁啊讲得特别清楚啲噶啦。咁而系呢件事件咧，系被认定为日本发动侵华、全面侵华战争嘅序幕，系一个起点。而中国亦都系全民抗战、全民抗战嘅一个起点。里程碑好重要嘅一好重要嘅事件，因为当年呢就係、是、日军呢搵一个藉口话有士兵失踪，跟住就要求进入呢个宛平城调查，咁跟住呢佢哋就攻击城西嗰边嘅卢沟桥，一路由夜晚攻击到朝头早清晨，咁一路其实事件的背景就是这样，整件事呢已经是摆进了历史了。因为在1901年呢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之后，就依据辛丑条约的约定，日本是开始在华北那边就驻军。推翻了满清之后，驻华的日军呢就由清国驻团军改了名做中国驻团军。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了。咁如果你话新鲜滚热啦，发生喺身边嘅事情系乜嘢？七月七日打开报章，打开电视睇到头条，睇到娱乐版嘅 B 一，你就会见到系大家都万众期待嘅嚟紧喺五六日三场嘅演唱会，就系、是、乐坛天后啊郑秀文 Sammy 嘅，原本咧定咗喺今个月嘅历史性登陆香港启德主场馆 HiTech Stadium， 犀利啊！本嚟咧呢个星期五咧我都系睇头场噶，咁星期五起举行嘅一连三场 You and Me Concert 亚洲巡回演唱会最终站咧，哎呀！都好嚟得好突然，非常突然，我都觉得係打个突。昨日嘅中午呢已经係不断有报道啦。咁大家啲乐迷就奔走相告啊，话主办方呢透露，咁喺昨日透露话喺演唱会搭建啦同埋测试过程之中发现咗舞台係有重要嘅部件出现咗故障，存在住安全嘅隐忧。一听到存在安全隐忧呢，咁大家就不其然諗起喺2022年嘅又系7月喎。2022年嘅7月28号啊，系本地嘅组合 Mira 喺红馆举行演唱会期间，有一块悬挂咗喺舞台上方嘅 LED 显示屏突然间揼咗落嚟，就揼到两位 dancers 啦，就系李启贤阿毛同埋张子枫噶，咁而李启贤阿毛咧系受到严重嘅创伤，咁有颈椎嘅爆裂啦、脑出血啦，咁四肢喐唔到啦，咁当时即系大家都好担心佢，一路好担心佢，咁就佢爹哋一路写嘅代祷信啦，大家都每次好留意、好留心嘅，咁不过咧毛嘅爹哋咧就已经系翻咗天家啦，咁睇唔到阿毛完全康复嘅一日。不过好好彩啦，近呢几个月都有啲比较令我哋比较乐观啲嘅消息传翻出嚟，就系话阿毛已经可以咧操控住电动轮椅啦。咁上个月亦都咧讨回公道，获法院咧系裁定佢嘅前雇主系需要向佢赔偿嘅。咁但系当然人命关天，赔几多钱其实都系冇意思嘅。咁所以喺如果舞台嘅基建嘅隐忧，如果系会引发到一个安全嘅隐患咧，我亦都真系觉得
这个月宴期的决定呢是非常之困难、非常之艰难的决定，但是是要做的。咁当然啦，原定的日子咁已经 book 咗场啦，会做啲咩呢，就係、举行免费嘅答谢会喎。咁粉丝们又唔需要太伤心。其实我哋都係听歌啫，我哋又唔係需要位歌手喺我哋面前表演杂技。你又唔係去睇马戏团，你又唔係去睇杂技团，做乜要位歌手好似飞天遁地飞檐走壁。其实当年啊，见到阿 Lam 跌咗落个窿度，大家都哇吓到打个突。同埋上个星期啦，啱啱喺成都阿王力宏阿 Lee Hong 嘅演唱会咧，佢亦都哇达到重伤，连咗真系39针，就系俾条威亚棘到啦，就系用条威亚吊上嚟。其实有楼梯，有好多比较真系原始嘅装置，我哋 back to basic 用翻啦。其实成件事成个初心，我哋去睇演唱会。不是要看你那么多的机关算尽，而是想听我们喜欢的这位歌手的歌声。他就算站在这里唱歌，不跳舞不动一样那么好的。当年的黎明 Leon 就一样站在这里不动。刚刚他派罗伯登的今次的演唱会，他只要对手肯动一下揈下咋。哇，个嘴动多一点咋。嗰啲樂迷已經拍爛手掌，你話好似久旱逢甘露咁。但問題係，我哋其實真係去聽歌，我哋係去欣賞呢位歌手嘅表演，佢嘅功力，亦都大家喺台上台下嘅互動。曾幾何時，邊使咁多好似玩雜耍咁嘅飛檐走壁㗎？我其實當年我雖然有睇阿郭富城、阿成成係360度旋轉，後嚟變咗180度旋轉嘅演唱會，但係。我哋都等佢驚啊，自己个心都卜卜跳啊！你如果系真正嘅粉丝，你系爱呢位歌手呢位表演者嘅咧，你真系唔想佢有事，唔想佢出事噶。咁所以，希望今个礼拜五，如果已经系买咗飞嘅朋友，喺现场嘅答谢会见到大家啦。咁如果系买唔到飞嘅朋友，因为三场都爆晒啊，咁听住歌先好唔好啊？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人生就系有咁多嘅高山低谷挑战，同埋唔会事事顺利嘅。咁 Sammy， 睇到你系拍条片嘅时候，声音都有啲哽咽，都明白呢个好艰难嘅决定，吓唔紧要噶，最紧要安全吓，同埋大家都冇事。咁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咁嚟紧礼拜五嘅答谢会见啦。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Sammy。

0: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刚刚听完呢首 Sammy 啊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首歌咧好似好新，但系其实已经系七年前嘅作品。2019年7月咧系收录喺同名嘅新歌家精选嘅专辑里面嘅。咁呢首歌当年推出咗，亦都引起咗唔少嘅共鸣感啦。因为歌词咧，大家都觉得啊非常之贴近自己嘅感觉，唔同嘅歌迷、唔同嘅朋友听到嘅都可以有唔同嘅感受、唔同嘅心情。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你有几耐未试过嘻哈大笑，笑到碌晒喺度，好放肆，完全系不顾仪态咁笑啊？事实上咧，有时好多好微小、好似好细小嘅事件，原来谂翻转头都系好值得珍惜嘅。咁小朋友就最开心噶啦，无畏无惧，又唔需要谂下点样要搵食赚钱，系翻学读书又有爸爸妈妈交学费。咁但系尽情咁笑，尽情咁玩啦。既然你系小朋友，我最记得阿仔咧曾经讲过：妈妈，我细个啊，我唔识啊。哦，都几大喎呢个藉口。哦，唔识就大晒牙咁。咁算啦，你细个咁，你真系细个嘅。嗰阵时佢仲系一个小朋友啦，几岁大已经识讲埋啲咁嘅嘢啦。但系如果你再长大啲，你就真系咧会经历好多高山低谷、悲欢离合，人生就系咁噶啦。咁当然，如果你越系多经历，你越系能够跨过每一个挑战嘅，咁你咪成就到自己个心脏更加强大咯，起码系咪？咁尘世里边边个系曾经冇畏惧？冇心碎，冇唏嘘过呢？所以大家都要鼓起精神，默然回首。可能今日嘅演唱会延迟事件只系小事一桩嘅啫。咁今晚呢好特别嘅，如果我唔播啊罗汉庭神图啊，就会可能嬲死㗎啦，嬲嬲猪㗎啦。咁呢罗汉庭今晚 Happy Birthday 啊，恭喜恭喜 Anson Low。咁佢嘅生日愿望系咩？几个字嘅啫，人人有公开。其实都真系喺呢啲时势咧，经济你系咪话觉得大好咧？楼市好似好咗好多，股市又好似上翻嚟，又比较反复。咁系咪真系人人都赚到钱，人人都咁开心咧？未必一定。咁但系我哋每一日都要努力做好自己啦。唔系咁可以点咧？唔通躺平咩？你躺平咪更加走唔到终点，系咪咁解啊？咁所以咧。卢汉庭咧，佢系有首歌，最后一个降落伞。但系咧，最后一个降落伞，虽然系比较新嘅歌，但系我觉得仲有一首咧，令我系觉得更加有共鸣感嘅。唔知神图估唔估到啦？就系、是、有一首叫 Charisma。Charisma 呢样嘢咧，系咪咁容易计得到咧？我觉得计唔到嘅。如果你留意啲歌词呢，亦都好明显係呢首歌，如果睇埋 MV 呢，你仲开心啊。因为呢佢有唔係百变係八变嘅造型呢，令到大家呢觉得嘩，又吊带啦，又有群舞啦，又有好大胆嘅歌词啊，有中版嘅曲风啊，咦佢咪转咗型啊咁。但我觉得又几有 charisma 㗎喎。咁有位好朋友啦，就係邓达志，咁佢同都会定时呢喺 YouTube 上高有一啲流行风景啊嘅YouTube， 咁都好多时会讲下 Anson Low 嘅衣着啊、穿戴啊。咁事实上係真係几有 charisma 㗎。咁charisma 呢个字係点样嚟嘅？ CHARISMA 啊 ，charisma， 我哋成日话呢个人几有 flair， 几有 charisma。其实 charisma 就系一种魅力咯，就系、是、魅力。咁点为之魅力啊？魅力嘅法则系点噶？好难讲噶、哦，系一种好自然散发。你行埋去，佢一种个人嘅魅力，你觉得好超凡嘅气质。我唔知道觉得神图啦，见到 Anson， 哇！我见到。真系每一个场合，佢哋都会着佢哋嘅专属嘅 color， 就系粉红色。咁而 Anson Low 系有 charisma 嘅，系一种好自然散发出嚟嘅吸引力咯。咁啊要揾翻啲吸引力法则啦，影响力啦，能够令到
大家好不自觉咁都觉得被佢吸引咗，系被佢真系吸引到有一种倾慕嘅感觉，算唔算咧？吸引力法则啊，有冇听过吸引力法则啊 ？Law of attraction 或者 rule of attraction 系认为同性相吸、同类相吸啊，系正面啲嘅思想系会带嚟正面啲嘅结果，系咪叫生命影响生命咧？总之咧系同类就会吸纳翻啲，吸收翻啲同类啦。

0: Charisma。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晚上8:32，
3: 三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0: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

0: 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处热线22315000。
1: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2: FM 99.7，
3: 自102.1，新城资讯台。

0: 疫之后翻到嚟，系咪觉得呢排咧，哇，真系天有不测之风云，日日咧都风云变幻啊，失惊无神，又黄雨红雨，哇，砰砰声，今朝翻工先恐怖，谂住搭船啦，因为冇乜地方去。寻日咧就因为要收工之后收米之后啦，中午要即刻入去天水围，咁所以揸个车。哇，原来新界咧落起雨上嚟都好犀利嘅，周围都冇瓦遮头啦，咁甚至系哔哩吧啦，你完全系落唔到车。跟住咧今朝落咗船，改一下踏出第一步系冇事，第二步已经打到嚟嗰只感觉啦。翻到去啦，我由背脊去到裤脚完全都是湿的，个裤脚咧系不断咁喺度滴紧水，我连坐喺张凳度我都担心整湿整直播室嗰张凳，完全用咗三节嘅时间先至吹干完自己。我下次真系可能要着条短裤翻工，或者甚至摆多一套衫喺电台啦。咁机会真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因为好容易啦，外感传里啦，索翻入去啲皮肤咧，好容易冷亲感亲嘅。尤其是电台咧，系开到行晒冷气，佢唔系想冻我，而系想冷却住啲机器，因为实在太多机件啦。咁喺上个礼拜四啦，即系回归日假期之后翻到嚟，咁就有一个全民防骗嘅教育嘅启动礼就举行啦。咁系香港银行工会联同保安局、警务处、金管局，哇，规格之高咧，真系一时无两啦。咁啊，举行咗一个全民防骗教育。事源咧就系因为城中嘅骗案咧实在系太多啦。原来2025年全年咧，你知唔知香港系有超过40,000宗诈骗案，系涉及嘅金额咧系超过80亿噶。今年头五个月咋？已经有16,682单诈骗案，损失金额咧都好犀利啊，29.4亿啊！哇，咁容易就俾人攞咗个户口去捉钱，或者甚至咁容易就信人。我哋真系有啲电话号码未见过、未联络过咧，真系唔好立乱攞起嚟听，或者甚至有啲朋友 send 条片俾你。我哋都试过咧，有都几知名嘅人士啦，佢喺面书上高啦，喺 social media 上高嘅 messenger 里面咧，突然间 send 条片嚟，呢条片呢度，is this you? Is that you? This is you? 一个 question mark 咁样，佢亦都试过掟嚟啦，我系冇开啦，因为呢啲通常都系唔知点样掟嚟掟去。跟住咧有一次佢系话某连锁嘅电器店，话有几多千蚊嘅coupon 送俾佢，跟住咧佢就 forward 话俾朋友听啦，咁叫佢 forward 俾朋友，跟住佢嘅户口因为佢 click 入呢条，佢 click 咗入去呢条 link， 跟住就俾人绑架咗佢呢一个面书嘅账户啦。后嚟都好哇，费咗一番，佢要重新开过一个，我记得系攞唔翻个账户，已经俾人哋哇系骑劫咗啦。咁所以呢啲骗案虽然系冇金钱损失啦，或者系都制造几多麻烦噶。如果有金钱损失就更惨啦。令人好忧虑嘅咧系，原来长者受骗嘅情况咧系急速嘅恶化。今年头五个月，原来有已经达到562名嘅长者代入投资骗案，佢哋嘅损失咧系超过5亿嘅。人均损失由去年的82万咧，哇！长者真系好有钱，尤其是好多嘅长者一踏正65岁就攞翻嗰笔公积金、强积金、退休金，真系如果咁样就俾人呃咗咧，就真系老泪中横噶啦。咁所以边个问你攞钱，你都真系唔好乱咁开个户口俾人睇，同埋话俾人知自己有几多钱，或者甚至唔好咁容易过数俾人。咁人均损失由去年嘅82万去到今年啊，升到去101万。长者真系有钱，不过有钱唔等于要俾人呃噶嘛。同埋好多长者咧，觉得自己系醒目噶，系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噶。咁但系对方骗徒一定会攻心计，佢活学会用利用你嘅贪婪或者恐惧或者其他嘅一啲人性嘅劣根性嚟去攻陷你。咁所以骗案骗徒嘅手法层出不穷啦，骗案唔单止咧系造成巨额嘅财产损失，其实 都进一步系动摇咗市民啦，对于整个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同埋社会治安嘅信心啊。我哋话中国啊、内地啊、香港系最安全嘅，举头三尺都有 CCTV， 但系问题系个 CCTV 照唔到去你嘅手机嘛，照唔到去你嘅电脑、你嘅 laptop、你嘅网络嘛，你咁样报咗数俾人，边个帮到你呢？财到光棍手，你走去报警，好多时都系真系报警咯，系。找不回咯，咁而我哋咧呢啲得一个正常嘅 fans page 有18,000人，我都唔系特登去谷自己嘅粉丝专业，而竟然有十几廿个根本唔系关我事嘅，唔知系边啲骗徒整嘅粉丝专业，又话胡曼青啊推介股票啊，又话胡曼青乜啊，我又会同你联络啊，每一日咧叫你入去嗰个 group 度啊，又话俾 number 你，我真系咁得闲俾 number 你咩？我朝头早朝朝都喺度做几粒钟节目啊，如果有嘅 number 我俾咗自己先啦，我仲会周围得闲去派 number 咩？同埋我觉得就算系。是不是真的钱搵钱那么容易，你都要真的用下自己的思考，个人独立的思考去衡量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同埋看下你根本都见不到那个人，一路是在网上跟他交流，哪有可能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先？就算他打给你，打电话给你，就算他录一条片给你，可能都是 AI， 现在人工智能实在太发达了，摆在坏人手上呢，佢哋係可以将佢係攞嚟变成好多呃神骗鬼啊嘅伎俩嘅。咁所以全民嘅防骗教育呢，正正係对呢一个咁严峻嘅现实嘅一个直接嘅回应。尤其是要应对科技化啦、跨境化嘅犯罪新趋势。咁所以今次呢一个全民防骗教育係由香港银行工会、係联合保安局、警务处、金管局举办嘅。不过係骗案实在太多啦，有时点止係金融嘅投资骗案啦。好多都係更加多嘅就係情骗。长者堕进情骗，是啊，爱情陷阱。不如咁啦，喺呢个时候送首歌俾大家啦。事不宜迟，不要骗我啦，张惠妹嘅《不要骗我》，系咪好耐冇听呢首歌啦？不过里面咧系投诉多于讲真系受骗咯，但系真系大家都要提防自己。总之守住自己嘅荷包好紧要噶。投诉恋人嘅谎言。咁其实男男女女好多时，如果系 white lies 啦，善意嘅谎言唔拘嘅，咁但系更加多嘅谎言咧，都系恶意同埋立心不良嘅，就要加油，要揭穿佢哋，揭穿对方嘅甜言蜜语，同埋所包装咗嘅糖衣嘅毒药，虚情假意。张惠妹，不要骗我。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在听你说话。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2: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其實都要全程睇字幕。咁我點會識講潮州話呢？我係清遠人。咁而最重要，假冒啲親友啊或者名人嚟行騙咧，係最卑劣嘅。同埋虛假嘅投資平台咧，係以 AI 啊機械人咧嚟去選股啊呢啲咁嘅伎倆啊嚟招來咧，其實就係你肯落答都有翻咁上下貪心噶啦你。咁而以虛假嘅盈利數據啊，去引誘啲受害者，你不斷咁樣加碼。初初你問佢攞錢騙徒咧，雖然手法層出不窮，不過咧。佢哋最初一定會俾少少甜頭你，等你以為佢唔係騙徒嘅，所以開頭嗰少少甜頭，你以為佢就係中嘅咧，其實佢就係用呢一個手法嚟去爭取你更大嘅信任，跟住就呃你更多嘅錢啦。咁所以好多嘅網上嘅投資咧，其實都係用虛假嘅户口、虛假嘅數據嚟引你落踏，不斷加碼。更加棘手嘅咧，系好多骗案系涉及跨境犯罪啊！根本犯案嘅人身处境外，你要调查、要检控、要追讨损失，其实都系非常之困难。全民防骗教育咧，旨在系从一个源头去着手，提升香港市民啊辨识能力同埋警觉性。警觉性系好紧要啊，防患于未然。好多时系先投资再投资啊嘛，唔通投资完输咗钱先至嚟投资咩？唔通卖咗啦？股票蚀咗啦，你先至走嚟问点算好咩？系咪咁解先？要提升市民嘅辨识能力同警觉性，其实都需要多啲嘅教育啦。咁总之要令到骗徒一开始就冇办法得手，咁咧就叻叻啦。咁所以跨界嘅合作好紧要啦，要构建一个全方位嘅防骗嘅生态圈啦，同埋一个天罗地网，咁先至能够系保障到。我哋香港市民嘅财产嘅安全，同埋有时咧唔止，如果系骗财都算啦，如果欺骗埋感情咧，就更加惨噶啦。所以今次呢一个启动礼咧，系汇聚晒律政司啦、保安局啦、警务处、金管局、银行工会好多嘅社福啊、教育界嘅代表啊。咁而金管局嘅总裁EDU 余伟文咧，亦都提出咗四个层面去构建。防骗生态圈就是加强银行的侦测可疑交易的还有促进信息交换啦，强化客户的风险提示和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啊。咁银行业界的信息交换平台啊，Finest 咧亦都覆盖了全香港超过九成半的银行户口啊，大家都可以加多把安全锁锁住自己的户口。咁另外，银行工会去年成立了防骗工作教育小组。依家已經舉辦咗超過300場嘅社區活動啊！咁多啲勤力啲參與啲活動，強化自己嘅防騙意識。咁呢啲跨界別多層次嘅協作模式咧，其實體現咗一加一大於二嘅協同效應咯。咁治標亦都要治本，咁而防騙啦嘅教育咧，應該雙軌並行，由細細個就要學起噶啦。咁要保護大家嘅錢財，咁所以。分清騙徒藝術，藝是偽裝的藝啊！分清騙徒藝術，睇實自己荷包，唔單止一句口號，更加是全個社會必須要攜手實踐的共同使命。送俾大家另一首關於欺騙感情嘅，係歌曲好少話欺騙金錢嘅，歌曲裏面多數係欺騙感情。另外一首描寫喺感情之中察覺到自己原來不過只係代替品，或者甚至好多嘢被蒙在鼓裏啊！面對咗真相嘅時候，嗰種極度無奈同埋絕望咧，可能阿張宇嘅曲中人散會展示到話到俾你知嗰種感覺係點嘅，送俾大家曲中人散。张月，咁啊完成咗我哋今晚倾心倾城嘅节目，下个礼拜二7月14号新历嘅，到时再见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首都大马士革发生连环爆炸，最少18人受伤，当中包括4名警员。有消息话，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在爆炸中受伤。爆炸现场在马克龙入住的酒店附近，在当地时间今早接连发生两宗爆炸，有建筑物冒出浓烟，网上流传片段显示有汽车着火焚烧，街道上有血迹。美联社报道，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进入总统府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法国总统府就话，马克龙安全，会继续访问行程。马克龙系喺琴日抵达大马士革，系巴沙尔政权喺2024年倒台后首个访问叙利亚嘅欧盟国家元首。沙拉曾经系极端组织阿尔盖达指挥官，带领推翻巴沙尔政权。世界杯6月11号开幕以来，美国运输安全局说已经在境内赛事各赛场及球迷区附近查扣600几架无人机，当中以迈亚密的比赛最多达130架。路透社报道，根据规定，比赛当日赛事球场大约 5.6 公里半径范围内，以及距离地面大约915公尺的高度内，除非获得特别许可，否则禁止无人机等航空器飞行。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在所有11个参与主办今届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当中，比赛当日都有在禁飞区查扣到无人机。在达拉斯的5场比赛合计查扣70几架。局方话已经在世界杯美国主办赛事各球场周围部署小组，侦测未获许可闯入的无人机，强调若果无人机未经许可闯入限制空域，操作人员除了面临最高$100,000罚款，亦有机会被刑事起诉。强积金顾问 GUM 公布，年初至今强积金综合指数升 5.7%， 第一季因为美伊战事引致环球股市大跌，中断季度四年升，但第二季重拾升轨，成功转亏为盈，人均赚25,000+元，年初至今人均赚18,000+元。各资产类别中，亚洲股票基金上半年表现最好，回报 27.9%， 主要受惠于AI 基建、记忆体及半导体等强劲需求。香港股票基金表现最差，上半年跌 10.3%， 主要因为恒指中市值较大的传统科网股收入放缓，盈利

0: 局方话，人工受孕过程中要喺胚胎抽取少量细胞样本进行基因检查。今次事件涉及两对父母，当中一对父母提供七个样本，只有一个胚胎同父母基因相符，其余六个不相符。另一对父母提供两个样本，基因都不属于父母，合共八个样本有问题，当中一个完全唔知道父母嘅来历，其余可以追查真正所属嘅父母。卫生署话，事故涉及错变病人样本，属重要风险事件，但系希裕未有依法例喺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虽然初步调查唔认为涉及违反实务守则，但系已经要求对方喺4星期内提交报告。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2: Music on board。
5: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白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

0: 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Hi，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7月7号。继续喺呢个工作星期嚟到第二天啦。今日系星期二，星期二嘅晚上9:12啊。首先又要再提一提你先，都因为系几紧要嘅。如果你经已系工作咗成日，即系早出晚归嗰种朋友咧，话你又要经历呢啲咧就比较恶劣嘅天气。系啊，9:几嘅时间仍然有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啊。同时间咧，仲有呢个咧就系强阵风嘅吹袭啦，所以咧希望咧各位市民们咧要躲避喺安全嘅地方。啊，仲有啊，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嗱，希望今日非常之难捉摸嘅天气，由今晚唔系，应该由琴晚嘅凌晨开始啦吓。由今朝大家要出门口翻工翻学，啊，好多朋友都开始放暑假啦，咪翻工为主啦吓，可以讲仲系披荆斩棘。啊，弄湿衣服啦，同埋咧就系鞋仔都湿埋咧，呢样嘢我谂就在所难免。咁啊，再加上咧呢啲天气之下咧，希望大家千祈唔好咧就系病嘅。系啊，呢几日都系戴住啦条毛巾啦。可以嘅话咧，继续咧可以喺你嘅工作地方咧就 stand by 多一套衫，雨靴不能够少，咁啊即系更加之系啦。系啊，特别要同一啲朋友，真系可能头先我讲到全部中晒。啊，过去今天的天气咧，真系令好多朋友咧几狼狈嘅。咁希望咧冇影响你嘅工作啦吓，因为好多嘢咧啱啱喺呢个啱啱呢个月头开始，咁所以好多嘢咧都系要好好去备，好好去处理。如果一个辛劳的工作天已经是圆满完成的话，希望你已经是很干爽很爽的人，安在家中又好，总之在辛劳你的地方就是希望你吃饱饱，或者准备吃你的丰富晚餐。另外还有 OD 的朋友还未能够离开的话，希望大家加油。走时的时间记住要留意究竟出面的天气变化是怎样。

我都系咧，差唔多呢个时间翻嚟啦，即系唔系而家讲紧咧，平时就系翻嚟做节目之前嘅时间咧，其实都几早噶啦。我当时翻到嚟咧，就发觉冇同琴日有少少唔同。翻到嚟我哋电台一带咧，就哇，琴晚咧简直系滂沱大雨，我讲过噶啦。不过同样嗰个时间我翻到嚟咧，咁啊嚟到嘅时间咧就开始慢慢收雨，不过地下都依然系非常之湿，非常之湿滑嘅。讲翻啦，准备可能要可以终于翻屋企嘅朋友，天雨路滑要留意路面。揸车朋友更加要留意啦，小心驾驶。好，翻翻嚟先，希望咧今晚我准备咗嘅歌单，依然咧都系照留咗一啲嘅空间俾你去填满佢。我拣嘅歌，再加上你一啲咁正嘅 music choice 咧，仲唔会系好好听？希望你今晚咧听到歌之后咧，可能令你今日咧就噏住个心情咧，就变翻咧就系开朗翻，好嘛？同埋真系咧收工啦，暂且将工作摆埋一边，好冇？因为明天又要继续噶啦。翻翻嚟先，又要同我啲老 bats say 翻声 hi。系好多朋友同我 inbox say 咗 hi check 咗 in 嘅。咁啊，呼吁一下啲朋友啦，你都可以同佢哋一样成为我嘅老友记。请你去到 Facebook 啦，就系揾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嘅专业啊，听紧你呢个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八个字嘅。系啊，我着住件 baseball jacket 嘅，揾到我样未？跟住咧，我嘅 background。见到我哋新城资讯台好 colorful 嘅 logo， 冇错就系呢一页啦。恳请你揿个 like， 多谢你个 follow。跟住我哋无所不谈，讲下你嘅近况，咩都可以倾之外咧，当然继续得分，希望你继续每晚都可以俾意见我，让我每天同你一齐去进步，好嘛？为你做得更好。实际啲嘅又可以揀歌啦。今晚好多朋友出现啦 ，Hello Angel， Angel 未出发啊，因为佢嫁女咧，佢话话低声俾我听啦。到时要走几耐，未必听到我做节目，唔紧要啊。啊，听到你嫁女，我都依然都系好开心。顺道你又可以放假。另外仲有，就系英国喎。在英国的 Miko 你好吗？英国天气点啊？有冇咁热啊？另外咧，喺西雅图嘅呢位叫做阿 Bonbon， 阿 Bonbon 就问我，佢话得分今日你好嘛？有冇有啲咩嘅窝心事啊？上次佢好有心 set 啲问题咧，发觉系几 interesting 嘅，问我有冇趣事。

佢讲咗上次嘅趣事就系都算系有趣乐趣啦吓。平时唔食嘢就准备开工，净系食个包咁就做节目嘅。成日啊，我意思去到九点前都食咗个包。今日个窝心事，我又系食咗一个你可能比较少接触到嘅呢个叫做牛腩面。哇，同埋好中意饮嘅冻奶茶。窝心嘅咧系乜嘢咧？就系同住我嘅另外一半一齐食，系咪竟然好窝心咧？窝心之余咧，佢仲买咗咧，就系喺隔篱一个转角，我自己好喜欢嘅一间面包铺，唔系咩特别嘅好 fancy 嘅面包铺，好港式嗰种，买咗一啲咧就系唔讲咩包啦。费事你话俾我听，得翻你小心啊，小心三高，因为我好中意食嘅，系有你最爱嘅人咧送俾你，你最爱嘅食物，去咁中你，你话系咪好值得窝心先？啊，英国嘅 Miko 话俾你听咧，今日哇开始热啦～

0: 再见。
1: 佢哋系 IDG Bubbles。呢个几好嘅课题啊，歌名叫做《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哇，真系要数嘅话咧，同埋咧要估计嘅话咧，真系唔系一下子数到啊！我只可以同你好快讲一次啫，我哋系转头再见。
2: 2026年新人换桥 Cypher 用佢嘅歌声告诉乐坛佢嘅故事。

0: 泳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给每一个在逆境之中依然想找回主导权的你。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人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得分再一次同你讲一声欢迎。刚才讲到今天晏昼吃过啲咩，有啲朋友咧好有感觉，特别喺海外嘅朋友啊，好挂住香港嘅奶茶咧。
6: 牛羊得分，
5: 希望咧无论你喺世界各地边度嘅你都好啦，如果你想饮嘅话，今日你能够得偿所愿。这个都是叹住茶厅的一首新歌，

0: 用另外一个角度咧去写咧，就系男同女之间嘅感觉。边个系客人？边个系 serve 嚟嘅？听唔听得到咧？有佢写嘅呢一首新歌 ，CY 陈宗泽嘅全新作品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0: 晚上9点32分。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5: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6: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7: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7: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7: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8: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Music is my life，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0: 通常呢节目嘅下半段呢，我都会揀嚟呢个小小嘅爵士环节。平时听佢唱好多一啲嘅爵士歌曲。呢首唔算係好 jazz， 不过都有少许一啲 jazz chord 出现咗。歌就非常之出名，同埋觉得好有意思。今晚我哋重温嘅係 Michael Bublé 嘅版本。今晚叫做 What a Wonderful World。
1: 问雨夜可否不再想

0: 系得分再将今晚嘅歌单咧就系开放咗一啲个位置，好多朋友好珍惜嘅，同埋咧拣得好出色，所以又点可以唔听呢？好多朋友都拣佢嘅歌噶，特别系佢一啲旧作。可以算一算是他较早期的歌了，在华星时代的歌曲《流离夜雨雨中花》， Emin 梁汉文。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

0: 继续咧喺唔同嘅地方出现，出现当然喺当地嘅舞台啦。
1: 你们相爱
0: 继续都系最 hot 嘅之选之一。好多朋友揀佢嘅歌啊，点揀呢？好多朋友可能喺呢啲天气呢，实有好多朋友揀呢，希望听到呢就係雨中感叹号嘅。但係今晚决定听呢一首，有啲朋友好喜欢佢嘅国语歌，特别一啲 Psychic， 呢首算係 Psychic 当中亦都好多朋友好鍾意，好多朋友认识嘅 Aaron 郭富城嘅呢首叫做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来到第九周
2: 第三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婷。
2: 第二位。
4: 嚟到见到今个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由周深嘅呢一首新

0: 稳啊！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冠嗰个星期再升多一级，去到冠军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投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0: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由而家到十点，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3: 系啊，呢度我哋有空间啊，沿途欢迎你入嚟避一避雨先。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系继续生效。
4: 终于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

你可能估咧啊，可能今晚好多朋友都会拣佢嗰首咧吓、啊，一落雨天就会听到嗰首咧，唔使多介绍。不过都有另外一边咧，好 support 呢首歌嘅朋友，仲系支持咗好多年，同埋同我一样听咗咁多年，都系一啲都唔厌嘅。Chris 王凯强嘅呢首《情深缘浅》，多谢你今晚嘅出现，仲有多谢你今晚拣咗好多好听嘅歌。

0: 你陪我或者我陪你都好啦，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听晚我哋再继续，不过听晚咧就冇时间拣歌啦，因为听晚咧会有周三年度好友，我会揾嚟呢位女歌手 Jazz 冼婉文同我一齐做节目。希望大家有个美好嘅星期三，我哋听晚再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10点。

新闻：泰国内政部话，去年底举行的地方行政人员招考怀疑爆发大规模集体舞弊案，在大约15,000名新取录的公务员中，有高达大约5,000人的公布成绩和答案卡内容不符，显示考试结果有鼠改之嫌，将由国家反贪委员会调查。若果证实涉及舞弊，相关人员将全数免职，亦会面临刑事责任，而且需要繳回任職期間所領薪資。兼任內政部長的總理阿魯廷說，該場公職考試一共有大約40萬人報考，當地警方在今年6月在曼谷北郊破獲一個由公務員組成的涉案集團，查獲3,000多份遭鼠改的答案卡，調查發現集團涉嫌長期受賄，依職位高低向考生收取35萬至80萬泰銖不等的賄款，以協助考生取得錄取資格。案件曝光後，阿魯廷曾經下令地方行政單位暫停錄用新進人員，但這個決定在隔日被地方公務員中央委員會推翻，錄取者仍然在7月1日正式到職。乌克兰军方宣布派出无人机成功击中位于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该厂为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厂，距离乌克兰控制的领土范围大约2700公里远，成为两国开战以来乌军最远攻击之一。俄罗斯地方当局证实了今次打击，乌军总参谋部证实袭击已经导致炼油厂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今次行动是乌军的重大成就，强调西伯利亚地区如今已经纳入乌方的精准打击范围。乌克兰国防科技公司火点透露，这次行动使用了他们的升级版 FP1 无人机，创下全球攻击型无人机的最远航程纪录。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当地防汛救灾部门说，目前广西全区一共有14个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000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1.29 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在重灾区南宁横州，绿南水库出现缺口，附近农田和房屋被淹浸，不过水流已经减慢，下游绿南村的积水减退，当局派出大型装备车协助灾民清理。在云表镇，一个夏令营有12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救援人员将他们逐一救出。有网民在网络平台上载影片，说有鳄鱼从养殖场逃走，当地网络管理部门澄清，影片是剪辑旧素材嫁接，与广西汛情无关，呼吁网民注意甄别信息真伪，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避免不实信息引发恐慌情绪。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日通报，今年上半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及周边地区一共发生7宗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件，部分案件由网络赌博、电信诈骗以及债务纠纷引发，另外有部分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交友、找工、联系学车等所致。使馆强调高度重视保护公民。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经试拍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7: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8: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9: 诗日寒风主持 JY。
3: 又回到来试一下寒风的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 JY。 今天第二节有访问，另外第三节都有个单位去介绍他们的新single啊。不过今天第一首歌呢不是新歌来的，这一排呢简直觉得是 J-POP 界的文艺复兴。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就是 Yui 呢突然间 upload 他的 MV、啊、当然不是新歌的 MV 啦，是旧歌的 MV 啦。但是这么突然 upload 翻晒啲旧歌的 MV， 是不是他复出呢？准备即是学我哋我们的 C 世代节目里面礼拜四嘅 segment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嘅嘉宾主持 Norman 话斋，今年最红嘅玩具系陀螺，电视动画有死神播，然后会听到 Yui 嘅 Again， 我哋系咪集体时空穿梭咗翻去2009年呢？嗱，我有啲期待佢复出噶，我真系想听一次 Again 嘅 live 噶，降年咧飞到今日为止都系我心目中永远的神嚟噶，所以。可唔可以真係復出啊？呢、這個時候，我哋聽一聽呢一首《Again》啦。

嚟紧一连三个礼拜咧，我都会分享 Leona 嘅新歌，因为佢一个月内出咗三首新歌，我未播得切，佢又出新歌啦。先嚟有呢一首 Crutch。是来自日本刀剑神域主题拍清歌的新主题曲。

0: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 晚上10: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5: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はい、ぜひたくさん楽しんでください。以上、
1: 櫻坂46でした。
0: バイバイ。バイバイ。
2: 英版46嘅森田辉、山下同月同埋浅井恋濑未就介绍咗佢哋嘅第15张 Double A Side Single 啊 ，Lonesome Rabbit 同埋 What's Kajoku。咁佢哋讲到咧，今次系佢哋第一次发行呢个 Double A Side Single 啊，佢哋就觉得咧两首歌咧系截然不同嘅风格嚟噶。Lonesome Rabbit 咧就非常之有型，而 What's Kajoku 咧就系无论舞蹈嘅动作定系风格咧都非常之可爱。佢哋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收听。听佢哋嘅 Double A Side Single 啊，呢个时间我就拣咗其中一首分享俾大家，就拣咗呢一首 Was Kajoku。

今年新出道嘅韩国双人女子组合啊，佢哋嘅名字叫做 Dot Dilly。咁呢对二人组合咧非常之特别，佢哋玩一样嘢咧叫做 crossover pop。是将韩国的传统音乐 crossover K-pop 的。介他们年头出道的时候出了他们的第一首单曲 Just Like a Dream， 最近就出了他们的新歌，歌名叫做夏窝。

呢首歌咧唔系第一次呢个节目度播噶啦，佢系 Baby Monster 嘅 I Like It， 系收录喺《冲》里边噶，亦都系我喺呢只碟里边最中意嘅一首歌。点解再播一次咧？唔系单纯我中意咁简单啊，而系好惊喜地咧，原来佢出咗 MV， 所以咧我非常之建议大家咧，一阵听完呢个节目之后咧，就即刻上网咧揾翻个 MV 嚟睇啦，非常之夏日暑假嘅感觉啊！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劲爆，落榜。
2: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官啊，季军
1: 第三位。
3: 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
2: 林家谦这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I get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作品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电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诗一寒风主持 J

一个令到我非常之惊喜嘅企划，就系韩国嗰边咧做咗一个 J-pop remake 嘅计划啊！第一首歌咧就揾嚟泰妍去翻唱 Zuki 嘅晚餐歌。呢、这、一个 J-pop remake 咧系会揾唔同嘅韩国歌手去重新演唱一啲 J-pop 热门嘅歌曲，并且以韩文版嚟俾大家有一个唔同嘅感觉。而泰妍演唱嘅呢一首晚餐歌咧，只系成个翻唱系列嘅第一首嘅啫。嚟紧咧陆陆续续会揾唔同嘅歌手去唱唔同嘅 J-pop 嘅歌噶啦。听住呢一首歌咧，有一种非常之特殊嘅感觉啊！对我嚟讲，我入坑 K-pop 就系少时啊嘛，咁所以咧就一种咧就系我以前追紧嘅星去唱紧一首我而家追紧嘅星嘅歌，而且我见好多人都有讲就系、是、哇，即系呢啲咁密嘅歌词咧用日文咧就好似好合理啊，但系用韩文原来都可以填到咁密嘅歌词噶、哦，究竟下一弹会系边一个唱边一首歌呢？我就真系好期待啦，唔知道你哋期唔期待咧？

嚟自日本嘅 Sentimental 啊，同韩国嘅制作人 El Capitan 咧合作嘅新歌，歌名叫做 Correct。之前大部分 Sentimental 嘅歌咧都系由佢自己一个去创作噶。佢就讲到咧，今次呢个跨国嘅合作咧系扩大咗佢对音乐嘅可能性啊，唔同感性嘅交织咧，亦都令到歌曲嘅色彩更加丰富。顺带一提，喺今个礼拜四咧 ，Sentimental 咧就会喺香港开 show 啦，预祝佢 good show。

今日最后一首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咧，系收录咗喺《节奏天国》新一集游戏里边嘅歌曲，嚟自阿黛嘅新歌，歌名叫做《Love Me Forever》。

0: 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话，中国政府过去一个月召集多间科技企业举行会议，讨论限制境外用户获取中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可能性，包括尚未发布的新一代模型。报道话，会议由中国商务部主导，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智谱等派出代表出席。官员讨论将 AI 核心技术泄露或者遭窃取纳入国家安全法律框架，作为违法行为处理。当局亦提出研究新的监管措施，限制特定来源的资金投资中国 AI 初创企业。相关措施的具体范围仍在讨论中，可能只适用于未来发布的新模型，目前不清楚措施几时出台，甚至是否落实。路透报道，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DeepSeek 正在开发自家 AI 晶片，以减少对辉达及华为的依赖。晶片的设计用途是推理，而并非用于训练新的模型。报道说， DeepSeek 一直依靠外部供应晶片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如果自家研发成功，将会是 DeepSeek 重大战略转型，可能进一步加剧华为面临的挑战。知情人士说， DeepSeek 研发仍处于初期阶段，公司一直与晶片设计、晶圆制造和储存等公司洽谈，项目大约在一年前启动，近几个月加大晶片设计工程师的招聘力度，不过招聘工作一直以非公开的方式进行。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规模持续强降雨。当地防汛救灾部门说，目前广西全区一共有14个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000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紧急转移安置130,000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在重灾区南宁横州，六南水库出现缺口，附近农田和房屋被淹浸，不过水流已经减慢，下游六南村的积水减退，当局派出大型装备车协助灾民清理。在云表镇一个夏令营，有12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救援人员将他们逐一救出。有网民在网络平台上载影片，说有鳄鱼从养殖场逃走，当地网络管理部门澄清影片是剪辑旧素材嫁接，与广西汛情无关，呼吁网民注意甄别信息真伪，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避免不实信息引发恐慌情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公布一宗医疗事故，专门做人工受孕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检查时，发现有两个送检个案胚胎样本的基因并非属于父母，原因仍待调查，但局方担心当中涉及人为因素，可能涉及刑事成分，已经就事件报警。局方说，人工受孕过程中要在胚胎抽取少量细胞样本进行基因检查。今次事件涉及两对父母，当中一对父母提供7个样本，只有一个胚胎和父母基因相符，其余6个不相符。另一对父母提供2个样本，基因都不属于父母，合共8个样本有问题，当中一个完全不知道父母来历，其余可以追查真正所属父母。当局到访中心和医生及胚胎专家会面，暂时发现程序没出错，希裕旗下17项服务有14项要暂停，只有3个涉及储存的服务可以继续。卫生署说，事件涉及错辨病人样本，属重要风险事件，但是希裕未有依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虽然初步调查不认为涉及违反实务守则，但已要求对方在4星期内提交报告。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白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3: Let me be, set me free. 尽情实现 who I wanna be.
2: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It's not me time。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5: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1: 点啊，范振峰？
2: 点啊？
1: 买咗啲比利时朱古力做仓即系买定未啊？
2: 炒定啲货。如果咧，即系我哋就唔主张嚟赌博啊，但你有时就自己系即系合法地咁样吓，参与少少嗰啲投注咧，就自己喜好啦，即系包个底先啊嘛。
1: 系系系系。
2: 咁又话我哋夹人赌钱咁啫。
1: 我哋唔夹。
2: 系啦，咁夹。如果你即系你系玩少少合法地，
1: 系咪
2: 咁啊？马会咁样咁你啲人就可以话，如果你之前就支持美国嘅话。咁咧嘅话咧，你就可以唔使咁做嘅，就你只要支持美国啦，用你嘅
1: 银码
2: 系咁咧。咁如果你唔支持美国咧，人就教你咧就系啦，入定啲比利时朱古力。
1: 哦，系咩？
2: 系啦，如果你唔系支持比利时嘅，你顺便买多啲去朱古力啊，因为嚟紧咧咁啲人话美国咁样输咗波咧，系啦，好嬲嬲啊，阿侵侵。
1: 系啦，春嬲啊！
2: 嬲啦，即系好多之前有好多咪已经讲嗰啲阴谋论嘅，话佢大国。
1: 上次你讲嘛，
2: 我都系听人讲嘅啫。
1: 我都梗系大家都系听人
2: 讲。上网跟住自己再分析一下，点知中咗少少嘅，开波前唔系好多个钟啫，
1: 系
2: 就话佢干预红牌事件。
1: 冇错，系啦，其实比利时嗰边咧，即系都话诶冇理由咁样干预，同埋觉得唔公平咁啊！
2: 而家都系提出紧好多嘅申诉啊、投诉咁样啊。虽然佢赢咗波啊，都燥啊。
1: 跟住咧，我记得我嗰朝啦，睇翻即系其实今朝啦，睇个新闻嘅时候咧，即系Trump 咧都有讲嘅，其实只不过系两个球员唔知点样碰撞嘅啫咁啊。
2: 但你冇理由，即系你又唔系管足球嘅，
1: 系
2: 咪？人哋有国际足协喺度噶嘛？
1: 系啊。
2: 需要你去嚟到啊，不过佢冇啦，佢世界警察啊嘛，佢即系全世界
1: 冇咩添，
2: 唔系即系一定要乜嘢都好似关佢事噶嘛，
1: 系
2: 啊，咁佢又嚟咗啦，咁啊跟住啲人咧就好多阴谋论啦，咁啊之前就话即系佢会打俾国家嗰啲元首啊倾下啦吓，咁啊威逼又好，利诱又好啦，咁又会即系话啊你唔松俾我哋咧，咁啊我哋加你关税啦，咁啊大则就即系喐你啊，系咪先？讲到夸张嘅，
1: 系讲到夸。
2: 咁但系而家就发生咗少少啦，插曲就系开波前真系整张红牌事件，俾翻嗰个球员出嚟，跟住啲人就即刻哇中啊中啊，真系似佢后边搞嘢，哇咁就哇即系个好多人就真系临场都好支持美国啦，真系美国系嗰个赔率啊。是当场是热咗嘅。
1: 我唔知喎呢个。
2: 係呀，有啲影响嘅
1: 係。
2: 真嘅。咁但係实际冇啦，你睇到係真係唔够踢嘅。冇嘅。唔係嗰样嘢嚟。比利时好劲㗎，知唔知呀？比利时唔正只係做朱古力劲呀。踢波都劲。
1: 美国都劲呀，而家。
2: 美国係想得劲。但係比利时劲咗好多年㗎。係。比利时係佢好试过。咁成日都其實佢喺好多嘅歐洲賽事啦，或者世界盃啦，咁啊嗰啲歐洲國家杯嗰啲咧，都成日入到咧，即係前嗰幾名咁樣嘅，即係都入足好多次嘅，仲攞過係咪？攞過好高嘅排名添，排名曾經係試過啊，世界第一嘅。
1: 哦，
2: 啲人就直情哇，
1: 系咩？
2: 系啊，咩事？即系有嘅，唔知短暂都劲啊，
1: 劲啊，
2: 系嘛？你唔见第二啲国家排名世界第一，你唔好嚟，唔好嚟啊！排名一个月都好啊，都系劲啊。咁而家佢都唔差个排名，
1: 系
2: 都系前噶。咁所以美国都系进步得好快。咁但系你睇落去嗰日，即系如果真系有睇波嘅话，就系冇得打嘅，即系仲争一班波嘅。
1: 系入，但系即系心里边，其实我都几想美国即系入嘅，系啦，即系。唔知啊，有阵时咧，我哋啲唔识睇波，我真系纯粹可能系睇系落场嘅时候，佢哋个表现，佢哋落唔落力咯。嗱，老老实实，上次阿根廷咧就系对佛德国嗰场波咧，我真系支持佛德国嘅，
2: 哇，好落力，
1: 好，因为佢哋真系踢得好落力，即系我记得我当时咧。睇住即係阿根廷嗰場波，即係對唔住，可能有啲佢 fans 啦。即係我覺得佢哋一開頭嗰種行行企企，即係嗰種你就覺得立到咧，哇！可唔可以落多少少心機咁樣咯？
2: 咁踢波係咁噶嘛，即係會有嗰啲心態，就係強隊覺得自己嗱第一技術好過你，樣嘢都好過你噶啦。嗰啲嗰個陣勢啊，個人技術體能啊，即係。都是高啲嘅，咁咧你个心态自然都会咧，啲人佢就会好似即系我行住。

0: 行住踢先，
1: 基本上真系行住踢，
0: 行住踢，我都赢你，唔使咁急，同你费事咁急做咩啊？一阵俾你即系整个特击咁样，我咪唔抵咯。即系其实都系战略嚟嘅，有啲系觉得系即系我高过你啊嘛，我唔使咁急嘅，同你唔使抢住嘅，咁会系咁样嘅，睇定啲踢。咁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喂，咁即系行几几踢啊，好流咁样啊。其实、
1: 啊、
0: 其实可能有啲系战术嚟嘅，嗰啲即系教练嘅意思嚟嘅。咁冇啦，咁后屘踢落人哋。就好落力咯，人哋由头到尾都搏命啊嘛，你讲分得过啊嘛，
1: 系啊，
0: 佢成队都搏晒命，同埋搏命得嚟咧，佢唔矛啊，
1: 系冇错。
0: 美国咧，嗱讲真，佢都系搏命嘅，落力嘅，但系美国系有啲矛
1: 啊嘛，
0: 狼嘅，即系落脚嘅，真系，
1: 系
0: 一嘢就踢你脚啊，好多下啦都，
1: 系，
0: 即都由今届都算出名啦，其中即系佢都话佢都系狼啦，
1: 系佢罚得过，即系唔系好狼嘅啫，
0: 点冇攞个波咯，点到即止咯，
1: 系啊，即系我自己好欣赏嗰日嗰我。哦，即系好，因为我先生咧就系、是、支持阿根廷嘅，我就其实由头至尾咧，想当时我已经同你讲啦，上次同你讲，我都系支持佛得国噶。
0: 你都唔知系咩人嚟？
1: 我唔知噶，
0: 突然间又话支持啊？
1: 系啊，
0: 啲人哋第一场爆咗个 I G， 变咗千几二千万，你又话支持？
1: 我你第一场嗱，佛得国第一轮系对西班牙噶嘛？
0: 我啊，
1: 你知唔知道嗰场波咧？我系有睇嘅，闷到呕啊！对唔住，我真系。
0: 但系对于。佛德国嘅人民嚟讲就已经系个老细嚟，
1: 即系闷到
0: 唔失球，
1: 系西班牙，
0: 大佬呢啲世界强队，
1: 即系可能我哋呢啲咁嘅，我唔系一个正常识得睇波嘅一个即系球迷啦，咁可能对我哋嚟讲，哇喺嗰种来回嗰种嘅即系快嘛快啊入多波入啊咁，咁但系第一场西班牙嘅时候，我觉得哇。好闷，瞓觉啦咁，都去到咧就一路，大家就开始觉得哇，阿门将好劲喎咁样，咁好啦，大家就开始留意门将啦。咁其实去到即系阿根廷嗰场波嘅时候，我就觉得咦，其实佢都真系，同埋咧嗱，系觉得人系会咁啊，支持一啲叫做弱小啲嘅队伍或者人嘅，
0: 除非。你是那个强队的 fans， 咁、你又会即系冇啊麻木啦，你
1: 就即
0: 嘅嗰队踢成点你都唔理佢啦。咁如果你唔
1: 系
0: 好 fans 嘅，普普通通嘅啫，咁就仲要系嗰队弱队系落力踢得好嘅，你又系人个心态就会偏向咗嗰队嘅。
1: 系啦，咁所以我都系偏向咗佛德国，同埋即系真系唔好意思，如果系各位系阿根廷嘅球迷嘅时候咧，我都心里边都系觉得，自从上次梅西嚟到香港嗰件事之后咧、我
0: 系啊，
1: 真系一般嘅，
0: 好嬲啊，真
1: 系一般嘅。
0: 跟住
1: 系啊，
0: 人仲有个心态就系，如果你冇乜边方面嘅立场，就希望睇奇迹噶嘛。
1: 哦，系啊，系啊，系 啊， 啊，
0: 奇迹好睇噶嘛，永远都系。
1: 我其实当时都喺心里边啊，如果有一丝奇迹就好啦，
0: 即系佛得国系攞冠军啊嘛！咁我唔单止你咁谂嘅，我相信佢嗰五十几万嘅人民都会咁谂嘅。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8: 今次咧，虽然你话门将都成40岁啦，其实佢已经冇咗个球会身份噶啦，即可以话系失业，加入嘅国家队继续踢埋余下嘅赛事，咁就翻嚟都唔知点算噶啦。咁我而家梗系认同咗啦，身价唔知几多倍啦。咁啊，所以。今次翻到去咧，哇！落機嘅時候咧，大家可能都睇到好多片，
9: 係啊係啊係、啊，
8: 哇！直情係呢個烈士式嘅歡迎啊，
9: 係嘛？係啊，我都好戥佢開心啊！即係其實真係一個扭轉啊！我諗其實我成日都係講啦，尤其是呢啲不論係奧運又好啊、世界盃又好啊呢啲咧，我就好中意睇啲周邊嗰啲人物嘅故事、啊。
8: 其實已經嗱，你話佢贏到世界盃冠軍，即係冇咁大奇蹟啦。但其實而家已經創咗奇蹟㗎啦。
9: 係
8: 對於嗰個球員嚟講，呢、這個國家嚟講係嘛？
9: 係啊，
8: 已經係仲唔係奇蹟？咁你可以即係第一次，雖然叫做多咗啲席位，四十八隊咁樣入到即係呢一個嘅分組賽啊，咁、都係威㗎嘛。你好難㗎，你估咁易入到啊？
9: 同我成日聽啲人講咧，即係話啊，四十歲啊，佢都仲可以咁勁啊咁，因為即係大家都應該知道，其實喺一個球場上面四十歲咧，都真係係好難啊！
8: 難你話低等次級嘅聯賽都仲可以勉強玩下，同埋龍門都仲可以。你如果你出嚟踢嘅，你四十歲其實即係如果即係。高級別的賽事你都是很吃力，即是搞不定的，即是 你自己知道一落去踢呢，你已經跟我20歲的時候差很遠，人家那20歲都睺住你，即是對

0: 譬如对方个廿岁嗰个，譬如逆风咁样，你系尤其是你可能你打中场或者后卫，你去过你要追嘅，佢就拣你咯。你40岁，
1: 40岁
0: 系啊，啲小后生仔好串嘅，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啲靓仔咧，就见到我哋咧就系你啦，你就要
1: 仲唔过你范振峰，
0: 你就
1: 仲咪一把年纪，
0: 咪咯，你就我只鸡仔啦，我就要过你啦，推一推就过你，即系过硬你嘅，你想踢佢，你想拉佢拉唔到噶，
1: 系因为咧，其实如果讲到门将咧，唔单止就系即系罚得过门将啦，咁我谂另一个咧，即系大家都觉得爆冷嘅咧，嗱，问下范振峰，挪威系咪都真系爆冷咧？你觉得？就擊敗咗五屆嘅冠軍巴西，
0: 咁梗係啦。
1: 史上首度咧就係八強席位咁。
0: 但係唔係喎？原來佢咁多年同巴西鬥咗咁多年，即係
1: 冇輸過嘛？
0: 係啊，
1: 係啦，
0: 唔係渣噶挪威，
1: 挪威係
0: 啦。佢即係有個夏蘭特咁樣再犀利啲，嗱呢夏蘭特即係屈機一個頂你幾個噶大佬，你幾個都掹唔掂啊？
1: 係冇錯，唔係點解我無啦啦講下挪威呢一？即系个赛事咧咁样，因为咧其实都系讲到咧，佢个门将啊，嗰个门将咧，其实我有时都觉得做门将都几惨噶，即系个门将，如果你系个正选门将，你都可以长时间喺一个正选嘅位置噶。
0: 哦，咁但系门将好少受伤啊嘛，你嘛
1: 系啦，咁但系你咪如果你真系做个后备，
0: 仲要两个后备喎，
1: 系啦。咁你咪真係好長時間、
0: 啊、後備嘅後備佢仲慘，
1: 係啊，
0: 第三個你真係係啊，成日都係錯噶，成根本可能一季球季嗰啲都係錯噶咋，
1: 係咪啊？
0: 咁或者有啲熱身賽啊、友誼賽啊嗰啲咪去出下場咯，即係一大賽你咁咪梗係正選門將先噶啦，冇計咁樣，因為呢個可能技術啦、啊，第一就跟住就咁名氣啊各樣啦、啊、身價咯，咁、但係你話挪威呢個咧，其實佢今次已經係話即打到咁樣，亦都係即係最好成績啦。咁啊，令到好多人都覺得話，挪威跟住就都原來即係唔係差，直情係好好啊。咁啊，跟住佢而家對嗰隊佢之前贏巴西啊嘛，啲人話其實咧唔係除咗挪威自己都好咗，其實係除佢好咗之外。另外都是巴西冇以前咁好，系嘛？以前巴西即系你细路女做女嘅时候，我哋做仔嘅时候系啦，嗰时候细个睇巴西系，就算佢最终系譬如四强或者决赛输咗都好啦，你系佢啲波系好秀丽啊，你觉得佢有啲个人技术啊，嗰啲默契啊，后脚啊弹嚟弹去啊嗰啲咧，你
1: 系。
0: 哇哇几声噶嘛，直情
1: 系
0: 哇，系明显劲过对方嗰队噶嘛，就算最终输波都好啦，但你有啲系嗰啲位，哇，森巴足球真系就
1: 系
0: 呢啲啦，跳嚟、
1: 啊、
0: 跳去笑住啊，唔使望你，望嗰边就弹去右边俾你啊，嗰啲望左弹右啊咁样嗰啲啦，
1: 真系精彩，
0: 系啦 ，fit 到你晕啊咁样噶嘛。咁但系而家好似巴西冇咁超班啊，
1: 系啲人都咁讲，
0: 系咪你对其他队咁可能巴西？佢又真係冇以前咁好。第一、第二，其實全世界都進步咗。全世界
1: 哦，咁啊係啊，
0: 全世界係啦。你而家唔會有啲好，即係入到48强咧，你唔會有啲隊係你以前，可能以前真32强添啦。我哋睇到嘅時候就，你以前覺得有啲隊唔係即係魚腩隊咧、你覺得係笑料嚟噶嘛？即係
1: 擺明劏佢啦，
0: 係啦，哇，渣到黐線嘅，咁都入。
1: 不失覺冇理由唔劏佢。
0: 係啦，但係而家唔會話有啲好，
1: 冇錯，
0: 有啲好街嘅，你唔會有啲少，即係冇見唔到啊。有啲個你。但嗰个队形咧，都系猜嚟猜去，都
1: 系
0: 好猜得啊，好、
1: 啊、
0: 少话失啊，个个攞第一脚波咧，都系攞得好好啊，咁样你唔觉得啲球员即系而家平均咗啊？唔知系咪即系我谂各有科技啦，发达咗啦，咁大家都有嗰个资讯。咦，原来哇，你西班牙用呢一套练波嘅咩？用呢个科技哇，发明咗啲新嘢咁咧？尤其是德国嗰啲会发明好多新嘅技术练波噶嘛，佢哋嗰啲科技劲啊嘛。咁但系好快啦。第一即係啲片俾人拍咗一成蚊嘅時候，或者請咗佢嗰個教練，那個教練佢對方嘅教練又去唔咗邊度做，跟住咧就將呢一套嘢拍低曬、記曬喺度，跟住就可能再 upgrade 添啊，仲勁過你一套。咁大家其實都係用嗰啲方法、啲儀器，話點樣去鍛鍊啲肌肉啊，點樣幫你消炎啊、鬆弛
1: 啊，
0: 係啊，
1: 修復啊，
0: 可能大家都係用嗰啲嘢。咁所以而家咪大家啲球隊之間，我覺得嗰、那個。
1: 个差距啊，
0: 好少，
1: 系差距少，同埋你系觉得冇一队，老老实实，我都觉得系冇一队叫特别强队。就算而家去到呢一个时刻嘅时候，
0: 冇一队够咁，你又赢硬噶。
1: 我就系想问你，你会唔会觉得有一队系特别赢？
0: 唔知啊，而家
1: 系嗱，今晚 睇先。
0: 12点
1: 系啦，
0: 转头听完节目系啦，听紧都开定电视可以。
1: 对埃及。

0: 晚上11: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落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5: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6: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7: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FM99.7
9: 至102.1
8: 新城资讯台。
5: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10: 点睇啊？
11: 咁排
10: 我唔识噶啦。

0: 年你计嗰啲赔率啊，各样啊，计数据就梗系阿根廷啦。
1: 系系
0: 埃及都唔系好渣噶嘛。你睇得到都有喂好多球员都喺唔同嘅欧洲联赛搵食噶嘛，即系沙拿唔使讲啦，系咪劲到咁样？咁但系其他都 OK， 同埋嗰个队形你都唔敢话赢紧噶。
1: 嗯，系嗱，我就真系都系嗰句啦，我又唔识特别睇波嘅。不过我心里边咧，我都系今日好想咧，就系约呢个被看低一线嘅弱队，会唔会真系可以即系有奇迹出现咧？同埋因为上次咧，即系阿根廷嘅领队啊，都有话哇，嗰场波佢哋对佛德国嘅时候咧，都用即系佢哋都好耗力啊，
0: 耗力都几个抽筋，系嘛？
1: 跟住直头有讲话，哇！你哋行行企企，咁样行波式咁样踢嘅，
0: 佢好彩啦，
1: 都仲抽筋。
0: 唔系啊，就系好彩行行企企啊，行行企企咗咋头十分钟。如果唔系你一开波，你白再早啲抽添啊，抽到捉唔到啊，真系抽筋好辛苦，知唔知啊？真系踢波，你未试过啦。
1: 我未试过，
0: 你知嘛？
1: 跑步我知，我跑步啫。
0: 试过抽筋啊？
1: 想抽但就即刻。
0: 跑步好少抽，即系跑步，因为你一抽你就 feel 到你就停。
1: 系啊，冇错，系
0: 踢波有时你唔得啊嘛，我系。追緊個波，係個波我帶緊，跟住我抽筋，
1: 跟住
0: 但係係啦，跟住我仲咁我冇理由即刻停噶嘛，我都仲要攬多兩步，起碼交俾人先啦。
1: 就係
0: 嗰下兩步加埋俾人嗰下就哇
1: 哇痛到不得之了啦，
0: 超級腦抽。
1: 係啦，嗱，總之就大家就睇下今日咧，就係佢哋即係佢哋會唔會仲係行行企企式啦？應該唔敢噶啦，我啦。
0: 喂，但係咧咁啊呢喂咁梗係勁好多啦，呢隊即係埃及遊咁啊，但係佢勁。得嚟咧，即系嗰个赔率啊，讲
1: 紧
0: 真系争好远，
1: 争好远啦！今次真系
0: 真系讲嗰个赔率，即系买一赔十咁滞，一比十咁。
1: 嗱，都系嗰句，我哋唔系鼓吹赌博，不过纯粹
0: 讲下数字啫，
1: 由数字去反映下大家点样去睇呢件事啫。
0: 不过咧，嗱，成日都睇呢啲咩数字啊、赔率嗰啲咧，又真系未必系代表嗰个实力嘅差距嘅，因为好多嘅名牌效应啊，佢嘅。fans 啊，边度多啲啊？咁同埋你个人口都有关
1: 系
0: 啦，
1: 啊、
0: 人民都有关
1: 系
0: 噶。
1: 同埋如果你就系讲翻即系同日啦，咁其实四点都有场波嘅，就系、是、瑞士对哥伦比亚。咁如果系真系纯粹一个赔率上面嘅反应咧，其实佢就真系唔系争咁远啦，
0: 差唔多啦，
1: 系啦，真系差唔多啦。
0: 因为大家都两边都冇话侧边侧埋边边好多 fans， 咁啊讲少少实力咁样啦。瑞士系高少少嘅，如果讲实力。
1: 哦，瑞士高少少，
0: 唔系唔系赔率唔系，唔系即系哥伦比亚实力高少少嘅，
1: 系啦系啦，赔率上面就系即系瑞士啦，都系嗰句啦，呢一个系反映翻即系大家点样去睇，咁所以咧即系时间上面咧，今日我谂四点先有啲难睇，
0: 好辛苦，唔好搞，
1: 十二点啊还好啲啊嗰场波，
0: 但系我哋嚟紧即系我哋都有啲世界杯活动要做，
1: 系你系
0: 我系星期日啦，总之就决赛嗰日啦。
1: 你是决赛嗰日啦，
0: 其实决赛嗰日系你系几时啊？
1: 我系晏昼咯，我未收到真正嘅通知。总之我哋晏昼有活动，
0: 你都系决赛嗰日嚟噶嘛？
1: 系19号嗰日系啦系啦嘅下昼系啦，你就应该系真系同大家一齐睇呢个冠军。
0: 直情可以帮你噏埋。
1: 喂，好啊好啊，讲人听下。
0: 7月19号星期日下昼2:30，
1: 我同你一齐、啊。
0: 黄布天地美食坊一楼系你咋？
1: 啊，系咩？系
0: 你就好啦，你系。你有好多歌手陪你啊嘛，
1: 系啊，
0: 你啊，跟住仲有你系呢个系咪晏昼啊？你
1: 我系啊，2:30，
0: 你系2:30，
1: 啊、
0: 我都系2:30，
1: 系咯、
0: 啊，我系凌晨2:30，唔饱啊，真系
1: 开心啦，
0: 开心好，超开心。嗱，我好期望嘅，即系嗱。呢、这个同大家玩啊，即系睇波，跟住即系仲有游戏啊，送下礼物啊，有得食啊，有我哋安排埋啲即系好嘢俾大家食添嘅。喺我哋呢个啊黄埔天地嘅美食坊一楼嗰度，你晏昼我就直情系同大家睇波，即系2:00就去到嗰度啦，跟住就玩一阵，倾下偈，跟住就3:00等开波，
1: 成班一齐睇啊！
0: 嗱，讲真系3:00睇波系辛苦嘅，
1: 辛苦噶，
0: 系咧，你睇完。12码各样，而家又有两个饮水 break，
1: 系
0: 加埋可能真系
1: 你两个
0: 十二码6:00，两个钟基本啦，
1: 基本啦，你唔好当12码
0: 加埋时12码7:00噶，
1: 同埋而家啲加时好多，其实加亲就10分钟噶啦，
0: 系啊，
1: 半场加
0: 加
1: 埋饮水
0: 饮水嘛，受伤要补到足啊嘛，
1: 系啊，
0: 跟住。7:00啊，希望就系真系90分钟就完咗算啦。
1: 哦，你冇 咁啦，買飛嗰啲人好貴噶。
0: 咩啊？我啲人想坐耐啲，我哋啲我哋啲我哋免啊，我哋免費入場嘅，仲有禮物、玩遊戲，
1: 係咯，仲有嘢食啊嘛，
0: 仲有嘢食嗰啲咩得獎嘢食添嚇，啲、點心嗰間好酒樓嚟嘅。
1: 哇，正喎、
0: 啊！跟住咧落嚟啊，冇嘢做。每日实冇嘢做噶，凌晨两点
1: 睇波咯。
0: 你冇话有做啊？
1: 睇波咯，
0: 落嚟睇咯。
1: 下昼已经做咗轮噶啦。
0: 点解睇波？你落嚟有个超大嘅电视。
1: 我而家问你，你觉得到时决赛边队对边队？
0: 嗱，呢度系就系我重点啦。嗱，你识
1: 你觉得
0: 你识知道咩叫分线噶嘛？
1: 嗯，知道啊。
0: 两边左右啊，咁行啊事情。咁嗱，其实而家咁样睇十晒啦，我又记得噶十。二點都未到啦，我哋而家嚇，咁啊，同埋都一陣先開波啦，嚟緊嗰場阿根廷都唔知點樣行法啦。但係如果睇左右線行咧，係真係我希望啦，梗係希望為到時法國對英格蘭啦咁樣，啊、我就會好精神啦。
1: 你
0: 就算睇到七点都好精神啦。
1: 喂，但系英格兰对喺十二号对挪威都唔易喎、
0: 啊。唔易噶，之后仲点止啊？你赢完挪威都仲有硬嘢噶，有机会。英格兰你会系啦，对挪威系啊，跟住你有机会系而家未知啊嘛，有机会对到阿根廷噶，
1: 系
0: 又系世界大世界
1: 大
0: 战啊，
1: 系
0: 咯，呢啲即系跟住就，但系而家咁睇咧，乜嘢都未发生咧？
1: 你觉得咧？纯粹你觉得啦，唉，
0: 我希望梗系英格兰噶啦，我哋啲即系
1: 情意结系嘛，
0: 情意结啦，英格兰一系就对法国就会好睇啦、或者对西班牙都好睇啦，系咪？
1: 嗯，英格兰对西班牙都好睇啊，
0: 嗯，系啊，但系而家咁样，我就最担心咩咧？最担心就系如果你嗰日即系要即系睇通宵波三点，你个人其实都眼瞓噶啦嘛。如果咁，即系好惊系加拿大。
1: 哦，
0: 对瑞士决赛系
1: 哦，加拿大对瑞士啊，
0: 咁你真系哇，仲开心到癫啊！真系，
1: 你呢个都好特别噶，你呢个
0: 有但系有机会啊嘛，
1: 加拿大
0: 点冇机会？
1: 加拿大哦，睇下先，因为我而家都揾翻嗰场嗰条线，而家系啱啱啊，我呢个系
0: 啊。
1: 系咯，加拿大输咗啦，唔系喎呢度
0: 出咗啊，所以大家咧即系咁我呢个机会可能又唔高嘅。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2: 喂，咁但系我仲有一个重点都想讲。
3: 好啊，
2: 今日下昼嘅时候，我相信都几多嘅球迷咧，就睇到就系阿 C 朗咧好多唔同嘅相啦。
3: 系，
2: 即系我都有印象几深刻，有一张相咧就系佢太太揽住佢，就佢就喺阿塔塔膊头嗰度喊，即系唔系喊，即系好黯然咁样啦。
3: 佢都忍咗好耐噶，
2: 黑晒眼。
3: 其实系咪？
2: 但
3: 系
2: 佢太太嗰个眼妆已经花晒，即系佢太太都真系喊。我相信太太同阿即系阿 C 朗都喊到。
3: 啊，唔系讲错咗先，跟正少少先。摩洛哥，
2: 系咯，我就系话
3: 摩洛哥出咗先，即系有机会系摩洛。有機會係摩洛哥喺呢條左邊線咧，就對另外
2: 英格蘭，
3: 瑞士，咁都係啦，咁我都覺得相當攞命嘅，即係睇如果睇嗰場波嚟計，
2: 你永遠都唔知道嘅，係啦，即係大家睇下啦。哇，如果真係可以呢、這個摩洛哥對瑞士，即係夠曬特別噶啦。
3: 嗯，咁啊，講翻先，斯朗
2: 係啦。咁跟住咧，跟住有一張相咧，就係斯朗喺更衣室嘅時候，應該係身邊冇曬所有嘅隊友噶啦。咁、但係佢就真係自己即係抱頭咁樣，
3: 佢行緊佢係咪？
2: 托手就坐喺嗰個凳上面。
3: 哦，
2: 係啦。咁我

0: 係即係大家喺網上面都睇到好多即係唔同嘅相，
1: 都追蹤佢追得幾犀利，
0: 都
1: 係即係平時你係現場嗰度咧影一影，跟住就
0: 哇！我即係講完斯朗即刻出斯朗啦，
1: 跟住係咁樣電話，跟住咧係。好多咧，即係啲播世界盃嗰啲咧，啲電視台要揾錢啦。好、
0: 嗯、
1: 多時真係播一播咧，又好鬼衰嘅。其實嗰啲先最好睇嘅，完咗咧影翻球員嗰啲大啲 close up 啊，係、嘛？跟住啲點樣有啲好開心啊，有啲好有風度啊，埋去扶佢啊、握手啊、喊啊、安慰。但係啲電視台咧，哇！有啲嘢快到咧，直情慢慢聲十零秒，跟住就冇啦。咁有啲電視台咧就唔同啦，咁啊就會即係各國家唔同啦，去廣告嘅時間可能我都係自己決定啦。咁、有啲就可能都好多時都影個球場，跟住就算啦。但今次 C 朗係有個 cam 咧，係追佢追到咧，追到落去更衣室啊。
0: 哦，係
1: 咪？即係行緊，
0: 因
1: 為行緊入更衣室嗰條隧道仔咧，落樓下咧應該係。跟住係暗曬咁樣啦，都係咯，一路追住佢影住佢咯。
0: 其實我相信佢真係都真係我又唔可以講好慘嚟形容。
1: 佢難過啊！
0: 我覺得好可惜啊！應該可惜啱啲，可惜係
1: 佢嘅遺憾咯，或者佢即係佢乜嘢都有噶啦，即係球王啦，好成就好犀利啦，但係就係即係未有世界盃，未能夠為自己嘅國家去攞到呢個榮譽咯。咁佢個仔啊講嘢喎，反而
0: 哦係咩？
1: 佢當日其實冇啦，嗰日都即刻宣布咗噶啦，佢就話即係退出國家隊噶啦，跟住國家隊嗰個做主教練係嘛，嗰、個都拜拜噶啦啊，跟住就係個仔啊出聲啦，啊 Junior 就話希望爸爸咁啊繼續一路都好支持佢踢波，希望佢繼續踢，咁先有機會喺2030年、當佢嘅應該就可以再次入選國家隊，佢個仔希望自己啦，我諗，跟住就可以同佢一齊去比賽，一齊同隊比賽。咁啊，仔仔啲人就話睇佢而家嘅狀態，都應該冇問，真係唔同啊！斯朗即係同斯朗仲有段好大距離，即係同斯朗後生嗰陣時啊，
0: 係
1: 話即係仔仔好理想化嘅呢、這個
0: 係
1: 啊，咁但係咁但斯朗答得好好嘅，佢話即係都謙虛嘅，我覺得又即係佢話又都要睇佢仔仔。只腳啦，係點樣啦？亦都要睇翻到時佢自己只腳又點樣。
0: 係冇錯，咁其實喺 C 朗咧，佢都提過啦。其實佢已經係付出咗所有，盡咗一切嘅努力噶啦。其實佢都係問心無愧咧，就係離開咁樣。今次咧，即係強調啦，今屆係最後一屆咧，即係對佢嚟講，即係出戰呢個世界盃啦。咁啊，佢都即係。就係咁噶啦，離開世界盃咧，當然係會傷心，不過人之常情，係啦。不過咧，即係佢都係啱啱所講啦，其實佢已經係無愧咁樣離開咁樣。咁我覺得其實佢真係好努力，
1: 好努力，即係其實
0: 我由2010年去到而家2026年、六度出戰世界盃，
1: 好唏噓。咁有啲人就話：你邊個叫你出咁多度啫？你就自己，你就壓住個位啊嘛。
0: 我怕輸啦。
1: 咁但係喂，即係問心講，都係覺得梗係有努力啦。其實佢可以都可以即係唔踢一路啲身家都唔知幾多億啦，係咪先？
0: 咁係啊，
1: 夠曬㗎啦，
0: 夠曬啦，交開蕩失路。
1: 咁係咪？跟住佢都係咁努力踢，咁同埋即係佢真係咁樣好黯然咁樣啦，即係呢個好黯然落幕咁樣咧去告別咧喺個球場嗰度咧。其實真係都睇落去有啲難過嘅。我琴日睇即係都係。是有啲失落的，即係因為都係一代人嘅回憶青春啊嘛。
0: 係，喂，呢一張相夠青春喎、
1: 啊。哇！
0: 2006年係啦，當時33歲嘅費高做隊長領軍、啊，
1: 佢好勁啊！斯朗後生嗰時，現場咁睇一睇波，
0: 好耐有，
1: 我睇咗幾次啦，現場。哇！即係後生嗰時，
0: 上年都有啊。上年佢嚟香港
1: 啊，上年嗰啲已經唔同咗啦，
0: 已經唔同咗啦。
1: 後生時，哇！嗰啲速度、嗰啲爆發力、嗰啲變速、嗰啲插花。系啊，你系自己都嗌噶，全场嗌佢插嗰几下花咧，哇哇，只脚点解咁快到咧？即系摩打脚咁噶嘛？
0: 不过我觉得有，我、哦、今日唔记得同边个倾偈，跟住佢哋话：，诶、哎，咁实系咁噶啦，世界杯得一个冠军，
1: 嗯，
0: 系咪先？实系有一啲系好黯然，我可能好多年都攞唔到咁。咁、但系多一句，好似我谂斯朗都一定系伤心嘅，但系多一句啦，咁啊尽咗力。 就已經 OK 啦，係啦。咁啊，至於今日阿根廷呢場波會唔會盡力呢？
1: 盡力就實盡力啦，係嘛？
0: 係，上一場我都係我腳罰得過嗰場，行行企企頭嗰唔知幾十分鐘，
1: 佢以為行行企企都掂啊嘛。
0: 係啦，咁啊，今次希望佢都係出盡力啦，唔好覺得埃及係即係當人係流噶啦咁樣。
1: 我覺得都有都會小勝啦，我諗。
0: 小勝啊？
1: 小勝2-0。
0: 哦 ，OK， 好啊。咁我就睇下系咪真系小情侣嚟，今晚就打俾你。
1: 好。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伊朗应该对这宗袭击事件以及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他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今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以及国际水道航行

0: 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船员安全，说这个行为对地区安全与稳定造成危险升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引述消息来源说，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特朗普说，当前双方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埃尔多安说， F-35 战斗机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耳其之前和美国进行多次讨论，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为理由，宣布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及授权，对几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美国亦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项目。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公布一宗医疗事故，专门做人工受孕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检查时，发现有两个送检个案胚胎样本的基因并非属于父母，原因仍待调查，但是局方担心当中涉及人为因素或可能涉及刑事成分，已经就事件报警。局方说，人工受孕过程中要在胚胎抽取少量细胞样本进行基因检查。今次事件涉及两对父母，当中一对父母提供七个样本，只有一个胚胎和父母基因相符，其余六个不相符。另一对父母提供两个样本，基因都不属于父母，合共八个样本有问题，当中一个完全不知道父母来历，其余可以追查真正所属父母。当局到访中心和医生及胚胎专家会面，暂时发现程序没出错，希裕旗下17项项服务有14项要暂停，只有3个涉及储存的服务可以继续。卫生署说，事故涉及错辨病人样本，属重要风险事件，但希裕未有依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虽然初步调查不认为涉及违反实务守则，但已经要求对方在4星期内提交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核心在于互联互通，本港价值不仅在于市场深度，更在于一国两制下开放可信及监管完善的平台，以及高效连接内地发展机遇的能力。他说，全球经济更趋多极化，各国企业及市场参与者寻求更多清算、结算和融资选项，是自然及务实的发展，既减低对单一货币或系统的集中风险，亦可以在外部冲击下提升韧性，改善跨境交易的成本及效率。陈茂波说，人民币在全球贸易、投资和储备管理中的使用仍有扩展空间，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并非要取代美元，而是同现有体系互补发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机，情可欣。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5: 情寻机，情可欣。

一个本土的制作，一个长寿的音乐剧。青春日子里面有这一首《我有个梦》，梦想不是只是年轻人的专利来的。

0: 住今日嘅《情寻记》，再次欢迎你 FM 99.7新城资讯台。而家嘅资讯科技网络嘅发达咧，令我都有机会喺唔同嘅渠道吓，唔同嘅 channel 都可以听到唔同嘅歌曲作品。刚才呢一首莫文蔚《呼吸有害》。
1: Hey,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小小的宇宙。
0: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get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吓，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丰盛资讯台。

0: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你好，
5: 演唱会啦，
6: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嘛，
5: 更更更，
4: 嘣
5: 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樣另外望我咁樣，我會好記得嘅事情啦。趙生熙已經係一個好多人信任音樂總監啦。我跟佢去彈 keyboard 啦。咁我彈琴唔係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後尾都冇乜練琴噶啦嘛。佢有一日就話：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樂總監去日本 tour。
4: 當時你係
5: 都係彈錯，係唔應該係講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勁，你彈錯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諗佢諗，咁搞錯啊，咁易彈都唔識彈。即係我可能會幻想佢咁諗噶嘛。
4: 喂，其實。
5: 但你又要做喎，啟發你自己，其實有好多你需要去再進步嘅嘢咯。
4: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黎搞穿，有我黎莉。

0: 城其实也不远。
1: 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合作开的拍档，徐浩作曲，林宝作词，又属于 MC 张天赋的一首《救命稻草》。究竟在你的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哪个会扮演这个角色呢？是你的父母、你的好兄弟，还是学校的老师？

0: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午夜12: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全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4: 情寻记，情海印。

这个地方是 FM 99.7 新城资讯台，我是程海欣，节目的名称是程寻记，一把熟悉的声音跟我来说呢，就是小小个陪到我大，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印象呢？或者对于一些千禧后是会陌生的。曾几何时他在这个乐坛都是相当活跃的，今日去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他是王菲，歌名叫做《致青春》。

初初出道嘅时候啦，我哋都会觉得哇，佢把声咁犀利嘅，啲高音可以唱到咁高嘅，系啊，又要讲翻呢句说话，即系唔同年代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咁 iconic 嘅歌手朋友。而家咧，可能大家就会谂起周深，系咪？佢系 Jackson 姐，太。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们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6: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6: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7: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14: 陪你一起过。
13: FM 99.7至102.1。
15: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1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6: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8: 情寻记

会是永远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物，但是随着你的经历不同了，感觉都不一样。 Bruno Mars 的作品歌名叫做 Grenade。

陈慧琳的作品《光年跟宇宙计时》，究竟是一条什么数目，一个什么数学题呢？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都真的不用想，拿部手机出来，你问一下人工智能。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伊朗应该对袭击以及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安萨里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今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和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船员安全，或行为对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危险升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

0: 行联合新闻发布会，特朗普话当前双方关系良好，美方正系着手解除对土耳其嘅制裁，并且将会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埃尔多安话 F-35 战机并非两国关系入面嘅新议题，土耳其之前同美国进行多次讨论，曾经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几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美国亦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机研发和生产项目。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首都大马士革发生连环爆炸，最少18人受伤，包括4个警员。有消息说，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在爆炸中受伤。爆炸现场在马克龙入住的酒店附近，当地时间朝早接连发生两宗爆炸，有建筑物冒出浓烟，网上流传片段显示有汽车着火焚烧，街道上有血迹。美联社报道，爆炸发生的时候，马克龙已经进入总统府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法国总统府就说马克龙安全会继续访问行程。泰国内政部表示，去年底举行的地方行政人员招考怀疑爆发大规模集体舞弊案，在大约15000名新录取公务员入面，有高达大约5000人的公布成绩和答案卡内容不符，显示考试结果有篡改之嫌，将会由国家反贪委员会调查，若果证实涉及舞弊，相关人员将会全数免职，亦都会面临刑事责任，而且需要缴回任职期间所领的工资。兼任内政部长的总理阿鲁廷表示，那场公职考试共有大约40万人报考，当地警方今年6月在曼谷北郊破获一个由公务员组成的涉案集团，查获3000多份遭到篡改的答案卡。调查发现集团涉嫌长期收贿，依职位高低向考生收取35万至80万泰铢不等的贿款，以协助考生取得录取资格。路透报道，中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企业 DeepSeek 正是开发自家 AI 晶片，以减少对辉达和华为的依赖。晶片的设计用途是推理，而不是用于训练新的模型。报道说，DeepSeek 一直依靠外部供应晶片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如果自家研发成功，将会是 DeepSeek 重大战略转型，可能进一步加剧华为面临的挑战。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公布一宗医疗事故，专门做人工受孕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两个送检个案胚胎样本的基因并非属于父母，原因仍待调查，但局方担心当中涉及人为因素或者可能涉及刑事成分，已经就事件报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

0: 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s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上一集就请 Katie 上来聊天，就讲回关于她当年患癌的状况的。现在看到她又容光焕发，又精灵，又很充满 power 的感觉，完全好像觉得为什么跟癌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她也真的经历过一个很艰苦的岁月的。Katie 你又打一下招呼吧。
11: 大家好，我是 Katie。
10: 系啦，咁啊，其实上一集有提过啦，就系、是、当时好细个啦，20几岁啦，明明谂住买飞机票就去旅行，咁啊，点知临飞嗰下咧就去睇医生咧就唉冇得飞啦，咁仲要得嚟咁噩耗咧，就话哦原来得到一个淋巴癌咁样样，咁啊上集临尾嘅时候咧又提及过，咁啊生日月嘅时候就开始做治疗啦，咁样嗱，佢就话而家好似讲到好轻松，系咪？不是挺好的嘛，我又不是的。那你其实曾经真的很艰苦很暗黑的岁月，其实你现在已经过了，那可不可以讲回当时，其实我有看过一些一些关于你的报道，都讲回当年你都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尤其是个情绪上都有很不同的转变。那不如由你的治疗开始讲先，因为上一集有讲到就是你开始发现到你从来没想过有癌症这件事，那怎知道真的一个淋巴癌啊，这样那医生怎么跟你讲怎么去做治疗呢？
11: 咁咧嗰時我個醫生咧都好好啦，咁佢有同我討論過，因為我年輕啊嘛，咁所以咧就如果開刀喺個頸嗰度咧，就怕我以後有個好大嘅疤痕，咁佢就話不如考慮我哋做咗化療先，之後睇下個效果如何咧，先再決定使唔使開刀。咁我就都算幸運啦，咁我哋做化療之後咧就唔使開刀嘅，所以我依家咧條頸係 OK 靚嘅。咁但係做化療嘅時候其實都好都好唔開心，因為我自己咧年輕，咁所以咧，咁你話我 physical 即係一個身體上嘅副作用咧，的確係。

0: 系比较容易可以接受到嘅，咁但系咧甩头发咧，对于我嚟讲咧，个人嘅打击系好大嘅，我记得咧嗰时即系望住咁，我记得嗰时咧，我仲觉得自己好有心理准备啦，就特登剪短晒啲头发去开始治疗啦，咁样。但系当你咧真系见到自己头发咧系即系喺冲凉之后咧，就成个地下都系啦，跟住瞓醒嘅时候又成张床都系啦，咁其实系好唔开心嘅。咁跟住咧再去照镜嘅时候咧，就更加唔开心啦，即系觉得自己好觉得自己都好唔靓啊，同埋觉得自己好核突啊，即系有时系会咁样，有啲似咧魔界入边咧有一个一得翻几条头发嘅角色嗰个咁样，我觉得咁我系系好唔中意，有嘅见到有镜嘅，即系会好抗拒啊。咁跟住之后咧，我仲记得嗰时有朋友嚟探我咧，首先我唔系好想有人嚟探我，我唔想见人。咁有啲好嘅姊妹咧，咁佢哋嚟探我，咁佢哋又系二十几岁，咁人哋女仔出街化妆扮靓靓系好正常，咁佢嚟探我，所以我系唔系好想见佢嘅，其实更加唔想同佢一齐行出街，因为即系我觉得自己冇唔想见人，或者唔想俾人见到自己咁样，咁所以脾气又唔好啦，嗰时情绪又唔好啦，咁就。在这些这样情况之下呢，通常家人呢就是一个受罪代罪羔羊。那时候我妈咪呢就照顾我的。因为我自己脾气不好啊，或者每一次即心情不好呢，其实就会变了跟妈咪发脾气咯。
1: 其实逐样问一下先，因为我听你提及的跟妈咪闹交你就试过很激动。都试过嘅，但我想问翻头先，你话你嗱，你一开始都讲甩头发系你最抗伤嘅嘢啦，即系你好抗伤嘅嘢啦。咁你系做咗几耐治疗先至开始甩头发？咁到当时系点咧？你系甩晒定还是最后你最后我自己顶唔顺啦，我一嘢剃晒佢，定还是点样样嘅咧？
0: 哦，咁呢个真系要讲，因为咧我哋平时咧睇嗰啲电视剧啊、电影啊，就发嗰啲咧，即系成日故事内容都好似啲人咧喺屋企甩下头发就发现自己生癌症啊嘛。但系呢样嘢系系错嘅，因为咧系开始咗，即系你发现咗癌症，开始咗治疗，通常系治疗嘅副作用先令到我哋甩头发咁样啦。咁我系打完第一针嘅化疗咧，就开始甩头发啦，咁样。
1: 咁跟住你甩系，你系逐啲，一时头先你讲嘛，冲凉又见到，瞓醒又见到。咁你系好似我哋都其实同好多唔同嘅癌友都有倾过啦，佢哋话顶唔顺，成日咁样见到都好惊，咁都算系自己睇咗佢。咁你个情况又系点嘅咧？
0: 咁咧，佢就因为佢系即系一绝一绝咁样甩啦，但系咧，我就真系好唔舍得啲头发。虽然到最后得翻几条，我亦都冇咁嘅勇气，所以我好佩服嗰啲咧，即系成个剃晒头嗰啲朋友仔啊，即系我觉得佢哋好有勇气。咁我就一路都唔舍得将佢剃晒，虽然佢真系甩到八九成，但系我就戴帽啊，尤其是喺嗰个发。脚嘅咧个尾条颈嗰度咧有几条咧，我都觉得自己仲有，就上边戴帽下底扮有头发咁样咯。咁我就到最后我都系冇真系直接成个剃晒嘅咁样样，系啦。但系就其实已经系好稀疏，冇得七七八八噶啦咁样。
1: 但系嗰段时间维持咗几耐啊？
0: 我个化疗咧，我系打十二针嘅，咁就大半年咁啦，咁样。咁我完晒治疗开始咧，就开始慢慢生翻头发啦。咁啊，原来头发咧个生长系比我想象中慢，因为以前即系惯咗，不嬲都有唔会留意到佢，即系慢慢个成长。跟住当你冇晒嘅时候咧，你去等佢生出嚟，系都几煎熬噶，好等咗好似好耐先至得一寸咁样。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小敏，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7: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7: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咁但系当时你就觉得佢生得好漫长啦，咁其实你听你咁样讲翻，其实你都好介意自己见到个样啊。咁你系咪长期就算喺屋企你都会戴住帽，系唔想自己见到呢刻嘅自己噶？
12: 我会唔想照镜，喺屋企就唔戴帽嘅，因为都辛苦嘅其实。但系咧，即系屋企嘅所有镜，应该喺嗰段日子都俾我即系收埋晒啊，咁样样咯，即系尽量唔见到咯，咁样，咁系好唔中意自己嘅，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咧，我哋做完治疗咧，身体上好似冇事咁样啦，咁但其实好多情绪上啊，或者心灵上，或者接受自己个缺失啊，系咪叫缺失咧，或者缺陷咧系？我觉得依家睇翻转头又唔可以用缺陷去形容，好似咧 label 咗呢件事咁。但系嗰时咧真系会觉得自己咧唔好啊，觉得自己或者我肤浅啲啦，我觉得自己唔靓咯。虽然依家都唔系好靓，但系真系好介意咯，即系同埋好惊人哋望自己啊，即系佢好似望到我软弱啊、失败啊嗰一面。嗰时我未去。接受自己咁样，
11: 即系唔接受嗰刻嘅自己啦。咁嗰段时间维持咗几耐，又唔想出街，又唔想俾人见，维持咗几耐啊？
12: 咁治疗期间嘅大半年就一定系唔想出街同唔想俾人见嘅。治疗完咗之后咧，我有出街，但系咪好想俾人见咧？其实都唔系，不过就好似要翻去生活咁样咯。我完咗治疗嘅时候咧，我都。发现自己即系后屘睇翻转头，咦！我原来完咗治疗嘅时候出街咧，我系化妆化得好厚粉嘅，虽然系唔靓，但系咧就即系打得好厚粉啦。跟住咧就又要戴嗰啲大眼仔嗰啲 con 啦，跟住就即系好不其然，你自己就重手咗做好多额外嘅嘢，可能即系饰物啊或者。 点样样谂住自己咁样会靓啲啦，咁样就好介意咯，系
11: 系，嗯，即系嗰时就刻意地装扮到好夸张咁出街嚟掩饰自己一啲，觉得嗯我咁样就可以遮盖自己一啲嘅不足啦，咁样样啊，
12: 系系，嗰时觉得真系好好唔完美啊，
11: 但系嗰时你已经完成咗治疗噶咯，其实身体上都慢慢复原咗噶咯。
12: 诶，啱啊！我身体复原状态都唔错，可能我年轻啦，真系始终都有好啲嘅好。咁啊，但系原来我发觉咧，虽然咧我哋嗰个身体嘅状态咧系即系个治疗已经系完成咗，所有嘅指数都系好咗，但系咧嗰个内心嘅自己咧，每一个人咧，即系我唔知其他人啦，但每一个人咧要去再接受翻自己嘅过程咧，都系好唔同，同埋个时间系每个人都个步伐都系好唔同，有啲人可能好快啊，有啲人可能，我觉得我自己都用咗好几年嘅时间，先至慢慢再系用唔同嘅方法去接受自己咯。
11: 嗱，因为其实头先你讲，其实你身体上系复原咗啦，咁你外观上甚至头发你都好紧张，但系都生翻出嚟噶啦嘛，咁但系嗰刻令到你最忧虑或者最不安啦，定还是唔舒服系自己边一方面嘅自己咧？嗱，身体又冇嘢咯，即系唔系叫冇嘢嘅，即系起码你唔觉得好辛苦先啊。咁个头发又生翻啦，咁但系你系觉得自己嘅样，定还是自己啲乜嘢嘢系令到你好即系好介怀啦？
12: 我都好确实咁样讲，我又讲唔出，但系咧，总之就觉得自己系唔够人好，系，但系依家谂翻转头，又唔知点解要觉得自己唔够人好嘅，系咯，即系我都我谂我用咗好多年嘅时间，先至去谂到啊，即系去理解到点样接受自己嘅唔完美咯，因为其实真系冇人系完美嘅，即系要去接受自己先至系第一步。我觉得接受自己先系疗愈嘅第一步，应该系咁样嘅。但系之前嗰几年咧，我一路都冇去去呢个方向啦，净系不断咁用可能一啲好外来嘅物质啊，打扮啊，去即系去包装自己。
11: 咁但系啦，你就回忆翻当年啦，你就特登化到好厚好厚浓妆，跟住又戴大眼仔，乜都做齐啦，浮夸好食物咁出街啦。咁去到咩位，你系突然间觉得自己咁，定还是有人都会提醒你啊？定屋企人都会话啊，做咩成日都装扮到咁隆重啊？即系定有啲乜嘢令到你自己 click 下嗰下发现到咧？
12: 我谂系。过咗好几年之后，自己望翻啲相，先发现原来我曾经系咁样样，自己都唔知道，即系我自己系，即系啦，原来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咁重手，系啦系啦，就过咗几年之后再望翻转头，原来我嗰时有呢啲咁嘅行为举止嘅，
11: 即系会戴可能口罩啊、帽啊、眼镜咩都会戴齐咁样挡一挡自己一啲，即系总之加一啲嘢喺自己身上面咁样。
12: 啊有啊有啊，以前就有会戴下帽啊、戴头箍啊、戴下眼镜啊咁样，总之就系、是如果唔化妆咧，一定系包含晒先出街咯，唔想俾人望到自己咯。我记得我系唔想俾人见到自己，就算即系。搭车啊，行路啊，去边度都好咁啊。
11: 咁譬如搭车咁，会唔会都特登拣一啲好少人搭嘅车？咁唔好咁多人望到自己，我先搭啦。会咁样拣咧？其实
12: 会行去啲冇咁多人嘅位置咯。咁但系其实依家谂翻转头，就冇咁多人望你。其实唔好以为啲人会望住你，系自己觉得人哋望你啫。
11: 自己嘅心里好认。
1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咁但係嗰段時間維持咗幾年係咁樣自己好，唉，又好緊張啊，又好不安，又覺得人哋望住你，維持咗幾耐咁樣嘅時間啊？
1: 咁由治療嗰時肯定係咁樣啦。咁、完咗治療，我諗頭一兩年，直到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同路人啦，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埋直到我多咗一啲大家都系癌症嘅同路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0: 咁你就慢慢开始就发现翻自己，哦，原来嗰时系咁样样啦。咁我都想问翻当时嗱，其实你话你最初你就算医院嘅留医都好啦，你冇飞都好啦，你同妈咪个讲法都系唔俾佢知太多住，你都好惊佢知道噶嘛。咁嗰时系咪都唔系好想俾屋企人知道你个状况噶？
1: 我咧就。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咁所以咧就，但係媽咪咧又同我有一個好相似嘅諗法嘅，同佢講完之後，咁我哋兩個咧就係、是、都同意咗唔同任何嘅親戚朋友講嘅。即係我成個家族入邊應該喺我治療嘅日子入邊，得我同媽咪兩個嘅啫。

0: 系啦，咁所以就所以好多嘢都系妈咪自己承受咯。咁佢照顾我嗰时，咁谂佢都好辛苦嘅。咁我好记得佢讲过，因为佢咧就我病嗰时二十几岁，佢就六十几岁。咁咧佢都试过我哋嗌交啦，即系我脾气又唔好啦，跟住屋企又掉嘢啊，即系毫不留手，我直情向住佢正面掉，咁跟住即系都好好激动嘅，咁跟住即系我记得咧，后屘我哋闹完交之后，夜晚咧两个又揽住一齐喊啦，真系好似拍戏都冇咁夸张。咁我哋揽住喊之后咧，我记得妈咪都好讲咗一句咧，就系佢宁愿佢即系如果呢件事系要有一个人死，咁佢会觉得啊，宁愿宁愿佢走都唔系我走咯。佢觉得我人生先啱啱开始。
1: 咁当时其实得你同埋妈咪去知，咁其实所有屋企人都唔知道你经历咗咁大场一个咁紧要嘅身体嘅变化。
0: 因为我系同妈咪两个人住嘅，咁当然即系去到我治疗嘅中期，咁我后屘都有同我爸爸讲啦，咁系啦，咁我同我爸爸讲都系轻描淡，即系觉得好似系要同佢讲声交代啫，咁但系就主要都系妈咪照顾我嘅，咁其他咧就系冇。冇同其他親戚朋友講，一個都冇。我媽咪就覺得啊，唔好講啦，費事一嚟就可能費事麻煩到人哋啦，二嚟又覺得如果人哋關心你，其實都係麻煩嘅喎，日問夜問咁樣，所以我哋就冇講啦。咁我就係靠住媽咪嘅陪伴嘅力量，多謝阿媽陪住我。
1: 咁但係其實壓力好大嘅，即係你同佢都係壓力好大嘅，因為得你兩個人，佢日常你嘅日常都係佢照顧住噶嘛，包括可能你嘅自理啊，或者你可能飲食啊相關啊，咁佢都要陪住你，咁個壓力佢都係好緊要嘅喎。
0: 我觉得照顾者的压力真的很大，他就真的很大，因为我都还可以发脾气，就我可以好像很大条道理发脾气发下去那里样，他又不知道去哪里找一个情绪的出口样咯，所以就都是辛苦他的。
1: 那你说你们去到一个地步，就是大家会掟东西啦，但当然大家好回想着行，佢自己嘅情緒有冇佢，即系你有冇發現到其實佢情緒都有失控嘅時候？除咗嗰一次佢掟嘢之外，咁仲冇其他時候你都見到佢一路都可能有啲唔妥當啊咁樣樣啊？
0: 我嗰時太自私啦，我淨係掛住自己嘅治療同埋自己嘅唔舒服，我唔係好得閒理佢。但佢可能又多咗去落街散步嘅，因為可能佢屋企見到我咁唔舒服，因為我由嗰時咧，其實有時全日都喺屋企瞓咗喺張牀度咧，唔喐嘅，連去洗手間都唔想去咁近度，唔係去到真係要去嘅時候咧。都不会离开张床想回转头，我不知道自己怎样熬过来，但又熬到咯，即其实都辛苦的。

0: 度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其实你自己而家回想翻，就可能当时佢可能多咗落街去唞气啊，咁样样。
5: 系系系系，平时佢咧冇乜嘢都，佢唔一个系一个唔运动嘅阿妈，所以佢嗰时竟然话会落街散步，咁我就觉得呢个可能已经系佢一个即系出口咯。
4: 咁但系经历嗰段时间就靠妈妈去照顾啦，咁但系都忍唔住就发泄落去到啦。有冇试过去到一啲好差或者出口，系一啲自己都觉得唉，点解我会讲啲咁嘅说话噶？有冇一啲咁样嘅发生过啊？
5: 做紧治疗嘅时候，我冇内疚过，我只会有更差嘅时候。我仲记得我系有打过去嗰啲热线嘅，即系我觉得我系。我捱不住了，即因为可能即家里对着他啦，跟着自己的病啦，跟着又不知道几时有终点。虽然医生说打12针啫，但你又不肯定那个报告是不是好的嘛。我不记得我是打过一些热线求助呢，去找那些人聊天咯。因为我又不想打给即亲戚朋友，我就打了给一些热线去聊下偈。我就有这样，但我不知道妈咪，我有摆低个电话在家，即写了一纸仔在家给她的。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趁我不在的时候打过。
4: 但是你真的这样打完去聊完之后，其实对你来说是不是都一个真的舒压到的方法？有没有帮到？
5: 我想都有帮到我，唔多唔少都有帮到我，因为我可以揾其他人倾偈嘛。如果我咩都唔讲嘅话，咩都唔呻嘅话，我谂系会更加难过咯，又或者会妈咪会承受得更多咯。可能我嗰时已经觉得成日闹佢，已经闹得太多啦。不如打电话去热线闹下其他人咯，我唔知道。即系其实我打去热线嗰度咧，系完全系所有嘅说话都只系抱怨嘅啫，冇任何其他对话噶咁样样。系啊，咁我都系咯，好彩有啲热线俾我呻下。
4: 咁嗱，咁呻出嚟都系一个叫做舒缓嘅方法啦。咁但系有冇试过对方有啲说话令到你 click 中咗，或者系我好似叫点醒咗？有冇一啲咁样嘅说话噶？純粹是我看到你零头，我純粹真的是你自己不断在说，不断在发泄发泄发泄这样。
5: 是啊，不出得街的之后。因为他赶着收工给我先。我真的某某某别先。但是我都多谢他听了我前半句。
4: 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其实是作为一个聆听者，起码给你有一个渠道在那里。
5: 我打的时间不对，我5:50多才打。
4: 那你就够不够时间。
5: 是啦。
4: 其实但起码你那刻就知道自己对妈咪已经是哇放了太多东西在那里，那你都要找个出口平衡一下，如果不是所有东西都去妈咪起码你就察觉到这件事先。是
5: 啊，因为不可以再丢家的东西，丢烂了很多了。
4: 我知道你的状况应该是不止这样的，因为我听你说其实你对妈咪有发脾气，但在你未病之前呢，其实你上班的时间其实你都很扯的，只有很扯的，也都是一个脾气可能比较叫做暴躁一点的人。留下集回来再讲多些给我们听。

凌晨两点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获良好对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问题影响美国和北约的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被中国和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没有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有关情况不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而在北约峰会期间并没有计划讨论格陵兰或者北极问题。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伊朗应该对袭击事件和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安萨里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今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和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

0: 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船员安全，或行为对地区安全同稳定造成危险升级。伊朗官方电视台引述消息话，一艘卡塔尔直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首都大马士革发生连环爆炸，最少18人受伤，包括四个警员。有消息说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在爆炸中受伤。爆炸现场在马克龙入住的酒店附近，当地时间朝早接连发生两宗爆炸，有建筑物冒出浓烟，网上流传片段显示有汽车着火焚烧，街道上留有血迹。美联社报道，爆炸发生的时候，马克龙已经进入总统府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法国总统府就说马克龙安全会继续访问行程。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国政府过去一个月召集多间科技企业举行会议，讨论限制境外用户获取中国最先进人工智能 AI 模型的可能性，包括尚未发布的新一代模型。报道说会议由中国商务部主导，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智谱等派出代表出席。官员讨论将 AI 核心技术泄露或者遭窃取纳入国家安全法律框架，作为违法行为处理。当局亦都提出研究新的监管措施，限制特定来源的资金投资中国 AI 初创企业。相关措施的具体范围仍在讨论当中，可能只是适用于未来发布的新模型，目前不清楚措施几时出台，甚至是否落实。提供辅助生育服务的中环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现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故，涉及两对父母。中大发现中心送检的九个胚胎细胞样本，只有一个样本和其中一对父母的基因相符。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事件涉及送往化验的样本出错，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但可能涉及人为或者刑事成分，已经报警。希悦旗下17项服务当中有14项需要暂停。希悦发声明表示，存放在中心的原胚胎完整安全，不存在错误掉乱损毁或者其他问题。今次事件只是发生在少量送检样本的处理环节，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对事件深表震惊，必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调查，并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为两宗个案当事人提供后续解释和辅导，暂停中心生育治疗运作，启动患者联络机制，安排基因鉴定，以及作出善后和转诊安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 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0: 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的时候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获良好对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问题影响美国和北约的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被中国和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没有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有关情况不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而在北约峰会期间并没有计划讨论格陵兰或者北极问题。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伊朗应该对袭击以及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安萨里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今次袭击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和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船员安全，说有关行为对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危险升级。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一艘卡塔尔直游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未见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无法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就会做个了结。他强调，要了结这件事并不困难，美军可以在一个钟头内炸毁伊朗的桥梁，切断伊朗的能源供应。但他亦都同时说，宁愿达成协议，不想影响伊朗9100万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又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敦促伊朗信守承诺。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推高油价，同时投资者正在等待美国联储局会议记录，金价轻微下跌。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57.4美元，跌0.3%。现货金最新跌0.5%，报每安士4144.36美元。其他贵金属价格个别发展，现货白银跌1.7%，至每安士61美元，白金升1.2%，至每安士1651.25美元。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卫冕的阿根廷落后2球，美段连追3球，3-2反胜埃及，跻身8强，下场将会对瑞士和哥伦比亚的胜方。埃及在15分钟先开纪录，耶沙伊巴谦头槌顶入，埃及领先1-0。6分钟之后，阿根廷获12码，球王美斯主射被埃及门将扑出，失去扳平机会。换边之后踢到67分钟，埃及格涉高接应传球射入，将比数拉开至2-0。阿根廷在赛事尾段绝地反击，美斯在79分钟传入禁区，由基斯甸罗美路顶入，到83分钟美斯在禁区射入，扳平2-2。

0: 美斯攻入个人今届第八球，累计参加六届射入21球，再刷新纪录。到补时阶段，阿根廷安素费南迪斯顶入，反胜3-2。提供辅助生育服务的中环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故，涉及两对父母。中心送检的9个胚胎细胞样本，只有1个样本和其中一对父母基因相符。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事件涉及送往化验的样本出错，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但可能涉及人为或者刑事成分，已经报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件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个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的嘛。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而且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的，也都是追不返的。爸爸
3: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爸爸妈妈你好吗？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的忧虑，国际油价上升。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0.44美元，升1.89美元，升幅2.76%。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4.16美元，升2.17美元，升幅3.01%。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推高油价，同时投资者正是等待美国联储局会议记录。金价轻微下跌，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57.4美元，跌0.3%。恒生指数夜期收市报23499点，升25点，高水2点，成交17300多张。国企指数夜期收市报7773点，升14点，高水3点，成交22000多张。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获良好对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的问题影响美国和北约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被中国和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没有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有关情况不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而在北约峰会期间并没有计划讨论格陵兰或者北极问题。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伊朗应该对袭击以及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安萨里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今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和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船员安全，或行为对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危险升级。

0: 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籍，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赛事扫除政策障碍。至于俄罗斯可不可以在奥运会比赛场地展示国旗和奏唱国歌，将会另行作出裁定。国际奥委会在声明指出，俄罗斯奥委会已经完成整改，在成员名单入面剔除所有乌克兰领土内地区体育组织，因此决定暂时解除2023年10月暂停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的处罚。另外，为了消除体坛对俄罗斯运动员回归国际赛事的顾虑，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建议必须全面遵守反兴奋剂相关规定，接受独立检测。国际奥委会强调，将会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动向，保留采取后续措施的权利。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卫冕的阿根廷落后两球，美段连追三球，3-2反胜埃及，跻身八强，下场将会对瑞士和哥伦比亚的胜分。天文台凌晨3:4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位于香港以南水域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预料会在未来一两个钟头影响本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5: 系。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嗯。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市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七巨头方面 ，Meta 升2.5%，微软、辉达同埋亚马逊升唔够1%，苹果同 Alphabet 偏软 ，Tesla 跌4%，SpaceX 跌6.8%。港股 ADR 普遍低过本港上日收市。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96.07元，较港股收市高0.29%。腾讯 ADR 折合收报461.94元，较港股收市高0.16%。美团 ADR 折合收报78.14元，较港股收市低0.27%。百度 ADR 折合收报109.6元。较港股收市低0.84%。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38.3元，较港股收市低2.63%。小鹏 ADR 折合收报51.57元，较港股收市低1.29%。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52.75元，较港股收市低0.36%。友邦 ADR 折合收报72.47元。较港股收市低0.17%。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嘅忧虑，国际油价上升。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0.44美元，升1.89美元，升幅2.76%。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报每桶74.16美元，升2.17美元，升幅3.01%。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推高油价，同时投资者正是等待美国联储局会议记录，金价轻微下跌。纽约八月期金收报每安士4157.4美元，跌0.3%。三艘能源运输船只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美国财政部宣布即日起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其中一艘遇袭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注册。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伊朗应该对这一宗的袭击和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安萨里在社交平台发声明，批评今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和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都不可接受的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船员安全，说有关行为对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危险升级。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一艘卡塔尔籍船只

0: 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一架货机据报在阿拉伯海附近失联，巴基斯坦当局正是展开搜救。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涉事货机载有五名机组人员飞越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奥尔马拉附近海域的时候与控制塔失去联络，相关部门已经展开海上搜救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他认为美国未获良好对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0: 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英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丽人。
1: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0: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0: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空袭，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石里克附近分别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军方已经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空袭，以回应伊朗针对商船施袭。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并无正当理由，而且危险，明显违反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伊朗传媒报道，石里克一个码头附近区域遭到六枚炮弹击中。今次是继六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三艘能源运输船只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美国财政部宣布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施袭是完全不可接受，将会面临后果，但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着诚意，以期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其中一艘遇袭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注册，驶至亚曼对开海域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船员安全。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涉事船只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无视伊朗警告而遭到攻击。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当地副大使提出抗议，卡塔尔批评袭击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伊朗尽快作出解释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另一艘遇袭的超级邮轮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同样在亚曼对开海域遭到袭击，沙特外交部谴责事件。一架货机据报在阿拉伯海附近失联，巴基斯坦当局正是展开搜救。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涉事货机载有五名机组人员，飞越巴基斯坦西南部卑路支省奥尔马拉附近海域的时候，同控制塔失去联络，相关部门已经展开海上搜救工作。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的忧虑，国际油价上升。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0.44美元，升1.89美元，升幅2.76%。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4.16美元，升2.14美元，升幅3.01%。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市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七巨头方面 ，Meta 升2.5%，微软、辉达同埋亚马逊升唔够1%，苹果同 Alphabet 偏软 ，Tesla 跌4%，SpaceX 跌6.8%。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获良好对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问题影响美国和北约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比中

0: 国和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没有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有关情况不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而在北约峰会期间并没有计划讨论格陵兰或者北极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6: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7: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8: 系咪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级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7: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8: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7: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8: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7: 我中意林志乐啊！
8: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嘅。即系明唔明啊？
7: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8: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黎莉，劲得恶势力。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两部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台风美沙克至广西洪涝，湖北罕见龙卷风，气象部门紧急提醒，强台风巴威直径超过1000公里，有较大可能性在本周末登陆我国。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下周在上海的 3D 四馆同步启幕，展会规模和全球首发均创新高。潘功胜最新发声，将提高外汇储备在香港的配资比例，债券通、南向通年度额度提升至8000亿元。 A 股交易新规落地首日，盘后固定价格成交额激增超5倍，风险警示股分化加剧。今年上半年，京沪深 3D 的二手房成交量保持增长，核心城市土地成交热度有所攀升。国际方面，美国22个州反对联邦政府加征关税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船只遇袭事件之后，油价今天上涨了1.5%。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下落，超过4700只个股收跌。亚太市场收盘今天也是多数走低的，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反弹，金价震荡下探，美元指数目前向上翻红。好，

0: 这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灾减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的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研发重大次生灾害。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救援、倒损民房修复等相关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针对当前的雨情汛情，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的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受降雨的影响，局部地区的路段出现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但暂未出现大范围的交通管制或阻断。铁路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及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季风叠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湖北、广西、广东等多地，尤其是山区路段运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预计10号前后将影响我国东部近海水域，长江干线水上防汛防台压力显著增大，海事部门已经启动了应对工作，督促船舶尽早避风，并明确一旦辖区风力超过6级，所有的客气渡船将全部停航，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出行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态席卷了广西，造成了一系列罕见的灾情。昨天晚间，它又在湖北的黄冈、鄂州等地引发了一场罕见的龙卷风，目前两地的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那么与此同时，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的东部沿海，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7月6号晚8点左右，一场罕见的龙卷风突袭湖北黄冈，不少在外就餐的人们惊慌失措，纷纷躲避到室内，城区部分区域一度断电。
2: 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1: 多位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黄冈师范学院受灾严重，学校体育场顶棚被大风掀翻，部分在图书馆空教室复习的学生被碎玻璃划伤，
3: 全部吹没了。
1: 来自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显示，当晚7点至11点之间，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初步统计显示，此次龙卷风已造成当地8人死亡、1人失联，另有200多人受伤。灾情发生后，黄冈市应急管理局等多个部门火速集结，经紧急抢修，晚9点当地交通全面恢复，学生街也恢复了通电。在湖北引发龙卷风之前，台风美沙克已影响广西多日，并导致南宁、贵港等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南宁市7号上午召开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已有 5.5 万人受灾，两人遇难，疏散群众约 4.8 万人。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地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最新气象信息显示，尽管台风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其影响，广西仍有29个气象预警正在生效中，西江今年第2号洪水已经形成。 此外，今年第九号

0: 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1号前后靠近并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就双台风叠加主汛期的情况，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分析指出，
1: 美沙克台风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台风的大影响，这也是要改变我们对防御台风的这样一个关注的点，就是它本体降雨很强，山区一些迎风的地形会加剧降雨的这样一个强度，同时还会加快洪水的汇聚的速度。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一直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啊，这个台风个儿都很大，目前直径已经超过1000公里了。现在来看，最大的登陆可能是在11号前后在浙闽沿海登陆，当然也存在可能先登陆我们国家台湾省啊。登陆的时候应该是超强台风或是强台风的级别。这个台风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很可能逐渐的北上啊，届时北方冷空气南下，有可能在黄淮、华北、东北南部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进入到小暑节气，也是我们防汛关键期。今年的防汛重点是北方雨季叠加了台风降雨的影响，预计接下来盛夏时节我们国家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还会偏多，不排除还会有一到两个较强的台风北上。而对于南方来讲，特别防范阶段性的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一些次生灾害啊，城市当中要防范暴雨积涝的风险，加强暴雨洪涝风险的隐患排查和整治，做好重点人群的避险转移工作。而对于像交通运输、电力的供应、通讯的保障方面，也要做好应对措施。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继续热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同步启幕。整个的展览规模、首发新品的数量等多项指标创下了历届的新高。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上海市副市长陈杰在发布会上介绍，本届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4: 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5: 中国财经60分。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1: 易醒啦，
10: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5: 中国财经60分。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目前已初步确定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其中，强化学习之父理查德·萨顿将做主旨演讲，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约书亚·本吉奥将推介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工作框架。此外，外交部介绍，今年将邀请几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高级别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前沿性焦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会场布局上，大会首次联动浦东世博、张江以及徐汇西岸三地四馆。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介绍，
13: 其中呢，浦东的世博中心呢，主要承担的是主论坛和百余场的行业分论坛，世博展览馆呢，主要承担的是展览展示功能，徐汇的西岸分会场呢，则承载的是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的体验，在浦东的张江分会场呢，则侧重的展示的是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
3: 而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在创新高，总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华为 Atlas 950超节点真机、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上展出。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而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赋能应用的主战场。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 30%， 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工信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大会期间，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将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在产业赋能方面，大会已形成覆盖会前、会中、会后的服务闭环，目前已推动57个核心场景落地，累计达成162亿元意向合作。在资本对接上，大会设立资本对接专区，已联动10余家投资机构、200位专业投资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在上海连续成功举办8届，累计有8000余位 AI 顶尖专家、行业领袖参会发声，共3000家海内外头部企业参展，引领全球 AI 风向。目前，上海全市智能算力规模突破16万台，已有169款大模型通过备案。上海已成立创智学院，超过30所高校成立人工智能创新学院或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全市人才规模近30万人，约占全国1/3。全市开源社区汇聚模型超15万个，吸引全球开发者超1000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了近30家国际机构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也达到了300余家，相较去年增长 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的新品呢将达到150余件。同期的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到了60余场。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的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了900亿元，同比增长了 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了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的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也突破了 50%。2026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了 210%， 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刷新财经新闻。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经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至此，今年的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联合有关行业的主管部门共安排了8000亿元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到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等重点领域。同时呢，正在加快推进规划编制和体制创新机制，如完善铁路投融资的机制、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以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今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配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会长潘功胜表示，未来将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持续优化拓展内地与香港在股票、债券、理财、利率互惠等领域的互联互通，深化粤港大湾区的金融合作，项目达到110多项。此外，他明确将扩大债券通的南向通的规模和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的债券通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且辐射到澳门债券市场。此外，潘功胜指出，当前在全球利率和通胀波动加剧的背景之下，中国债券凭借其相对稳定性和较低波动性的特征，凸显出了独特的分散化配置优势，持续吸引国际投资者的增配诉求。加上较低的人民币融资成本，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香港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吸引更多的主权财富和国际企业到香港发债融资。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方面，昨天呢，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了。 A 股迎来近年的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性系统升级。 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施的首日，市场的运行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我们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4: 下午收盘后，一家证券营业部内盘后交易仍在继续进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规实施首日，投资者对盘后交易关注度明显提升。此外，最近咨询风险警示股票交易规则调整，了解相关开通流程的投资者也明显增多。
15: 我们营业部的话，一共有9名客户参与了这个盘后定价买卖。交易品种的话，大部分是以股票和 ETF 为主。那么像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各有1名投资者进行了参与。
16: 试着操作了一下盘后的 ETF 的固定价格的交易，对于我这种个人投资者而言，股票交易会更加从容一些。
14: 数据显示，新规实施首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段全市场成交额约10.7亿元，其中主板股票成交约5.9亿元，占比约55%，约1900家主板上市公司发生盘后交易。相比新规实施前日均约2亿元的成交规模，扩容后首日盘后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
0: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17: 成交是显著放量的，而与此同时呢，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大盘蓝筹 ETF 和机构重仓股成交会表现得更加活跃一点。价格的波动方面，那因为3点之后呢是按照收盘价成交的，没有溢价和折价，有效地隔离了盘中的扰动。尾盘的3分钟呢，会显得更加的平稳，资金不再扎堆进行竞价交易，所以2:57到3点波动是明显的下降了。
14: 新规实施首日，沪深主板风险警示板块整体表现出现分化，板块内共有6只个股涨停，4只个股跌停。
0: 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
18: 具备重组价值或者是基本面改善预期的个股，估值修复节奏加快；缺乏业绩支撑的标的，或面临加速出清。涨停家数明显的增多，跌停的幅度也明显加深，连板股的数量在减少，换手同步出现了活跃的迹象，而资金也是明显在向摘帽预期和低负债的标的在集中。
2: 最近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了上半年的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二手房成交保持了较高的活跃度，成交量纷纷创下近5年来的统计高位。同时呢，这股暖流已经从销售端传导到了投资端，多个城市的土地拍卖市场热度显著攀升，溢价板块是不断的涌现。那么这些积极变化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是否起到了助推作用呢？
19: 作为市场风向标，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市场在上半年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经超过14.7万套，这一数字创下了近5年来同期最高纪录。其中仅6月份一个月，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就达到了25158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高达21%。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20: 早上6:30。 广播新闻报道。
2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再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需于下星期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近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以及针对伊朗的威胁言论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商船施袭。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施袭是完全不可接受，但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住诚意，以期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今次是继六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三艘能源运输船只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其中一艘遇袭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注册，驶至亚曼对开海域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船员安全。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涉事船只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无视伊朗警告而遭到攻击。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当地副大使提出抗议，卡塔尔批评袭击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伊朗尽快解释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另一艘遇袭的超级邮轮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同样在亚曼对开海域遭到袭击，沙特外交部谴责事件。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批评伊朗袭击船只危及船员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的忧虑，国际油价上升。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0.44美元，升1.89美元，升幅2.76%。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4.16美元，升2.17美元，升幅3.01%。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市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七巨头方面 ，Meta 升2.5%，微软、辉达同埋亚马逊升唔够1%，苹果同 Alphabet 偏软 ，Tesla 跌4%。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有获得良好对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问题影响美国和北约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被中国和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没有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有关情况不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4: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22: 新城广播
23: 天气报告。
2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便宜又保密。想知多些，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6: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25: 新城财经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在北京市场同样表现不俗，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上半年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上涨了约5.7%，同样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具体到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过了1.66万套，环比上涨约4%，同比增长约10%。深圳市场也不甘落后，根据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了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于去年同期上涨5%。一线城市的亮眼表现并非孤立，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约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清华大学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对此分析指出，
5: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4: 如果说二手房市场是房地产市场的温度计，那么土地拍卖市场则是开发商对未来的信心投票。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的土拍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明显

0: 攀升。以上海为例，土拍热度呈现出明显的回升态势。今年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虽然年初部分地块以底价成交，但最近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开发商投资信心持续修复。杭州市场同样表现抢眼，近期杭州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在湖南长沙，土地市场的热度同样令人瞩目，一宗住宅用地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湖南省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蒋青介绍，
1: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0: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显示出市场的回暖广泛性。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分析认为，房地产政策不断优化是提升房企拿地信心的关键因素。
2: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0: 清华大学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指出，上半年房地产销售市场以及土拍市场呈现的积极变化，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
3: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0: 从二手房市场的持续活跃到土地市场的热度回升，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回暖传导链条，政策优化释放需求，销售端回暖，房企资金状况改善，拿地信心恢复，土拍市场升温。这一良性循环的形成，为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回暖奠定了坚实基础。市场各方正密切关注这一趋势能否在下半年得到延续和巩固。
4: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的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
5: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分品种来看，钢材、煤炭、食品、医药等品种的设施利用率指数高于50%。
6: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7: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5: 总体来看， 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从后期来看，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4: 当地时间5号，2026赛季的国际汽车联赛 TCR 世界巡回赛法国站在法国的保罗里卡德赛道落下了帷幕。来自欧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车手以及车队展开了激烈角逐，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了领奖台，成为了本站赛事的一大亮点。这成绩呢，不仅彰显了中国汽车品牌在国际顶级房车赛事当中持续进步，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汽车产业在技术研发和赛事运营领域的综合实力。
6: TCR 世界巡回赛本赛季共设8个分站，法国站为第三站。在7月5日进行的两个正式比赛回合中，中国品牌赛车表现抢眼，分别斩获2个亚军与1个季军，连续登上领奖台，展现出不断提升的竞技水平和赛道适应能力。法国车手杨埃尔拉谢表示，
8: 今天中国赛车很好地应对了高温带来的挑战，这里的天气非常炎热，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赛道温度更是超过了60摄氏度，因此高温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考验。
6: 中国车队的稳定表现也赢得了国际赛事官方的高度认可。 TCR 世界巡回赛创始人IOC 集团总裁马尔切诺洛蒂在赛后点评中指出，
8: 中国车队在赛车开发方面完成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同时在整个赛事期间的团队运营和管理也做得非常到位。这个锦标赛竞争非常激烈，没有高水平的团队管理和充分的准备，很难登上领奖台，而他们每一站比赛都能够站上领奖台，这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祝贺他们。
6: TCR 世界巡回赛作为国际汽联认可的重要国际房车赛事，其参赛车辆均以量产车型为基础打造，不仅考验赛车的极限性能和长期可靠性，更被视为全球汽车制造商展示技术实力、验证产品性能的重要平台。中国品牌赛车能够在这一高水平赛事中持续取得佳绩，意味着其背后从研发到测试、从生产到赛道调教的整条技术链条已经具备了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台竞技的能力。中国品牌赛车在 TCR 世界巡回赛上的亮眼表现并非偶然，随着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向新能源、智能化、高端制造方向发展，越来越多中国品牌开始积极参与国际高水平赛事。赛车运动作为汽车技术的试金石和加速器，正成为中国车企检验前沿技术、积累实战经验的重要途径。通过各类赛车运动，中国汽车产业不仅加强了与国际车队、车手和技术团队的合作，更在激烈的实战对抗中不断积累经验，推动技术迭代。更为重要的是，赛车运动正在成为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窗口。未来，中国汽车必将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跑出属于自己的加速度。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财经60分。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0: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来关注重新发现中国专栏。随着暑期的开启呢，各地的夏日夜经济逐步开启了。在上海豫园商圈夏日奇幻夜活动当中呢，32只黄油小熊装置空降此地，吸引了大批粉丝前往打卡。同时上海的野生动物园再度开启了夜间公园模式，为游客打造一场全天候的野趣潮玩新体验。
1: 傍晚时分的外滩枫泾路分外热闹，软萌的黄油小熊形象到处可见，从街区到室内实现全场景的氛围包裹。人气最旺的是广场上的黄油小熊见面会，甜品集限时开市，各类美食让人食指大动。商场中庭开出了黄油小熊限时快闪店，50多款全新的烘焙主题周边产品首次推出，黄油小熊主题糖水店同时亮相，吸引了众多粉丝特地前来消费打卡。
2: 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生活节奏里边，大家其实可能快乐的方式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那个，但是它就会给你一种很简单的，就是它可爱的形象，它很治愈。
1: 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内的天鹅湖畔，一部沉浸式的光影秀拉开帷幕，光影音乐与湖面倒影交织成一场视听盛宴。老虎餐厅广场上配合炫彩特效灯光，热情奔放的猛虎乐队随音浪跃动，湖滨大道两旁一片由灯光编织的萤火星河悄然铺展，野生动物的投影掩映其间，
3: 我们永远体验也会更好一点，可以观察一下白天的动物跟晚上的动物有什么区别，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1: 夜游动物园最重要的自然是看动物，非洲象与亚洲象在凉风中悠然散步，环美狐猴、小熊猫、水獭、松鼠猴等一众萌宝跳跃攀爬戏水十分灵动，夜幕下的猎豹、非洲狮、东北虎、狼群或结队穿梭林间，或独行溪边。即日起至暑假结束，上海野生动物园营业时间都将延长至晚上9点。
0: 今年的暑期，浙江多地推出了沉浸式的夜游项目，游客化身剧中人，在移动幻境当中触摸着历史。
1: 今年夏天，杭州钱王祠的夜晚被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音乐剧《前世今生》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表演空间、吴越历史场景与西湖自然景致融为一体，融合古风咏唱、吴歌、说唱等多元艺术形式，使吴越古风更贴合年轻观众审美。杭州湖雪岩旧居推出夜游剧情互动短剧，游客入园即可领取专属身份，承接剧情任务，与现场演员实景互动。
4: 晚上大家来参观呢，可以可视化，让大家印象呢会更加的深刻。
1: 夜幕之下，绍兴沈园里陆游与唐婉的爱恨悲欢在越剧中上演，南浔怡园里湖州纺织女工的劳作记忆被重新唤醒，衢州水亭门里南孔孔朱红道南方的故事从剧场搬到了古城墙下。
5: 实景化的演出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记住这个景点。
1: 眼下人文历史景区流行夜游新叙事，专家表示夜游项目已从比灯光拼场景的 1.0 版本升级到讲故事说历史的 2.0 版本，为文化消费市场开辟新的增长点。
6: 这种旅游的方式就是在游中学啊，在学中游啊，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把书本知识变成我们可观可看可体验可回味。
0: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3990.24点，今天收跌了1.26%，深成指报15225.21点，收跌了1.24%，创业板指收报于3911.91点，今天收跌了0.94%。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呢是25985亿，比昨天缩量了5140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7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
7: 今天 A 股出现大幅度的回调，核心的原因呢是外围情绪的冲击，加上交易新规的切换，以及半年报时间窗口机构整体的风险规避等多重逻辑共振所致。首先呢，韩国市场今天出现暴跌，导致整体的亚太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三星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同比暴增超过 1800%， 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呢，市场却解读为存储周期阶段性见顶，这个呢，也对今天 A 股的科技板块形成了负面情绪的压制。国内方面呢，新的交易规则的落地，导致市场短期交易结构的重构， 从而也抑制了市场短期的炒作热情。但是核心的原因呢，还是目前的时间已经来到了中报业绩预告的密集披露期。市场对于中报的整体的复苏呢，目前有比较大的分歧，而业绩相对比较确定的科技类板块呢，由于此前的涨幅较大，已经体现和定价了中报业绩预期的因素，而其他传统行业呢，业绩相对来说不稳定。所以说呢，近期机构资金呢，在目前中报的时间窗口下呢，整体有个避险的动作。另外呢，今天全天超过180亿的限售股解禁，而且呢是集中在半导体、算力这些高位的标的，再叠加国家大基金以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同步披露减持计划，也给热门赛道额外施加了压力。后续来看的话呢，这次调整呢并不是整体走熊的信号，而是阶段性估值修正加上交易规则转换阵痛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投资者在应对策略上呢，还是应该着重的挖掘中报业绩确定性强的品种，予以中线的持有，摒弃那些没有业绩的纯炒题材的小盘股。后期来看呢，指数预计还将在4000点附近呢做反复的震荡，但是个股的分化呢会进一步的加剧，投资者需要做好两手的应对。
0: 今天的沪深300指数收报4792.26点，收跌了1.03%，上证50指数收报在了2921.89点，收跌了1.2%。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跌报23496.89点，国际指数下跌了0.54%，报7770.26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市场跌参半的集运指数欧险期货跌超5.6%，红枣和玻璃跌超2.3%，仅有丙烯涨超2.5%。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12个基点，报在6.8054元，在人民币收盘报在6.7956元。央行开展了1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当天呢有695亿元的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全天净回笼了595亿。7月6号，上交所官网显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创业板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注册生效。自今年的3月20号，宇树科技正式提交 IPO 申请，直到7月2号，中国证监会发布批文，同意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全程用时104天。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的8月。董事长王欣欣注册资本3.64亿元。根据招股书的披露，宇树科技本次拟公开发行不低于4044.6万股的新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0%。预计此次募集的资金总额达到42.02亿，照此来估算，公司的上市估值预计为420亿。那么这也标志着宇树科技距离正式登陆 A 股仅差一步之遥。恒久退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的6月12号收到了深交所终止股票上市的决定，6月23号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时间是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的交易日期是7月的13号。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此后每天涨跌幅限制是 10%， 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股票终止上市之后呢，将转入退市板块。以下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22个美国州的总检察长昨天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的为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了美国经济和消费者的利益。这22个州均是由民主党人来主政的。尽管有外交的努力，但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商船袭击凸显出安全风险依然是存在的。在欧洲市场早盘交易时段当中，布伦特原油上涨了 1.6%。 分析师表示呢，上行空间可能依然有限。沙特阿拉伯下调了8月份的官方售价，欧佩克加继续缩减减产规模，而海湾地区的出口正在复苏当中，现货市场供应十分充足。
1: 中国财经60分，
8: 早上7点。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

0: 帮到你。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再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需于下星期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近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以及针对伊朗的威胁言论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商船施袭。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施袭是完全不可接受，但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着诚意，以期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今次是继六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三艘能源运输船只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其中一艘遇袭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注册，驶至亚曼对开海域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船员安全。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涉事船只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无视伊朗警告而遭到攻击。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当地副大使提出抗议，卡塔尔批评袭击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伊朗尽快解释并承担全部责任。另一艘遇袭的超级邮轮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同样在亚曼对开海域遭到袭击，沙特外交部谴责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的忧虑，国际油价上升。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0.44美元，升1.89美元，升幅2.76%。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4.16美元，升2.17美元，升幅3.01%。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一架巴基斯坦航空货机在阿拉伯海附近失联，巴基斯坦当局正是展开搜救。涉事的波音737货机载有5名机组人员，由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在声明指出，货机在当地星期二晚9点几报告导航系统发生故障，随后接受卡拉奇区域管制中心引导，几分钟之后雷达监测发现货机快速下降，并急剧改变航行方向，在卡拉奇以西海面大约155海里处失去雷达和无线电联系，多个部门正合作展开海上搜救。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正系改建的大厦多个楼层塌陷，有倒塌风险，当局紧急疏散附近大厦的民众，并封锁周围街道。涉事大厦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楼高37层，是跨国药厂辉瑞的前总部，正系改建为住宅项目。纽约市消防局当地时间星期二朝早近8点接报，话大厦有砖块堕下，消防员到场之后发现大厦的21楼和22楼有2条支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出现裂纹和塌陷。据报大厦的21楼至26楼有持续塌陷的现象。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3: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4: 2026年第2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微光许哲佩。

陈刘恩君 featuring 小雨。很久很久，维礼安。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好啦，时间嚟到7点07分啦，早晨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咁啊，琴日咧，即系我哋都有提过啦，就系呢个圣宗啊派位啦。咁啊，年年咧都好得意咧，就系、总有啲小朋友啊，即系出嚟咧，就有啲画面啊，有啲场面啊，就成为咗咧网上咧即系热传嘅一啲片段。咁啊，之前咧就我记得好似系旧年啊，就有啲嗰、那个小朋友讲嘢咧，隔篱嗰个咧嗰啲表情咧就成为咗呢、這个吓，即系呢个咁。情包咁樣啦，好得意啦 ，O 曬嘴啦，又好眼神又好詐異啦咁。咁啊，我覺得小朋友咧，升中大概都係11、12歲咧，呢啲年紀咧，佢哋應該就算係即係講一大堆嘢都好啦，都應該係出自佢哋嘅童心或者赤子之心嘅。咁啊，琴日咧亦都出咗另一個新嘅片段咧，都爆紅嘅。咁就係咧呢個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咧，佢有個學生咧，即係知道住，因為其實由頭到尾有鏡頭影住佢，佢亦都冇得裝，亦都冇得話啊預先排。排练咁样，咁佢知道咗自己可以获派呢个首志愿啦，第一志愿咧去呢个九龙华人书院嘅话咧，就兴奋到不得了。咁我谂相信好多人咧透过电视又好，喺网上都睇到佢嗰条片咧，就真系有少少都戥佢开心嘅。呢种咁嘅真正啊发自内心嘅开心咧，就又好有感染力嘅。咁大家就好觉得哇，原来咧佢入到九华咧，就即系所谓啊癫到爆啦咁样。咁大家都知咧，即系。九華咧就係現時啊特首啊阿李家超曾經讀過嘅學校啦，咁佢任命咗咧做咗阿李家超隔咗好多代好多代嘅師弟啦，咁我覺得呢個都唔重要，最主要咧就係佢第一佢揀咗呢間學校又中意呢間學校而又入到呢間學校嘛，呢下先得意啊嘛，咁變咗佢嗰個反應咧就有少少係即係比正常嚟講咧就high咗啲啦，咁但係大家都戥佢開心嘅。
4: 嗯，佢話咧冇辦法咧，就係咧相信咧自己呢個實力咧，能夠竟然入到呢一間學校，而且哼曬歌添啊！咁當然咧，開心嘅小朋友咧，其實咧都係表現得好反應啦。咁但係當然咧，亦都有啲小朋友咧，就係即係派得唔係咁好啦。雖然話大部分都派到咧首三志願啊，但係有啲其實可能一時間失手啦。咁其實琴日咧都有好多嘅家長咧帶埋小朋友咧去叩門，即使咧就係咧派到首志願嘅家長咧，亦都嘗試去叩門喎。
3: 咁啊，年年呢個時間敲門咧，都已經係慣例嚟㗎啦。咁啊，又你呢個天主教小學都算係成績唔錯啦，有98

0: 哦，每科冇各半裝，
1: 每星期三日啊嘛，咁啊中影數嗰啲啦。
0: 諗，即係如數加珍咁將自己個時間表講出嚟啊，咁都非一般小孩能夠頂得住嘅狀況嚇。咁佢其實所謂升中嗰個考試咧，以前就冇升中試啊嘛，嚇，即係而家取消咗啦嚇，咁啊變咗叫情分試，咁啊拉長嚟計，咁啊由五年班嘅下學期啊到六年班全年，咁話就話即係唔好係壓力。啦，每一次定生死啦，咁但系不过咧就，唉，即系操嗰班咧
2: 拉长咗压力，
0: 拉长嚟操咯，咪即系两年嚟操咯，咁啊，即系挨得住嗰两年嘅吓搏斗咧，就吓即系个成绩就要个制度就要你本身喺自己间学校又要排前面啦，系咪？你间学校又要整体啲分又系高噶啦，咁其实学校就本身冇乜诱因话即系要谷啲学生嘅，反而啊，而家个趋势都系啲家长吓，即系家长。在学校以外啊，即系四年班已经读五年班啦。咁你听到琴日嘅访问就话啊，暑假做咩啊？入咗好学校，系读定啲中学一年班嗰啲课本啦，
2: 有好多嘅班噶啦，已经。
1: 不过你超前部署啊嘛，
0: 系啦，超前部署，好似国家咁嘅水平啊，真系。咁你但系其实即係喺教學嘅角度咧，就反而唔好嘅，因為即係佢乜都讀過曬先翻學咧，成日話就話好似啊，好似移民啲啊，期待移民啲，但實情有部分學生就會覺得冇乜人啊，即係我都聽過。
2: 你知唔知最多小朋友咧，其實喺呢段暑假時間咧，要準備邊一科啊？就係咧中文科。中文科咧，尤其是係文言文咧，因為你上到中學咧，其實咧好多都要接觸文言文啊，咁啊好多其實講緊話暑假咧要預先學習定啦。另外就係一個英文啊，中文轉英文個過程啦，咁亦都好多。小朋友要在呢个暑假期间咧，就要保底先啊，读好啲嘅英文。
1: 呢个气氛咧，就琴日就相当即系喜悦嘅。咁当然有一啲就愁愁地，就未必系第一志愿。咁我觉得即系入学校呢样嘢咧，你自己嘅努力紧要过你入到一间咩庙啦吓，即系你唔系间间庙啊，都系即系灵强噶嘛。咁你自己个诚心同埋自己嗰、那个即系摆落去嘅心机咧，先系紧要。咁嗱，而家香港嘅学生咧，都面对好多咧，即系内地嚟嘅专才。又好，移民又好，或者系喺香港居留嘅人嘅第二代，咁所以咧，佢哋亦都要睇下点样同佢哋融合啦。一来，二来咧就系、是、我哋之前都讲过，有啲零派零班嗰啲咧，就有危机啦，可能又被合并啦，被杀校啦。就算有啲唔系派零班嘅咧，都有少少即系啊问问地咁样样。咁琴日咧都有唔少嘅中学咧就派咗嗰啲人员咧，就或者系教师啦吓、啊，就去到教育局嗰、那个教育。服务中心个学位分配组嗰度，咁啊做咩咧？就系、是、向嗰啲派成绩唔系太理想，即系麻麻地嗰啲，或者系打算嚟香港读中一嗰啲内地生咧，就向佢哋招手。咁呢啲学校可能就系、是、即系想主动啲啦，即系积极啲啦，就去招生。咁啊现场嚟讲咧，就即系啲传媒睇到咧都。有廿几间，即系或者廿间学校啦，就有百几个呢啲教职员咧，就喺嗰度咧就企喺度就派一啲嘢啊，招下生啊咁样。咁有啲教师都讲咧，因为而家面对咧就学生个人数咧就跌得好紧要吓，因为多年嚟都系咁十级以下。咁啊，双非儿童咧就已经去到水尾啦，因为你计个年纪啦吓，咁啊当年嘅双非嗰啲都升晒中啦咁。咁啊，只能够咧就系自己就积极啲啦，学校本身就主动啲啦，咁就去吸引。嗰啲學生報讀，咁咧亦都咁講啦，有啲為仔女嚟香港嘅讀書入讀呢個中學啊，嗰啲高才嘅家長咧，嗱佢哋亦都有佢哋嘅期待嘅，佢哋都希望個仔女雖然可能有啲科目或者有啲課程咧係未必係同霎時間可以同香港銜接到，咁佢哋都想話啊，我都希望仔女有優質嘅教育，接受到優質嘅教育，咁啊最少都有 Band Three 嘅學校收佢啦，咁呢個都係為人父母者咧，即係。梗系唔想即系去一间比较即系佢初嚟报到，仲要去一间比较渣嘅学校咁。咁呢个咧，我觉得即系双方面啊，即系一个攻一个求咧，你就喺琴日呢个场面咧都略为体会到嘅。
2: 家长咧同学校都有要求啦，有啲学校收生不足啦，但系有啲学校咧就基本上面咧就系好多人咧系想入去啦。咁所以呢个咧都系一个供求问题啦。咁头先咧阿 A 姐讲咧，高才通嘅家长咧，其实佢哋都讲咧，就系都希望咧就系入到啲好嘅学校，尤其是系英中啊。
0: 咁香港啊，呢個基因係好深厚嘅嚇。以前啊，喺英佔時期啊，你識英文先可以爬到上去社會上流動啊嘛。
1: 所以黃隱啊，仍然好多人去敲門㗎。
0: 今時今日你要識普通話，你先至嚇可以左右逢源啦嚇，即係
2: 兩者要兼備啊，而家。

0: 而家都有啲就弱弱地，頭先頭話中文差嗰啲嚇，即係雖然我哋中文嘅學習係難過學英文嘅，其實尤其你文言文，你等於讀莎士比亞咁啊，你古語嚟噶嘛，咁其實我哋個體制咧就真係同內地好差異好大嘅，咁啊內地喺小學階段咧，即係個背誦嗰個經典咧已經係好多噶啦嚇，即係我記得嗰時《長安三萬里》嗰套動畫唐詩電影咧。香港未上畫，我翻內地睇，全場都小朋友嚟嘅，咁又睇咧，第一次咧全場咁嘈咧，就我都唔覺得啲聲音好耳耳嘅，因為佢哋個電影一路播咧，啲小朋友係識得背下嗰首詩下一句嘅，一齊喺度背嘅，好明顯佢哋唔係約埋一間小學一齊嚟嘅，咁即係個各自唔同家庭咁啊，都睇到好投入，咁大家一齊喺度念，咁啊即係睇到嗰、那個即係而嗰套電影嘅票房好犀利喺內地啊，當然香港差好遠。咁即系睇到嗰个培训啊，而内化咗吓，令到佢觉得对啊，啲唐诗系一种啊，即系生活嘅一部分。咁啊，去到内地，而家你有时啲内地啲饭局咧吓，有啲走过三巡咧，轮住念诗嘅，我都话吓，念到我嗰度，我都夹硬喺个荷喺个薄薄嘅荷包里边，
1: 你接唔接到噶？
0: 先接到两句嘅啫，心谂唔好再念落去啦，冇啦，喂，
1: 第二弯冇啦，见底又冇货卖。
0: 唉，我哋一齐每人念一首同花有关。关嘅诗咁啊，哇！真系
2: 要压埋揾我，
0: 真诗啊，唔压揾咪作啊，要啊，咁啊，即系其实睇到个训练咧，其实系好全方位，语言嘅语境啊嘛，咁呢啲咪就语境咯，咁吓屋企人聚会都会念下嘅，咁你自然就自己觉得，喂，我唔可以唔识几首喎，咁呢啲就。是睇到咧嗰個啊，即係對中文學習，我哋係差距好大嘅，越嚟越咁呢一點咧，即係唔係話淨係要應付個考試嘅分啊，嚇而係真係你對於中國語文嗰個重視咧，就家長過去都香港都係啊重英輕中噶啦，咁嚇將來都係咁嘅話咧，就
1: 唔係香港又有少功利咗啲嘅，就成日從揾食嘅角度咧去諗嘢啊，第日出嚟咧，你個技能係點啊，你個本領係點啊，你可唔可以喺個社會個職場上嘅生存？个能力高啲啊，咁所以就呢、這个都可以理解嘅。咁如果你话啊，第日出嚟咧，你净系一啲思念都好劲嘅，啊，其他嘢就又加上你念诗系咪即系消化到啊，融汇到你体会到啊？咁呢个亦都唔知啦。咁你念口簧嘅嘢，咁好似唱歌一样啫嘛，你都唔知佢唱乜。你唱咗日本歌、韩国歌，你都可以唱到朗朗上口，但你又唔系好知个钟系发生咩事。咁我觉得香港咧，因为系好早已经系一个国际嘅城市咧。你如果话其他 language 咧，即系始终咧，又加上英治时代都一段长时间啦。咁英文行咗先，你譬如立法局以前叫立法局啦，你以前好多文件咧都系以英文为准嘅。咁所以当年嘅教育又好，即系个家长个 training 嘅方向咧，都系朝住英文学得好咧，你第日就唔使忧啦。咁我都系嗰代出嚟啦。咁但系我就读中文中学嘅，咁我又发觉真系中文嘅根底。好咧系好紧要，系一生嘅事。你讲得英文好，咁你可能就系、是、即系喺职场上或许占先少少咧。但系你个中文根底好，同埋你嗰个意会啊、消化领悟咧，系反而系同人格啊各样嘢，你嗰、那个即系常识。有关咯，
0: 咁啊，其实以前喺立法局啊，即系讲开系嘛，都有啲议员啊，朗朗上口啊嘛，有时候引用下几句诗句啊，演讲嘅时候都有啲成语啊，夹杂下。
1: 我哋叫丢书包
0: 啊，呢啲情况而家越嚟越少啊，唉，你读稿都好似唔系好敢用引用啊，惊引喻失宜啊嘛。
1: 何止读稿啊，答错咗下一条问题啦，讲错咗下一句，下一个题目都试过啦，即系
0: 个稿
1: 完全都唔集中。
0: 既然你系读稿啦，咁你可唔可以加啲中？各文化色彩咧嚇就少嘅，因為擔心引錯啊嘛嚇，咁啊唔知第日人工智能幫唔幫到佢哋啊嚇，咁啊呢啲都公眾嘅教育嚟啊嘛嚇，你新聞裏邊睇到啊，咦可以咁引用嘅喎，咁啲學生都睇到識用嘅，官員更加係啦，你我成日都講嘅咧，公共屋邨嗰啲樓名啊，以前睇下彩虹村啲名幾有文學色彩係嘛啊，即係紅鶴樓啊、白雪樓啊嚇、紫薇樓，而家你全部係梅蘭竹菊啊、富貴榮耀、用來用去都。 嗰啲字嘅，即係有啲含
1: 何止啊，
0: 含韻都
1: 冇曬中文啊，英文啊，而家係啲屋語。
0: 私人樓啊，英文啦，法文啦，係嘛？意大利文啦，但係你呢、這個即係公屋啦，我講居屋啦，啲名啊，哇！你俾翻少少即係真係慢慢鋭下落去啦嚇，咁啊，呢啲係生活嘅一部分啦，城市面貌嘅一部分啦。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大家都知道今届的特区政府就非常之锐意和着力去处理这个房屋问题，因为都北京也好，港澳办也好，都出过很多次声，但是究竟现在进展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需要留意，或者是真的遗漏了要注意呢？今天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讲到租管条例轮空文，业主不遵租客苦。咁啊，讲开咧就系话北京京官一声令下咧，港府就好急急咁咧就谂办法嚟取缔呢个劏房。咁啊，简朴房条例咧应运而生啦。咁今年三月已经上路啦。咁但系业主嘅反应咧就唔系算系好积极嘅，暂时未见到实际成效。至于前朝遗留落嚟嘅劏房租管条例咧，相信大家都唔知记唔记得啦。呢、这个租管条例原意咧就系想打击劏房业主咧滥收租金和水电费等等，但是实施到现在四年多了，越来越方向走板，不少的业主并没有遵从，执法也是越来越消极。劏房一旦被简朴房取代之后，就不提不存在，这个劏房租户的权益就会更加难以得到保障。观塘劏房居民关注组就公布了劏房租管成效调查，就发现超过九成的业主是曾经作出违规的行为，是包括什么呢？就是超过六成业主收水电费的时候没有依法出示账单副本，另外超过一成书面合约是不符合法例规定的两年租期，亦都有个别的租客反映业主加租幅度超过 10% 决定上限，法定的上限，同时就租约离任费并非是由业主全数支付。团体形容现行的条例好像是无牙老虎，超过九成的租户因为怕租业主逼迁或者是刁难，加上对条例认识又不是很足，即使遭到业主剥削都不敢投诉，促请政府尽快全面检讨这套法例，加强主动执法。老实讲，这个租管条例雷声大雨点小呢就可以预见的了。条例在2022年1月生效，是前朝政府任期的尾声，当时已经被质疑是难以持之以行。这个关注组织形容业主违规的情况非常之严重，条例依靠租客举报是本末倒置的。值得注意的是，现时每一宗的违规个案平均罚款只是2700元。缺乏这个阻吓力，更加重要的是现届政府的大政方针是取替劏房，希望业主就将劏房改装成为符合条件的简朴房，现时主力集中在鼓励和促进方面，执行租管条例就可以想象就变得次要了。再者 簡樸房改裝成本咧亦都唔輕，可能咧會導致大量嘅退場個案，劏房數量勢必大減，租金必然水漲船高。即使業主願意改裝，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轉嫁去租户，基層咧亦都難以負擔。讲到底，要彻底解决基层住屋问题，小修小补是无济于事的，关键仲是在于增加房屋供应。然而说易行难，简樸房也好，过渡屋也好，都只是杯水车薪，只要社会依

0: 够贫者越贫，又贵又细的劏房在供求法则底下仍然会继续存在。
1: 同大家睇《星岛日报》嘅社论讲咧，重塑全球黄金版图，香港迈向顶尖大宗商品中心噶。香港黄金中央结算及清算及结算系统，寻日开始系试运，首笔嘅交易同埋清算亦都告完成。尽管我哋系要同纽约咧、伦敦呢两大嘅黄金枢纽咧并驾齐驱，仍然有漫漫长路。不过咧，全新嘅系统应用，毕竟为我哋带嚟咗好大嘅信心同埋期盼。呢一项嘅关键金融基建咧，既有特区政府嘅直接督导，亦都有国家大力嘅支持，更加吸引多间嘅银行啦、证券公司啦、采矿企业啦、精炼厂啦、珠宝商，以至到科技企业咧踊跃参与嘅，可以预见假以时日，一个更成熟啦、更具韧性嘅黄金交易生态圈咧，将会系喺香港形成噶。近年嚟，美元嘅霸权地位有所松动啦，去美元化嘅趋势提速噶，好多新兴市场嘅央行正悄悄咁增持黄金，以对冲货币风险、通胀压力同埋地缘政治嘅冲击，对大宗商品特别系实物嘅黄金嘅掌控咧、定价权同埋咧结算能力，已经成为咧衡量一个经济体系咧嘅竞争力同埋抵御外部冲击韧性嘅重要指标。香港系举足轻重嘅国际金融中心，理应系发展咧黄金交易方面咧抢占先机嘅。但系客观嚟讲，我哋过去喺呢一个领域咧作为咧并唔充分嘅。长期以嚟，香港嘅黄金买卖多数系依赖场外嘅自行清算，呢一种嘅模式缺点甚多噶，包括咗清算效率低啦、实物嘅交割流程繁琐啦、缺乏咗透明度同埋交易风险较高等等嘅。都是困扰着市场的参与者。当我们面对着新加坡、杜拜等竞争对手的挑战的时候，这些短板就尤为致命了。香港黄金中央结算及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运作，正正是对上述的痛点回应，有望彻底重塑本地的黄金生态交易的生态的。港府在公布系统试运的时候透露，正是研究更多的税务优惠，再加上是三年内将香港黄金的总储存容量增加到超过2000吨的目标。这些的政策的组合权预期将会产生强大的群聚效应，可以吸引更多不同的地区的避险资金和主权基金长驻。港交所也将会有更好的条件开发全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进一步丰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当中的实物支撑，提升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战略层级。当然系统试运的仅仅是起步，也需要持续优化规则，加强监管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但是它的象征意义确实是很重大的。这个是我们重塑香港黄金交易生态的重要一步，更加为香港十五五时期构建多元化的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开了一个的好头。展望未来，香港应该是乘势而上，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变局当中，全力将自身打造为是全球顶尖的黄金储备与交易中心，既服务国家金融安全的大局，亦都能够巩固本港国际中心金融中心的长远竞争力。
2: 头条日报社评标题是从外交到球场，领袖失格闹剧。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再次实际行动，向全球显示他所何谓恃强凌弱和无视规则。过去在外交舞台上的单边主义，扩展到世界杯的球场上的粗暴干预，荒谬程度可以去到刺眼。国际足协在特朗普的施压底下，破天荒就暂缓了前锋巴鲁官的红牌禁赛，容许他出战16强。这个不是体育裁决，而是赤裸裸的政治交易。有报道指就特朗普致电了足协的主席卢芬天奴、商务部长、官员暗中游说，将白宫的政治压力就凌驾了在国制足联纪律准则之上，视赛场的规则如无物。这种所谓的特赦呢，就是所令到全球亿万的球迷的侮辱，亦都对体育精神和公平竞赛原则的践踏。咁啊，令人遗憾嘅系咧，美国队嘅主帅同埋足协啊，对呢件事引起喷声啦，甚至乎暗自窃喜添啊，可见啊，政治嘅操弄啊，系极之严重啊。不过呢个闹剧咧，最后由美国队啦吓，即系出局咧就作结啦，可谓咧吓，即系令到违规嘅事情啊，确实啊会不得人心。
3: 早上七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再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需要在下星期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无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最新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华府官员说，伊朗袭击商船是完全不可接受，但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着诚意，以期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今次是继六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的时候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有获得善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问题影响美国和北约的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被中国和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没有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有关情况不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北约峰会期间并没有计划讨论格陵兰或者北极问题。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市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四川宜宾市高院凌晨发生多次地震，最强一次发生在清晨6:12，强度为5级，震源深度8公里。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今朝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天文台预料本港今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卫冕的阿根廷落后2球，美段连追3球，3-2反胜埃及，跻身8强，下场将会对瑞士和哥伦比亚的胜方。埃及在15分钟先开纪录，耶沙伊巴谦头槌顶入，埃及领先1-0。6分钟之后，阿根廷获12码，球和美斯主射被埃及门将扑出，失去扳平机会。换边之后，踢到67分钟，埃及的薛高接应传球射入，将比数拉开至2-0。阿根廷在赛事尾段绝地反击，美斯在79分钟传入禁区，由基斯丁罗美路顶入，到83分钟美斯禁区射入，扳平2-2。美斯攻入个人今届第8球，累计参加6届射入21球，再刷新纪录。到补时阶段，阿根廷安素费南迪斯顶入，反胜3-2。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4: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清除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时间来到7:36，和大家看看各区最新的路面情况。先看看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在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对开是见得到车龙的。另外公主道过海方面，龙尾今日暂时在理工大学附近。观塘绕道西行方向，观塘工业区对开是车多繁忙。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市中心一段是多车，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福亨村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噶，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4: 教育家、
7: 生活家、
4: 体育家、
7: 艺术家、
4: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8: Metro 8 Family。
9: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10: 36爵走为上爵嘛。
9: 秘笈古书。
10: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没古书。
9: 你没理我。
10: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9: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10: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9: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10: 36计。
9: 釜底抽薪。
10: 你的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9: 走为上计。
1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美股吓。美股咧三大主要指数都跌咗落嚟嘅，咁道指咧最多嘅时候咧系早段跌过300多点啦，最终跌130点嘅，52,925点嘅。纳指亦都一度咧跌超过成400点，不过最终收市跌302点，跌幅有1.16%嘅。标准普尔500指数都下跌嘅，我哋请埋咧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陈炳强。
2: 早晨。
11: 早晨，
1: 早晨，早晨。咁我睇到咧，三大指数指数咧，美股咧都系跌啦。咁啊，今朝早咧，其实局势方面有啲咧唔明朗因素出现咗啦。咁大家咧就讲紧啦，油价方面都略为升翻一啲，去翻咧$70一桶楼上啦。点样睇而家嘅局势情况对个市嘅影响咧？琴晚先系跌啦。
11: 美股咧，啱啱嗰个交易日咧就开嘅时候都唔算太差，不过就成日嚟讲都慢慢啊跌翻啲落去咧。咁佢今次嗰个向下。跌嘅话咧，就有即系主要嘅原因都喺亚洲呢边，又系啦，韩国嗰边嘅三星啦，同埋海力士两间嘅公司，科技股，咁佢就系即系受到 AI 嗰个对晶片嘅需求咧大幅上升啦，知道佢盈利急增啦，咁个估计要升咗好多嘅，甚至你见到三星咧，最近嗰季啱第一季咧，佢盈利咧系升咗18倍，一比19倍嘅，本身上一次嗰个盈利，但系咁高嘅盈利咧，佢哋股价都跌嘅，咁就因此咧嗰、那个相关嘅股份，尤其啲晶片类嘅股份咧，就去到美国都系跌噶啦，咁周期原因咧，就大家都知道，就擔心嗰、那個需求係咪能夠咧，係咪盈利咧，係咪能夠支持到嗰啲基建啊、使費等等咧？但係基建啊。

0: 洗費等等咧，就唔係直接係對三星同海力士咧最大打擊嘅，反而係咧大家擔心咧係嗰啲面對最終用家啲，例如 Meta 啊、Google 啊、嗰啲Amazon 等等啦，佢哋紛紛興建一啲好大型嘅資料嘅廠啊等等啦，咁樣嘅數據中心，咁佢需要一啲晶片，咁所以使到三星啊、海力士個晶片嘅銷售大幅上升，價又升啦，價量提升啦咁樣，咁佢哋依家就仍然繼續之中，不過大家擔心佢個現金流咧減少咧，就減少咗啲晶片嘅需求啦。咁今次你見到咧，三星嗰個業績咁好咧，市場都係負面嘅影響咧。主要嘅原因，第一就係話之前就真係預咗佢好好，咁預期之內啦，咁有消息嘅可能會銷售咧。但另一樣三星跌得多嘅原因，就因為大家都揾得出嚟嘅啫，就話你晶片係做得好好嘅，不過你手機嗰方面咧個需求可能係放慢嘅咯噃。咁呢點啊拖累咗，特別係三星嘅股價啦。咁佢哋一兩間嘅股價一件事啦，但係衍生到去美國呢份相關嘅股份下跌咧，就係話大家都見到又重新擔心咧嗰、那個真正嗰個需求係唔係同埋嗰個盈利唔追得上咁解啫。咁亦都顯示到咧市場對呢方面嗰、那個消息係特別係敏感嘅。咁喺高位嚟講咧，就一定係有好大嘅震盪噶啦。咁短時間啦，咁你見到美股係科技股啊跌得最多下嘅，咁喺整體嘅板塊嚟講咧，係略為最好啲咧，就係護理嗰方面啦，健康護理，咁呢係防守性股份啦。第二咧就係油能源啦，能源就得助於咧，因為油價升翻去$70一桶以上啦，咁呢點亦都即係好正常地嘅市場反應咯。咁我估短時間油價可能都唔會咁不斷去向落㗎啦，咁可能呢就去硬咗啲咁多啦，美匯呢亦都係強咗啲，咁股市依家呢避險情緒略為升溫一啲啦，咁你咁睇嘅話呢，短時間仍然都係最主要關鍵呢係 AI 股份市場上對個反應呢，究竟係放心啲認為一定得啊，還是呢認為唔好啦，穩陣啲啦，不如減磅啦咁樣，咁就主宰咗整個美股嗰個指數嘅方向㗎啦。
1: 咁剛才提到呢、這個油價硬淨返啲呢，或佢又都同特朗普呢即係搞完啲國慶 party 之後呢嗰、那個反應啦，就係、是、話如果呢呢、這個伊朗呢同我哋呢又再未達成協議呢，唔知第四十幾次啦，咁佢就警告呢就會要完成任務，完成任務嘅意思即係繼續威脅再採取呢個軍事行動，同埋即係唔知點樣攞呀定係取呀定係搶對方嘅濃縮油，即係嗰啲核原料。咁我覺得呢樣嘢呢沒完沒了咁樣醖釀落去呢，我哋之前好多次傾都討論過啦，就係件事係未曾有一個叫做斷尾嘅感覺㗎嘛，因為始終都係嗰個死結解唔開啦。伊朗即係之前哈梅內伊個國喪咧，亦都簡直喺呢個美國獨立日25周年即係嗰種國慶嘅氣氛嗰度做啦。咁大家嗰個深仇大恨咧，唔係一下子咧就因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啊點點點咧而抹得走。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你話俄烏又喺度互相喺度轟嘅話咧，咁你特朗普而家如果重新即係關注翻個局勢咧，正話你提到啦，嗰個油上翻$70，我覺得會唔會仍然嗰個上升空間咧係唔細嘅咧？因為個金啊油啊都睇住個局勢噶嘛。
0: 係油啊，更加敏感啲啦。咁金依家個即係注力少咗，油嘅話咧，咁你一直落唔到落去，當然就係通脹都係我哋最關注啦。咁所以點解嗰陣話你落幾蚊應該都係幾大嘅支持㗎啦。咁就或好或者唔好咁嘅局勢。但係一點我覺得呢，好觀察到就係你見到伊朗呢一直時呢佢就會即係話可以傾得掂啦，主要點點點咁樣。咁但係間唔中佢又好似你見到經常有啲小動作呢，又炸返一兩隻船啊咁樣喎。咁我覺得反而顯示到咧，伊朗依家個政權實際上咧都唔係好統一嘅，咁變咗裏面嗰個派系都幾重要。有啲就我唔想停火喎，有啲就話想為經濟啊會停火，咁佢哋都唔能夠一統一地一個可以同外邊咧去談判啦。咁所以美國咧都遇到呢個困難嘅。你究竟同邊個真正傾完之後係真嘅咧？ 然之後另外一邊又可能有小動作啦，咁所以講得啱啦，即係無緣無。

0: 我相信都是短時間都解決不到的。那究竟幾時啊？特朗普真的沒有耐性去，不要只是得出口術了，真真正正炸一輪那個伊朗很厲害呢？這樣那就是反而那裡可能會一個落幕的契機啦。當然今次呢伊朗美國總統啊，有特朗普又話、哎、因為你咁樣整咗炸咗一兩隻船船啦，喺波爾茲海峽，咁我又再炸你啦，已經去做啦，但係都係一個小規模咯。咁因此短時間哇哇扯扯油價的而且確喺70蚊上下咧，應該都維持一段時間。咁啊，顯示到對通脹嗰方面同埋加息啦嚇、啊，即係其他我哋唔好講個戰爭煩幾多啦。咁亦都當然呢樣就分散咗特朗普對嗰個俄烏嘅戰爭。不過實際上，特朗普都唔係太注重俄烏嗰方面咧，佢交咗就俾歐洲啦。喂，呢啲都是你搞啦，咁樣解嘅啫。但係我哋關注都係經濟宏觀嗰方面咧，應該係利息咧，大家都睇漲嘅。咁不過琴日咧，息口就唔係升得好多。咁就但係都企得比較硬囉，所以點解之前呢我就覺得債券暫時講咗比較吃虧一啲啦，因為個息口都比較企得硬啲唔多。咁跟住出嚟嗰啲報數據啦、啊、我相信都係比較高嘅通脹啦，因為你又就算改善都係個滯後作用啦，冇咁快反映到出嚟啦。咁就減息唔使諗㗎啦，問題呢年尾會唔會加一次息定加兩次息呢咁樣。嗱咁就咁睇呢，似乎呢個禮拜裏面發生市場發生嘅樣嘢呢係冇咩新聞㗎，係即係過去幾個禮拜都係維持呢幾個主要嘅話題呢嚟到上上落落咁樣。咁美股現時最變得多呢應該係嗰、那個嗰個納斯達克嘅。咁你見到佢呢入到四月份之嚟講呢，佢每次去到大概兩千五個十八千萬兩萬五啊，依家已經係個水平咧就出現反彈。不過咧第三次反彈啦，嗰、那個反彈個頂咧係越嚟越低嘅，咁顯示到咧嗰、那個下降嘅壓力係比較重咗啲咁多咯。咁就依家個兩萬五嗰、那個水平咧就比較關鍵咧。如果佢企唔穩啊，咁啊當然咧就調整就比較大啦。而三個指數之中咧比較弱啲咧，因為個晶片股同埋 AI 股嗰個問題咧係嗰個納斯達克咧應該係影響最大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依家嚟講應該觀察係納斯達克比較多啲，因為佢依家係領頭羊嚟嘅，佢相關嘅科技股嚟講，如果佢都跌到一個比較大啲嘅調整嘅狀態嘅話咧，咁美股一定比佢拖累到嘅。若拖累到嘅話咧，咁你話係咪全世界又開心咧？因為美股跌啦，咁啲資金流出嚟咧，我又唔相信。到時應該咧，即係 AI 領頭底下咧，樣樣都關佢事㗎啦。頭先所講嘅韓國啊、台灣啊、日本等都受害。咁之後話咧，就資金只會收縮，再加上咧之前講過，如果美國聯儲局咧諗住可能加息咧，又可能收窄佢嗰個資產負債表嘅話咧，咁即係人均比較收縮嘅話咧，就所有資產都跌，甚至金價都可能跌。嗰陣時金價咧就4100蚊咁上下水平啦，咁就正所謂4000蚊係一個底啦，咁就變咗博反彈嘅投資者應該都會有嘅。如果我覺得乘機利用啲局勢升温嘅話咧，人或者會喺呢個水平咧當嗰個止蝕位咧，就買一個反彈咯。咁就不過關鍵啦，就在於究竟佢打成點啦，打得好監關就另一回事啦。即係暫時嚟嘅幾樣加資產嚟睇咧，似乎金就略為起碼可以作為一個反彈嘅操作啦。
1: 咁但係 SpaceX 啲咁嘅大牛龜上咗市之後，佢個禁售期咧係同一般啊，即係之前嗰啲新嘅 IPO 係唔同啊嘛嚇，佢個個月都可以擠啲出嚟。咁而家俾人揭發嗰啲上市承銷商咧嚇、啊，即係啊個個啲金融機構都有份嘅，咁啊但係一方面佢係做承銷商，一方面就啊出啲報告，當然嗰啲名啊分析員個名唔同啦嚇、啊，全部都話增持啊，就講到點好啊，咁啊係咁啊，應該信啲乜嘢好咧嚇？
0: 咁佢當然啦，依家睇你講 SpaceX 啦，咁就最近出好多呢啲咁嘅報告啦，都係睇好佢嘅。咁啊，好似好少可咧就話睇得唔好，睇得唔好嘅咧就係即係屬於少數啦。但係股價咧就的而且確啦，佢上市即係冇幾耐啦，嗰一兩個交易日即係見頂啦，就慢慢回落翻嘅啦。收市嘅時候就跌咗6-7% 嘅149蚊。不過喺個盤後個交易咧，就略為彈翻1% 咁啦，但係都係輾轉係偏軟啦。咁短時間，我覺得啦，信咧就信佢股價會繼續弱軟噶啦。咁就直至到咧稍後佢又會 發債嘅話咧，咁可能咧佢又會即係各方面會配合咧，個股價就會再升咯。咁但係大前提又在於咧，究竟係即係 AI 有冇運行嘅啫。咁你冇錯，佢係 SpaceX 啦，就係即係太空股啦。咁但係都相關嘅啦。咁就因此咧，就正如之前講過咧，新嘅任何集資行動咧，受歡迎程度若果略為冷淡啲咧，我諗啲人就乘機咧，嗱，如果沽空佢哋更加要沽空佢啦。睇淡佢嘅增加嘅即係振振有詞啦，但其他嚟講可能都話，不如有錢咧，不如落個袋先咧，咁鎖定利潤咧都使到嗰個估壓好大嘅，咁每一次有大型嘅集資活動咧，都係一種考驗嚟嘅。
2: 咁另外咧，另一隻股份咧，頭先我哋提到咧 ，SK 海力士啦，咁佢今個禮拜咧將會咧係喺美國咧就係 ADR 嗰邊咧上市啦。而家有啲機構咧就建議咧，即係有啲投資行嘅建議咧，就沽咗佢，沽咗韓國嗰邊上市嘅股票咧，就買佢喎。咁其實點樣睇佢嗰個走勢，或者點樣睇佢嘅趨勢咧？
0: 冇啊，你沽一邊就買兩邊咁咧，你可以話套戥咩都好啦。咁其實佢都係唔會睇得淡啦。如果係淡，就唔會就買另外一邊咯，就沽鬼曬佢啦。咁我覺得咧就喺直在啱啱依個嚟講咧，佢又吃虧啲嘅。大家尤其嗰啲記憶啊，或者晶片股咧，大家都擔心。咁但係又未見到話退潮住，大家一片就特別睇淡。當然係最啱睇最近嗰個交易日，咁當然咧就話呢個就好似大事不妙啦。但係我當暫時嚟講咧，呢咁嘅屬於一個即係噪音地啊，反彈嚟彈去嘅一個階段嘅啫，就未有一個結論性嘅。咁就所謂結論性就一定睇個市場嘅反應啦。暫時個反應個市場嘅話咧，佢跌又唔係未去到咁交關。冇錯，你睇翻美國係咪嘅韓國方面咧，佢哋啲股份咧，三星啦、海力士咧，似乎都喺一個技術熊市嘅邊緣啦。咁呢點咧就係即係引起關注咁解啫。咁我估啦嚇，應該咧佢既然係集資嘅話咧，應該。有啲行都會引導出嚟嘅，咁啊即係支持一下咁啦。因為咁真係唔得嘅話咧，咁大家真係小心啦。咁即係咁好嘅時機上市，竟然咧就會遇到咁嘅挫折嘅話咧，我諗整體個氣氛就變壞得好快脆啦。咁啊，納斯達克帶頭應該美股就應該大起調整噶啦。
3: 咁另一方面咧，就個 yen 咧就係咁下沉啦嚇，都唔知沉到底未。咁個 yen 而家咧就個淡倉咧就已經係累積到19-20年嚟嘅新高。咁你覺得嗰個 yen 係咪會好？正如有一啲好極端嘅睇法，就係話哇，你四都守唔住啊！咁啊，即係對港紙
0: 啊，當然守唔住嘅話，就香港人開心嘅一句買嘢，
3: 係去食拉麵
0: 咯。唔系啊，好多嘢买都即系，甚至啲头拍嘢都有啲朋友走去啦买。
2: 样样产品都有啊。
0: 系啊，咁啊，得本地人买就冇乜着数啦，但系我哋啲外边人买着数。但系 yen 依家一定处比较弱，嗰啲冇法子，就算佢唔弱都好咧。咁美汇系强啊嘛，咁咧对住嚟讲，相对嚟讲咧，就我对翻美金咧，就 yen 就会吃亏啲。咁啊，喺现阶段再加上咧，啲人以前咧就话，yen 你加息可能会支持下咧。但係衰在如果加息嘅話咧 ，yen 強嘅話咧，又會引另外啲人講話，咁你出口又好唔掂啦。咁所以咧，其實佢真正支持 yen 個因素唔係太大，唯一最重要咧，依家就係個央行嘅干預咁解嘅啫。但央行之前講過，就係160啊、161啊左右咧，就對美金啊，都係央行可能會出手嘅水平嚟嘅。咁但係依家見佢遲遲都未有行動咧，咁市場上可能呢個信心會減少一啲咯。咁但係整體而言咧，就美匯依家都仍然強啊，落咗100依日上翻101啊咁樣，所以咧 yen 應該現水平都係睇淡，不過係咪好勁地去睇淡咧？就啲市場唔係好敢嘅。你執不去交關嘅話，央行一入市嘅話，你啊俾人夾到死死下啦。所以你成日見到16至到162嘅，咁但係都未係跌得好交關住咯。
2: 今朝嘅美元對日元啊，係162.35左右呢啲位，對港紙係4.82啦。咁你自己睇翻日本央行係咪仍然都繼續會有加息嘅趨勢咧？啱啱其實都加咗息，但係個 yen 就一路繼續都仲係弱緊落嚟。
0: 佢其實係一直都想係加下息嘅。咁就係、是、當然咧，佢啲所謂通脹其實對我嚟講就即係蚊地嘅啫。咁但係對佢嚟講都係需要啦。咁再加上其實個結構都係嘅，如果啲息口長時咁低咧，都係扭曲佢個經濟啦。所以佢係有個意願上去加息，更加加上咧就其他地方都可能加息嘅話咧，佢係更加需要會加息嘅配合嘅。 咁我覺得依家央佢嘅央行另外幾次開會都啦，市場都傾向相信估計佢會加息啦。但你見到即使係咁嘅預期底下咧 ，yen 都變好疲弱一下嘅。咁即係話就算。

0: 加息啦，咁似乎咧大家都唔会觉得咁样用涌去 yen 嗰度噶啦，因为另外一方面睇人哋啊嘛，咁美国都可能加息啦，欧洲又加息啦咁样，咁 yen 咧本身即系比较个优势啊，当个息口嚟讲咧就唔系好存在
1: 嘅。题外话讲翻啦，呢个特朗普咧，佢除咗前嗰排即系前嗰几日咧，就影响埋呢个世界杯啦吓，关于球员啦，系咪攞咗红牌出场咧，就唔好即刻咧，即系要换赢啊，唔好即刻咧就禁佢赛。嗰啲都出埋聲之外咧，其實我唔知呢個係咪佢自己有 watermark 咧，就係 watermark 咧就喺國慶250周年嘅時候咧就劈價大劈價，咁但係咧就原來咧呢一個咁嘅大減價咧就未必係佢自己公司自發嘅，就係、是、應呢個華府嘅要求咧就大幅減價。話呢樣嘢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即係嗱，作為呢個自由市場民主國家咧又特別咗啲喎，係咪啊？咁你唔係國企嚟噶嘛？
0: 好嘛，而且确好似乜嘢都关佢事，同埋佢乜嘢都要
1: 乜都要指点，系
0: 系啦，咁佢真系但如果佢企业真系喺个压力底下，就真系服从人，真系去做嘅话咧，咁真系危险嘅。咁你个吸引外资嘅话咧，其实美国嗰边咧个大吸引力噶，佢其中一样就系呢样啫嘛。咁我觉得咧就如果佢持续系咁的，而且个唔系一个好兆头。咁就當然啦，總統啊經常換啦，咁另外一回事咯。但係佢真係係咪一家去管咧？似乎同美國個風格完全唔同嘅，亦都我相信係自由市場嗰啲投資者咧，就唔係好認同佢咁樣做法嘅。咁如果你 Walmart 真係如此嘅，咁其他又如何？你咪就係 Walmart 啦 ，Walmart 出去賣嘅貨品係比較平啲、大眾化啲啦。咁你但就算係咁，你都唔會即係影響到個通脹啩？你咁咧就削弱咗 Walmart 嗰個盈利嘅話咧，咁咁啲其他嘅投資者咧好擔心，哇！你有咁嘅干預嘅話咧，咁佢盈利嘅方面反應我就重新做過啦。咁反而咧真係的，而且個亦都會影響到美股嗰、那個valuation 嘅。
1: 好啊，咁今日多謝曬阿陳炳雄嘅分析。
2: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再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需要在下星期五之前终止。